0: 长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眼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1: 雪琴，
0: 可你却要拿出5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2: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0: 那是当然。
2: 你的话是对的，天眼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5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1: 是啊，
3: 雪姐，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1: 云队长一片豪心，
3: 多多捧场、啊，
1: 咱不能辜负人家。
0: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2: 怎么样？
0: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哎，雪琴，你还考虑妈呀？
0: 长福，我们天眼楼虽不值5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10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您能理解吗？
2: 这是人之常情。
0: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2: 当然，我并不着急。
0: 对不起。
2: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5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1: 好，我送二位。哎，请，
4: 告辞了。

0: 他们走了。
1: 啊，雪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五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燕楼，你还考虑嘛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的都这事儿的，您老就放心吧。

0: 当家的说了，没血亲要活的。
1: 长风，长风，
2: 老色鬼！弟兄们，
1: 长风
2: 有车，

0: 回。
1: 什么？好，我们马上过来。
2: 谁呀？这么晚了，谁打的电话？
0: 大红，天眼楼出事了。
1: 啊？出什么事了？
0: 梅雪清和刘长福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2: 什么？
0: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1: 好。

姐姐，你没事吧？

0: 的。小宝，
1: 谢君姐。
2: 阿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今天收场子以后，薛琴姐和丈夫收租黄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抽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丈夫输，丈夫输的。
2: 哎，别难过，别难过，别难过。哎，
3: 这是谁干的？
0: 除了散和会、袁文才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2: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3: 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
0: 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3: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2: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燕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燕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0: 云大哥，丈夫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2: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0: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全。我梅雪琴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4: 对，替丈夫报仇。
5: 对，替丈夫报仇。
0: 对，替丈夫报仇。
6: 为丈夫报仇。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燕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0: 从今天起，天楼就是你的了。

0: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受天燕楼。
1: 好，我听你的。
0: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换了是我，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她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
1: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
0: 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摊煎饼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那你说什么时候？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
2: 说得好，
0: 买下天燕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的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3: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0: 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奶奶的，给三合会的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
3: 可是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0: 对呀，
3: 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4: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0: 不过，小猫哥，你们回来。
1: 当家的在屋吗？
0: 当家的在屋呢。

0: 老太太。
1: 爷，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老东西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八蛋怎么没给你师父生个儿子呢？啊，那多争气呀！
2: 无辜，你老接着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八蛋给拉出去呢？
1: 行，这都哪个哪儿啊？这是啊，六件白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吴姑，您老说。
0: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1: 这帮臭唱曲儿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威逼恫吓，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她一定能答应。到那时，原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原爷您怀里呀、啊！
1: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2: 是，
1: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的。
0: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1: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素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是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
0: 我这罢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您愧不愧心呢？啊！
1: 哎，你个臭娘们儿！哎呀，你是有疯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0: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有嘛好的，值得花费这么大力气？
1: 你个纯娘们儿懂个屁！梅雪琴的长工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城市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

0: 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

0: 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整个喝戏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1: 哦，
2: 对呀，喝戏的书场、曲园子都集中在金刚桥附近，把这儿拿下来，那喝戏去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
0: 以为嘛，以为。

0: 我说原因，费这么大力气守梅雪琴和铁燕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嗨、哎、呀原因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1: 高你老了个粪呢，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燕楼和梅雪琴了吧？
2: 明白了，当家的，没二话啊，你要知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1: 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儿你们尽快去办，免得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燕楼，多花俩钱也没事
0: 啊。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
3: 岳爷，
1: 怎么了？
3: 出怪事儿了。
1: 嘛怪事儿啊？
3: 刚才监视天燕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燕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要请天津市的区域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
2: 妈呀，张灯结彩
3: 啊！
2: 他梅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儿给打死了，他不出丧反倒张灯结彩，他要庆祝啊。
0: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梅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2: 我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0: 等等，
2: 怎么了？你怕嘛？
0: 倒不是怕，袁爷，无辜，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东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1: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燕楼去探探虚实，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4: 欢迎，
5: 你们请。
4: 好好，
5: 请。
4: 你好，
6: 这位是
4: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
6: 啊。你好，
4: 里边请。
5: 欢迎、里面请。
4: 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7: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4: 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
7: 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
4: 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
7: 好，美琪，林娜，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4: 藏小姐，
7: 你好，你好，
4: 这位是，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啊，
4: 藏小姐，
7: 欢迎你来，快请进，请。
8: 啊，美琪。
4: 啊，你好，你好。

0: 去告诉云叔。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哎，研究出气儿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2: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4: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2: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4: 这就对了。

下面表演的是大变活人。

0: talisman，
1: 哎，手别指，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0: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找晦气吗？
1: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0: 是记者。
1: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0: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富的死？
1: 死了个刘长夫算个屁，报道他谁那么看呢？像是要出嘛事儿，
0: 嗯，
1: 可是梅雪晶打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0: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
1: 嗯，
0: 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哪有这样发丧？
1: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0: 思。
1: 哎呀，小朋友，你没啥儿，放在手里吗？打大蛇圈？
2: 难道真的把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的也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民间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哎，这是看看，怎么回事？这哑巴带笑，这怎么回事？这丑骂事儿了，这是啊！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1: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避忌讳来到天堰楼。我梅雪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0: 我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师，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树上门前。
2: 什么？长福死了？这什么事儿啊？
3: 大家静一静，
4: 是谁的毒手？
3: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5: 走走走！
3: 哎，看看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长福怎么死的？
4: 怎么死的？
3: 对呀，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
0: 三合会这个名字，
3: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
0: 三合会，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堰楼，当时就被我和长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辣和五姑。 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堰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 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
3: 我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
6: 这个，
3: 太必须得严惩！他好像在看咱们，咱们走吧，看看再说吧。我要让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 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谁呀？不好，快走！他俩，他们俩跟……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你干什么？那儿都是记者，
7: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8: 快快快！
9: 从那边。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的吗？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1: 抢走活了，走活了！
2: 对，走活了，走活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3: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4: 有没有王法了？
5: 昨天是个明星图，你们今天又要受罪！
6: 爷爷，小田，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眼楼以5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剑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眼楼的新主人。
1: 希望您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1: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眼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
1: 这帮蠢货呀！啊，养你们有嘛用？堂堂的散河会军是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儿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铁宁卫还能混吗？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铁宁卫都知道咱们散河会为了强占署场，杀了那个刘长福。您说说。
2: 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3: 袁爷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2: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戳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3: 袁爷，没想到他们给咱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 六个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0: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咋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1: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0: 没法弄就发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2: 当家的，你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0: 嘛意思？
2: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0: 哦，往下说。
2: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3: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眼楼卖给了姓云的。
2: 当家的，我觉得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
0: 哦，
2: 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天眼楼那帮乌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3: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眼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1: 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3: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2: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0: 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啊。
2: 没错，这个人熟言同天，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0: 奇怪呀，我们跟姓云的无冤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2: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4: 袁爷，
0: 进来。
4: 袁爷，
0: 怎么了？
4: 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0: 在哪儿呢？
4: 在二门等候。
0: 混蛋，还不请进来？
4: 是。
0: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3: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等着？
0: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哎呀，黄处长，
5: 袁爷，
0: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5: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哎，
0: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5: 请啊，
0: 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5: 啊，请。
0: 来人啊，沏茶。
5: 哎，袁爷，
0: 啊，
5: 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0: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5: 三合会杀死天雁楼掌柜的刘长福，

0: 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了。
1: 哎呀，这件事儿是铁燕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铁燕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0: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啊，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 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 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与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堰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
1: 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黄处长，据我所知，侦缉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呀。兄弟和散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
0: 从来没敢得罪我呀，那是，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锦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2: 哎，袁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0: 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呀？袁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哦，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她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她的背后。
1: 有高人在指点，请黄处长明示。<笑>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课的课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0: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1: 哦，怎么，奇怪吗？<笑>吴谷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0: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市长的面子上。袁爷，你也知道，叶市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1: 我还听说。
0: 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哦，
1: 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0: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笑>
1: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0: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

0: 与我无关。
1: 黄处长真的不管？
0: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1: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1: 哦，是谁呀？

0: 记者。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平息舆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他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他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掌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2: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2: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2: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2: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2: 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
2: 请请
3: 请请请请请请
4: 请请请
3: 请请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1: 请请请请请请
2: 请请请请
1: 请请请请请
2: 请请请
5: 当家的。
2: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5: 嗯，
2: 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公报的记者美琪。
6: 这臭娘们敢跟咱三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7: 对，交给我了。
2: 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叫办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7: 放心吧，袁爷，交给我了。
2: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7: 好，我马上就办。
2: 看起来，他们对天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
5: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天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
2: 嗯，姓云的毕竟曾是叶洪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知道好歹敢于让出天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他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小马猴，你立马派人到天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6: 好，我立马去办。

0: 哦，雪晴，这天下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下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
2: 嗯，就在那里。你们看，就在这儿。
0: 暗门。
3: 啊，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
2: 才明白呀，真够笨的。哎，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3: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大红啊，你什么时候把我也变没了吧？
2: 那怎么变呀？
3: 哎，把我变到你的心里。
2: 哎呀，讨厌！
1: 高队副，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
3: 是，我和大红，我们俩，
2: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3: 哎，没良心，白对你好了。
0: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了？
2: 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0: 哦，好，好极了。
2: 什么好极了？
0: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1: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
3: 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
0: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1: 好，交给我们了。
2: 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为什么要改造它呀？
0: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1: 大哥，
0: 怎么了？二勇，
1: 三合会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0: 帖子呢？
1: 帖子里说什么？
0: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2: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1: 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0: 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0: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1: 他们没安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2: 啊，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不会动手的。
1: 不行，我不让你去。
2: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2: 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0: 好。
3: 哎呀，雪琴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1: 出了事就晚了，你常福叔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3: 雪琴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0: 哎呀，
3: 叹什么气呀？
0: 那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3: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0: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西小姐，辛苦了，等这么久。没事儿，您是大忙人，我多等会儿怕骂他。咱走吧。回家。好嘞。谢谢。
1: 真别说，张师傅，您唱的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2: 嗨，我这破了嗓子跟着瞎哼哼。

0: 来，等那么半天，他们俩不会出嘛岔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

0: 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嗯，
1: 你说吗？
0: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1: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0: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儿，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1: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嘛？
0: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1: 行行行，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0: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
1: 啊，
0: 这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2: 我
0: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
1: 来人，
0: 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3: 别乱动！
4: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云大哥，您过来。
0: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4: 正是不才。
0: 在下云建明。
4: 云大哥，
0: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容，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4: 哦，嘛意思？
0: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4: 正是。
0: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吧？
4: 当然没有啊。
0: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
4: 老弟，究竟想说嘛呀？
0: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吧？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
4: 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嚼了他们的枪了吗？啊，
0: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4: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0: 袁爷过奖了。
4: 我们走走吧。
0: 好，
4: 请。哎，云大哥在哪儿练得这等好身手啊？

0: 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1: 黑夜？
0: 原野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1: 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
0: 如果原野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
1: 有意思。
0: 原野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1: 啊，的确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0: 啊，不敢，原爷请讲。
1: 听说云大哥花五根金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0: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
1: 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津卫这个地方，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
0: 哦，有意思。
1: 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军旅和叶市长渊源颇甚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燕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厂和你交换，怎么样？
0: 那我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
1: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三合会要收购天燕楼，却仍然开出中金，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怎么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
1: 我只是在说实话。
0: 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
1: 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0: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1: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袁某是何许人呢。
0: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1: 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0: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1: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0: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五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1: 哼，小子，准备好棺材吧。
0: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2: 哼，当家的，
3: 真是一群废物鸡，把咱们三合会的脸都给丢光。
2: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吧，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哎，
4: 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三合会，为了咱们袁爷争个面子吗？没想到。
1: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2: 是。是。嗯，
4: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3: 对。咱们三合会四角五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
2: 当家的，你可发话了，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碎尸万段。
3: 对，
2: 到时候看看天燕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1: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三合会。
2: 嗯，把这王八蛋的心挖出来下酒。
4: 无辜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3: 对，当家的，您发话吧。
1: 小马猴，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

0: 能配发多少人呢？
1: 也就五六十人吧。
0: 哟，对付这个姓云的，五六十人恐怕是不够嘛。
1: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2: 哎，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挺长啊。让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0: 嗯，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角五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2: 是。
0: 老六，整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酒精还有多少。
3: 是，回去我就搬。
0: 小马猴，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1: 爷，您就放心吧。
0: 干掉姓云的和署场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4: 雪琴姐，已经快12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她去，她就是不听我的。
5: 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1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4: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
5: 那把外衣披上吧。
4: 我不穿，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5: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夫出钢煤，要是您再有个3长2短，你让我们怎么办呀？
4: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5: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4: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常呼出刚子，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5: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好吧。行了，你快回去吧。好，去忙吧。
4: 云大哥，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6: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4: 我等了你1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6: 你怎么样？
4: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6: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4: 我不管，反正我豁出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局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6: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
4: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6: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4: 现在丈夫死了，天堰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6: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4: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6: 什么事
4: 啊？别再冒险。
6: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呢。现在天堰楼的主人是我很有可能会将天堰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

0: 自己。
1: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我也无话可说。
0: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

0: 没事，你就在这等我吧。是，回答你刚刚的问题，无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1: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0: 当然。你们在说什么？
2: 哦，美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3: 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0: 走。
1: 喝水吧。
4: 谢谢大黄。
1: 累不累啊？
4: 你可真好。
3: 谢谢。
1: 喝一碗啊。
4: 来，给我盯着，来。
3: 来，干杯。
1: 哎，谢谢。云大哥回来了。
3: 来了。来了。
0: 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笑>看看，这不是玄虚玄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笑>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琴姐？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笑>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1: 他呀，就是穷欢乐。
0: 哎，怎么样？进的辕门财了？谈的怎么样？准备开战。奶奶的，干这帮家伙去！
5: 范和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
0: 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眼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
5: 哦，林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
6: 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嗯，
5: 太好了！我要把这天银楼变作天罗地网。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6: 放心吧，大不了今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5: 今晚我要回6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7、8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大不了多搬几趟。
6: 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啊。
5: 哦，雪琴啊，为了天银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了。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6: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0: 好，
6: 云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嗯。啊，云大哥，您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0: 哦，不饿，你快去忙吧。
6: 行。他对你可好得很呢。
0: 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
6: 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哼，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嗯。他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0: 你怎么知道他在大门前等我？
6: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他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0: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
6: 雪琴告诉我，
0: 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
6: 她爱上你了，对吗？
0: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哎，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
6: 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

0: 次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1: 我，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带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1: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
2: 啊？
0: 我走了。
3: 好。
1: 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4: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您那正忙着呢。
1: 哎，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4: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5: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4: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5: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4: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哎，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5: 我没有辜负呀。
4: 谁说辜负了？辜负。
5: 是啊，我没有辜负。
4: 哎。不是姑父，是姑父。姑父不是姑父，姑父还不是姑父。
1: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了。
4: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

0: 你要是不肯吃，一定很可笑。
1: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了。
0: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方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这算是吹捧吧？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呀？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
0: 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
1: 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为什么？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哦，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我的住处并不保密，
1: 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0: 什么意思？
2: 跟我来。

0: 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2: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

0: 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0: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0: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1: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2: 他惹错了人。
0: 谢谢你救了美琪。
1: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0: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1: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0: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1: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0: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

0: 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

0: 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1: 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
0: 美琪，美琪，你醒了。
1: 我在哪儿？
0: 你在六号公馆，放心吧，你安全了。美琪，你还好吗？嗯，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
1: 云建明？
0: 哦，就是救你的那个人。
1: 他叫云建明？
0: 嗯，他是真的云建明。
1: 我完全。

0: 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0: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哎，
1: 美琪，
0: 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嗯，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2: 嗯。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
2: 嗯。
1: 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卫筹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卫筹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卫筹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1: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0: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2: 你想得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1: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2: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0: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
1: 不，林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0: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燕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1: 可是
2: 美琪，林娜说的对，就让她留下来照顾你吧。
1: 谢谢你，林娜。
0: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2: 林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1: 林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0: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1: 你看着我，不要瞒我。

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

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李娜和美琪搬到天印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五十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三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两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在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1: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1: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1: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0: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1: 重要的是什么？
0: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1: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0: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2: 只是一点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3: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4: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哎呀。

0: 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1: 进去吧。啊，顺英，
2: 让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1: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哎，你在电话里说是云建明救了美琪，他人呢？
2: 我让他住在六号公馆了。
1: 这云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2: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1: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2: 现在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只虎，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1: 哎，话是不错，可是……
2: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1: 哈哈，完工了，你去看看吧。
2: 嗯，走。
1: 嗯。
0: 快看看怎么样？来，这是雪君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3: 大红，别多嘴。雪琴，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4: 就是
3: 啊，
4: 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
3: 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
4: 谢谢你，
3: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啊。
1: 这样的案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暗口。啊，里面。
5: 云大哥，
6: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5: 还行吧。
1: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外面打不开。
6: 嗯，非常好。
1: 来这边，来。

0: 到台上看看。
1: 小宝，
2: 干得不错啊！
0: 那当然了，早就说吧，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
2: 哎，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3: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2: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
0: 啊，干什么用啊？
2: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0: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也太王道了吧！
3: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0: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切。
3: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0: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
2: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3: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0: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友、李四干、王学，跟我来。
2: 咱们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咱先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4: 大哥，郭团长送枪来了，人呢？就在门口。
5: 兄弟，小子哥哥。

0: 你的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呐！哎，我说兄弟，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事儿要打仗啊？嗯，差不多。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1: 放心吧。
2: 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啊，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
3: 没问题呀、啊，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笑>
4: 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啊。
2: 大哥，事情。 就是这样的，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仗的谁的事？
4: 听说他救过叶洪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
2: 叶洪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
4: 大哥的意思是。
2: 叶洪凯不敢插手，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
4: 他也不过就是301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
2: 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
4: 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凯堂挖信，扒皮抽筋的点了天的。 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洪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底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洪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
2: 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
4: 我也不会去找叶洪凯的麻烦，对吧？这样就没问题了。哎，我爹，嗯，
2: 去吧。大哥，枪支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4: 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2: 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过来。
1: 咱们三合会自建会以来，啊，北扫失脚，南荡岔谷，四脚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三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人，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哎，咱们遇着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2: 云建明。
1: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三合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2: 罢

0: 劲儿玩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点天灯。
1: 扒皮抽筋点天灯，扒皮抽筋点天灯，扒皮抽筋点天灯。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别给袁爷丢人呐！
1: 炸皮点灯，炸皮点灯，炸皮点灯，炸皮点灯。
0: 发枪。
2: 幸运呢，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没血亲，其他人都宰了。
3: 是。
4: 给，小心烫。
5: 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
4: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
5: 要出什么事。
4: 嗯，
5: 我也这么觉得。
4: 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得怎么样了。
6: 进来。
7: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5: 好多了。
4: 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得怎么样了？
7: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4: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7: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4: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7: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5: 会死人吗？
7: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4: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7: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三个堂主六十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姑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请好了。下手，
2: 计划行事，
3: 快点，
2: 一定要干掉他，
3: 快点都
1: 您来，弟兄们，给我冲！

0: 你妈没人呢。
1: 幸运的，你不是韩吗？后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缩头王八了啊！
0: 六爷，看这书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1: 有道理，那什么，给我搜。

0: 起来。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姑姑，您就听好吧，听街墙上没几个活人了。

0: 四面八方导游，送猴子面的。去，给我找去。
1: 薛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0: 找找找找，快找找找！
2: 拿大枪！

1: 差点让人家把咱给截肢了，挡财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吗？
2: 那死人家大餐呢，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3: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扒你们的皮！
4: 姑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1: 我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干嘛？
3: 不是，那么着，无辜，你呀，在这给我滚地料阵。 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1: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接应你，给我留10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3: 无故，清行，
1: 所有人下车。老六，这回别再出马岔了啊！
3: 给我快着点儿。

0: 这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牢窝给断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啊，我没有，没有。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云大哥，杀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
1: 就请你搞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2: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你会放我一马吗？
3: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4: 是。
3: 啊！
2: 起来！
3: 绑着。
5: 这怎么回事？咱没事儿了。
2: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这位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5: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
3: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哼，这些畜生，活该！
2: 快点！
3: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这正是他的目的。
2: 谁的目的？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6: 走，
2: 站好了。
6: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7: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

0: 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好，那么我

0: 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淇淋机。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8: 哎呦，
9: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这怎么办？可以。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1: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2: 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1: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0: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
1: 这，
0: 他是被谁杀死的？
1: 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0: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燕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1: 我这
0: 真想一枪崩了你们，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燕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1: 是，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0: 放他走。
2: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套。
1: 去。
3: 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4: 没看见吧，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3: 那就对了，
5: 都放这儿，快点儿！
3: 不，
5: 王家的。
3: 不过怎么样了？

0: 这怎么回事？
1: ，
2: 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散合回在天井卫城没法混了。去你的吧！现在知道急了，早干嘛去了？来人，把何红英、关老四、李太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眼楼。是，
3: 当家的，我也去，我也。
2: 嘿，你去，你去嘛去？ 你个败家老娘们儿，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太宗，太宗。

0: 当家的，
1: 老三，这哪么回事？哎，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土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哎，
0: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1: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又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探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
2: 我就不相信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0: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3: 是。
0: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手紧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3: 是。
4: 天眼楼保护起来了。嗯，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打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5: 是。
4: 哎呀，
5: 于老弟，高老弟，
6: 哎，郭大哥，
4: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5: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嘿，足够了。 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嗯嗯

0: 来了。
1: 李教官，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田喽。
1: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天堰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无论。
2: 天堰楼明明是属厂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1: 凭什么？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
2: 不错，你谁？
0: 我叫云建明。
2: 啊，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

0: 小马好，老六和他手下40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好，
1: 姓云的。
0: 算你狠！嗯，今儿个天气不错。
2: 嗯，是的。
0: 你还有事儿吗？
1: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有个船长出来送话，做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客舍？
1: 是啊，马元，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2: 是啊，
3: 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2: 这奶奶的，
0: 当家的，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呢，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
2: 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0: 别在这跟我耍废话，说点有用的。
3: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一个部分的？
4: 对呀，我这是忙晕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5: 是。好。
2: 怎么样了？查到了，是301师228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竖肠子看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5: 刚刚问过了，228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4: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5: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
2: 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大哥，这两个排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散河会也不用在天津卫混了。
5: 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 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堰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想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2: 大哥有嘛高见呢？
5: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哼，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
2: 哦，大哥请讲。

0: 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
1: 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2: 哦，哎，双英啊，那你们聊，我过去看看啊。
0: 嗯，
2: 啊。
1: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眼楼。
0: 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袁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1: 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
0: 嗯，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
1: 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0: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眼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
1: 你最大。

0: 他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1: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0: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1: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0: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1: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0: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1: 好吧，所有在天燕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0: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怎么呢？麻烦您了，通报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1: 好的，
0: 进去吧。
2: 谢了，老总。
1: 云队长，云队长，我们当家的有信给您。怎么又要谈？是啊。
0: 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景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1: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
0: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赛过棒。 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笑>哼，
3: 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0: 哎呦，不敢，不敢。<笑>
3: 你说呢？谈什么谈呀？
1: 啊，哼，他姓袁的不是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哎，这，哎，虽然是三合会无理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嗯，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好，好。
3: 那就今天晚上啊，在静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笑>
1: 不见不散。
3: 那我就先告辞了啊，告辞。
1: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4: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 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3: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1: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

0: 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1: 啊，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金鹿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1: 好。

0: 到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1: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退往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1: 嗯，我说那个武功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哎，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1: 放心吧。
2: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3: 今晚上爷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2: 正不巧我们整个景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3: 哦，是谁这么大的体？
2: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3: 这也太寸了。哎，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1: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空。
2: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3: 好，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2: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牙尖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的。

0: 行，那就这间吧。好，
1: 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登记一下。
2: 好，
3: 好。
0: 行。
4: 哎呦，哎呦，哎，
0: 怎么了？
4: 哎呦，我这肚子疼啊！哎，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0: 好，好，好，好，这边，这边，走走走，
1: 你拿着。
0: 哎，
4: 来来来，
0: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计吧。
3: 啊，走。
2: 二位慢走。
3: 好。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阳，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
0: 嗯，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不云厅的

0: 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1: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0: 知我者你也。走。
2: 二位，里面请。您看，在房对面就是景楼，您看行不行？
0: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2: 哎，走吧，我给你钱。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3: 法币要吗？
2: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3: 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
2: 走，哎，您可真痛快啊。

0: 那就是不云亭。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了。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林娜，美琪，
2: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3: 你来了。
1: 哦，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雷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鲁楼见面谈和。
4: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置好心。
3: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4: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4: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4: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一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4: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3: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3: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6: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7: 还有我。
3: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8: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5: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1: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

0: 够吗？
1: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开口出北为好，
1: 。
2: 袁当家，请。
0: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3: 好，
4: 是
0: 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4: 喂，
5: 我就是。
0: 什么？换防到城外？什么时候？今天晚上？
5: 这谁的命令？
0: 作战厅。
4: 我知道了。小姐，
6: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4: 云老弟呢？
6: 他出去了。
4: 出去了？
6: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4: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6: 什么时候？
4: 立刻，马上。
6: 马上？
4: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6: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4: 这样最好。
7: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6: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
4: 怎么样？
6: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4: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6: 嗯，我送你。郭团长，
5: 上车。
6: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4: 小姐客气。
6: 再见。
4: 再见。

0: 这么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眼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很有这种可能。
1: 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0: 但愿如此。
1: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好。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交出铁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1: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哼，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刘峰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1: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物，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什么意思？
1: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0: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对付，动手吧。
1: 别着急，稳住。
2: 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3: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2: 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3: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2: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4: 给我打。

队，一定给我宰了他！

奶奶的！

0: 打得好啊！
1: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
0: 哎呀，
2: 哎，
0: 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2: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

0: 经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
1: 嗯、
2: 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哎、非常的逼真、
1: 嗯、
2: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

0: 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啊，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下一站，嘉禾望港。
2: 一步一个祠堂，
3: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4: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3: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5: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6: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7: 俄罗斯重建工业内循环，乌克兰全力找外援，两国国防产能到底还能撑多久？债台高筑，经济重组，人口结构崩塌，战火创伤会如何辐射整个欧洲？敬请关注6月2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俄乌无法愈合的内伤。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阿爸，耿三杀康林的事你知道不？嗯，听说了。
1: 那你还跟他交朋友？丫头，你到底想干啥？
0: 这种人你还跟他交朋友啊？
1: 我看你有啥心事吧。你干什么去啊？
0: 打猎。

0: 白姑娘，你找我有啥事儿啊？没啥事儿，就想跟你聊聊。跟我有啥聊的？咱没啥聊的呢。咱俩就聊聊你的烟盒吧呗。
1: 烟盒吧？你想知道这个烟盒吧的来历啊？
0: 既然你心里都清楚了，就跟我实话实说呗。
1: 你让我说啥呢？
0: 你这烟盒包到底是咋来的？
1: 哎呀，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朋友送的。
0: 啥朋友？叫啥名字？
1: 啥朋友？叫啥名字？

0: 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1: 你是不敢告诉我吧？
0: 啥意思啊？
1: 耿三儿，你不就是个杀人越货、图财害命的柳子吗？你还让我把话说白了、说清楚吗？
0: 姑娘，你说的话我咋就听不明白呢？
1: 耿三儿，你可真能装。
0: 咋回事啊？
1: 你不明白是吧？
0: 我不明白。
1: 那我就让你明白。你这烟袋是我爹的。
0: 啥？
1: 烟袋上的烟盒吧是我娘绣给我爹的。我爹娘都是做买卖的，他俩在一次送货的途中遇到土匪了，我娘被土匪给杀了，我爹被土匪追杀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耿三儿啊，这烟袋和烟盒包一直在我爹身上，现在咋跑你那儿去了呢？就凭这烟袋和烟盒包，我就可以断定就是你杀了我爹和娘。今天我就为我爹娘报仇。
0: 等等。
2: 啥？长班的被白姑娘叫走了？
3: 啊，
2: 去哪儿了？
3: 往那儿去了。哎，嫂子，你干什么去啊？
0: 哦，我明白了。你认为我就是杀害你爹娘的土匪，所以你才接近我，你还想利用我媳妇儿的手杀我？
1: 没错。
0: 这个烟袋和烟盒吧。是我的一个朋友送的，是一个要好的朋友。至于其他的，我啥都不知道。
1: 你不敢说就说明你心里有鬼，你就是杀害我爹娘的土匪。
0: 我是土匪不假，可我从不滥杀无辜。
1: 你连抗联的都敢杀，你还有啥不敢干的？你们十三省做的事儿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抢女人、勾结日本人、还当汉奸，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都是一些畜生。耿三儿，今天我就替我爹娘跟你做个了断。
0: 老九，你来干啥？
4: 白姑娘，这光天化日的咋动起刀枪来了？白姑娘，我知道在背后偷袭不好，在这儿我给你赔不是了。
0: 老九，这儿没你的事儿，你走吧。
4: 白姑娘，不知道我哥跟你结了啥梁子，有一点我很清楚，你想杀他，但他丝毫没有还手的意思。他如果还手的话，你根本连拔刀的机会都没有。白姑娘，如果你想继续闹下去的话，好，我带我哥跟你做个了断。接着，
1: 耿三儿，你给我等着，我爹娘的仇我一定得报。

0: 哥，这白姑娘到底是啥人呢？咋就会对你下手呢？哎，就是因为这个烟袋和烟盒吧。
1: 烟袋怎么？你说，这世上咋会有这么巧的事呢？这件事要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还真把它当成戏文里的故事。哥，你的烟袋不是戴副军长送给你的吗？
0: 嗯。
2: 你是说，白姑娘是戴副军长的亲生女儿？
0: 我一直觉得这个白姑娘不太对劲，可是没想到，竟会出了这么一件麻烦事儿。
1: 那咋办呢？
0: 我现在也没办法。你想想，咱十三省刚刚出了事儿，以后的麻烦会越来越多。可是突然之间节外生枝的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1: 真是麻烦呀！他要是为了给他爹娘报仇，钻了牛角尖儿，
0: 说不定以后他还会干出啥事儿来。
1: 说又不能说，躲又躲不了，难道就没办法了吗？
0: 也许有一个人能帮我。

0: 老叔，这是，这都是空坟。空坟？嗯，因为玉丫头啊，根本就没找到她爹娘的尸体。这次玉丫头回来啊，我就觉得不对劲儿，问啥啥都不说。哎，
1: 老叔，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
0: 不过，我可以向你打包票，这是一场误会。嗯，哎，我知道，这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畜生和畜生不一样，就是人呐，哎，人和人也分三六九等啊。你说你是啥人？当年在胡马金矿搞暴动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数了，老叔，别说了，你什么也别说了。我老八托也是一把年纪了，啊，张大帅也好，现在的这个满洲也好，我都闯过。我见的土匪比你见的人还多。哎，这个玉丫头。 6年前是我在这个雪地里把他捡回来的。那时候，他只有14岁，离鬼门关也就只有那么一脚的事情了。后来听他说，他爹妈是做生意的商人，一直在东北做买卖。有一次送货的路上遭遇了土匪，他娘被杀害了。 他爹也下落不明。那时候，他好像是在亲戚家中，听到那事儿之后啊，他一个人就偷着跑出来，想要找到他爹娘。你说，这13、14岁的小家伙，他见过咱们大兴安岭的风雪吗？多亏他命大，我把他救活了。后来，他就跟了我，就管我叫阿爸。我也帮着他。
1: 打听过他爹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消息。这一晃，哎，6年了。老叔，
0: 嗯，
1: 那玉丫头的亲爹，他叫啥名？
0: 听他说叫白立山。
1: 老叔，你看这样好不好？既然我已经卷进来了，我就不能当啥事儿也没发生过。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把这事儿整清楚，你看咋样？你的意思我明白。白玉这丫头啊，给你添乱了。
0: 别。
2: 金姑娘，你在想什么呢？在
3: 我想象中，土匪都是很可怕、很可恶的。可你们，你们一点都不像我想象中的土匪。<笑>
2: 我们本来就是，
3: 本来什么？<笑>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本来也不是什么土匪，这不都是被逼的吗？嗯，都说土匪奸淫掳掠，可是。 你们非但没有伤害我，还帮我治伤，尽可能的照顾我，这是为什么？哼，
2: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土匪呢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在这大的概念当中呢，又有许多小的概念。哎，打个比方说吧，就这个玉米吧，这么一根玉米当中呢，有这么多的玉米粒，有好的玉米粒，有坏的玉米粒。就说这个土匪吧，有的土匪呢专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

0: 人们称他为恶匪。有的土匪呢，就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这种呢就可以称之为侠客，那就是好的土匪的呀。
1: 哦，你是说你们是好的玉米粒儿，是侠客？
0: 可以这么说。
1: 可是我听说，咱三赵地区最坏的就属十三省了，说不上什么罪无可赦，可也算是恶贯满盈了。
0: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觉得我们是最坏的土匪吗？
1: 所以我才奇怪。
0: 嫂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过来，我有话问你。
0: 我不过去。
2: 你过来呀，他伤不着你。
0: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过去就不过去。
2: 你给我过来，你过不过来？不过来，我放狗咬你了。
0: 别，嫂子，有话好好说的嘛。
3: 李掌柜的，
4: 哎呦，齐景佐，
3: 给我炒两小菜，我在楼上雅间等你，快点啊！
4: 好嘞，楼上请。

0: 师弟，智勇帮都开始行动了，你们怎么没动静啊？
1: 警察署没接到命令啊，义永年那边也没有动静。
0: 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智勇帮投靠抗联去了，赵元长进竟然没有一点反应。
1: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次智勇帮是大张旗鼓的叫板，可是那边却反而特别平静。我怀疑这是一个骗局，他掩盖了一个只有日军单独参加的军事行动，立马想办法通知长报的。
0: 啊，鬼子有什么动静吗？
1: 驻扎在城西的鬼子有两个驻队撤走了。
0: 渡边正雄呢？
1: 那个老鬼也悄悄走了。
2: 十三弟，我问你几个事儿，你跟我说实话。你从什么时候跟着长包的？
3: 我从参加参加土匪的时候就跟着了。
2: 几年了？
3: 大概三四年了吧。
2: 三四年？不会吧？
3: 不，应该是五六年了吧。反正我也记不清了。
2: 你们当土匪的时候，有没有劫过做买卖的商队？
3: 嫂子，土匪嘛，劫一些商队那也是很正常的嘛。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2: 那杀过人没？
3: 应该是杀过吧。土匪嘛，怎么会没杀过人呢？啊？哎，嫂子，你问这个干什么？
2: 长包的有个烟袋，你知道吧？
3: 啊。当然知道了，长包的三天不吃饭可以，但是半个时辰不抽烟那是绝对不行的。
2: 烟袋哪儿来的？
3: 什么意思啊？
2: 我问你啥你说啥，烟袋哪儿来的？
3: 我不知道呀。
2: 你说不说？不说我放狗了。
3: 别嫂子，我真的不知道呀。嫂子，你这就是严刑逼供嘛，这是不人道的。鬼子这样，叶永年这样，怎么你也要学他们这样呀？
4: 渡边正雄要回哈尔滨，还带走了他的两个中队，这应该是正常的。可问题是，他为啥要赶在帮黑的时候离开呢？赵元到哈尔滨有200多里地，这明摆着是要赶夜路啊。
5: 走夜路可不是渡边正雄的习惯呢，除非他有什么急事儿。
4: 没听说哈尔滨有啥事儿啊。可是为啥他要赶夜路回去呢？
5: 是有点怪。
4: 哎呀，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他到底想干啥呢？

命令部队掉头，直奔北兴镇。

0: 全部到齐了吧？到齐了。叫他们别走开。这正在出国人，大人不回来，不回来，不回来呀！为什么现在不走啊？受灾了吗？啥事儿啊？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太君，这种帮的人都集合好了。
1: 很好，我会向关东军司令部为你申请一没帝国的荣誉勋章。去吧。是，这次终于黑大鬼子了。哎，对，就是好好干。赶紧回去。什么？日本人！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鬼子咋回事？鬼子怎么来了？干嘛来了？咋回事？干嘛来了？干嘛来了？
2: 都是我兄弟啊！刘勇。

0: 完了，只有忙完了。
1: 刘长茂，我也很难过。你现在马上出发，去和抗联的西京纵队联系。我已经派人把消息传出去了，说你们在途中遭到日本人的包围，经过苦战才脱颖而出，请西京纵队在南泉子接应你们。
0: 可我没人了，没人了。
1: 人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你看。西京纵队就会全部被消灭，现在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这些都清理掉。
2: 动静也没有啊，下马看看。哎，

0: 看来智勇帮的兄弟们是凶多吉少啊！分头去找，看看还能找到啥线索。快点！
1: 是。
2: 兄弟，你是智勇帮的吧？我们是十三省，别害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3: 哥，
0: 咋回事啊？
3: 哥，有个活口。
0: 小兄弟，别害怕，过来。你告诉我，这儿出了啥事儿？智勇帮的人都去哪儿了？啊？
4: 他们都死了，他们都被日本人杀死了，都是二长帮。是二长帮把我们给出卖了。
0: 是刘勇。你叫啥？
4: 三毛愣。
0: 三毛愣，告诉我，到底是咋回事？
5: 太君。

0: 你们看啊，这儿是城东头，新进中队从这儿出发。
1: 是假扮成智勇帮的小鬼子，他们从这儿过来，他们汇合的地点很可能就是南泉子的狼洞山，也就是说，这很有可能就是西进纵队接受智勇帮的地点。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在小鬼子前面打他个伏击，为咱跳猫通知西进纵队，争取时间。
0: 那个地方的地形易守不易攻，这么大，容易暴露啊。那我们就眼看着西进纵队上当。哎，
2: 磨蹭啥呀？说干就干。
0: 哎，老七说的有道理，咱十三省啊，从来就没这样行动过，这样确实很容易暴露。哎呀，可咱要是不打，西进纵队很有可能就会有危险。
3: 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这招真是狠毒啊！别他娘的耽误时间了，上马！
2: 十二弟，哎，
0: 你以最快的速度通知西进纵队，把这儿的情况亲自报告给戴军长。
2: 哎哎，杜总，起码比你跑得快。
0: 哎，起码比你跑得快呢。哎，你要敢在我们的前面，敢在鬼子的前面，不然的话，西进纵队和戴军长肯定会有危险。
2: 张宝的，你放心吧。
4: 我明白了，
0: 小心点啊！
5: 林子柳开拓团的信行，小心。
6: 没事儿。
0: 走。
4: 张波子，张波子，带上我吧，我也去。
0: 带上你，你能干啥？
4: 我要杀渡边。
5: 杀渡边。
0: 好小子，啊，有种。
5: 会骑马吗？
4: 我放过马。
5: 行，上马吧。
0: 啊，走走走。
5: 这。

跟上，黄伟的，黄伟的，跟上！快快快，要尽快赶到南泉的狼洞山。

0: 到这儿。
1: 报告，小野联队已经接近和西进纵队会合的地点。
0: 嗯，很好，我们这个计划当然是天衣无缝的。
1: 西进纵队一进包围圈就别想跑掉。
0: 我只希望看到一个活着的戴金耀。

0: 怎么了？啊！你带他是啥路啊？马都不能骑，这还啥路啊？
1: 这条路肯定走的比鬼子近，就算是不骑马，也能赶得上鬼子和刘勇。
0: 怎么了？咱们啥时候能赶到南泉的？
1: 出了这片林子，看到狼洞山就到了。
0: 我怎么觉得咱们老在原地打转转呢？
2: 怎么了？
1: 到底走过这条路没有？
2: 咱没走过，我过去常走这条路，
1: 爱信不信。
2: 我可跟你说，要是咱们赶不到南泉子，看不到狼洞山，我立马收拾你，信不？
3: 好了好了，别磨嘴了。我看三毛愣走的这条路啊，没错，咱就别在这耽误功夫了。怎么了？过来，
2: 前面带路。

0: 走，胡子，通知部队原地待命，注意观察，通知山顶上准备发信号。
1: 是。

0: 莫兰，你看，小鬼和刘勇他们已经赶到了，他们在向西进纵队发联络信号。
1: 也不知道跳毛和戴军长接上头了没有。
2: 西进纵队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啊！
3: 张二的，咱们赶了一宿的路，不就是为了赶在小鬼子前面打他一个伏击吗？咱还等啥呢？
1: 干吧！兄弟们，你们都听好了，咱的人少，小鬼子人多。如果正面跟他们交锋的话，咱肯定会吃亏。咱要打运动战，不能守在一个地方打。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队伍打乱、打散了。把手榴弹都给我带上，只要手榴弹和枪声一响，我想西进纵队肯定会有所反应。等他们赶到了，一定会明白真相。这戴军长肯定会狠狠地收拾这帮假扮成智勇帮的小鬼子。记住了，只要他们接着火，咱就撤。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1: 记住。

0: 打运动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把你们浑身的劲都给我使出来，开始行动。
1: 是是。
2: 长官，那我干啥呀？
0: 回到林子里把马赶好。
2: 我凭啥干嘛呀？不，我是要打鬼子的。
0: 你给我站住！好了，你跟着我吧，走。

0: 信号！信号！集合队伍，迎上去！是，前进！报告，智勇帮向我们靠拢了。
1: 嗯，韩准师，命令部队准备下山迎接。是。
2: 跟上！啊！我去你的！报告，上下打起来了，
0: 怎么回事？
2: 具体情况不知道。
0: 好，命令部队向山下运动，探明情况。
2: 是。

0: 别动，原地待命！戴局长，跳毛，你怎么来了？
1: 戴局长，千万别上当，那些不是什么智勇帮，都是小鬼子假扮的，
0: 啊，
1: 紧急消灭你们的。
0: 那枪声是怎么回事？
1: 一定是掌包的他们。
0: 奶奶的，亏你来得及时，准备战斗！ 赶紧回去吧！啊，在那边打，在那边打，
2: 上！
0: 你想炸死我？你这。

等。

0: 那边有消息吗？
1: 没有动静。
0: 南泉的那边出事了，防卫团和警察署同时接到命令，让立即查明各个山头的活动情况。你马上通知张炮的。嗯。

0: 这就小王八羔子，出来！奶奶，哎，啊哈哈！你个臭小子！哎呀，娘，你给我放下来！你把老子放下来！哎呀，你放下了，奶奶，想我了吧？ 谁在娘想你呀、啊？刚才啊，我说你小子是够机灵的。这回啊，要不是你的情报及时，奶奶的西金总队就全完了。
1: 老首长。
0: 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可是够厉害的，咱可不能再大意了。他再厉害，也厉害不过你这个耿长包啊！哎，对了，老首长，这智勇帮是咋跟你们联系上的？哎，智勇帮是通过龙江工委跟我们取得联系的。你也知道，在山里抗联队伍急需人手，扩充力量。
1: 也是我们大意了。哎呀，龙江工委，不是这智勇帮，咋就跟龙江工委打上交道了呢？龙江工委可是咱的地下组织，他们咋会随便传递假消息呢？啊？
0: 你的意思是说，
1: 老首长，由于咱的地下交通线都是在敌占区活动。
2: 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咱就有可能出大乱子。依我看，你们上级首长要赶快拿主意，想办法查清楚到底是啥地方出了问题。对。1939年，渡边正雄收买土匪智勇帮，企图以诈降的方式消灭抗联西进纵队。关键时刻。 耿殿军识破阴谋，一举粉碎日军的企图。但是，十三省的行为也引起了渡边正雄的怀疑。哎，耿三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哎呀，这每天啊，不是跟小鬼子打交道，就是跟汉奸过招，要不就是跟各柳子打交道，反正不清闲。<笑>这回带鬼子进山的。 那智勇帮的头头，我们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没有找到的。如果他活着，对你们十三省可是很危险。嗯，你立即赶回去。渡边这次吃了大亏，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追查。
1: 首长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嗯，
0: 对了，烟。
3: 哦，真他娘过瘾呐！还是这玩好。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轻。

0: 次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

0: 尺寸的高档零子机。
1: 没错。
0: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
1: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什么结论啊？啊，那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

0: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
1: 兄弟们，我绝不能让你们再白白牺牲了。说完，我们旅长就带着50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出发了。

0: 云奎哥，你们这傻傻的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真的娘过瘾呐、啊，还是这玩意儿好。
1: 哎呀，
0: 啥事儿？一惊一乍。
1: 老首长，我斗胆的问你一句，你姓啥？
0: 哎，你个臭小子啊！连你爹我姓啥都忘了？
1: 白丽山。老首长，你的眼睛已经告诉我你叫白丽山，对吧？你还有个女儿叫白玉，对吧？你们父女俩已经失散了六年了，对吧？
0: 我女儿，
1: 她认识你这个烟盒吗？她还认定你跟嫂子是被我杀的，她时不时的找我的麻烦，她还想跟我拼命。
0: 你也见到了我的女儿？
1: 告诉我，你是不是白丽山？
0: 我他娘的问你，你是不是见到我的女儿？
1: 我见着了。
0: 在哪儿？
1: 他被一个好心的老人收养了，这个老人就是红枪会的创建人吴浩山的结拜兄弟，他叫巴托。

0: 我的女儿还活着，耿三儿啊！老首长，我的女儿还活着，你不想见见她吗？哪个王八犊子不想见她？
1: 去见他的，哎呀，得想个办法。哎，老首长，你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杀害他爹娘的黑锅我就背上了。就算我不在乎，你女儿不在乎，她要是再生出点啥事回来，那我可就没办法了。你要是一天不解决，我可就一天没法办。你到时候别怪我把队伍给你拉回来。
0: 你少他娘的，在这给我绕弯子啊！就你肚子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有啥招？说吧。
1: 哎呀，这招啊，倒是有一个，就是委屈你了。
0: 哎呀，别卖关子了，你是我爹，行了吧？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2: 跟我一块去当土匪吧！
3: 啥？
4: 兄弟们，防卫团和警署在查各个山头的活动情况，咱们必须马上赶回去。
5: 报告将军，我们的增援部队赶到时，小野联队已全部殉国，西进纵队不知去向。
2: 知道了。所有的尸体都要仔细辨认，严格检查。找到那个叫刘勇的人，不管是死是活，都要找到他。
0: 嗨。

0: 感兴趣了没有？唱个啥曲儿啊？
1: 唱那个金戒指，金戒指怎么样？好好好好好好。

0: 捞个蜜蜂儿，折了我的手心啊，摔上扭了金戒指啊，哎哎哎呦，哎哎呦啊，
1: 怎么了？
0: 不是，
1: 怎么了？等会儿俩，哎，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呀，唱的这不对劲儿啊！
0: 不对劲儿，掌柜的，这唱一个，
1: 我也不太会唱。
2: 唱一个，
3: 唱
2: 一
3: 个，
0: 唱，
3: 唱，唱，唱，唱，唱。
1: 姐呀，儿啊，爱花园中。蜜蜂儿，它蛰了我的手心啊，摔上扭了筋。

劲儿啊，哎，用了一千零

0: 拽着六个金戒指啊，哎哎呦啊，金戒指啊，
1: 分量不是啊，
0: 是啊，天地宝啊，一样而有啊，他本是我亲妈哥给我买的啊。
2: 三毛龙，三毛龙，
3: 三毛龙，打水，快打水。你去哪儿了？
4: 找宝呢，我跟着他，一直跟着他。
3: 跟着谁？
4: 刘勇，我杀了他。
3: 刘勇，他在哪儿？
4: 他在林子里。
5: 阿爸，我们回去吧。
6: 闺女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咱们暂时在这住一阶段啊，多打些猎，做好过冬的准备。
5: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就是不想让我去找耿三儿。你不相信他是杀害我爹娘的仇人？
6: 他杀人是你见过还是我见过？啊，就凭一个烟袋，你就断定人是凶手？万一整错了怎么办？
5: 他一直说烟袋是他朋友送的，又说不出是谁送的。每次我问他，他都吞吞吐吐。他不是做贼心虚，那是什么呀？阿爸，我看是你糊涂了。你交错朋友了，我不管你了，我自己回去了。
6: 你给我站住！
5: 阿爸，
6: 哦，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是凶手，啊，就凭你一个丫头就能把耿三儿给我灭了吗？
5: 我灭不了他，就他灭我，反正谁也别活。
6: 哎，
5: 咋了？
6: 好像有人。

0: 这不是刘勇吗？阿爸，刘勇不是带着智勇帮投靠抗联去了吗？他咋在这儿呢？
1: 走，哎，先把他给搀过去。
0: 行了，阿爸。

0: 三儿？
1: 没错，就是他，我亲眼看见的。二叔，我带着智勇帮800多弟兄准备投奔抗联，为我哥报仇，没想到还没到狼洞山呢，就被十三省的人给截住了，800多弟兄全死了，那可是800多条人命啊！我柳永本没有脸再活着了，可我不能就这么死了呀！我得为弟兄们报仇，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如果我不能给他们讨个说法，你说我还有啥脸面对他们的在天之灵？还有啥脸面对他们的父母妻儿？
2: 二长包，

0: 你别着急，你的仇一定帮你报。不，只用帮自己的仇自己报。我不想连累你们，老叔、白姑娘，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李永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1: 你要干啥去啊？
2: 我得走。哎，你先歇着。
3: 别管我。
1: 二长毛，你的身子骨都这样了，你咋走啊？你就在我这儿休养几天再说吧。
0: 不行，
1: 丫头，
3: 不行，
1: 来，把枕头放下，让他好好躺着。
2: 哎，
1: 二长毛，你就安心在这儿养病吧。
2: 二长毛，你放心，耿三儿做的孽，让他血债血还。干啥？你干啥呀？
3: 走，带你去见白姑娘。走。
2: 我见他干啥呀？
3: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迷糊啊？那白姑娘一直都说她亲爹亲娘是你杀的，哭着喊着要杀你报仇呢。
2: 谁生的孩子谁养，谁挖的坑谁填，这事儿你得自己跟他说去。哎呀，这事儿啊，还是以后再说吧。啥以后再说呀？他可憋着劲儿要杀你呢。这疙瘩要不解，等哪一天他……
3: 你是不是心里真有鬼啊？我有啥鬼啊？
2: 那你为啥不敢当着他说呀？
3: 你信我不？
2: 我信你管啥用？得他信你才行。这事儿啊，我自己解决吧。你还是该干啥去干啥吧。你干啥？当家的，我信你，是因为你是我男人。可我不想我的男人是那种谁提起来谁骂，谁见了谁想杀的人。我要他堂堂正正的。
3: 白姑娘的爹，要真的是你杀的，你就给人家一个说法。唉，
2: 我累了，我想回去睡会儿觉了。睡啥呀？走，你把这事儿给我掰扯清楚了，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3: 哎呀，我真的累了，你让我睡一会儿行不？
2: 起来，你给我起来！耿三儿，我不想一天到晚的看着他没完没了的穷折腾，更不想有一天给你收尸当寡妇。我焦淑欣是个直肠子，有啥说啥。你说你心里没鬼，我看你一肚子都是鬼。 从一开始到现在，你跟我说过几句真话？是，我是不信你能做出这样缺德的事儿。可你为啥不敢跟白姑娘说呀？为啥呀？

0: 阿爸，这回你相信耿三儿就是个畜生了吧？不管以前智勇帮做了啥错事儿，现在人家改邪归正，投靠抗联了，那耿三儿连投靠抗联的人都敢杀，他也太没有人性了吧。阿爸，他这不是明目张胆当走狗当汉奸吗？阿爸，你说句话行不啊？你听见我说话没呀？
1: 哼，就算是耿三儿干的啊，凭你凭我能把十三行除了？

0: 八叔，八叔，
1: 彪子，你们来干什么？啊？
2: 我飞鸽传书给他的。
0: 八叔，这耿三儿作恶多端，十三省横行霸道，他今天敢灭智勇帮，明天就敢灭咱红墙会，这事儿咱不能看着不管吧？
3: 哼，
1: 几日不见，你这胆儿见长了啊？
0: 这长啥呀，我这点能耐您还不知道啊？我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老人家出山掌盘子，咱们一块儿跟十三省对着干，也让他耿三看看咱们到底是病猫还是老虎。
4: 嗯，没错，请老爷子出山杀耿三灭十三省。
5: 杀耿三，杀耿三，灭十三省。
4: 杀耿三，灭十三省。杀耿三，灭十三省。杀耿三，灭十三省。
6: 我得马上离开这儿，等他们醒悟就晚了。
5: 灭十三省。
0: 八叔，你常说一句话，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人智勇帮以前是有毛病，可人这回是去替刘老大报仇的，是去投抗联的，连这样的人耿三儿都敢杀，如果现在不把他灭了，他以后肯定是第二个六蛇帮。
4: 嗯呐，
2: 阿爸，彪子哥说的对，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0: 嗯，玉妹子这话我爱听，我说的嘛。玉妹子，以后你说啥我听啥，你说咋干就咋干啊。
4: 嗯，对对对，弟兄们，以后咱都听白姑娘的啊。天作孽犹可恕，
5: 天作孽犹可恕，
4: 人作孽不可活，
5: 人作孽不可活，
4: 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5: 天作孽。
0: 八叔，这到底行不行？你给句痛快话呀。
4: 哼，哎，
7: 你说啥？你说十三省联合日本人把智勇帮给灭了？
0: 可不咋的呀，
7: 怎么可能呢？
0: 这可是刘老二那瘪犊子亲口跟我说的，这智勇帮准备去投奔抗联，结果他们让十三省给灭了。
7: 刘老二说的
0: 啊？
7: 你呀，你那刘老二放的屁你也信呢？
0: 这回这个瘪犊子说的可是真的，你说那八百多兄弟准备投抗联，结果全死了，是不是？反正呢，这个事儿吧，咱们联合几个山头一起干，只要这个事儿成了，十三省的地盘啊全归你。
7: 哎呀，兄弟啊，我跟你说啊，我不是不帮你这个忙，知道不？我觉得这事儿吧，咱哥俩少掺和。
8: 哎，这件事儿啊，在赵元城里都已经传开了，这个黑锅呀，我们不背也得背了。
9: 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儿。
10: 张伯子，那我们十三省的名声越来越坏，越来越臭，那是好事儿啊。
9: 哎呀，智勇帮投奔了抗联，这摆明了是日本人的阴谋，可是这事儿被咱给搅黄了。借这个机会，西进纵队还消灭了渡边正雄的一个连队，你们想想，这个渡边正雄他能就此罢手吗？即便是咱背了这个黑锅，这渡边正雄他察觉到了点啥，他也不能轻易动手啊。这是其一。其二，这个刘老二竟敢公开说智勇帮的人是咱杀的，我怀疑啊，他已经知道了咱曾经在南泉子狼洞山出现过。我担心的不是外人咋看咱们，而是这个刘老二，这个家伙要是把这件事情告诉渡边正雄或者叶永年，那就麻烦大了。所以啊，咱要抢先下手，尽快找到刘老二，绝不能让他跟日本人或者叶永年见面。
8: 嗯。

0: 老叔啊，我也不想瞒你了，这件事啊，从头到尾都是渡边正雄和刘勇的一个阴谋。
1: 嗯，渡边正雄是怎么做的，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刘勇肯定没投奔抗联，他那个小子，我一看就知道，他能骗过我吗？
0: 那刘老二，他现在在哪儿啊？
1: 让我安排在老林子里了。
0: 我能不能去见见他？
1: 我带你去。
0: 这

0: 阿爸，
1: 刘勇呢？
0: 我把他放走了。你把他带过来干啥？杀人灭口啊！
1: 丫头，你为啥放走刘勇啊？
0: 我凭啥不让他走啊？他可得搁上坟，我为啥不让他走啊？

0: 阿爸，那十三井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彪子哥都联系了好几个山头，打算把他除掉了，你咋还跟他搅在一块儿？
1: 你懂个啥？你丫头，这事儿以后你不能跟着他瞎掺和。
0: 我凭啥不能掺和？我一定要亲手为我爹娘报仇，亲手砍下他的头，为我爹娘祭奠呢。
1: 你爹娘遇害一定要有个说法，这和智勇帮遇害那不是一码事。
0: 咋不是一码事呢？都是十三井做的孽。哎呀，
1: 玉丫头啊，你阿爸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啊，你阿爸自信比你看得明白。
0: 阿爸呀，都啥时候了，你咋还糊涂着呢？
1: 你相信刘勇说的话是真话吗？
2: 我才不信呢。刘老二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啊，你别看渡边什么都没讲，但也我敢肯定，智勇帮那帮傻子一定是做了日本人的替死鬼。你别说啊，渡边正雄这手玩的倒挺绝啊，只可惜他玩砸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3: 老爷，你说的这个意思是刘二和抗联他俩合伙害了日本人是不是？
2: 刘老二
3: 啊，
2: 他哪有那胆子有那本事啊。渡边正雄总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他恰恰忘了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3: 爷，你的意思是十三省？
2: 现在说什么都还为时过早。刘老二既然敢咬十三省，证明不是无中生有的，他应该知道点什么。啊，这样，长庆啊，你马上派人把刘老二给我找到这儿来。啊，
4: 是。这个刘勇不会无缘无故的提到十三省，他一定是知道了什么。你马上赶到赵原，通知纯子尽快查出刘勇的下落。
1: 嗨。

0: 妈的，我把十三省说成是汉奸，不就等于承认自己和抗联勾结了吗？日本人和叶永年要是追查下来，我还有啥好果子吃啊？我必须马上找叶永年讲清楚。
1: 掌柜的，加点菜。

0: 听说了吗？
1: 好嘞，给你
0: 刘老二带着智勇帮投奔抗联，被十三行给灭了。
1: 来酒，
2: 听说
1: 给你做上酒。
2: 十三行可真够狠的。
0: 看不出来，这刘老二平时不怎么样，在这节骨眼上还真是条汉子。
2: 哎，我跟你说啊，这可不奇怪。那刘老二的哥哥让日本人给杀了，他能不给他哥哥报仇吗？哎，对吧？哎，是不是？
3: 智勇帮有骨气，是汉子。这一回，十三行等着遭天谴吧。
2: 人比人啊，气得死人。十三行整天就知道抢女人、吃大户。哎，我还听说啊，他们山头上的女人，比那赵元成窑子里的女人还多呀。
3: 刘老二是男人，可比十三省那帮杂碎强多了。
4: 各位少说几句中不中？俗话说，病从口入是祸从口出啊。他智勇帮跟十三省怎么着，跟咱有啥关系？是不是？这年头图一时痛快，这叫杀身之祸，犯不上。
2: 掌柜的说的对，
4: 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这话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啊？
3: 对对对。

0: 叶先生，杜老板，你找我？哎呀，恭喜杜老板，贺喜杜老板，喜，啥喜呀？哎，来来来来，坐坐坐啊！哎，这满城都在传着，我们十三省杀了投奔抗联的智勇帮，我都快成了众矢之的了。哎呀，不瞒你说呀，这几天的买卖下降了七成还多呀。
1: 你放心啊，你放心，自然会有人把你的损失给你补上的。真的？
0: 那当然。
1: 那好啊，我正愁着今年怎么过呢。
0: 渡边太君刚刚来电话，啊，让我代他向你们十三省表示感谢，还说要授你们帝国最高的勋章，荣誉啊。
1: 这怎么回事啊？啊，无功不受禄啊！
0: 智勇帮要投靠抗联跟日本人作对。
1: 要不是你们十三省及时发掘，把他们给灭了，谁知道会捅出多大的娄子来？叶先生，你太抬举十三省了。智勇帮真不是我们灭的。杜老板，这么大的一件功劳就不要推辞了嘛。哎，真不是十三省做的。你想啊，这么大的功劳谁不愿意立啊？可咱不能欺骗皇军，欺骗叶先生，你不是？照理说。
0: 这种事落在十三省头上，那不就等于是天上掉下金子吗？可咱确实是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啊。那杜老板的意思是，刘老二是冤枉你们了？
1: 叶先生，如果你见到刘老二，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整明白。不是十三省不愿意为皇军立功，可这事儿做的也太狠了点了，不是？不瞒你说。
2: 杀这么多人，造孽呀！啊，来来来，别，杜老板，
0: 跟弟兄们喝两杯啊！辛苦了。
2: 哎呦，这不好吧？这
0: 拿着拿着，
2: 哎。

0: 哎，不，齐静坐，二正猫，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1: 你还真想自首啊？这也对，省得皇军啊再到处找你。啊，
0: 二长毛，你说咱俩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有句话得劝劝你。
1: 你就算是为了刘老大报仇，你也犯不着跟皇军扛膀子呀。你惹得起人家吗？啊？
0: 不，齐金祖，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
1: 啥意思？没听明白啊？好，那你进去。你见了叶先生，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啊！去吧，去吧！哎，我告诉你啊，这早一分钟自首，就多一分钟希望，这死罪是肯定免不了了，没准啊，能落个全尸。去吧，啊，我走了。
0: 哎，不，齐金总，你等等，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舅舅，怎么样了？啊，等等，金属已经派人查了，确实发现了智勇帮很多的尸体。看来他们没来得及和西进纵队取得联系，就被人杀害了。难道十三行真的被日本人收买了？
1: 还很难讲，来坐。嗯，
0: 许仙，兰特扮演指示我们，一定要找到刘勇，他是唯一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人。不过，我还是有点怀疑。
1: 嗯，
0: 我跟耿三接触过多次，我觉得他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人。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忘了，他杀害了乔铁匠，还有。
2: 孙嫂被害的地方墙上写着十三行，如果十三行真的成为第二个六舍帮，那我们在三少地区的工作就更难展开了。是，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3: 二少帮，来。 多吃点啊！齐静卓，您倒把话说明白了。我说什么呀？这事儿你比我清楚啊！你别看外面都说是十三省灭了智勇帮，其实那都是一套啊！啊，智勇帮是啥人？你二长帮是啥人？能这么轻易就让十三省给灭了？昨天。 渡边太君给叶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了，二长包为兄报仇，大义凛然，假意投靠皇军，其实这都是他设的圈套啊！还有，
4: 等等，我设的套。
3: 哎呦，二长包。 你就别谦虚了，你跟抗联并肩作战，灭了小野联队，连小野联队的队长都嘎嘣了，这事我都知道了。现在所有人都说你是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你为反满抗日立了头功了。哎，这抗联给了你个啥官啊？怎么着也得是管个千八百人的团长吧？啊？
4: 误会，那全都是误会。
3: 你说，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我敢和渡边太君动心眼儿？这不对呀！我怎么听渡边太君说下了死命令了，一定要把你捉拿归案，碎尸万段啊，上架子点天灯啊！你自己想想啊。 这渡边太君多聪明的人啊！他上了你的当了，他这口气他能咽得下去吗？渡边
4: 太君上的不是我的当，是……
3: 那是上了十三省的当了。哎呀，这怎么可能呢？现在到处都传着。 十三省帮着皇军灭了准备投靠抗联的智勇帮，啊！这皇军还要给十三省发立功勋章呢。哎，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吧？哎，
4: 我这不是哄老八托吗？哎，谁不知道老八托和十三省的关系啊？我敢和他说实话吗？实际上是十三省偷偷袭击小野联队，给抗联通风报信。
3: 这我可都是亲眼看见的。
4: 二长包，你不会是一个闺女许两家，两边都不得罪吧？哎，齐静卓，我刘勇对天发誓，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啊。其实我早就怀疑。

0: 这次我敢肯定，就是他们毁了皇军的计划。真的，真的，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可千万别看错了，绝对没错。 耿三儿和他那几个手下，就算扒了皮，我也能认出他们的骨头。这是苍天不灭智勇帮啊！啥意思啊？你想想，要是你说的这个事儿是真的，你不但可以免了死罪，没准还能升官发财呢。你自己想想，是不是？ 这事儿你有证人吗？证人啊，证人啊。没有，当时就我一个人活着回来。哎呀，没有证人，这事儿就麻烦了。你看啊，这人是你带出去的，可是呢，一到打仗的时候你就躲起来了。
1: 到现在，你这儿活着，皇军那边都死了。你说这渡边太君，他能相信你吗？还有啊，你说你亲眼看见耿三儿毁了皇军的计划，哎，可是现在满城都说是耿三儿带着十三行帮着皇军灭了智勇帮了，这话是你自己亲口说的。你自己想想，渡边太君和叶先生。 能相信你吗？没准儿还说你反咬一口，想借刀杀人呢。哼，啊，知道了吧？十三省现在是叶先生的人。哼，哎呀，
2: 我亲眼看见他们帮抗联大小野联队的，叶先生被骗了。
1: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也得有人相信，不是吗？啊！兄弟，你在警察署混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倒是帮我出个主意啊！这事你得有人证，你不能让耿三说出什么来吧？还得让渡边太君和叶先生绝对相信你。 来，
2: 啊，
1: 没酒了，我拿点酒去。
2: 兄弟啊，想着点啊。
1: 嗯嗯嗯。

0: 来了，兄弟。二长包，这杯酒是兄弟我敬你的，你以后要是升官发财了，别忘了提携兄弟一把。
1: 哎，不，来，兄弟，这喝酒事儿小，你帮我想主意事儿大呀。
0: 主意，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1: 说，你呀，利用这个事儿去找唐耿三去，讹他一把，对不对？他呀，既然做贼心虚，他不敢不给你钱，他得瞒你保密呀。等你把钱拿到了，你马上到叶先生那告发他去。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 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购。

0: 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0: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12: 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哎呦，
14: 通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哎，兄弟，来坐坐坐。二正邦，这杯酒是兄弟我敬你的，你以后要升官发财了，别忘了提携兄弟吧。
4: 啊，不，来，兄弟，这喝酒事小，这帮我想出一事大呀。
3: 主意，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4: 说说。
3: 你呀，利用这个事儿去找趟耿三儿去，你讹他一下，对不对？他既然做贼心虚，他不敢不给你钱呀，他得瞒你保密啊。等你把钱拿到了，你马上到叶先生那告发他去，这样咱人证物证不就全有了吗？啊，他想跑都跑不了了。
4: 兄弟，你这也不是坑我吗？
3: 哎，我这怎么是坑你啊？哎，
4: 你让我去讹耿三儿
3: 啊？
4: 那我不自取找死啊？
3: 哎呦，你怎么想明白这么点事儿啊？你约他谈判，你就别在他地盘上了，你找一个他不敢下手的地方。
4: 这耿三儿要杀人，他还有什么地方不敢下手的？
3: 有
4: 哪儿啊？
3: 警署，他敢下手吗？嗯？二正包，这事儿啊，你就包在兄弟我身上，我给你当人证，等物证一到手，咱不就休息了？啊？
4: 兄弟，
3: 嗯，
4: 你如果真能帮我这个忙，那你就是我刘勇的再生父母啊！
3: 二长包，二长包，受不起，受不起，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起来，二长包，这我当不起啊！啊，二长包，这亲兄弟明算账，明白这道理吧？
4: 嗯，
3: 这个忙啊，我肯定是帮你的，不过我不能白帮啊，这基本的江湖规矩，那个，
4: 哎，这都好说，得多少钱全归你。
3: 哎，行行，
4: 我就是要为了洗清不白之冤，最起码让皇军知道我是无辜的，那十三省才是害群之马，对不对？
3: 来，干了，
4: 干了。
3: 来，满上啊！来，干了，
4: 干！
3: 二正邦，来吃点菜，吃点菜。二正邦，二正邦。小秀才说你是没活了。
5: 齐明朗，是我雪琴。齐明朗
3: 来了。雪琴，你咋来了？
5: 哟，叫着客人呢。
3: 啊，我一朋友喝多了睡着了。
5: 我舅舅找你，让你去警署。
3: 是吗？
5: 嗯，
3: 那你等我，我马上就过去啊。
5: 嗯，
3: 你说我这儿喝个酒我都喝不踏实啊。
5: 哎，对了，你朋友怎么办呀？
3: 啊，没事，让他在这睡吧，反正也不是外人了啊。走。报告。
6: 进来。秦明朗，这大半天你干嘛去了？
3: 我一直在家呢。
6: 有人在赵元城发现了刘老二。
3: 刘老二？刘勇啊？
6: 对。
3: 哎，不是他投靠抗联了，怎么还敢回赵元城啊？

0: 这小子一定是吃了豹子胆了啊，这个人对日本人很重要，你多带一些人去找，一定要把他缉拿归案。
1: 是。
0: 还有要抓活的，把他带到警察署来。

0: 张包子，这事都怪我。我要是早一步下手啊，就不会惹这么大麻烦了。现在我们该找的地方都找了，也不知道这混蛋躲到哪个老鼠洞里去了。
1: 他不会去找叶永年吧？大哥早就到了防卫团，他要找叶永年的话，大哥一定会想办法把消息通知我们的。既然是他还在外面飘着的话，那咱们一见到他就把他给干掉。
2: 不行，咱不能杀他。
0: 为什么？他罪大恶极啊！
2: 刘老二回到赵元城的事已经传开了，我估计叶永年和日本人也都在找他。那在这个时候他就此失踪了。
0: 不管他是死是活，
2: 这势必就会让人联想到有人要杀人灭口。要是这样的话，嫌疑最大的，那就是咱们。他自
0: 己畏罪潜逃，这关咱们什么事儿啊？
2: 他既然畏罪潜逃了，他回到赵元城干啥呢？
0: 那你就是说，咱们找不找到他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2: 不，找还是要找。
3: 而且要在日本人和叶永年之前把他给找到。那个人已经带来了，
4: 没有被人发现吗？
0: 没有。很好，不要那个人活着，只要他说出我们想知道的事儿就行了。是。
5: 各位老大，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啊？你们是不是十三省的兄弟啊？
6: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请问，根长宝在哪儿？劳驾哪位把根长绑起来？我有话要说。放开！啊不，我有话要向他老人家解释。
5: 你有什么话，跟我们说。这位爷，怎么称呼啊？
6: 说正事。误会，确实是误会。 那些话都是兄弟睁着眼睛瞎编的，都是骗他们的。其实志勇帮不是十三省杀的，是日本人，是渡边正雄这狗娘养干的。
5: 八哥，你死了死了你！
6: 是日本人。你们是皇军？太君，我正要找你们呢。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渡边太君汇报，哎，兄弟叫刘勇，志勇帮长报的，自己人。啊，渡边太君还亲口封我为皇协军的大队长。哎，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叶永年先生，叶先生可以为我作证的。
5: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跟我们说一样？
6: 他们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十三省故意蒙我的？话不能乱说。这个情报很重要。
5: 我一定要亲自面见渡边太君。
6: 哼，什么重要情报？说，我说，要是渡边太君不方便，叶先生也行啊。麻烦你们把叶先生请来，我亲自向他汇报。
5: 快说！说！
6: 妈的，这招老子在智勇帮用了800回了，他们一定是十三省的人，想套我刘勇的话。
3: 门都没有！快说！看来他真把我们当十三省的人了。
0: 小姐，这小子不说，要不给他上刑？
3: 不，放了他！
0: 放了他？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他。
3: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十三省现在也在找他。我非常想知道，如果他捞。

0: 在十三省手里，会是什么下场？
1: 万一十三省真的和抗联勾结，杀人灭口呢？
0: 我要的就是杀人灭口，这样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2: 哎，哪儿去了？
3: 在那儿呢。

0: 呸！妈的，这破枪法还打我，跟老子来这一套！你以为我刘永真他妈三岁小孩？呸！
1: 谁啊？
0: 大夫，我家孩子病了，您给看看吧。
1: 等着。
0: 哎。

0: 你是谁啊？你要干什么？少废话，快给我治伤！
1: 防卫团还没有找到刘勇，警察署也没找着，他能躲到哪儿呢？
2: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是擦破点皮。不过，你得休息几天。我告诉你，你要敢把今天这事儿告诉别人，老子废了你！哎，你还没给钱呢。钱？现在没有。不过，过几天我把这医院买下来，你信不？
3: 那你得留个名字啊，我回头还得给院里面交代呢。
2: 耿三儿，听过没？
3: 耿三儿，你是土匪？

0: 刘勇在赵阳这一带活动的年头可不短，对这里的地形相当熟悉。他要藏起来，这可太容易了。他要只是为了躲藏的话，他就不回来了。他回到赵远，就是想告发咱，把自己摘出去。我想，他不会藏得太久。师弟，你先回去吧。 我估计刘勇还会去找你，
1: 找我？还有，他分明是喝了迷魂药酒，哼，可是一时又不见了，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你要小心点。我知道。
2: 喝多了睡着了，
3: 我就去找你，让你去警署。是吗？那你等我会儿，我马上过来啊。你说说我这儿喝口酒都喝不踏实。哎，对了，你朋友怎么办啊？
2: 没事，让他睡吧，不是外人了。
3: 怎么了？又欠赌钱了？
2: 哎呦，不是，比那个严重多了。
3: 感情问题，是不是你喜欢上谁？

0: 那女孩就不喜欢你？
1: 我都说了1000遍了，除了你，我不可能喜欢上别的女孩。
0: 那除了这两样，还有什么让你烦心的？
1: 我朋友丢了。
0: 朋友？
1: 啊，就是那天你去我们家找我，在我们家喝多那个朋友。你笑什么呀？你幸灾乐祸呀？
0: 不是，你那朋友又不是小孩，怎么说丢就丢了呢？开什么玩笑？
1: 你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咱换个地方说。

0: 咋样？
1: 已经两天了，六郎连影子也没有。
0: 哎，他不会落在叶永年的手里吧？
1: 不会，叶永年比咱还急呢。
0: 嗯，这所有的出城路口，咱都有人看守，他应该还在赵元城里。
1: 嗯，
0: 也许他落在别人的手里了。
1: 别人？你是说？
0: 你想想看啊，老八是咋被抓的？老四的媳妇儿又是被谁害的？我琢磨着，这赵元城里有一个神秘的地下组织，而且这个组织是脚踏两只船，一只是渡边正雄，另一只就是咱的地下党。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太危险了。
0: 所以啊，咱除了等刘勇以外，还要做好应变的准备。一旦他落在日本的手里，咱得有办法摆脱自己，要不然的话咱就完全被动了。
2: 现在的刘老二啊，那就跟黄金一个价。日本人在找他，叶永年在找他，十三行也在找他，可偏偏让我给找着了。你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这煮熟的鸭子呀，就这么飞了。
3: 你找到刘老二了？
2: 是啊，找着了，可是让他飞走了。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后悔了吧？啊？当时我就想吧，我要是把他交给警察署，最多就是唠两句表扬的话。可是我要把他交给日本人或者叶永年，那就大大的不一样了。不但钞票大大的，没准我还能官升三级呢。哎，就退一万步说，我把他交给十三省，那十三省能亏待我吗？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4: 哎，雪琴。这事儿我可跟你说了，
2: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你舅舅啊，你得帮我守着这秘密。
3: 要是我呀，我就不把刘勇交出去。
2: 为啥？
3: 为啥？
2: 啊？
3: 因为他是个抗日英雄，你拿抗日英雄的命去升官发财，这是中国人应该做的吗？
2: 那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吗？
3: 为我？
2: 啊？雪晴，我已经跟你说了一万遍了，我是真心喜欢你。我这不是想多弄点钱，让咱俩以后过上好日子吗？
3: 我不想用沾着鲜血的钱。
2: 哎，雪琴，你这话跟我说说就算了，你可千万别到外面说去。

0: 事儿，要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
1: 哎呦，阿长宝，这是干嘛呀？咱有话好好说呀，咱。
0: 好个屁！齐金佐，老子把你当朋友，你他妈居然敢坑我！
1: 不是，哎，二长宝，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要不然咱去我们家说说去。
0: 去你家啊？拉倒吧，还是老老实实的跟我走吧。你要是再敢跟我耍滑头，小心我废了你。
2: 这个雪点的咋样啊？你现在虽然是抗日英雄了，也不能欺负一个小警察吧？啊？你要是有本事，找那日本人去比划比划去，有那个胆吗你？
0: 赵郎中。
2: 哎，二长包的是我赵郎中。走，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0: 赵郎中，我和你往日无缘，近日无仇的，你这是干什么？我这是干什么呀？啊，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呀。齐景佐那是我的老大呀，我这小药铺全仗着他给罩着呢。你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我呀。是，我知道你现在是英雄。我听说。 你跟那抗联的联起手来，消灭了日本人的一个联队是吧？啊，长包的就是长包的，我不佩服你也不行啊。你说你连日本人都敢打，那自然不会派一个小警察了吧？啊？哎呦，这件事我要是没看见呢，也就算了。可就这么凑巧，他偏偏让我碰见了，啊？ 我不能做睁眼瞎子吧？我对不起自己也就罢了，可我不能对不起我的朋友啊！怎么着？咱们去警署呢，还是直接去防卫团见叶先生？哎，哎呦，你说话呀！你都急死我了！你，嘿，给我耍油滑是不是？行，嘿嘿，那就这样吧。我现在就用这根针啊。
1: 啊，照你这么一扎进去，让你上西天，怎么样？那边挺好玩的啊！
2: 金锁，
1: 哎，哎，干啥？这事儿你怪不了赵郎中啊，更怪不了我。我是好心好意帮你啊，我帮你想办法，怎么对付十三行？啊，可你倒好啊，你在我背后给我使刀子。
2: 这幸亏让赵龙中看见了，那赵龙中没看见呢，我不就成你刀下鬼了吗？谁让你陷害的我？我怎么害你了？你说，你在我酒里头搁什么了？啊，我怎么没喝几口就……
1: 哎呦，你可太冤枉我了啊！这酒是叶先生亲自赏给我的，我一直留着舍不得喝。我等你来了，我跟你一块儿喝。
2: 再说了，我干嘛要害你啊？
1: 我害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要想害你的话，我直接把你交给叶先生，要不然直接让黄金收拾你，我还能混俩赏钱呢。哼，知道吗？现在我们警察署全都出动了，就是为了找你。嗯，我们接到了命令，遇到了，格杀勿论。
0: 你现在就在我手里呢，啊！我要不然我一枪就崩了你啊！哎呀，行了行了，齐景佐呀，别跟他废话了，我呀在这看着他，你现在就去找叶先生。哎，别忘了，把那赏钱一定要谈好哦。
1: 就这么着，
0: 没准啊，我以后这药铺啊就不开了，直接开成医馆了。
1: 嘿嘿，没错。
3: 没错，不要！哎哎，不要！
4: 干嘛？赵郎中，
3: 干嘛？哎，赵郎中！暗中监视，不要惊动他们。
5: 是。
3: 二位，二位。我刘勇。

0: 就是凤凰罗家，虎灾平阳啊。我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我咎由自取啊！我认，我认，我全都认。只求二位放我一条生路啊！日后我要东山再起，绝忘不了二位啊！我绝忘不了。
1: 哼，你东山再起呀，能给个准日子吗？
2: 哎，郎中，这可就是你目光短浅了。二掌包东山再起，那是指日可待啊。说不定咱们兄弟得仰仗着二掌包呢。
0: 嗯，齐宁佐，你还肯帮我？
2: 我们也不是为了帮你，主要还是帮我们自己。
0: 哎，你们是不知道耿三这个人，十三姓可惹不起。
2: 哎呀，好不好惹那是皇军的事儿，我们哥俩只不过想发点财，对吧，郎中？
1: 嗯啊。游戏
0: 好，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啊。我反正已经是光脚的，也不怕穿鞋的，不过你二位可得为我作证啊。
1: 你这不都是废话吗？我们不给你作证，我们去哪儿拿赏钱呢？是吧？

0: 小毛的，给。
1: 老五，啊，这药吃不死人吧？
0: 吃不死，你放心吧。不过让刘老二当三个月的哑巴不成问题。张伯达，我说实话啊，这个药轻易不能拿出来，太害人了。
1: 老五啊，咱谁也不想害人，这不情况特殊吗？
2: 哎，五哥，刘老二那王八犊子投靠了日本人，害死了智勇帮那么多兄弟，别说当几天哑巴了，就算吃砒霜吃死了也不为过呀。啊，
0: 我跟我爹学医的第一天，老人家就告诉我，做郎中的是给人治病的，不是害人的。要是因为自己的医术不够给人治不好病，那不寒碜。如果要是憋着害人，那就不配当郎中。
1: 老五，哎，良药苦口利于病，咱既不想坑人也不想害人，咱这不是给刘老二在治病吗？
0: 对对对对，咱呀就算是替天行道了，谁让他刘老二那个投靠鬼子在先呢？啊，
1: 走。
3: 哎呦，秦总，哎呀，
4: 小白来了，没月子。
5: 他去了东安货站。
6: 这个齐景佐会不会是十三省的人？
5: 继续监视。
6: 是。
5: 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
6: 是。
0: 二长包的，果然让你给说对了。那耿三儿就是做贼心虚，你看，把钱都给拿来了。
7: 我不是早就说了吗？我刘勇怎么会背叛皇军呢？这回你们信了吧？
0: 哟，你看这，我去沏茶，沏茶啊！嘿嘿嘿，二掌包的，好好点点钱啊！嘿嘿，哎呦，这耿三儿啊，就是做贼心虚，不然的话，他不会把这个钱给拿过来的。哎，这可是好茶呀！来，二掌包的。喝口茶
7: 啊！
0: 咱有了这玩意儿啊，再有那齐景佐给咱们作证，叶先生肯定会重重的奖赏你。到时候啊，我们也沾个光。
7: 哎呀，齐景佐呢？
0: 啊，马上就到。
7: 啊，
0: 二掌包的。以后我可就仰仗着你了。
7: 你放心啊，等这事儿办成了，我刘勇保证给你盖个大医馆，怎么样？
0: 真的呀？哟，齐景佐，来了来了，齐景佐，嘿嘿嘿。

0: 怎么了？一会儿进了城见了叶永年，千万别害怕，就照我教你说的话去说，啊！张豹子，你能让我亲手杀了刘老二吗？哼，不能。
1: 那我咋为我爹我哥报仇啊？
0: 怎么了？刘老二恶贯满盈，他早就该死了，可是咱现在不能杀他，咱得让叶永年把他杀了。你知道这叫啥？
2: 这叫狗咬狗，明白吗？行，
3: 张豹子，你让我咋说我就咋说。<笑>去吧。
2: 哎呦，杜老板，
3: 叶兄，
2: 酒后酒后啊，
3: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要你给我们做个见证，还十三省一个清白。
2: 杜老板，别那么急嘛，啊！有什么急的事儿啊？坐下来慢慢说。过去大了伤身子嘛。
3: 你听我说，刘老二一口咬定是十三省杀了智勇帮的弟兄，甚至还有人传说是十三省破坏了皇军的计划。这十三省到底招谁惹谁了啊？怎么什么屎盆子都往我们十三省的头上扣啊？脏了我们也就罢了，还连累了叶先生你呀？
2: 哎呀，不爱的。
3: 所以啊，今天咱们三朝对面，把事情抖搂明白了。你们找着刘老二了？
2: 没错，是他撞在我们手上了，
3: 死狗还活口。我们抓个死口给你，那还不得说十三省杀人灭口啊？<笑>
2: 人在哪儿啊？
3: 耿三已经把他交到警察署了，可我觉得，还是你亲自审比较放心。
0: 杜老板，你们这么做，不该是没有条件吧？啊，条件当然有。说来听听。第一，为我们十三省恢复声誉，我们不怕得罪其他的柳子，但是我们不想得罪皇军。<笑>
2: 这事儿不难，皇军也是讲道理的嘛。
0: 第二，刘老二曾经也是道上的朋友，请叶先生网开一面。 留他一条命，这个鄙
4: 人可就说了不算了，那得让皇军去定夺。还有第三吗？干我们这行的，如果没了地盘，那就得靠喝西北风了。干
2: 三兄弟，你该不会是想把智勇帮的地盘也……啊？
0: 十三省的地盘，不就是你叶先生的地盘吗？
4: 什么？
2: 十三省把刘永交给了叶永年。六月兄弟，这滋味不好受吧？我看你还是说了吧。你他妈到底说还是不说？你怎么说不说？ 你说不说？你让你不说，你说不说啊你？王八蛋！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挺爷们儿的啊？好好，你就给我装爷们儿啊！我让你装，哎，给我打！
5: 是，
2: 打到他说为止。
5: 说呀！说呀！说呀！说呀你！ 说不说？我让你装哑巴，我让你不说。说呀你！说不说你当时？说呀！再装！再不说！说呀！
2: 咋了，几兄弟？
5: 说！
2: 我觉得这事有蹊跷。
5: 还装？说呀！
2: 换个地方讲。
5: 说呀你！到处说呀！

0: 这十三省和智勇帮历来你掐我，我掐你，这是家常便饭。我觉得呀，他们的话不能全信，叶先生你说对吧？
1: 那齐兄弟的意思是，
0: 前两天这刘老二被抓的时候，我听说和他们一起投奔抗联的还有一个活口。
1: 活口？
0: 不过是个孩子，这话。
1: 人呢？
0: 我已经给带来了。
1: 去见去。
0: 好。
1: 就是他呀。
0: 就是他。
1: 小兄弟，你是智勇帮的人吗？那你认识刘老二吗？
2: 刘老二是二长包的。
1: 那你没跟着刘老二去投奔抗联呐？
2: 我没去，他们嫌我是小孩，不让我去。前几天，二长包才回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报仇。我不知道啥叫报仇。他跟我说，我爹我哥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我爹我哥。真的是被日本人杀的吗？
0: 说啥呢，你个小瘪犊子，皇军能杀你哥和你爹吗？啊，不能啊。
1: 小兄弟啊，那刘老二没告诉你他想怎么报仇啊？
2: 他说想报仇只有投奔抗联，重振智勇帮。我知道智勇帮有很多人都没跟他一块去，他说他不能出面，让我跑腿给他联系那些人。
1: 那你联系了没有啊？
2: 我说我不去。二长包给了我一些钱，说是我的活动什么费，
1: 活动经费是吧？
2: 活动经费用那些钱买武器。我就听了二长包的话去联系了那些人，可他们都不愿意干，说怕日本人把他们给杀了。再后来他又让我去找十三省的人。
1: 十三省的人？
2: 嗯，是十三省。说让我想法子找一个叫啥耿三
1: 是不是？
2: 就是他。他说让我联系他和他在欢子洞见面，他们在洞里说话不让我听见。我想知道我爹他们是不是被日本人给杀的，就在洞口偷听。
1: 那你听见什么没有啊？
2: 他们说话都文绉绉的，啥深明大义，既往不咎。深明大义我知道，二长毛跟我说过，可既往不咎是啥的我就不知道了。
1: 那后来呢？
2: 后来不知道为啥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二长毛骂了耿三一句汉奸，耿三就急了，好像还拿出枪要打我们二长毛的。我害怕，就跑了。哦，
1: 那再后来呢？
2: 再后来我就啥都不知道了。
1: 好，谢谢小兄弟啊。
3: 这他妈是谁教的啊？谁让你说的啊？
2: 是真的，是真的，没人教我，这是真的。
0: 叶先生，他还是个孩子，你说这么着给他吓坏了。李先生，来，坐。小兄弟啊，不怕啊。叶先生啊，他是好人。他这么问你是为你好，知道吗？你要知道什么呀，你就跟叶先生说。你要不知道呢，你就说你不知道啊。叶先生啊，不会为难你的啊。
4: 哎，爷，刘老二被打死了。
3: 我让你问他，没让你打死他。
4: 我们哪知道啊，这小子这么不经打。
5: 姑娘呀，
3: 都给我滚！

我们在十二团的时候，大家有时候急得不行，他照样睡得香。

0: 有一次啊，他们连吃突围，我们团被鬼子两个旅团前后夹击，他照样能吃能睡。我跟了他这么多年啊，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朝阳山被渡边正雄血洗了以后，整整三天三夜，他连眼皮子都没眨过。
1: 怎么的？哎呀，怎么了？
2: 二哥，
0: 轻点。长辈们在睡觉呢。
2: 来，睡觉呢。
0: 哎，过来，
2: 他还真睡得着啊。
3: 二哥，情况怎么样？
4: 哼，折腾了半天，我们只消灭了一个敌人，太亏本了。
2: 刘老二死了？
0: 刘老二早就该死。
3: 哎，我说，咱是不是应该把长包子叫醒，把这事告诉他？哎，长包子，
5: 哎，长包子，
3: 你醒了。
6: 刘老二，他就是死了也不得安生，智勇帮的八百兄弟还等着跟他算账呢。
0: 刘老二这瘪犊子可他妈死了。
7: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7: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

0: 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
0: 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

0: 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来，再喝点。
6: 赵包的，大哥，李军长说，北平有一批同志要从这里经过，进入北山根据地。这批北平来的同志都是工程师，是专家，总之都是有志之士，对我们非常重要。李军长指示，一定要我们想办法从旁接应一下。
7: 这事儿都挤到一块儿了，
5: 马上通知老七他们，让他们到达指定地点，分头接应。
6: 是。
8: 鬼子这几天突然加强了各个关口的守备，我们虽然已经到了赵源，却无法和山里取得联系，也没办法进山。
9: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8: 一方面我们想办法和省委取得联系，另一方面我们尽快找到一条新的通道。
9: 同志们，联系上了，这是省委指示。来，坐下喝点水。哎，
8: 好啊，好消息。
9: 什么消息？
8: 好消息啊，我们已经和龙江工委取得联系，省委指示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条日俄战争时期修建的通道，绕过关卡，直接进入山里。省委已经派人接应我们和护送我们呢。
10: 好，
11: 太好
10: 了，
11: 哎呀，太好了，
9: 终于可以回去了。哎呀，
8: 快，同志们，
9: 好，
8: 跟上。

同志们，刘长，北平的同志已经中了敌人的圈套，你立即要赶到鬼子埋伏地点，为北平同志解围。北山已经派人去接应他们。

0: 快走啊！
1: 让他们跑了。我的纯子也受伤了。
2: 对不起，刚开始事情很顺利，但不知从哪里跑出一个像幽灵一样的枪手。
1: 你等等，你说什么？什么一样的枪手？你再说一遍。
2: 像幽灵一样的枪手。
1: 我叫你幽灵，幽灵。我一直以为，三兆地区的抗匪全部被清理干净了。看来我想错了。命令，封锁整个区域，严查。
2: 嗨。

0: 不凉，感觉正好。
1: 闭上眼睛啊！嗯。哟，你这多长时间没洗头发了呀？以后啊，嫂子隔三差五就给你洗啊。
0: 哎呀，嫂子，长包的就够你忙活的了，我哪好意思再麻烦你？说啥呢？我不是你嫂子吗？再说了。
1: 嫂子能为你们干点啥事儿也高兴，以后啊你就把嫂子当亲人啊。
2: 嫂子，你真好。闭上眼睛啊。嗯。嫂子，我自己来。
1: 好好擦擦。
2: 嘿，十二哥，你可真够美的，嫂子给你洗头呀。
1: 嫂子，什么时候给我洗洗头呀？
2: 行，一会儿嫂子烧水给你洗啊。哎。
1: 逗你玩呢，嫂子，我可注意个人卫生的，我不脏，不用洗。你洗得干干净净的，看上去还挺一表人才的嘛。那是。哎，有狮子。
2: 啊？
1: 啊？哪有狮子？我看看。别动啊！
2: 别动！哎呀，怎么这么多呀？谁身上没虱子？十二弟成天睡草垛子，身上虱子肯定多。嫂子可不能小看这种东西啊！现在看是没什么事，要是多了的话，那会传染疾病的，说不定还把人给吃了呢。
3: 你别吓我了，我就听说熊瞎子啥的把人给吃了，还真没听说狮子能把人给吃了的。
2: 嫂子，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去告诉长包的。哎，这城里人还真有搞不懂的事儿哈。
4: 就是。
2: 长包的，长包的，嗯，有啥情况？长包的，不好了。嗯，
4: 啥不好了？
2: 有狮子。
4: 狮子啊，
3: 在哪儿？林子里？
2: 不是，是狮子。
3: 哎呀，我知道是狮子。我问你在哪儿，伤着人没有？

0: 是狮子，是狮子啊，不是，刚刚嫂子给十二哥洗头的时候，我发现十二哥身上好多狮子。
1: 我以为你说的是狮子，原来是人身上长俩狮子，那就把他抓起来挤死不就完了吗？有啥大惊小怪？哎，
0: 长包的，你怎么跟嫂子似的？这事你不得不重视，很有可能要了咱们兄弟们的命啊！
1: 又来了，我要是不让你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啊，恐怕今天晚上你也睡不着觉。来坐下，来坐。
0: 长包的，你别以为我在这儿跟你开玩笑呀！哎，你可认真听好了。民国六年的时候，在欧洲战场上，英国人和德国人打的是不可开交，天翻地覆。突然，英国人抵挡不住了，你知道为什么？
1: 为啥？
0: 哎，你先听我说，就是因为这个小狮子。
1: 有这么玄乎？
0: 那当然了。当时啊，因为这场仗打得实在太久了，很多英国士兵呢几个月都没洗澡，所以说身上就长了虱子。别小看这小东西啊，它可能会传染疾病的。回归热就是由虱子传播的世界性疾病。这个虱子咬了人之后啊，就会痒，痒的话就会挠，挠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虱子给挤破了，弄破了它呢，它体内的病原体呢就会进入挠破的伤口里面，人就此生病了。一旦队伍当中有人得了这种疾病，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最后英国士兵呢很多人都生病了。没有办法呀，这枪杆子都拿不起来了，还打什么仗呀？我说长官，你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别咱们兄弟跟这些英国士兵似的，全都让这些小东西给打败了，多不值呀。
2: 当家的，快，
3: 哎，都愣着干啥呢？赶快过来脱衣服。老五，别管他了。
4: 拽我干！你快点！哎呀，你快走啊你！
3: 你别打了，把衣服都脱了。把衣服脱了，
4: 哥，嫂子这。
5: 是长包的，那脱了衣服穿啥呀？
4: 就是，
3: 你没看人小上海都脱了吗？人可是读书人啊，你们还有啥不好脱的？啊，脱脱呀！
4: 快脱！长包都脱了，
6: 快点
4: 脱！快快点，快点！
6: 这嫂子在，我们怎么脱衣服呀？
2: 嫂子咋了？在你娘面前你没脱过衣服啊？
6: 俺当然脱过了，那是俺娘，又不是俺嫂子。你看你我吧，哎，你脱，你脱。
7: 嫂子，你又别难为兄弟们了。当嫂子那边脱衣服，这得嫂子不恭敬啊。哎，
2: 啥敬不敬的？你们是我兄弟，我是你们嫂子。
7: 哎，这
2: 我跟你们说啊，自打我跟了长包的，我可就把你们当兄弟了啊。
6: 哎，你干什么？你听
2: 我说，这段日子我才知道你们风里来雪里去的日子过得有多不容易，我也知道了你们不像我原来想的那么坏。哎，
6: 就是好人呐。
2: 你们都是些啥人？是打哪儿来的？到底要干啥？嫂子不知道，嫂子也不想问。但只要你们干的是正事儿，只要你们打的是鬼子，嫂子心里就痛快。我不管你们是土匪还是些啥人，嫂子喜欢你们。嫂子愿意做你们的亲人。哎，这不老话说得好吗？长嫂为母，咱们都是亲人了，在嫂子面前脱衣服还有啥能不能的呀？
7: 是啊，
6: 走吧，
3: 你脱
2: 吧。
3: 脱了
0: 哎，别闹了，别闹了，赶紧抓狮子，哎，抓狮子。

0: 我很遗憾耿长包没参加这个授勋仪式，
1: 耿三儿觉得不好意思见太君，所以
0: 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啊，请代我转

0: 丫头，你要干什么？我要杀了他！这种畜生不能在世上多活一天。
1: ！丫头，你不能胡来！
2: 说话呢？你跟我说刘勇不是什么好人，不可能投靠抗联，可他宁死不屈，不当汉奸。你说耿三呢？你说耿三是好人，可他胸上戴的是日本人的勋章，你还让我信啥呀？

0: 你这是干什么？给你的，我特意托人从哈尔滨给你带过来的，漂亮吧？这镯子很贵吧？
1: 为了你，我倾家荡产都值得。啊？你用得了倾家荡产吗？听说你最近发财了？你怎么知道的呀？啊？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哼，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最近啊，是做了笔买卖。你把刘勇卖给十三省，对吧？这不能怪我呀，这是他逼上门找我的呀。哎，我本来是把刘勇交给叶先生。 可是十三姐那边出的价钱高啊，所以我就把刘勇，
1: 所以你就把一抗日英雄卖给了土匪是吗？
0: 啥抗日英雄啊，雪琴，这事儿你不知道。
1: 你拿走，我不想看到这种沾满鲜血的东西。
0: 哎，雪琴，这是我特意托人从哈尔滨带来的。
1: 你拿走，齐明娜，我告诉你，我以后不想再看到你，也请你不要再抱任何幻想。
0: 不是。

0: 雪清姑娘，可真是巧啊！是很巧啊。几个月以前，耿长班还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逃犯，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变成咱赵元城里的贵人了。啊，
1: 你这话说的，这不是托你的福吗？
0: 可以谈谈吗？
1: 找我谈谈，不耽误你。

0: 雪琴姑娘，你找我想说啥呢？
1: 你答应过要帮我的。
0: 咱俩不是已经两清了吗？
1: 可是你说过，你欠我的还算数。
0: 又是欺负你了？啊？说，谁敢欺负我耿三的救命恩人？啊？
1: 我告诉你了，你就会替我报仇吗？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说吧，你是让我卸他的胳膊呢，还是卸他的腿呢？
1: 不用卸胳膊，也不用卸腿，你只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就行了。

0: 丫头，有啥深仇大恨？干嘛还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呢？
1: 你过来，我告诉你。
0: 说吧。你要干啥？
1: 自己挨了打，你都不知道为啥？你活得有意思吗？
0: 哎，雪晶姑娘，你得给我解释清楚啊！
1: 你去问刘勇吧，他是个英雄，而你只不过是个小丑，一个混蛋。

0: 阿爸，
1: 丫头，你这是干什么你？你连阿爸的话你都不相信了吧？
0: 我是一不相信了。阿爸这是怎么了？哎，
1: 于妹子，你看你这暴脾气，你得改一改。八叔肯定是受了耿三的骗，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0: 十三行为非作歹。
1: 我非得杀了耿三不可。对，这耿三一定得杀了他。不过这事儿啊，你别主动，你交给我，我替你去办去。
0: 我不用。
1: 哎，于妹子，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舍得让你个丫头片子去冒险呢？
0: 彪子哥，
1: 于妹子，你的事儿就是我吴彪的事儿，我会让耿三不得好死的。我已经联络几个山头一块对付十三行，你放心。
2: 只要有我吴彪在，我肯定给你出这口气。这，张包子，
3: 这是咋回事啊？昨天晚上咱们的兄弟被袭击了。是啊。
2: 我们也遭到了袭击，知道是谁干的吗？志颖帮的人，
3: 不光是志颖帮，还有红枪会和一些山头上的小头目。哎，咱们现在就跟过街老鼠似的。

0: 德，昨天晚上又走了100多兄弟，还带走了咱们的武器。
1: 渡边正雄这一手可真够绝的，整个三赵地区都知道我们是第二个六蛇帮，甚至说比六蛇帮更坏、更混蛋。是啊。
0: 渡边正雄这么大张旗鼓的一折腾，咱就是不想当第二个六蛇帮也难了。更糟糕的是，老百姓把我们当六蛇帮，而渡边正雄却不把我们当真正的六蛇帮。我们要想在三兆地区扎根，只有继续装糊涂，继续唱黑脸。

0: 老六，你这眼睛咋了？
1: 打的。
0: 谁打的？
1: 还能有谁？我老婆呗。她说我交朋好友瞎了眼了，放着刘永那样的英雄不救，非叫十三省那帮混蛋。刘勇死那天，他愣让我在地上跪了一宿啊。哎，你说咱们拼死拼活玩命，他刘老二都成了抗日英雄，上哪嘎子说理去？
0: 咋了？委屈了？
1: 成天挨着骂过日子，你心里不觉着屈得慌啊？
0: 行了行了，委屈就委屈点吧，谁让咱干这个呢？
1: 掌包的，我现在能不能退出？
0: 啥？退出？
1: 我要进山去，我不想再挨骂了，堂堂正正跟鬼子干。我老婆说了，我要能干出刘老二那样的人事来，她宁愿为我守一辈子活寡，咱们脑袋搬家了也能落个好名声啊！
2: 长包的，你干什么你？

都咋了？双打了？不就是让人骂了几声吗？啊？不就是把刘老二当成了英雄，把咱当成了没揽子的太监吗？这是好事啊。这说明咱的工作做得好，做得出色，做得隐蔽。最难听的话我也都听到了，我这心里啊也不舒服。汉奸成了英雄，打鬼子的成了混蛋，这口气咽不下呀。可咋办呢？咽不下也得咽，强忍着也要把它咽下去。行了，只要咱自己都觉得对得起自己就行了，都把头抬起来，咱又没做亏心事，有啥不好受的？有啥难过的？

老师只用了一枚勋章，就让十三省成为了众矢之的。如果他们是黑熊的话，以后将很难在三诏地区立足；如果他们是野狗，那以后只能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成为第二个六蛇帮。

0: 是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呢。
1: 十三省接受了我们的勋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和他们谈一谈了。
0: 耿三始终是一个让人难以破解的谜，他和那个六蛇帮不一样。川子，你要记住我曾经跟你说过的一句话，永远不要小看自己的对手。轻视敌人，实际上就是毁灭自己。
1: 你还是不相信耿三？
0: 你说呢？
1: 从现在他的所作所为来看，确实很难和抗联联系在一起。
0: 川子，轻易相信别人是一个特工的大忌。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征服耿三。
1: 请老师相信我，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啊。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是神入庙来，
1: 是鬼归坟去。
0: 施主，请。

0: 我的亲爹，哎呀，你总算来了！小三儿，哎，我那宝贝丫头怎么样？
1: 她没事儿，现在倒霉的是我。我听说了，哎呀，不光是在赵院，就是在山里啊，你们都是臭名昭著了。哎，
0: 我想过，日子不会好过，可是没想到会这么惨呢。啊，
1: 大家情绪怎么样？
0: 不要说别人了，就连我也他娘的想打道回山了。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谁受得了啊？好啊，这说明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哎，谁说这话谁来试试？不过，我倒是明白了一个道理。
1: 啥道理？
0: 好人难做，这坏人更不容易。也够难为叶永年的了，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汉奸，也不知道他咋熬过来的。
1: 啊！哎，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了啊。我在山里啊，和老李商量过了，你们的真实身份对小玉暂时还不能暴露。看来我只能跟你们在一起当土匪了。不要着急，等我把小玉带回山里，就给你们平反昭雪啊！
2: 哎，烟呢？哎，五年，这件事一定要安排好。
3: 是是是，太君教诲的事。
2: 耿长波，
0: 太君，
2: 你也敬奉佛祖。
0: 我来抽个签儿，看看自己。 究竟能活多长时间？
2: 是啊，东庙的香火很旺的。
0: 愿佛祖保佑太君您了。
2: 谢谢。
0: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0: 这个耿三也喜欢烧香拜佛，
1: 卑职不太清楚，一般的柳子更喜欢的应该是钱跟女人吧，
0: 这也太巧了点儿。

0: 站住！耿三儿，你个畜生，汉奸！
1: 把枪放下！
0: 滚开！舍得逼拦我今天！
1: 小玉。

0: 活着。
1: 活着。要杀爹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啊。
0: 爹。

0: 老叔，
1: 嗯，
0: 刚才那个人，他是……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我只知道他是玉丫头的亲爹就行了。
0: 谢谢你，老叔。
1: 我也一把年纪了，还能做点什么呢？
2: 小玉，你娘是为了保护我，才让土匪给杀害的。所以啊，为了给你娘报仇，那咱手里就得有家伙。所以爹啊，投靠了另外一股土匪，把那些兔崽子统统给杀了。
3: 爹，
2: 嗯，
3: 你也当土匪了？
2: 什么？啊，是这么回事。你娘死后啊，爹也没心思做买卖了。这六年多，爹到处找你，可我打听也打听不到。没曾想，能在这儿碰到你。玉啊，
3: 嗯，
2: 都怪爹不好。
3: 嗯，
2: 爹要不是一门心思的做买卖，也不会叫你受这么大的苦。
3: 爹。嗯，
1: 这玉丫头找到了她的亲爹，我也就放心了。
3: 爹啊，
2: 嗯，
3: 那烟袋是你送给耿三的呀？
2: 是啊，耿三跟了我多年，而且替娘报了仇，所以我也就把那烟袋赏给他了。哎，小玉啊，
3: 嗯，
2: 你还能记着爹那个烟袋呀？
3: 嗯，爹，
2: 嗯，
3: 这么说耿三是你手下？
2: 是，他是我手下。
3: 爹，
2: 小玉，你不会连我都恨吧？啊，
3: 爹，我有事要求你。
2: 说吧。
3: 杀了他。
2: 谁？
3: 耿三。
2: 小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3: 爹啊，
2: 耿三儿跟我是情同手足，而且也是他替你娘报的仇啊。哎，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0: 爹，就算他替俺娘报了仇，可是国恨咱不能不管呐。国恨？你不知道耿三儿现在变成啥样了吧？你不知道十三行都干些啥事儿吧？他们打家劫舍，欺男霸女，咱不说了。可是他们心甘情愿当卖国贼，当汉奸，当走狗。爹，你不信我的话呀？
1: 前段时间，智勇帮八百多个兄弟要投靠抗联去，都被耿三儿给杀了。他还亲手把那个智勇帮的二长包刘勇，给送到义勇年那儿去，活活被折磨死了。那八百多兄弟，啊，他们的妻儿老小都妻离子散的，你都知道不？
2: 你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0: 就算我一个人误会他，三赵地区所有百姓都误会他了。
1: 小玉，
0: 爹呀，我觉得你太包庇他。既然他是你的手下，他干的这些事儿，跟你也脱不了干系。难道你就心甘情愿助纣为虐呀？这事儿你不管呐？我跟你说，土匪我见多了，像他们这样混账的土匪，跟以前的六蛇帮有什么两样？
1: 小玉，
0: 爹，
1: 他们这些事儿我知道。啥？
0: 爹，你说啥？你都知道。爹，你咋这样了呢？你咋助纣为虐呢？你咋跟义勇年一样当起汉奸、当起走狗来了呢？
1: 哎，小玉，怎么说话？我说错了。小玉啊。
0: 这事儿不像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有些事情啊，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明白的。不过，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你别跟我说这些，我阿爸怎么说，耿三儿怎么说，你也这么说。你们到底有啥见不得的事儿瞒着我呀？不能让我知道啊！我都不知道我该信谁了。我，
3: 哎，
4: 小玉，丫头，小玉，啊，我去找她。哎，这丫头倔呀！叶丫头，这丫头，
5: 你别怪她。从渡边正雄把一枚勋章授予了十三省的那天起，我就料定。 会有很多的麻烦，也许咱们可以把真实的身份告诉他。告不告诉他，你我说了不算。可是这回啊，我必须带他走，回到山里头，再跟他解释。
6: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疫声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
7: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抗疫声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抗疫声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疫声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 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10: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1: 没错、
1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1: 非常逼真、
10: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1: 嗯，来我检验一下，
10: 检验一下，
1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0: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11: 对，
1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1: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10: 当然
11: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0: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使劲使劲使劲，
1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1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0: 完全没有变形，
11: 对
10: 吧？
11: 对对
10: 啊，
9: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 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9: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2: 哎呦，
13: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丫头，嗨，你怎么还哭了？你见了亲爹应该高兴才对呀，啊？
1: 阿爸，你有事瞒着我，对不对？
0: 没有。
1: 不光你瞒我，我爹也瞒我，耿三儿也瞒我。
0: 丫头啊，
1: 阿爸，你是这世上我最相信的人了。我13岁开始跟你相依为命，你是啥人我再清楚不过了。你不是一个随便交朋友，更不是一个可以包庇汉奸的人。我一直都知道，你说的话，你做的事儿，肯定有你的道理。耿三做了那么多坏事儿，整个赵元城的人都骂他，都恨他，唯独你一直包庇他，一直替他说话。你们俩之间肯定有事儿。
0: 丫头啊，
1: 爸爸，我太傻了，我早就该看出来，耿三那不是我想象中那种人。我三番五次找他麻烦，一直想要杀了他，他早就知道，可是装作不知道。当我想杀他的时候，也许他不用动一根手指头，他13星手下的其他弟兄就可以把我给杀，我也活不到今天。我怎么这么笨？
0: 丫头，以后有时间，阿爸再跟你唠唠吧，啊，跟阿爸回去吧，啊。
1: 阿爸，阿爸，
0: 嗯，
1: 你跟我说句实话不行吗？
0: 啊，慢慢你就会清楚的。走，啊，
1: 阿爸，
2: 老板，你咋不把实情告诉白玉姑娘呢？
0: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哎，这个丫头啊，如果再由着她的性子，说不定会捅出什么娄子来。你放心吧，这次我把她带回去，然后我再告诉她，以后你们呢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啊，好了，我先走了。
2: 我送送你吧。
0: 别送了，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放重。再见了。

0: 别动，是神入庙来，
1: 是鬼归坟去。
2: 老太，
3: 哎呦，老蓝呐，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哎呀，进哪座庙烧哪炷香呗。啊，再说了，听说省委的蓝特派员在这儿，哪敢不来拜拜呢？啊，还好吧？
2: 好什么好呀？勉强虎穴，暂栖身而已。
3: 哦，
2: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啊，
2: 老刘同志是咱们龙江工委驻赵源的负责人，他的公开身份是赵源警察署署长。
3: 哦，啊，你好，
2: 你好，老刘啊，这位是咱们西进纵队的戴副军长。
4: 哎，首长，刚才对不起啊。
3: 哎，这是你们的职责呀，有啥对不起的啊？
2: 了不起啊啊，里边请吧。
3: 好。
2: 智勇帮假投降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教训，刻骨铭心的教训。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龙江工委出现了叛徒，省委领导责令我们一定要把他给铲除。哎，老戴啊，咱们在抗联那会儿你可就是有名的福将啊，这次你又是怎么死里逃生虎口脱险的？
3: 他们呢急于告功，自己暴露了自己。
2: 我就说嘛，只要有你老戴在，这小鬼子想不失败那也不行啊。老戴啊，咱们龙江工委的人在哈尔滨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最近有一批武器要运到赵源来，是为了加强赵源汉奸的武装力量。
3: 哦，
2: 我想把它搞到手运到山里，可是力不从心啊。怎么样，你感不感兴趣啊？
3: 什么话呀，武器、枪支、弹药、粮食，哎，对我们来说变得亲娘还亲呢。有多少别说山里，我都要。哎，这批货在哪儿，什么时候到？
2: 具体时间还不清楚。
3: 哦，老南，这块肥肉啊归我了。
2: 没问题，有你们出手事情就好办多了。
3: 哎，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
2: 老戴啊，这老战友见面总有唠不完的嗑，可是我们现在都投身革命，身不由己啊。
3: 好，等回到山里啊好好唠啊。
2: 好，你也要多保重。
3: 我走了，
2: 请。
5: 这个戴京要到赵源来干什么？
2: 目前还不知道，他来得太突然，御前交通站一点消息都没有接到。
5: 你知道他住到哪儿吗？
2: 将军，他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住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联络，这是秘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打听。
6: 戴金耀突然出现在赵源，这绝对不会是偶然。
5: 这说明除了西进纵队之外，赵源一带一定还有一支秘密的抗联部队在活动，一定要找到他，在我们所掌握的几条共党重要交通线上布置拦截，抓到戴金耀。
6: 可是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呢？
5: 我们现在不怕打草惊蛇，而是怕蛇隐藏不动。
6: 但是他会藏在哪儿呢？
5: 一定要找到他。命令叶永年把所有的眼线都派出去，同时派特别行动组严密监视东庙。
6: 东庙，
7: 我说啊，我没把你姑娘带好啊，真不好意思。
3: 哪里哪里，老哥啊，你救了我姑娘的命，而且又把她带这么大，我这感激还来不及呢。
7: 应该的应该的啊。
3: 我这次来啊，就是想把她带走。
7: 来来坐。
3: 啊，你看，
7: 哎，应该的，亲人团聚嘛，啊，哎呀，我真高兴啊，应该的啊，
3: 老哥啊，你说，你带了他这么些年，我真想把他带走，他肯定要想你，我这心里啊，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7: 这也没什么。 哎呀，孩子嘛，总是要和自己的亲人团聚嘛。
1: 啊，是啊。哎，老哥啊，你也是他的亲人呢。生儿容易，养儿难。我这个当爹的，不够格，不够格。
7: 哎呀，也不知道你们爷俩什么时候启程啊？退不出，我不开问是吧？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也就这些日子了。
7: 哦，老哥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就跟我们一起走。哎，我这把老

0: 不到，就别来回折腾了。再说啊，我冷不丁离开这地儿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啊，哎呀，
1: 庙里住的什么人？
2: 据我们的人报告，是过路的两位货商。
1: 货商？
2: 我们是不是立刻派人把他们抓起来？
1: 不，暂时不要惊动他们。看看他们都去了什么地方，和什么人来往。
2: 嗨，
3: 阿弥陀佛，
4: 大师，大师请坐，
3: 请。施主，庙里出现个来历不明之人，此地不宜久留啊。
4: 他们要是真的对东庙产生怀疑，我们就必须离开这里。
3: 我已经和耿三联系过了，他会派人保护你们离开这里。
4: 大师，你也要多加小心呐。
3: 是神入庙来，是鬼归坟去，一切都有佛主安排。

0: 不太清楚，到现在还没有动静。渡边这个龟孙子，还真是个狡猾的家伙。我只来过东庙一回，就已经开始注意了。嘿，他们有多少人？
1: 明的就他们几个，隐藏着里有多少，就难说了。掌门的，咱们要不要来个火力侦查？不行。
0: 要是我猜的不错的话，他们现在指使怀疑，如果动静够大了，反而会暴露东庙。那咱们现在咋办？
1: 一动不如一静，先不要虚张声势，等一等，就看看他们要干啥。
0: 哥，是白姑娘，这丫头她来干啥？这时候来不是添乱吗？
1: 这丫头鬼得很，肯定是在暗地里跟踪老板的行动啊！
0: 这可咋办呀？这个时候，万一渡边正雄的眼线……
1: 把他截住，千万不能让他进庙里去。

0: 善哉，善哉。
1: 没找着，
2: 没有人，
1: 没找着，没找着。
2: 混蛋！走！这是意外，完全是意外。
3: 意外？任何一点小小的意外都会影响全局。你们在特高科的饭都白吃了吗？
2: 我
3: 特高科的训令你一定非常清楚，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老板，
1: 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丫头呢？
0: 我们绑了她的票，就等你来赎票呢。
1: 这个疯丫头，真他娘添乱。
0: 我倒是觉得，她这么做，倒是歪打正着的做了一件好事。
1: 啥？哦，这还是好事？不单单差点把自己的命送了，还牵连了你们。
0: 我看，
1: 行行行行。

0: 哎，老板，别这样，他毕竟啥都不知道。那就，真没你事儿了，你去吧。
1: 老板，你真别怪他，五哥说的对，白姑娘确实做了好事了。你现在还认为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汉奸吗？
2: 老师，我们的计划本来是很隐秘的，如果不是突然出现了绑票事件，就不会绑票。仅仅是绑票这么简单吗？当然没这么简单。凭我对渡边正雄的了解，他这个人做事很周密，他喜欢放长线钓大鱼。如果仅仅是针对咱十三省，
3: 他还不会这么大张旗鼓的在东庙折腾。
4: 你的意思是，鬼子还有其他的目的？
2: 对，他们极有可能针对的是老板。
4: 老板，他们知道老板在赵园。
3: 怎么的？
2: 嗯，怎么的？二哥，啥情况？
4: 十一地传出来的情报，叶永年的眼线又开始四处活动了。嗯。
2: 走，要继续监视敌人，确保老板的安全。
5: 哎，长毛了，长毛了，
2: 啥事儿啊？
5: 警察来了。
2: 你们走。
4: 哦。

0: 呦，刘署长，啥风把你给吹来了？
1: 哎呀，耿长包啊，杜老板，这不东庙发生了一起绑票的案子，我们是例行公事，来查一查啊。嗯，
0: 刘署长，这啥时候警察署也管起绑票的事儿了？
1: 哎，这话可就不对了吧？啊，这保一方平安是我们警察署的职责呀！啊，
2: 刘署长，你是不是以为是我们十三行绑的票啊？现在这世道真是不一样喽，墙倒众人推，破鼓众人锤啊！这时候啥屎盆子都往我们头上扣啊！
3: 哎呦，杜老板，您别误会，您说我们谁愿意管这破事儿啊？这不是皇军的命令吗？再说了，我们所有山头都查，概不例外，是吧，刘署长？
1: 啊，是。怎么样，二位，配合配合？
0: 我说，这叶先生知道吗？
3: 叶先生知道啊，这皇军的事儿不就是叶先生的事儿吗？
2: 那好啊，都是自家人，随便查，随便查啊！
0: 查，来来查查查，
3: 来
0: 来来来查。

0: 你还年轻，你能跟阿爸在这深山老林里头待一辈子吗？他毕竟是你亲爸，你跟着他呀比跟着阿爸有出息。嗯，
1: 阿爸。
0: 嗯，
1: 你年如走啊。
0: 哎，玉丫头啊，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阿爸是这把年纪了，我也会走这条路。嗯，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商，搞武器。
1: 对，龙江工委已经做了缜密的侦查，并且跟我们取得了联系。我看，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批武器我们就搞定它，然后想办法运进山里。
0: 有这种好事儿？
1: 地下党同志说呀，这批武器的消息啊，人家早在哈尔滨就掌握了。

0: 我们的兵工厂已经被敌人破坏了，枪支弹药的缺乏，那是困扰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哎，眼下有这么一个条件，为什么不搞它一下？
1: 困扰咱的问题，咱们知道。渡边正雄能不知道？那个龟孙子，他要是长着毛，比猴都精。他的眼睛盯就是咱的死穴，你要啥，他就往出拿啥，目的就是让你往他的套里钻。我琢磨着，这赔本赚吆喝的事儿啊，咱还是不干为好。
0: 耿三儿，你小子，别当了几天土匪就像享清福。哼，老子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懂吗？用的时候就得马上给我上。娘的！对了，我听说智勇帮剩余的力量，哎，不都你收编了吗？还有红墙会的人。
1: 啊，不都是你收编了吗？你的力量现在可以了。这点力量来的不容易。啊，要是都砸进去，那可就是老奶奶哭孙子没指望了。
0: 本位主义，典型的本位主义，你怎么就不考虑考虑大局呀？
1: 老板，咱跟渡边正雄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撅啥屁股拉啥屎，咱还不清楚？
0: 我看，你还是搞清楚再说吧。兔崽子，我现在郑重跟你说啊，这批武器对我们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提高士气，鼓斗志，要让所有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能坚定自己抗日的信念。所以，这才是这次你们行动的主要任务、主要目的、主要意义，你明白吗？

0: 我告诉你啊，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把党、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别他娘的以为剃了秃子就以为是和尚了。 我的要求很简单，既要完成任务，还不能暴露十三行。这还简单？怎么样？是不是让我在这儿祝你成功啊？啊！当然去。
1: 我去给自己定口棺材。
0: 娘，回来。
1: 我告诉你啊，把十三行你给我整垮了，我就扒你的皮。哎呀，我说你啊，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0: 什么呀？
1: 好，别生气，坐下。哎，这次你来地方上，没跟地方组织接过头。
0: 啥意思？嗯，
1: 这话该你问啊。没啥意思，随便问问。
0: 哎呦，我说你小子是越活越抽不了啊，就连这点简单的组织原则都不懂了。
1: 我可不瞒你说，我怀疑赵元的地下组织有问题。 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尽快的查清楚。哎，还有啊，你先别走了，暂时在密营的树林子里住几天，我会派人保护你。啊，对了，东庙你可不能去了啊！
0: 怎么的？
1: 什么怎么的？
2: 哎呀，我琢磨着，什么呀？还得钉口棺材。我，你奶奶的！真他娘，这小子！
3: 警察署确实运来一批长家伙，里边还有几挺歪把子。
4: 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这样的买卖咱不做白不做呀！哎，赵元呢？我觉得凭咱们的实力，轻松拿下。哎，赵元成的警察署满打满算几十号人，一下运来那么多武器，要干啥？啊？你是说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儿？有没有猫腻儿，摸清了情况再说。要想干成大事儿，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遇事儿要多动脑子。 小心驶得万年船。那上级的指示怎么办？哼，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听。我觉得这批武器呀，咱就是想弄，也要找个好机会。嗯，兄弟，你急着找我过来，有啥事儿啊？
5: 老大。
6: 有批大买卖，
5: 啥买卖？前些日子，日本人往赵元运了一批武器弹药，就放在警察署的仓库里。嗯，有这种事儿啊？
6: 你看，我还能忽悠你啊？我手下兄弟跟我说的，他亲自参加了卸货。哎，你十三省呢，想做的话。
5: 咱们俩联手，事成之后，半儿皮。兄弟，这些日子啊，风声太紧，做啥事儿还是小心点为好，别忘了刘老二的教训。哼，这响窑不就是警察署吗？那个破局子，我李吉根本就没在乎他。 我不向你吹牛啊，我李记一撩腿，我说进进，说出出，你信不信？我今天为啥跟你过这话，老大？说明我心里有你，你还是我老大。<笑><笑>
0: 你看得起我，我谢了。可是兄弟啊，这批买卖我还是不想做。我劝兄弟你也别做。开拓团惹下的官司刚刚过去，智勇帮的教训咱也都看见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1: 耿老大，这有人可说你们十三省成了日本人的狗了。我不信，你今天给我一个痛快话，你是不是归顺渡边正雄了？
0: 进谁家的门吃谁家的饭，入乡随俗嘛。嗯，
1: 老大，龟孙的日本人给你一个什么章啊？这是就把你给收买了，我瞧不起你。
2: 姑娘，你随便看啊，我们这儿布料多着呢。
3: 你们这儿有没有日本产的青花点布料？
2: 哎呦，我们也没带。你要是真想要，
4: 告辞了啊！
2: 下次你来，我们再给你带来，
4: 保重啊，
2: 好吗？
4: 嗯，
3: 好。谢谢。
5: 你说，李继和耿三在一起？
3: 是。

0: 他们看上去很亲密，不像是仇人。
1: 也就是说，他们的关系并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势不两立的仇家。
0: 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个机会再接近一下这个李记，也许能从他那儿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1: 你想通过李记查耿三？哼，
0: 据我了解，这个李记是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的家伙，也许我有办法让他说真话。
1: 你接近他会暴露自己的。
0: 老师放心，我自有办法。
2: 江水向四面呐、哎哎呀，忽听着寒城哥哥报叫一声喧呐，寒城叫哥哥啊，寒城叫没正啊，你在外面叫啊，奴在绣房听啊，叫是啊同情，听的是啊伤情，同情伤情伤情同情，五大道二更啊，哎哎呀，
3: 哎，几位爷您慢走啊，慢走。
2: 哎，
3: 两位，里边请。
2: 哎嗨呀，忽听着板桥哥哥报叫一声喧呐，板桥叫哥哥啊，板桥叫妹子啊，你在外面叫啊，奴在绣房听啊，叫的是啊同情，听的是啊伤情，同情伤情伤情同情，五大道三更啊。
4: 你上次说的就是他，没错，爷就是他。哎，长得漂亮吧？
5: 那可不漂亮，咋没弄来呢？
4: 要不是耿三拦着，他早就是爷你的女人了。
2: 哥哥报叫一声喧呐，板桥叫哥哥啊，板桥叫妹子啊，你在外。
4: 踩差不多了，就等你一句话。
6: 还有那男的，那男的身衣服多精神。

0: 这花票可是警察署长的外甥女啊。
1: 哎，
0: 手脚给我干净点。
1: 知道了，爷。
0: 去吧。
2: 今天这戏啊，所有演员都演得特别好。哎，你看那女的，她那个妆化的多漂亮啊！你看男的，他那身衣服多精神啊！啊，
3: 你也挺精神的，
2: 是吗？谢谢啊。
3: 嗯，
2: 这么快到了，
3: 那我就进去了，我还上班呢。
2: 哎，行。

0: 这把刀竟然把我捅中了，简直是岂有此理！什么人干的？还不清楚。金明朗，你不会在外面有什么仇家了吧？你和雪琴是国高同学，他刚到赵远。 而且跟你关系最近，我可以肯定，他不会有什么仇家，而你，可就说不定了。
1: 刘师长，我
0: 免了。金明良，我限你三天找到雪琴，不然的话，我要你的脑袋！还不快去！
1: 老刘，出事了！出什么事了？雪琴被绑了。
2: 什么？雪琴被绑了？哎，
1: 刚到赵远，就出这种事，这是我工作失误。
2: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1: 目前还不清楚。
2: 我看嫌疑最大的就是十三省。老刘，你马上找十三省去谈，跟他们谈判，看看他们到底什么意思。
1: 千万不要伤着我们的同志啊！
0: 好，我马上去。

0: 雪晶姑娘，饿了吧？吃点饭。
1: 不吃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其实也不想干什么。你这不吃饭都饿瘦了，我多心疼啊。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我没有得罪过你们，我是刚来的，我家也没有钱。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当然没有得罪过我了，我也没打算要你们家的钱，是吧？哎，
1: 那你想干什么？
0: 我就想要你。
1: 我求你了，你放了我吧。
0: 你看，你求我，你这话说的多见外呀！我是让你受

0: 委屈了？我还是让你受冻了，挨饿了。雪琴姑娘，像你这样漂亮的女人，还真是不多见呢。你可能不了解我，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堂堂的北胜帮的大掌包李记。虽然毛病挺多，但是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怜香惜玉。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
7: 对
8: 吧？
7: 对
8: 对
7: 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 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

0: 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那就是怜香惜玉。姑娘，你要是听话，那什么都好说；你要是跟我对着干的话，我可什么都做得出来啊。
1: 大哥，我求你了，你不要杀我。
0: 看把你吓的，看把你吓的，我能杀你吗？我这心疼还来不及呢。姑娘，你吃点饭啊，听话，我可不喜欢受女人。这样，我给你一个晚上的考虑时间，好好想想啊。
2: 谢谢杜老板啊。哎，再见再见啊。
3: 不谢不谢，
2: 谢谢啊。嘿嘿，多谢。走走了。
3: 走啊。
4: 杜老板，
3: 齐景
4: 杜老板。
3: 哎呦，刘署长啊，二位怎么有空到我这来转转啊？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一定照办啊。
4: 杜老板，我们刘署长啊想跟你做笔买卖。
3: 是进货呢还是出货呀？
4: 进货。
3: 刘署长想进什么货尽管吩咐，只要我杜国文能办到的。人人
4: 嗯，
3: 二位是不是搞错了？我这里是正经买卖，从来不做人口买卖。
4: 杜老板，你是在这儿跟我们刘署长好好谈呢，还是跟我们回警署到警署谈去？
3: 啊，来来来，好说好说，来来来来，哎，里边请啊。哎，来来来，请请请，哎，上茶上茶，上好茶。哎，来来来，里边请，请请请。哎，
5: 长班的，长班的，
6: 嗯，
5: 长班的，大哥来了。
6: 哎呦，老大来了！
3: 张包的，小秀才上午到我这儿来了。
6: 坐，
3: 哎，
6: 坐。
3: 张包的，你认识的那个雪琴姑娘被绑票了。
6: 她被绑票了？谁绑的？
3: 现在还不知道。小秀才说，他现在正在调查，让我们想办法把她救出来。

0: 这个小秀才，咱跟这事有啥关系？难道咱十三行是专管赎票的？江宝的，现在不管咱们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警察署的刘署长现在已经怀疑是我们十三行做的。
1: 啥？这真他娘的是裤裆里刮旋风，简直是周球嘛！
0: 他怀疑的有道理啊！现在的山头里就属我们最臭。要是他们硬说是我们绑的。
2: 我们也说不清楚啊！哎，
3: 这土匪当的，啥好事咱都捞不着。
0: 就是，啥屎盆呢，都使劲往咱脑瓜子上扣。
2: 哥，咱不能受这种窝囊气啊！你得想想办法。张包子，咱们得想想办法。智勇帮现在已经是树倒猢狲散了，红枪会呢，没有胆量跟刘署长叫这个板，到底是谁绑的薛青姑娘呢？
3: 不用说了，是李记这个王八犊子。真是养虎为患呐。对了，你要准备一下，刘署长让你明天去见他。
4: 春子在北胜帮里很危险，你叫那个人马上去督促刘署长，叫耿三。 立即想办法去救人。
5: 哎。

0: 看来这票我们是必须要抢了。作为柳子，李记绑这个女人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是为啥要让我们来赎这个票呢？
1: 只有李记知道咱的底。雪晴姑娘这个人，无非就是刘署长的外甥女儿。可是作为警察署的刘署长，他说。 怕李记怒李记，担心许晴姑娘的安全，怕李记撕了票，所以才找到了咱们。这个刘署长一定有问题，应该说他知道谁绑了票，可是为啥又放出风来，说是咱十三省干的呢？想想，得好好的想一想。
0: 张宝的。
2: 你怀疑其中有诈？不是怀疑，是肯定。那我们该怎么办？砂锅捣蒜，一锤子的买卖。
3: 掌包的，
2: 雪晴姑娘，考虑的怎么样了？啊？
3: 你把耿长官叫来，只要他说话，我就嫁给你。把他叫来，这是我李记的事儿，我找他干嘛？啊？他是我朋友，他答应要保护我的。他保护你？啊？
2: 他耿三儿也是从强抢民女、霸王硬上弓过来的，那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不可能，耿大哥不是这种人。是你了解他呀，还是我了解他？啊？我跟耿三儿可是吃过一个锅里的饭，睡过一个草窝子里的哥们儿。
2: 他也是你朋友？
3: 这朋友不朋友的我不说，反正我告诉你。
2: 我说我明天要成亲，他就得立马给我送份贺礼来，你信不信？嗯，
3: 我不信。只要耿长包在，我谅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雪晴姑娘，我告诉你，我李记做的事儿，他耿三儿还真不敢管。除非他犯浑不想混了。
2: 张包子，张包子，张包子，张包子，张，张包子，外头有人闯进来了，兄弟们没拦住，他进来了，你们都干嘛吃呢？啊？随便放人进来，那不就崩盘子了吗？
1: 咋会呢？我耿三儿咋会提你李掌包的盘子呢？
2: 哟，
1: 耿掌包的，稀客呀，稀客！我说我今天这眼皮子直跳啊，原来是有人惦记我。怎么着？咱们俩是喝茶呀，还是整酒啊？
2: 别客气，我啥都不喝。出去。
3: 哎呀，这可是无事不能三宝殿啊。老大来，可不光是为了看我吧？
1: 我听说你绑了个女人。
2: 他长得啥样？你看看，你看看，这事儿你都知道了，你这耳朵也够长的了啊！在赵院
3: 的地面上，哎，你说我啥事儿不知道啊？哎呀，哎，
1: 你绑的这个女人，她长得漂亮不漂亮？
2: 当然漂亮了。
1: 啊，
2: 我跟你说，比你老大的压寨夫人，
1: 比我的压寨夫人漂亮是吧？
2: 不不不不不不。 比不上老大的压寨夫人，但也不差。<笑>
1: 那还等啥？让我看看啊！
2: 好啊，这边请，请，
1: 请。
2: 张包的。<笑>
1: 看见了吧？
0: 这就是我未来的压寨夫人，我李继的老婆。
2: 耿大哥，
3: 雪琴姑娘。
2: 耿大哥，你快救救我，救我出去啊！
0: 叫什么？能救你的人是我。
3: 李继，你咋把他绑了？你知道他是谁呀？
0: 当然知道了，他叫雪琴，刘署长的外甥女儿，县医院的护士，小警察的相好。我听说你们俩还认识。哎，她不会也是你的压寨夫人吧？啊？
3: 李记，我告诉你，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0: 你少跟我扯淡，你那点花花肠子你别跟我玩。我跟你说，这里边干的没有，湿的也没有，你把我当兄弟呢，我敬重你，你要是搅了我的好事儿，我可跟你翻脸。老大，你该挪挪地方了。
3: 我就不是你的老大，你别忘了，你有你的山头，我有我的地盘，咱俩各做各的掌包，谈不上谁是谁的老大。我叫耿三儿。
0: 好啊，耿三儿，这可是你先跟我翻脸呢。你不识相，给我土豆搬家滚球。
2: 耿大哥，你快想办法救我出去啊。
3: 雪清姑娘，你别着急，等我把他摆平了，我再来救你。

0: 甭跟我说废话，我什么都不想听。这个女人我肯定不能给你。
1: 这袋子里装了30块大洋，够你买几把德国皂的，收下吧。
0: 耿三儿，你忘了我是谁了吧？我不在乎钱，我只喜欢女人。你赶紧把它给我收起来，回去给你老婆买两件衣服穿，啊！
1: 这是刘署长给我的钱，我收了他的钱，我就该替他办事。

0: 明说了吧，我今天来是赎票的。你凭啥替他赎票啊？就凭他给你的30块大洋，你就那么有把握从我李记身上把人领走？哼，耿三儿啊，你醒醒吧，我这可没有让你做梦的地方。李记啊。
1: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我身为柳子，闯荡江湖，结交四方，办事总得留个后路。抢大户砸响腰，没人敢管。可是，还从来没听说过哪家柳子敢跟官家作对的。那个刘署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件事儿，也不是你抢一个女人那么简单。兄弟。
2: 信我吧，给我进去，把钱放下，让你那人把钱放下，把他的绳子给我松开，我他娘跟你说话你没听见，松开。

0: 老大，他们跑了！
1: 告诉兄弟们，马上给我追！
0: 追！
1: 记住，只准朝天开枪，不准伤人，枪给我放响点。是，老大。
0: 站！站！

0: 背伤着骨头，过几天就好了。我给你包一下伤口。我自己来吧，看你毛毛躁躁的。
1: 哎呀，别动！没看见还在流血吗？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动啊，这血要是流光了，别说李记那个王八犊子。 就是熊瞎子看见你呀，他也不稀罕你。好了，乖乖的在这坐着，等天亮了，咱想办法出去，啊。哎。
0: 你可别这样看着我，啊，我可不是啥好男人。今天要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就没命了。
1: 你救了我一回，我救了你一回，咱俩扯平了。没扯平。
0: 为啥没扯平？因为你曾经答应过我。
1: 你欠我的，一辈子都还不完。你还当真了？我告诉你吧，咱俩各就一回，互不相欠。
0: 一个男人有必要这么跟一个女孩较真吗？
2: 那你还想干啥？
3: 摔摔丢丢，亲戒指。
4: 当家的回来了。
2: 大哥，你咋来了？秦姑娘，长包的让我告诉你一声，今天晚上他在北城帮喝酒，不回来了，早点睡啊。真的假的呀？你别骗我啊！我骗你干啥呀？我这不刚从那边回来吗？男人们在一块儿啊，难免要多喝几杯啊！别操心，睡觉。
3: 那女娃子救出来了吗？
2: 救出来了，已经送回家了。关门，睡觉。

怎么回事？不会是被什么猫追来了吧？不是，是熊瞎子。熊瞎子？熊瞎子对血腥味很敏感，刚才你在路上溜达血，肯定是让他闻到了，他跟着过来了。那怎么办呢？你别怕，我耿三儿从小就在山里打猎，这种东西我见多了。我告诉你，待会儿他要是找进洞来，你可千万不能喊。 不能让他受到惊吓。这熊瞎子要是受了惊吓，那可比受了惊的马还厉害。要是让他拍上你一掌，你这小脸蛋可就完了。

大三儿，你没事吧？我能有啥事儿啊？我要是有事儿啊，站在你面前呢，那就是熊瞎子了。好了，来，好好的歇会儿，啊，没事了啊。

0: 耿三儿，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1: 刚出来啊。哎呀，你可吓了我一跳，我这一睁眼啊，人没了。我说你要是丢了，我可不好交代啊。哎，咋样，伤好点了吧？
0: 嗯，我没什么事，好多了。
1: 嗯，来来，
0: 你又救了我一次，算我欠你一次。
1: 你拉倒吧，你只要不烦我，我就烧高香了。哎，你傻乎乎的站在那儿想啥呢？不会是山洞里睡了一宿，睡出心事来了吧？
0: 我就想出来看看被你打死的熊瞎子。
1: 看熊瞎子？你的胆子挺大，你不怕他活过来再把你给吃了？
0: 怎么会呢？
1: 你看着我干啥？
0: 你知道吗？
1: 知道啥？你啥也没说，我知道啥？
0: 算了，以后再告诉你吧。
1: 雪晴姑娘，你的腿要是不疼了，咱就回去吧，省得让你舅舅担心，啊？
0: 嗯。
1: 走。
2: 怎么伤成这样子？谁弄的？
0: 我没事儿，舅舅。
2: 都伤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儿？
0: 他比我伤的还重呢。
2: 谁呀？
0: 耿三儿。

0: 昨晚去哪儿了？
1: 昨天晚上和北上帮的兄弟们一起喝酒，喝多了，太晚了就睡在那儿了。
0: 我咋没闻到酒味儿啊？
1: 你咋不信呢？
0: 你当我傻子啊？
1: 别叨叨了。
0: 你和那个姑娘在一起，对不对？

0: 春子，也就是说，耿三和李记的关系非同一般。春子，
1: 啊，
0: 哎呦，我在问你耿三和李记的关系。
1: 嗯，耿三儿是被刘署长强迫去北胜帮救我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难琢磨。不过土匪之间反目成仇是经常的，何况这两股柳子真假难辨。
0: 他有没有感觉你被李记绑架是故意安排好的？

0: 是无法对话的。聪明人对付聪明人可以展开奇思妙想，但是聪明人对付傻瓜往往则无法展开想象。
1: 你是不是又想出什么好主意了？
0: 我觉得是该和耿三儿摊牌了。
2: 当家的，当家的，
3: 嗯，你叫我呢？
2: 想啥呢？
3: 没想啥。
2: 没想啥？不会吧？自打你从北生帮把那女的救出来以后，就跟丢了魂似的。你又动啥心思了？
3: 瞎说啥呢？
2: 那女的我见过，人长得挺俊的，人也挺好的。我要是男人啊，我也动心。
3: 你瞎叨叨啥？该干啥就干啥去。
2: 心乱了吧？骨头痒痒了吧？
3: 对，我心乱了，骨头痒痒了。你还别激我，说不准哪天啊，我就把他抢回来做小。
2: 赶你！
3: 心乱了吧？啊？那女的，我见过，人长得挺俊的，人也挺好的。我要是男的，我也动心。干啥？
2: 只许我说，不许你想。
3: 干啥？

0: 能涨分的哟，稀客，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1: 掌柜的，好酒好菜，尽管给老子上，
2: 好，
1: 都给我送到雅间来。
0: 哎呦，这可对不住您了，雅间有人了，
1: 让雅间的人给我滚蛋。
3: 这酒还不错啊。
4: 哎，耿大哥，左二脚先来后到啊。
3: 哎，吃牛肉啊！
1: 让我跟你说第二遍吗？啊，你信不信？我把你这铺子给你烧了！
0: 信信。
1: 看啥？滚！都给我滚！
5: 老板，这菜不要了。
4: 哎，别走啊！你太过分了。
1: 走。

0: 姑娘，你咋想起请我吃饭了？
1: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你救了我，我请你吃顿饭。
0: 你不是有啥事儿想让我帮忙吧？
1: 没有，我就想请你吃顿饭。
0: 我跟你说，我耿三啊，直来直去，不喜欢绕弯子。你要是有啥事儿就直说，在赵元城里没有我耿三办不成的事儿。知道这是啥吗？
1: 这不是一块牌子吗？
0: 牌子？这是勋章，是勋章，知道了吧？知道是谁给的吗？渡边太君，这是渡边太君赏给我们十三省的。我耿三有了他，赵元城里谁都得给我三分的面子，就连叶永年，他也得给我留点面子。留下柴担，你伴走，半截寒窑度春秋，守着竹篮依旧守，守不住篮你就把我丢。
2: 你
0: 这是干啥？

0: 姑娘，还生我气呢？你就是太过分了，说话难听，做事鲁莽。你到底是江湖英雄还是地痞流氓啊？
1: 你真想管我？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好，不说这些了。

0: 我怎么睡在这儿呢？哎，劫动！你们是谁？敢挡老子的路？知道我是谁吗？
1: 十三省的掌包，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汉奸。
0: 既然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还敢？你们是哪个柳子的？啊，到底要干啥？想要你的命。<笑>学会持枪了吗？
1: 哼，要不要试试？兄弟们，能让我死得明白吗？哼，耿三儿。 你做过的事情，难道你还不知道？
2: 别跟他废话，马上干掉他！
3: 我也要为我们死难的兄弟报仇。
1: 耿三儿，我们代表被你坑害的三丈地区的老百姓，也代表被你杀害的智勇帮800个兄弟来执行你的死刑。
4: 耿三儿，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有。
0: 给我别动，把枪都放下。雪琴姑娘，
5: 耿长班，请你把枪也放下。小伙儿，让我耿三把枪放下，把我当傻子了吧？
0: 你们都出去吧。

0: 耿大哥，对不起，我们没有想伤害你，可是你做的事情让他们太气愤了。
1: 你到底是啥人？我们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必须得认清楚你自己是什么人。你该不会也是柳子吧？
0: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0: 我相信你不会伤害一个女孩子。你到底要干啥？我要是说成，给你一个以此立功赎罪的机会，可能会不好听。耿大哥，算你帮我个忙。
1: 你们又是动刀又是动枪，就是想请我帮忙。你答应过帮我的。嗯。你到底要干啥？我要金属运来的那批武器。武器？一个姑娘家，要那玩意儿有啥用？不是我要。
0: 是我们，你们，我们。我看出来了，你他娘的还真是个人物。你怎么又讲粗话？你这是想把我往大牢里送啊？啊？可是你答应过要帮我的。
1: 我是答应过你，可是我没答应你，我不要性命。
0: 道上的人都讲规矩，我觉得你也不应该例外。
1: 你错了，我耿三儿最大的特点就是既能当君子又能做小人。我跟你说吧，在三赵地区有个规矩，你知道不？
0: 什么规矩？哼，
1: 谁的东西都可以抢，唯独日本的东西你不能动。
0: 你是一个连开拓团都敢打的人，你还怕这些吗？
1: 姑娘，我从李记的手里把你救出来，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0: 耿大哥，正因为我现在把你当朋友，所以我才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知道吗？哈，要是我不答应呢？
1: 那我不敢保证，我的那些朋友不会来找你麻烦。麻烦？谁找谁的麻烦还不一定。我告诉你，渡边正雄让我帮他的忙，我都没答应。 别说你那些小猫小狗了，姑娘，别站在那儿了，还等着别人绑票啊？你的那些狐朋狗友要是真有本事的话，还用大爷我来抢你的票吗？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
3: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7: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6: 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6: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7: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7: 吧？
6: 对
7: 对
6: 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 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

0: 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8: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对
7: 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

0: 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7: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一个姑娘家，要那玩意有啥用啊？不是我要，是我们要。你们，
1: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啊，师傅，师傅，
2: 怎么了？
1: 师傅，跟我走。出啥事儿？
2: 哎，
1: 跟我走啊！
2: 小梦，
1: 小梦，小梦，哎，把他扶起来。来，给我，谢谢了啊。沙二弟咋样了？
2: 没事，你去吧。啊，
1: 那他要醒了，想吃啥，我给他做啊。
2: 好，我知道，你忙你的了，啊。

0: 导流啊，来，坐坐啊，来，
1: 出大事了，
0: 什么意思？
1: 蘑菇腿出事了。
2: 十二弟，到底出了啥事儿？老板跟白姑娘他们在哪儿？
3: 我们本来已经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没想到咱们自己在蘑菇屯的交通站出了问题。我们想在蘑菇屯歇歇脚的时候，突然被包围了。
2: 是鬼子呢，还是汉奸伪军？
3: 他们看上去很像土匪，可我觉得不是。他们用的都是德国造的12响，而且长短枪齐备，训练有素。
1: 小云，
4: 走，
5: 我没事，
4: 快走。

快点。

0: 我也没想到，山下竟然还有一个土匪窝。我们刚刚下来的时候，就被包围了。我们子弹都打没了，只好想办法脱身。结果，大家打散了。我负了伤，后来我就记不清了。等我醒来的时候，老板和白姑娘都不见了。他们一定是被土匪给抓起来了。
1: 张包的，你们赶快想办法去救老板和白姑娘啊！按十二弟的说法，他们遇见的不是一伙人，在蘑菇屯设埋伏的，很可能是叶永年的特务队；而在山药岭遇见的，才是真正的土匪。
2: 这叶永年咋会发现？
1: 咱在蘑菇屯的交通站呢，他又咋会在那儿设下埋伏呢？哼！难道他早就知道咱的人要从那儿经过？
2: 一定又是内部的叛徒。算了，不管那么多了，想办法把老板找着。 先把他救出来，
3: 同志们，我们在蘑菇屯的交通站遭到了不明身份者的破坏，我们的交通员已全牺牲了。这条交通栈道的破坏。

0: 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被动。老刘同志召开今天的这次会议，就是想解决和研究一下应对措施和解决办法。老刘啊，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1: 我的想法不成熟，但是我有疑虑。我们的交通线经营了那么多年，一直很安全，而且近来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敌人怎么就突然把它给破坏了？
0: 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那你的意思呢？
1: 我认为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0: 你是说我们内部有人搞鬼？
1: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解释吗？
0: 我不这么认为。
1: 特派员，那你认为我们问题出在哪儿？
0: 我个人认为是当地的土匪在作怪。
1: 土匪？土匪为什么破坏我们的交通线？土匪怎么知道我们的交通线呢？
2: 有道理，我们的交通线一直隐秘得非常好，土匪怎么可能会发现呢？
0: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找一个姓乔的铁匠，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他就被日本人杀害了啊，智勇帮投靠我们抗联的事也被破坏了，现在又出现交通站被破坏的事情。同志们，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三思吗？啊，我们调查过乔铁匠，他曾经和十三行有过联系。另外，老刘同志当时也说过，原来找乔铁匠的那个孙嫂，啊，她曾经一度情绪低落，是因为她的丈夫对革命失去了信心，啊，参加了土匪。土匪呀！
1: 孙嫂的男人已经死了，孙嫂已经被害了。
0: 孙嫂是怎么遇害的？她的丈夫又是怎么死的？这些你们都调查清楚了吗？
1: 你是什么意思？
0: 乔铁匠是死在耿三儿的手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啊。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敌人的诡计。我和耿三儿接触过，他不是这种人。
0: 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雪琴姑娘，看问题要看实质。
1: 雪琴，你先坐下，坐下。特派员，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建立新的交通站，保证我们情报的畅通无阻。啊，那个老刘，你和雪琴姑娘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问题出现在什么环节上。如果真的是十三省在作乱，那我们就会马上派我们的部队把他们彻底消灭。
1: 可是蘑菇屯那边的地盘不属于十三省的，是属于红枪会的。
0: 红枪会？
1: 对，虽然他没打家劫舍，但是他们很少和日本人勾搭，我认为不应该是他们在捣鬼。
0: 所以啊，我让你调查十三省啊。
1: 调查十三省可以，但是我们的内部也应该查。我就不相信单凭几个土匪就能把我们经营多年的交通站给破坏了吗？

0: 掌门了，
1: 掌门
0: 了，二哥回来了。
2: 二哥，情况咋样？
3: 我托人打听过了，山妖的人确实抓了一个人上山，但是不是老板还不能确定。
4: 一个人？那白姑娘呢？
3: 还没有下落呢，我们的人正在找。
2: 这山妖是啥人？
4: 啊，是吴彪的把兄弟。红枪会在这一块的地盘都归他管，就因为他住在山药岭，人家都叫他山药。别看吴彪胆挺小，这山药可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经常袭击我们零散的抗联队伍，抓到人以后呢，就和叶永年做交易，用土匪的话说就是做人肉买卖的。如果老板落在他的手里，那就麻烦了，就跟落在叶永年的手里差不多了。
5: 那咱还等啥呀？赶紧救人呢。
4: 咱还不能够确定抓上山的就一定是老板，万一打瞎了呢？
5: 照你刚才话说，那家伙也不是啥好鸟，咱就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解决他不就完了吗？
2: 咱要收拾这么个混蛋，

0: 并不难，可问题是老板要是在他们的手里，咱要是贸然行动了，把他惊了，把老板伤了咋办？投鼠忌器，咱得留点神。眼下最大的事儿啊，不是铲除祸害，是救人。
1: 张豹的，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咱们先派两个人到山崖岭上去走一趟，落实一下被抓的人是不是老板。 也好知道官员的位置，如果是的话，咱们再想办法救人。
0: 哎呀，这大白天的派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再说了，咱也不能打草惊蛇。要想了解情况，还必须得是熟人呢。
1: 哎，老大，
0: 嗯，
1: 咱的人谁跟他熟啊？
0: 倒是有一个人跟他熟。 就怕不太合适。谁？你媳妇儿。啥？我媳妇儿？嗯，她跟山药还是亲戚呢。山药还没得势的时候，在刘厝房扛大包，有一年被砸伤了腿，还是你媳妇儿帮他找的大夫，算是救了他一条命。
1: 老大。 你啥都知道啊！你连我媳妇儿都摸得一清二楚啊！<笑>
0: 我杜国文在赵元城混了20多年了，大大小小的事儿还知道点儿。这回咱们谁都不能去。你媳妇儿要是一个人去那儿，又怕和山药闹翻了，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我告诉你们，把人给我看好了，这人要是跑了，扒了你们的皮。
1: 爷，你就放心吧，不就是一个人吗？有我们十几个兄弟看着，你怕他飞了不成？
0: 那是人吗？啊，那是钱，是白花花的银子，知道吗？啊，是爷的衣食父母。
2: 爷，他真那么值钱吗？
0: 废话，不那么值钱，我能像宝贝似的看着他吗？啊，今天早晨为什么叶永年出动了那么多人呢？打得血吃呼啦的，不都是为了他吗？爷，我的眼睛不会看错的，啊，他是个值钱货，比那小猫小狗强多了。
1: 哦，爷，长包的可是跟你说了不是一回两回了，不让咱们再和叶永年做这种人肉买卖。这事儿要是让他知道，
0: 告诉你，吴彪他是胆小怕事。啊？谁跟钱有仇啊？啊？谁跟钱有仇啊？
3: 爷，啊，有人找。
0: 谁啊？呀，是不是叶永年闻到腥味了，
3: 啊？不是叶永年的人，是个女的。她说是爷你的亲戚。
4: 别嘚瑟啊，还说我呢，你看你自己吧。
5: 我咋了？我一点都不嘚瑟，我都想好咋说了。
6: 你们两个打那边盯着点。
7: 是。
6: 哟，我当谁来了，原来是亲妹子。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哎，我说青妹子，好长时间不见了吧？怎么着，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5: 你倒是山大王了，还记得咱穷亲戚啊？
6: 听人说你现在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了，对吧？啊，你看看，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说请我喝杯喜酒啊。
5: 行了行了，不跟你说废话了。跟你说点正事儿。
6: 我说嘛，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5: 不是我求你，是他要找你。
6: 这位是
8: こんにちは。

0: 私は民子を泊まします。
1: よほー日本が、あいや、とととととととととと
2: 站着别动啊。
0: 谁啊？
2: 就带着你吃饭家伙跟咱们走一趟。
0: 去哪儿啊？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赶紧的，让你走就走。快点。
3: 我说妹子啊，这话怎么说的？你说我山药是那种绑票的人吗？啊？
4: 你不是绑票的人，
3: 哎，
4: 你是绑票的鬼。哎，那黑白无常也没有你能耐呀。行行行行行，我不跟你废话。那人在哪儿呢？带我去见见。要是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你就痛痛快快把人给放了；要不是的话，就当咱们白跑这一趟。快点。
3: 我说妹子，你啥时候跟日本娘们儿交上姐妹了啊？
4: 这有啥稀奇的呀，日本人还给我们颁过勋章呢，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3: 知道知道。
4: 那你还问啥呀？
3: 我告诉你妹子，这可是汉奸行为，你知道不？
4: 呸！啥叫汉奸行为啊？跟日本人交朋友就叫汉奸行为啊？
3: 干啥去？干啥去？干啥去？这是啊？干啥去？
4: 去找叶永年。
3: 这找他干啥呀？你
4: 他那么多日本朋友，你去问问他，他是不是汉奸？
3: 哎，别，妹子，哎呀，妹子，开句玩笑，开句玩笑。走，哎呀，坐下，哎，坐下。

0: 我说青妹子，咱还是说事儿吧。
1: 이송아시가라하야쿠홍도노코도하나세
0: 他说什么？
2: 他说他很忙，没时间听你废话，痛快说实话。
0: 哎呦，我说青妹子，我不是说清楚了吗？我确实没绑票。
2: 山羊，我可是把你当财神给挂墙上的，你少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
0: 嘿，
2: 咋的？当了山大王就忘了当初断腿的时候了？
0: 我跟你说，青妹子，我确实没绑票，我不是在哄你。啊，你找什么呢？
2: 棍子。
0: 找棍子干啥？
2: 我当初怎么把腿接上的，现在怎么给你打折了，以后咱俩就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
0: 我说你把我这山药岭当什么了你啊？
2: 咋的？吓唬我呀？行，来来，把我杀了呀！山羊，来，把我杀了，杀了！
0: 好男不跟女斗。
1: 話しても無駄ね。赵元上へ、私たち直接家用家に話します。
0: 他刚才嘟囔了一句什么？
2: 他说。我们不跟你谈了，我们去赵岩城，直接去找叶永年谈去。走。
1: さよなら。
0: 哎，等等，哎，等等，哎呀，你看看，说了半天，就这句话我听明白了。啊，来，大妹子，来，先坐下谈啊。来，坐。哎呀，坐下说嘛啊，有话好说，咱有话好说。
2: 哎呀，行了。你赶快去带我们见那个朋友吧，看看到底是不是啊，要不是的话不白费口舌了。
0: 这个好。

0: 你马上去圣奥宁，跟他们说人锅留着，价随便他们开。要是把人锅弄丢了，我拿他脑袋顶上。
1: 是。

0: 这是枪伤啊，他怎么会？
1: 少废话，让你治你就治，别问这问那的。治好了，老子有赏；治不好，小心你的命。
0: 没有伤到要害，只要把子弹取出来就行了。
1: 别啰嗦了，赶紧取吧。

0: 哎呦，大妹子，我怎么好意思拿皇军的钱呢？
1: 这道上规矩我懂，你拿你的钱，我数我的票，咱们两不相欠。
0: 是。
2: 反正啊，这是日本人的钱，不拿白不拿，又不是咱的钱。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这样啊，大妹子，现在我就带你们去领人啊。
3: 爷，
0: 啊，
3: 爷，外边有人找。
0: 啊，大妹子，等一下啊。
4: 不知道，应该没啥事儿。哎，你刚才说啥呀？
1: 我一句没整明白。
5: 反正他也听不懂，我就瞎说呗。
1: 哎，喝点水吧，渴死。

0: 走吧。
1: 宋哥，
0: 你啥意思啊？我姐妹亲戚呢？
1: 妹子，对不起，这个人我不能放。
0: 为啥呀？
1: 你告诉他，他们日本人也分着三六九等，何况他身后还有比他更大的官等着呢。实在对不起啊，妹子。
2: 撒由那拉了。

0: 你拿这干啥？
1: 放开我！
2: 你干啥？
0: 我要去找山药，我要不把那王八犊子脑袋给打烂了，我就随他姓。
1: 放开我！哎呀，
3: 行了，你别闹了，你还嫌不乱呢？把枪放开，放开！
1: 你放手！

我咋那么没用呢？我连这点事儿都办不好。你哭啥呀？你今天干的不错，啊，挺好的。你是我耿三的好媳妇儿，啊，听话。 好不好？

0: 是失散型的人，我散弹没用呢。
1: 哎呀，谁说你没用啊？你挺好的。我跟你说，今儿这事儿要是我去，

0: 耿长宝子，请坐。吴彪，你也算是在山头上混过的人，啊？也算是个人物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耿三好欺负啊？是人不是人的都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啊？
1: 耿长宝，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2: 啥意思？
0: 你在这儿少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们红乡会凭啥就绑了我们十三省的票？以为我们好欺负啊？
3: 我看是活腻了吧。
0: 二位兄弟，都放客气点。谁帮你们票了？
3: 吴彪啊，你要是想跟我耿三过不去，尽管来找我说话，犯不着背地里使绊子，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0: 耿长宝，谁偷鸡摸狗使绊子了？
3: 我问你，山药岭是不是你的地盘？
0: 对呀。
3: 山药那个王八犊子是不是你的人？
0: 没错。 他派人绑了我十三省的票。山药派人绑了十三省的票，这话从何说起啊？
3: 就从红枪会想当汉奸说起。
0: 别给我胡说八道！红枪会什么时候想当汉奸了？
3: 你的人和他叶永年合谋，以抓抗联的名义绑了我们的票。你说这是不是汉奸？
0: 这不可能吧？
3: 吴掌包的。
0: 你既然想护犊子不认账，那我就没啥说的了。我这趟来呢，就算是先礼后兵了。我这就回去，把山药岭给他平了。哎，你可别说我又抢你的地盘，啊？走。
3: 等等，
0: 耿长包的，你跟抗联究竟啥关系？你这话啥意思？ 啥意思？这今天在蘑菇屯听说有人打起来了，据说是叶永年的人在抓抗联。你这个时候来找我要人，你不会是跟抗联有啥瓜葛吧？哼哼，
3: 抗联是啥人不关我的事儿，我要的是十三省的人。
0: 十三省的人也好，抗联的人也罢，那脑门子上又没写字，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3: 你想吓唬我们？
0: 我不是想吓唬你，我就是想听你们几句真话。这十三省有十三省的地盘，怎么跑到山药岭来了？啊！再说正赶上叶永年的人在抓抗联的人，你们就说山药绑了你们的票，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耿长宝的。 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是什么人我心里清楚。我可以让山药放，如果他敢不放，不用你收拾他，我就收拾他。不过，这放人可有放人的规矩啊，你总不能把屎盆子往我吴彪的头上扣吧？山药绑你十三省的票，这我不太相信，他没这个胆子。是。 这话就说回来，山药那犊子跟叶永年是干过一些不光彩的买卖，不过他绑你的票，他还没这个胆子。耿长包的，我不是傻瓜，你要救的人，我猜也猜个八九不离十。你救的不是十三省的人，是抗联的人吗？兄弟，不用巴结。 你就算再有能耐，枪法再准，想从我红枪会的堂子里全身而退，也不太容易。

0: 吴长包的，就算我救的人是抗联的人，那又咋样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么就算就算了，啊！你们想当好人，凭什么让我吴彪当坏人啊？你们想当英雄，凭啥让我吴彪背汉奸的骂名？我他娘的也是中国人。吴长包的。
1: 我这以前啊，嘿嘿，看来是看走眼了，哈！你不像是人家传说的那种人。好，既然你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那我也不瞒着你，我告诉你，我救的人是抗联的人，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耿三儿是个留子，可我再坏还是个中国人，我只能帮着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2: 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去打中国人。你不是柳子呀？
1: 你说啥？
3: 他说你不是柳子。
1: 白玉姑娘，你咋会在这儿呢？
3: 耿长包，你们要找的人，我们也在找呢。
0: 来人，备马去山腰岭。

0: 山药。
1: 哎，
0: 人呢？
1: 人？啥人？
0: 跟我装蒜啊？你绑来的肉片呢？
1: 啊，大哥，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山药岭多热闹啊！你都亲自出马了，是不是？哎，对了，你们都愣着干什么？给大掌包的倒茶啊！
2: 哎，是是。
0: 等等，我不是来喝茶的，我是来赎票的。
1: 大哥，你也是来赎票的？
0: 嗯，你打算要多少钱呢？
1: 大哥，你看你说这话，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0: 行，还是我兄弟。咱们自个家的事儿以后再说。
1: 哎，
0: 那你把人先给我放了。
1: 放人？
0: 啊，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
1: 啊，不不，大哥，你说话好使。问题是，你说咱们把这人给放了，那万一那个叶永年那边怪罪下来，这不好说呀。
0: 嗯。叶永年那儿不好说。
1: 对呀、啊，
0: 这个王八蛋！哎，叶永年是你爹呀？
1: 哦不，大哥，你听我说，大哥。
0: 叶永年，叶永年。
1: 大哥，你听我跟你说，大哥，这事儿是。
0: 山药、啊，我告诉你，看在咱同烧一炉香的份上，这次我不跟你计较。以后再让我知道你跟那叶永年勾勾搭搭，你可别怪我红枪会不容你啊！把人藏哪儿了？
1: 大哥，听我跟你说，他惹不起那个叶永年，更惹不起那小日本啊！啊，这件事小日本就跟着参与了，人家抓的是抗联。叶永年说了，咱要是把人给弄丢了，他就让小日本把咱们这山头给灭了。
0: 黄蜂，
3: 哎哎，
0: 请上来。
3: 来了，长包呢？
0: 放那儿。
1: 大哥，你看你这是干嘛？咱俩不是钱的问题是不是？
0: 黄蜂，
3: 嗯，
0: 打开。
3: 嗯呢。哎哎，这，
1: 大哥，这，
0: 这是我爹的牌位。你也曾经说过，他也是你爹。我爹那可是条汉子，活着的时候没人敢说他半个不字。

0: 就是死了也没人敢说。今天当着他老人家的面，你给句话吧，你是想立马放人呢，还是想离开红墙会？
1: 大哥，你看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你说，你说咱要真把人给放了，那叶永年非让日本人把咱红枪会给灭了。
0: 灭了就灭了，宁可让日本人给灭了，也比让中国人骂死强。走，
1: 干啥去？
0: 放人呢？
1: 不，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哎呀，大哥你听我，
0: 把门给我打开。
2: 不行。
3: 耶，
2: 吴长包，这肉票我们已经买了。
0: 我他娘的还没说卖呢，你买你个球啊！山妖，这红枪会的地盘什么时候改姓叶了？
4: 大哥，人家叶永年说了，只要咱不跟他们对着干，这个地盘永远是咱们红枪会的地盘。
0: 要是爷我不答应呢？
4: 那我可就没什么办法了。
0: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4: 大掌包的，进屋歇着吧。
0: 你敢绑我的票？
4: 大哥，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得为咱们红枪会的弟兄们考虑吧，我也得为我自己考虑考虑，不是啊？
2: 把他们拿下。
5: 别动，别动，都别动。
6: 老爷，吴彪说是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打了咱们的人，咱们的肉票也给劫走了，红枪会的人也伤了不少。
7: 不明身份，哼，这吴彪现在也敢在我这撒谎了是吧？
6: 那爷是怀疑十三省，是不是咱们马上派人去？
7: 去个麻将，送死去啊！已经撂了五个兄弟还不够吗？这五个兄弟，一人五十大洋养家费，赶紧给家送去。
6: 爷，那咱也得想个办法，给日本人送个信儿吧。
7: 送他娘什么信儿啊？就跟日本人讲，红枪会故意放走肉票。咱们城防团一个连浴血奋战，全军覆没，让日本人看着办。
6: 哎，这
8: 爹，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9: 说吧。
8: 我不想跟你走了，我想留下来。
9: 留下？为什么？
8: 我想留下当土匪。
9: 当土匪？
8: 爹，你听我说啊，其实我以前挺讨厌那种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人，但是最近我突然觉得土匪也有仗义的，当土匪也能干很多正经事儿。我想留下来跟彪子哥一起干。
9: 小玉啊，爹知道爹对不起你，爹没尽到做爹的责任，我很自责。你放心，爹会补偿你的，也会补偿你阿爸。啊，这次呢，你就跟爹走。啊，你一个女孩子家，不适合待在这种地方，更不适合当土匪。要不这样，小玉，你先跟爹回到山里去，待些日子。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待，非要回来，那爹肯定送你回来。你看这样行吗？
8: 爹，可我已经答应彪子哥留在红墙会了，我不能食言呢。再说，彪子哥现在需要我帮他。
9: 小玉呀，爹是真想跟你待在一起啊。
8: 爹，

0: 真这么决定了？
1: 嗯，现在你女儿找到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了。你说十三省能抗日吧，红乡会也能抗日啊。以后你有啥事儿不用找耿三，直接来找我，找红乡会就行了。
0: 找你？
1: 嗯，
0: 找你。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步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近镜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近镜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下一站，嘉禾望港。
6: 一步一个祠堂，
7: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8: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
9: 犀利！
10: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11: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12: 这里鲍鱼庆这种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 俄罗斯重建工业内循环，乌克兰全力找外援，两国国防产能到底还能撑多久？债台高筑，经济重组，人口结构崩塌，战火创伤会如何辐射整个欧洲？敬请关注6月2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0: 今年春节，揭阳古城幻彩出圈，接待游客237.97万人次，同比增长86.85%。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片中骑楼旧像就在古城实地取景，从银幕到现实，这座千年古城人气持续攀升。
1: 卤水啊，各种那个小吃啊，
2: 牛肉火锅最好吃，
3: 南江鸡，还有桃烙、普林豆干、红桃果。吃好玩好开心就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龙。2026年

0: 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共生、深度融合。揭阳正在以古城焕新书写着生动的答卷。
1: 2025年以来，揭阳古城保育活化纵深推进，齐鲁老街的烟火气与新潮态相融共生。古城内依托5个县区非遗展示馆和4个街镇特色馆，成为展示各区县文化特色的重要平台。
0: 街东以坚实制造业立区，凭玉文化产业扬名，而丰富街东的亮相更是两业融合的生动实践，以文旅场景重构制造业价值链，为特色产业升级破题。
2: 丰富街东馆呢，主要是咱们街东文化的一个输入窗口。那么1楼就是咱们扬美玉雕的展售中心，2楼呢是咱们玉器产业工人文化的一个展览馆，3楼是民俗的展区。
0: 而且一走进来，映入眼帘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扬美玉雕的展示啊。但是你一提起玉雕，大家会想到的就是很精致，然后很高级啊，可能要私定啊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在古城里面面向大家，有没有在选品然后做一些调整？
2: 有的。其实咱们高定和私定主要是在咱们扬美玉雕，就是在那扬美那边。然后咱们来到古城，主要是玉的文创为主。他们这种的就是比较时尚年轻，它不单单只有这个翡翠的珠宝港，而且它加入咱们地域的文化、民俗的文化在里面，
0: 就变成了一种文创的感觉。
2: 是是。
1: 揭阳古城里制造业与文旅深度融合，让揭阳制造从工厂走进街巷。特色展馆既是展销窗口，更是可体验、可传播的城市会客厅。
0: 如果说丰富街东馆让制造业硬核好物看得见、摸得着、买得到，那普宁匠心坊则深耕文化 IP 的商业转化，让潮汕非遗文脉找到全新的时代出口。一走进来，哇，全部都是满满的文化气息啊！
3: 来到这边旅游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房顶上有很多的嵌瓷做的一个屋顶的装饰。哇，
0: 这个就是对不对？
3: 对对对。哇，
0: 惟妙惟肖，而且平常它都是在屋顶上的。
3: 是的。
0: 然后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带回家，如果对这个特别喜欢的话，
3: 对，就可以买这个周边带回家。
0: 哎。这里还有这个莺歌的手办啊，
3: 这个是呢根据我们这个莺歌人物来做成的一个手办，拆开就是不同的人物，就会有一个惊喜。
0: 就是像大家就会非常熟悉，就买之前我这样先摇晃一晃，非常贴合现在年轻朋友的喜好哈。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古城不断攀升的热度，不仅为商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越来越多县区镇街选择到古城开设形象店，构成了揭阳优品矩阵。游客无需奔赴百里，看非遗、品文化、买特产，一条街全搞定。这正是两业融合的揭阳解法。
0: 走在古城，浓郁的潮汕烟火气扑面而来，街巷的市井美食藏着暖心的人间滋味。你看啊，猪脚饭、蚝烙、炒果、反沙咸蛋黄等等，难怪全网的美食达人都来这里打卡。
4: 酸中带咸，咸中带香，香中带鲜，那个香味就一直在这里转，太好吃了。
1: 这一路尝遍街巷烟火，只恨自己胃太小，装不下这满城的好滋味。
0: 说到潮汕味道，就不得不提到果文化，红桃果、蜀壳果、甜果，这些都是潮汕人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今天走在古城里，我发现啊，有一个姑娘把这些果做成了可以背出门的福气包。走，我们一起看一下她是怎么样把老手艺玩出新花样的。一走进来好像进入一片粉红色的海洋，这全部都是可爱的红桃果。
5: 这个是我们的潮汕福娃果宝，它上面有不同的纹路，然后潮汕红桃果它的原型其实取自我们的寿桃。这是我们每个潮汕小孩心里一个很重要的情感寄托的一个载体。
0: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选择回到了家乡来创业啊？
5: 是因为我去到了更多更大的城市看了之后，我回望才发现其实我们生活的地方它有很多文化瑰宝是被我们忽略的，所以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在韩慈路边开了这样一家店，希望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红桃果文化，
0: 宣传然后壮大我们自己家乡的文化，给它弘扬出去。
5: 就希望大家来到揭阳多吃吃我们的美食，然后胖上街也无所谓，因为回去就吃不到了。
0: 是。

0: 行走在古城，我发现还有许多像惠子这样热爱家乡文化的守护者，他们与古城共生，将潮汕特色化作了可体验、可居住、可品尝的生活日常。正是这份创新交融，让这座城一半烟火喧腾，一半余味悠长。
1: 今年能够看到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揭阳的古城玩，我觉得心里满满是一种自豪感。
2: 咱们的古城是刚刚兴起的，它跟一年前是天翻覆地的变化，所以我希望大家越早越来看咱们这里，感受一下咱们这里氛围非常好。
0: 夜幕降临，双峰寺的灯火亮起，灯火穿越古城屋檐，照亮的是一条从制造到消费的直连通道。从杨美玉的精雕细琢到红桃果的创意新生，从莺歌舞的古典到古城街巷的烟火，当揭阳制造遇见揭阳服务，一座古城正成为两业融合的最佳展厅。
3: 从一瓶酱油的制造焕新与服务延伸，到一道失传名菜的记忆重生，广州正在用两业融合的巧劲儿烹制出城市竞争的新优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小满啱过端午将至，我哋 N 次嚟到嘉禾街长虹联社咁探查梅州五华客家千洒源流。长烹客家话嘅意思咧就系泥泞之地。330年前啦，陈氏嘅先祖就从粤东山区嘅五华系迁居至此，选择咗呢个四地归池嘅宅地啦，系扎下咗根。佢哋从山区系迁至平原。
6: 长虹经济联社有3.8平方公里，有3个自然村，一个系长板，一个系太和庄，一个系双和庄组成嘅。
5: 咁呢，其实呢三条村，你知唔知边一条村系最早有嘅？
6: 太和同双和早过长板嘅，双和庄同太和庄系兄弟村嚟嘅，系南岭嘅孖池塘嗰度分支出嚟嘅，大概有400年到。
5: 考古学流行一种观点，中国嘅村落系先有人群居住，再建庙，最后再修祠堂嘅。咁喺太和庄呢度最古老嘅建筑系咩呢？就系盘古庙啦。喺盘古庙入面有一块碑文系记载咗盘古庙嘅历史噶。南村太和庄之有盘古庙者，由墓神而错，始至耕人而重修。咁对上嘅一次耕人年啦，就喺1890年，距今已经系有136年嘅历史。周敦颐嘅真正故乡系喺湖南省永州市嘅道县廉溪，而龙归南村奉周敦颐嘅神位为至高远祖。太和庄呢度嘅人最开始又系从龙归南村飞迁而嚟噶，咁所以龙归南村同埋嘉禾街长虹联社太和庄都系同出于周氏一脉，都系周敦颐嘅直系血亲。
7: 太和庄我哋飞庄去咗个士农迁庄去，就叫做太和庄噶啦，个个老村名嚟噶。
8: 长板有3棵咁嘅老树，先施工呢度又占咗2棵啦。啲大葉榕，即係叫黃葛樹嘅。我哋村就1693年就
9: 五華搬落嚟嘅，傳承咗五華祖居地嘅先施工。呢附近嘅村落咧，好多都係有祠堂，即係冇先施工嘅。先施工咧，保護我哋村民身體健康啊。咁呢2棵樹，佢政府標係超過我哋村嘅歷史嘅。咁啊，已經300多年㗎啦。
10: 我哋細路仔嗰陣時咧，就會上樹。即係啱啱春天發啲新芽嗰陣時咧，酸酸味味仲幾好食嘅。
11: 左端堂左咧就係我哋有個替公係第7代，即係上左公，取咗個左字，從7世到10世，佢兩個替公嘅名，一人取一個字，左端堂，啊佢就端公，啊佢又左公，就係咁樣嚟。
6: 細嗰陣時，祠堂係個學校嚟噶嘛，我哋喺度讀書大噶嘛。
5: 咁後嚟大祠堂就重修咗，喺幾年重修。
6: 祠堂14年重修。
10: 陳氏大宗祠重建，擴大咗，升高咗，好多啲老物件咧就用唔到啦。咁我就有個諗法，我又要將呢批老物件呈現出嚟。嗱，呢叫做橫梁。它還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就叫獅子望梁。

0: 子孫後代一睇就知道哦，呢個係有咩作用㗎咁樣。呢邊咧宗祠入邊咧有兩種柱嘅，啊呢種就係石基柱啦。又仲有一種就係木柱嘅基座，就係呢種啦。好似啲坤匾啊，咁呢條係廊柱，就係陳氏大宗祠前廳嘅石柱，有支撐嘅作用啦。
1: 都好完整咁樣保留咗落嚟咯。
2: 響應8000萬工程，將周邊嘅環境就提升咗佢，揾設計公司設計出規劃，打造祠堂嗰個風格設計嘅。而家個祠堂啊，個公園咧就比較協調，咁我哋增加咗連廊。展示祠堂啲構建嗰啲嘢，就即係都諗咗好多心思喺度啦。投資咗應該差唔多1000萬到啊。咁我哋長板呢邊就只有自己自籌資金嘅。環境改善咗，其實相互相食，都會係會過嚟呢度投資啊、創業啊。夜晚有地方散步，環境好咗，分紅係固定，叫做係老有所落，老有所養啊。

0: 婚，誒，今日好喜慶喎，係啊，
1: 老年人生日嘛，
0: 老年人生日啊，係啊，一年搞幾次啊？
1: 四次，
0: 一年搞四次，一個季度，
1: 一個季度一次。而家啲老年人更開心啦，又有股份，又有老人金。
2: 如果係滿股嘅話咧，一年咧最少60萬一個人，
1: 好識享受噶，通通。搭車出去飲茶噶呢啲人，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你睇我身邊有咁多嘅寶，所以今日好榮幸啦，受到邀請參加咗呢個長虹聯社嘅長者生日宴，亦都深深感受到我哋長虹聯社對於我哋長者嘅關愛。所以喺呢一個社區，點會感覺到唔幸福呢？
1: 而家我哋出嚟行啊！呢啲咁樣老人家啲八婆啊，佢話貼高枕頭啊，萬萬諗唔到而家社會咁好啊！十零二十年嚟咧，而家村民嗰啲生活水準啊提高咗，個個都將以前嗰啲泥磚屋全部都改建咗，而家好多都電梯房，佢又有啲出租收入咧。
3: 我哋社區領導概念好，俾人哋。行先咗一步，
1: 除咗去政府買嗰啲社保之外，女嘅55，男嘅60，就有每個月有3000蚊嗰啲養老金。
4: 同咧，成日聽我哋村啲老人家咩都唔驚，最驚死。你死咗冇3000蚊退休金咯。
5: 總之仲識唞氣就攞啦。
6: 1蚊嗰啲睇病係長村嘅户籍。
7: 从2023年的12月份开始就开展了医院看病，有180多种的医院看病的那个药物目录。居民看病的时候，这个医院目录里面的钱通过医保统筹之后，居民只要交1块钱就可以看病，那个药拿回家。
8: 糖尿病多少年了？
9: 8年了。一个月如果你系咁样攞药嘅话，200-300蚊药佢有时咯，即系我即系。而家1蚊睇病咧，就真係省好多錢啦，真係噶。
10: 平付1蚊，平付1元。
9: 1元睇病係啊，做政策一位啊，幾好啊！唔舒服就入嚟咯，小朋友都一發燒就嚟呢度啦，方便啊。
11: 有些老人呐，特别不舒服啊，他卧床的不方便呐，还是要约我们医生跟护士上门看一下情况。刘叔，我是游医生啊，你排的慢，因为面不舒服啊，分得好唔好啊？15分钟医疗圈对于长虹村的一些常住居民来说，是完全能够覆盖到常见病、多发病，全方位的满足居民需求。
12: 之前没有半家床了，就一有一点点问题就要送他去医院，打电话找亲戚朋友来才给他送去，现在解决大问题了。
0: 长虹联社呢度真系处处有惊喜，呢度咧系以工业区为主体噶，但系估唔到居然深藏住偌大一个客家遗屋。

0: 你好，歡迎。
1: 好犀利喎！你哋係咪喺度訓練緊啊？
0: 係訓練其中一個環節。以前係啲左手仔都驚睇一條熱情，有人驚哭嘅。咁當係接結束開始都見咧，都行到低啲人見啊，學生一條就仔嚟領護士咯。
2: 坐。
0: 佢護士啫，佢護士喺回望，你唔明同個護士領出列咯。
1: 睇下你哋間遺屋啊！
0: 好啊，好啊！1915年，而家110几年啊！
1: 111年，
0: 民國嗰陣時啊，大家個房頭人共同擁有。咁呢個天井以前客家就話咩叫四水歸池，而家佢落雨啊，睇而家到啲四面啲水咧都流落嚟呢個天井，即係裝住佢啲財氣。
1: 財氣
0: 流
1: 咗。
0: 係啦，係啦。而過茂住户咧，即係時間唔理出茂以前嘅錢錢啊，出茂間後喺度市上個繁華啲。其實喺回顧最近咧，係有啲人追咧，傳統節日喺追咗以前，通過追悔就化解佢啲矛盾咯。
1: 哇！你睇我呢個花得幾靚？
3: 係啊係啊係啊！
4: 好標準啊！呢
3: 一隻比一隻靚啦。
4: 呢個咧就係我自己獨立完成。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接下来收看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佳节，岭南大地百舸竞渡，万众欢腾，特色民俗迎八方来客。广东各大高校陆续公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扩招为主线，全方位解读招生新亮点与育人新举措。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加速奔跑，抢占机电一体化新赛道。
0: 端午佳节至，龙舟竞渡时。今年端午期间，广东各地共计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全省各地

0: 江河湖海，河冲水巷，处处可见龙舟身影，岭南大地呈现出百舸竞渡、万众欢腾的热闹景象。
1: 今天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天湖公园启幕，庄重古朴的醒狮开场，意韵悠长的主题文艺展演，干货满满的文旅惠民礼包与观赛地图发布依次呈现，伴随西樵山特色半山爬龙船景龙盛会开赛，省内各地水乡竞渡盛况同步在大屏呈现，一锣开鸣，全省联动，烘托出全域同庆热闹非凡的节日氛围。
2: 此时此刻，在西樵山的半山腰，锣鼓声响彻山谷。500年前，这里的山民开山引水，把龙舟抬进了山谷。今天呢，龙舟划破山间的碧波，仿佛行驶在云雾之上。虽然今天下起了小雨，但是在广东的民俗当中，龙舟水意味着遇水生财、顺水兴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是座无虚席，大家观赛的热情非常高涨。
1: 千帆竞渡，竞的是一桨快慢。活的是城市发展动能。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广东端午出游热度位居全国首位，省内龙舟相关搜索量环比大幅上涨。佛山作为本次省级主会场，龙舟相关搜索热度位居全省前列。蝶轿漂移龙舟、盐步老龙、顺德夜龙等特色赛事持续引爆线上流量。
3: 以蝶轿龙船漂移为核心，设置20个龙舟赛事核心第二现场，打造万席龙船饭消费体验。政企因联动投入资金超2亿元，预计撬动销售额20亿元以上。
1: 在广东，一条龙舟的背后往往关联着一个村落、一方乡土。今早广州天河列德冲龙舟招景热闹上演，列德村素有端午龙舟招景的传统，节前村里广发请柬，邀约周边各村龙船会，端午当天各村爬着龙舟上门探亲。今年前来赴约的龙船逾百艘，现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两岸市民围观，纷纷拍下水上龙舟与摩天大楼的古今同框。
4: 很有民族特色呀，非常震撼，真的是太热闹了。今天肯定要那个朋友圈什么发一下，是吧？
5: 对，
4: 肯定希望他们以后也有机会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很值得看。
5: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the boat on the river.Very, very beautiful. Thousand by thousand people come, and everyone enjoys it. It's something I never met in my country.
1: 看龙舟到广东，这里的龙远不止竞技赛事，而是完整鲜活、代代延续的文化底蕴。它始终承载着人们对故土的眷恋与归属，凝结着岭南人心中的乡土认同。而这种连结不仅存在于村落内部，更能跨越地域，历久弥新。
6: 这份万人空巷的热闹，恰恰印证了传统龙舟在现代生活里的生命力。它没有被锁进展柜里，而是扎根在社区，流淌在日常。广东人爱爬龙舟，爱的是劈波斩浪的闯劲，爱的是同舟共济的情谊。一条龙舟凝聚的是人心，传承的是文化，划开的则是南粤大地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1: 现代都市拔节生长，龙舟也以另一种姿态融入城市肌理。在深圳，2026大沙河国际龙舟邀请赛激情开讲，本届赛事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届，既有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企业，还有国内各大知名高校队伍。不少平日里在实验室和写字楼里的科技工作者换上队服，握紧桨杆，把协同攻坚从代码与项目中搬到了水面上。河岸一侧，智能办公、智慧零售、轻量化安防等黑科技以实景互动的方式向市民展示。
7: 龙舟也给了科技人一份关于协作的古老智慧，科技呢则给了龙舟精神一个关于民生的当代助教。两者交汇在深圳，就共同演绎了什么是奋己者先、同心者胜。所以这一份启发是在未来的服务和发展中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的。
1: 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完整、群众基础深厚、节庆氛围浓郁的地区之一。在这里，船桨激荡的不只是浪花，更蕴含着广东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当古典幻

0: 醒江河，呐喊响彻两岸。广东正以龙舟为媒，以文化为桥，邀请八方宾客前来感受岭南大地的人文魅力与发展活力。
1: 实际上就是我们村乡之间一种文化的交流，除了一种文化的交流，还是展示我们自己的村乡的一种精神的面貌，文化的觉醒，文化的自觉。实际上它不是龙舟手的事，是我们每家每户的人的事。
0: 今天天山南麓的新疆喀什市东湖公园人声鼎沸，鼓浪震天。在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2026喀什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
2: 看着各民族的队员同船竞赛，所有人不分你我，一同呐喊助威，心里满是温暖与自豪。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一家亲最鲜活的样子。
3: 各族人民在一起，能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感受到这个民族团结在一起这种积极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0: 岸上的端午嘉年华同样精彩，非遗民俗市集有序排布，24节气全民养生品牌活动火热开展，月新融合菜点广受欢迎，沉浸式民俗体验区人头攒动。
4: 大家前来喝养生茶，体验针灸，然后购买一些这个很好的健康的一些小用品，感觉到特别有意义，充分反映了我们这项赛事的这个热度和群众的喜爱程度。我想这也是我们来支持举办龙舟的意义吧。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岳阳报道。
5: 近日，广东多所高校陆续举办招生发布会，介绍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专业布局，全方位解读招生新亮点与育人新举措。
0: 今天，华南农业大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校内各博物馆同步开放参观。今年，华农在全国29个省区市招生9400人，同比去年扩招200人，是广东省招生规模最大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广东省计划招生7256人，省外2116人，其他计划28人。华农90个招生专业覆盖农工理文、经管、法史艺九大学科，其中51个为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6: 广东省物理类考生2到6万名，历史类5000到16000名，录取的机会非常大，可以参考我校各专业组往年最低排位，选择多个我校专业组形成冲、文、保的梯队。
0: 华农优化调整成立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生物质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等，今年新增数字经济专业，对接国家数字中国战略与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双重需求，致力于培养具备全球视野、数字技能、产业思维和三农情怀的复合型人才。
7: 都是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把几个专业设在一个专业组里面，而不是冷热搭配。45%的专业设有特色班，在专业里边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设这个特色班。
0: 广州粤志愿助启航活动暨本科高校咨询会在华农同步举办，全国30余所高校齐聚现场提供一手招生信息。南方科技大学介绍，2026年学校继续面向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综合评价招生，在提前批次或综合评价批次录取，另在广东、山东、浙江等部分省份试点普通本科批次录取。
8: 南方科技大学2026年在广东省招生是通过提前批和普通批两个批次招生，提前批呢在综合评价批次我们是招307人，在普通批次呢今年我们招生33人，是在第一学年结束再进专业。在培养这个交叉融合创新人才这一块，那么南科大呢一直都是有一个这样的政策。
0: 今年深圳大学本科招生总规模达7090人，学校新成立集成电路学院，增设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推出8个双学士学位项目，12个高考直招特色班，新增集成电路院士班，同步落地书院制育人模式。
9: 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系统 IEE 荣誉班，它的特点呢是把院士团队的资源融合到我们的本科教学培养中，学生呢可以在本科培养阶段就接触到集成电路领域的高端的科研知识，也可以进到知名企业做一些实习实践。
0: 其中院校专业布局紧贴芯片、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搭建多类 AI 交叉培养通道，搭配宽松人性化转专业政策，全方位打造复合型

0: 人才培养新体系。
1: 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产业的区位的优势，深圳大学周边就有200多家上市公司，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接触到体验到产业行业的各项的最新的技术还有需求，为学生的后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0: 广东台报道。
2: 机电一体化是建设制造强国的核心职称，也是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赛道。当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广东正凭借完备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在机电一体化新赛道上加速突围。
0: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充分发挥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优势，将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为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集群，锻造更多万亿元级、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认为，新型机电一体化并非简单的机械、电气和软件叠加，而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的新产业形态。在他看来，广东拥有完整产业链体系、丰富应用场景和庞大市场规模，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程度高，完全有条件在这一轮产业变革中率先突破。
3: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升华成为智能制造技术。在这里，智能技术是赋能技术为主导，制造技术是本体技术为主体。因此，我们的机电一体化的根本任务，它是要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0: 传统的机电一体化侧重执行层的自动化，而新一代融合则是 AI 从感知、决策到执行的全链条介入。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电产品门类和海量工业数据，这正是 AI 与机电深度融合最宝贵的养料。
4: 必须打造工业智能体与制造系统内生共融的神经中枢，也就是新型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用此来支撑自主智能化制造系统的落地。彭城国家实验室作为网络通信领域的国家实验室，正在围绕算力网、移动信息网和工业互联网这三张网统筹推进重大任务攻关与重大平台设施建设。
0: 算力与数据为 AI 嵌入机电装备铺好了高速公路，而广东企业正加速在上面跑应用。从研发设计阶段的生成式优化，到生产制造中的智能质检与预测性维护，再到供应链调度与能效管理， AI 大模型正沿着机电全生命周期深度渗透。
5: 设备装上船就能发全球，经验和老师傅却装不进集装箱。我们自研的维修诊断大模型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变成一个随叫随到永不离职的数字老师傅。
6: 那智能制造过去因为它是非标属性，就是机电一体化的底座下面是可以重构变成更标准的。如果从标准的评测，从这个工业物联网，从数字碳节能，在数据驱动下面的精准的产业政策加金融的支持，它就会一定会做得更好。
0: 广东既拥有雄厚产业基础，也拥有丰富高校科研资源。多位专家表示，应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协同，加快培养兼具机电工程知识和人工智能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支撑。
7: 机电一体化为交叉方可突破，覆盖了机电一体化本硕博人才培养。学校坚持创新、创造、创业三创型人才培养，来布局机电装备基础研究、产业应用科研平台，推动成果从学术书架走向产业化架。
0: 广东台报道。
2: 为解决企业准入准营高频事项涉及多层级、多窗口、多表单、填报难、流程繁、周期长，以及港澳投资者跨境办理成本高、不便利等问题，珠海市打造一照通行服务专区，实现一表填报、开办加许可53个事项，为港澳及内地投资者打造高效便捷的投资兴业环境。
0: 过去，企业开办与后续许可需分头跑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大量信息。 2021年。

0: 十月，珠海印发一照通行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以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目标，打破部门壁垒，搭建起覆盖企业登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专区。
1: 以前开店要跑很多个部门，交十几份材料，等二三十天，现在一表填报，材料齐全，当天就能拿证。
0: 陈经理口中的变化源于珠海在全省首创的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该政策将原本仅适用于食品经营的告知承诺制范围扩大，并创新实践应用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升级实施方案。符合条件的连锁企业开办新店，材料齐全即可实现当天申请、当天发证，办理时限从原先的10至30个工作日压缩至一个工作日，提速超90%。
2: 2024年新的告知承诺制改革实施以来，药械经营许可业务量是食品经营许可的3倍，连锁企业快速拿证后可以提前1个月开业，提前在第三方外送平台运营，大幅节约了租金和运营成本，真正实现了早获证、早开业、早盈利。
0: 除了速度提升，一照通行更注重温度。针对港澳投资者来珠开办企业需求持续旺盛的情况，专区内专设港澳来珠开办企业一键式服务，通过跨境通办、全程网办、公证文书简化、在线核验等举措，让跨境投资从来回跑变为指尖办。
3: 之前呢，港澳青年来珠创业开办企业呢，时间是非常长的，这个而且都要走线下的。现在系统出来之后，只要完全走线上无纸化，然后呢，只要一个工作日内就可以下来执照和这些证件。
2: 近年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点任务，就是优化港澳资企业登记注册全程电子化办理。推动年内正式上线澳资企业全程电子化登记，进一步便利香港、澳门等各地投资者在珠海投资兴业。
0: 广东台报道。
4: 近期广东举办南粤党员大讲堂，分别面向全省农村党员和社区党员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辅导，依托党员远程教育平台直达全省村社区，覆盖数百万基层党员。
0: 南粤党员大讲堂是广东依托党员远程教育平台开展辅导培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的有效做法。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在学友质量上出实招，以送党课下基层的方式组织授课专家线上授课，村社区党员就近在所在村社区分课堂同步收看。两场专题讲座分别由省委党校党建设教研部副教授王可清、省委党校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宋瑞担任主讲，两位专家将理论阐释与基层鲜活案例深度融合，为全省基层党员送上了既有政治高度又有实践温度的辅导课程。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常学常新，常思常进，
6: 真心对待群众，用心服务群众，从小事做起，从实事做起，用扎扎实实的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建立务实为民的良好形象。
7: 既要让村民看得到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作为将来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好事。我深刻感受到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
8: 我也深刻体会到居民脸上每一抹舒心的笑容，就是我们基层干部履职尽责最珍贵的答卷。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截至6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2批23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04件，阶段性办结76件，正在办理中5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4: 今天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广东各地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成果展示、寻亲认亲等活动，并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0: 在广州，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建设成效显著，当地探索形成1353救助管理模式，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多元参与、精准高效的现代化救助管理新格局。开放日现场，两例

0: 跨越数十年的寻亲团圆案例令人动容，展示了科技赋能寻亲的强大力量。
1: 除了我们请求公安部门通过 DNA 寻亲，还有指纹、人脸识别此外，我们还通过这个 Y 系的这个祖籍推断这个技术，大概锁定某一个区域。在线下呢，我们还要通过发动公益寻亲的组织啊、志愿者啊、其他这个当地啊，去寻找他的

0: 从法治保障上几个方面都需要去做到位。社会救助法实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它不单单给流散人员一个体面归家的尊严，还给我们跨部门协作和社会力量参与群亲的一个底气和保障。
1: 近年来，省民政厅积极探索打造具有广东特色的救助管理模式。佛山作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之一，将救助阵地延伸至镇街、村居，同时积极探索物质加服务新模式，在做好基础生活照料的同时，主动开展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和就业帮扶等延伸服务。
2: 以前我们像一个区救助站是覆盖整个南海区，现在我们有13个点来把物资送到，提前送到这个站点进行服务前移。我们是5分钟要去响应这个事情，然后15分钟有人到现场，30分钟以内我要把这个事情该是直接解决还是转接服务给其他部门。
1: 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3: 今天是端午假期首日，全省迎来探亲返乡、短途出游叠加的出行高峰，高速公路车流较日常周末有所提升。
1: 由于端午假期仅有三天，且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跨省长途出行需求相对减少，公众出行以返乡探亲、短途自驾为主。今天中午，记者在广珠西线高速看到，高速公路车流较日常周末有所增长，但总体运行态势趋于平稳。
4: 我们预测，今年端午假期的出行车流同比去年将下降约3%，但环比上周日的日常车流仍有5%的上升，返程高峰只出现在6月21日下午至晚上。我们根据天气及车流的研判，已在沿线设置了9个路政及车辆拯救诉请点。
1: 请到广东过端午系列活动正在全面推广，广东六对高速特色服务区推出纵运游龙端午惠民文旅主题活动，并与当地同步推出赛加游精品线路，让旅客在途中沉浸式体验岭南端午民俗。
5: 结合顺德龙舟之乡地域特色，向坚守岗位的高速交警、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及广大过往旅客免费派发龙舟饭、粽子、艾草挂件等。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自6月18号起至6月22号，为期5天，预计铁路客流最高日为今天。
6: 今年端午运输期，探亲流、旅游流与毕业出行流多重叠加，广州南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31.72万人次，同比增长3.7%，日均到达旅客31.1万人次，同比增长4.2%。
7: 本次端午假期正值高考放榜前的空档期，高考生及家庭出行意愿大幅提升。从客流结构来看，中长途旅游流依旧占据主导，潮汕、桂林、柳州、成都等成为热门出行方向，周边微度假、短途游也成为旅客出行新选择。省内及邻省返乡探亲客流稳步增长，构成出行客流的基本盘。
1: 广东台报道。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端午佳节，首先祝朋友们如意安康。那今天龙舟水继续发力，我们省的西部和珠三角的不少市县下了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降雨会明显减弱，但由于副高还不太稳定，午后容易激发出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假期出游最好随身带伞。后天雷雨主要会下在西部，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3到36度，雨后湿度大，气温骤升，很容易滋生细菌，要做好各项清淤、消杀、灭蚊的工作，防范疾病传播。另外，地质灾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即便是雨势减弱了，也不能放松警惕，近期还是要尽量避免到山坡、沟谷等危险。

0: 区域活动。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2: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有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佛山小雨，25到34度。中山小雨，24到33度。东莞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珠海阴天转阵雨，28到32度。韶关小雨，25到34度。河源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梅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惠州小雨，27到33度。汕尾小雨，25到32度。揭阳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汕头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潮州小雨转阴天，26到33度。清远小雨，25到34度。肇庆小雨，26到34度。云浮阴天转小雨，25到34度。江门小雨，25到33度。阳江阵雨转雷阵雨，28到33度。茂名小雨，27到33度。湛江阴天，28到33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2: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什么结论啊？
4: 啊？那你们的意思是？是他临阵脱逃？
5: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
6: 兄弟们，我绝不能让你们再白白牺牲了。说完，我们旅长就带着50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出发了。
5: 这么说，你们去了柳镇？
6: 啊，
7: 医生，
8: 伤那么重，
9: 应该是镇道上。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哪个队送来的？
7: 不知道，人在门口了，连个担架都没有。
10: 云奎哥，
8: 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11: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2: 小小生物君，如红玉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优

0: 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1: 碧水扬波，龙舟奋旗，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2: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1: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4: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5: 这是红军桥、郎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 从平

0: 陆运和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机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0: 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

0: 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2: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3: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2: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3: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2: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4: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2: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5: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6: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2: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7: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2: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8: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2: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

0: 同比增长 27.2%。
1: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2: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3: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4: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1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

0: 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1: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马上播出。俄罗斯重建工业内循环，乌克兰全力找外援，两国国防产能到底还能撑多久？债台高筑，经济重组，人口结构崩塌，战火创伤会如何辐射整个欧洲？敬请关注6月2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俄乌无法愈合的内伤。
3: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4: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
5: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6: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7: 盐焗茶黄虾，
8: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4: 停举牌，
9: 1590从柳镇撤退了，您知道吗？
10: 我刚刚知道。

0: 为什么呀？谁的命啊？
1: 能越过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军长，直接调动一个师，你觉得呢？
0: 委员长，
2: 要是上面不光只是让幺五九师撤退，那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干，这样至少还可以给我们家里的弟兄们多争取一些撤退的时间，你们说好不好？
3: 好。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
8: 怎么也会
6: 太阳。

0: 你们都他妈混蛋、笨蛋，一帮软蛋！
1: 哎，你别叫了，世伯在屋里呢。
2: 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
0: 哎，
3: 丰年啊！
0: 世伯啊，哟，世伯驾到。
1: 您老。

0: 啊，身子骨可硬了啊！啊，哎，道长，孟明啊，冒昧了。
1: 嗨，您说什么呢？我呀，也是昨天大半夜刚到，今儿一早又去军营里办公事。云奎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啊？哎呀，只是前方啊打仗打得比较激烈，通讯经常中断，我们也在等他最新的战报呢。
1: 孙师长回来了。
2: 爷，咱们是多年的世交了，云奎有什么意外，你要如实相告啊。
3: 师伯，您坐着说话。
4: 您上座。
2: 我的棺材呀，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过了。
3: 如果这次云魁壮烈殉国，那就让闸先用，我撑得住。
0: 师伯，您别多想，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2: 前几天他来信说镇守白家宅，
0: 对，
2: 可是你看，这大厂都丢了，
3: 那他的阵地是不是也丢了呀？

0: 八十骑旅，非常英勇，全旅全部壮烈殉过，但是还没有找到云奎的遗体。什么意思啊？上峰的意思呢是死守阵地，可云奎和50多个兄弟不在阵地上，所以找不到他们，不好下结论。
1: 结论？什么结论啊？啊，那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
0: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啊，
1: 这么说，云奎还有一线生机，那可是阵地丢了。 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啊啊！您请喝茶。我相信云奎，你也相信，对吧？

0: 拜托，师傅，使不得，使不得，我相信云宽，我相信。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说话呀！
2: 都是混蛋、笨蛋、一帮软蛋，一个个的没一个管用的。

0: 是受伤了吗？伤得重不重？现在在哪家医院？
1: 太多天没有吃口热乎的了，谢夫人。
2: 你们都回来了吗？哎呦，有什么你就跟夫人说吧，别卖关子了，你都急死我们了。
1: 军令如山，你懂不懂？

0: 够吗？不够的话，让刘嫂再去煮一点儿。够了，夫人。那，夫人，我们旅长的死命令，就是只能跟太爷说，你们要不告诉我太爷在哪儿，我找他去。再不行，我到半道我拦他去也行。算了。 我晚上再来吧。
1: 刘总，你给我，你给我，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少爷的。
2: 夫人。

0: 我叫什么名字？我为孟万福，我是旅长的勤务兵。把你们旅长的命令告诉我，要一字不差的。
1: 旅长说，把这个剑。 送到南京颐和路九十九号，交给我的父亲张汝贤。禀他老人家，我为国尽忠了，一个字都不带差的，只是两个。

0: 辛苦你了，万福兄弟。有一件事儿，我想拜托你。老太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只是你别告诉他，我来跟他讲。
1: 不行，夫人，我是发过毒誓，我必须要把这个剑亲手交给。
2: 不是。
3: 太太，太爷回来了。
2: 太爷，我知道了，你给我走开！没有药饭要到人家家里的，我上前院给你拿吃的。
4: 玉娇啊，
0: 爷回来了。
4: 见到廖凤年了，云奎还在前线，他打得很好，只是最新战报呢还没有出来。要等等消息啊！
2: 出去！哎，出去！我求你了，快出去！
4: 站住！过来。

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我儿死的妻子。

0: 跟着你，你们旅长战死的时候，你就在身边。好，你把你旅长战死的情景一五一十，一个字不漏的告诉我。
1: 你不要怕，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就怎么跟廖副师长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说啊，
2: 师伯，您别着急，小兄弟，实话实说，就说那些你亲眼看到的。
3: 我们前线太惨了，敌人的炮火太厉害了，他们白天炸完，晚上炸，晚上炸完，白天炸，我们那战壕里都是水，我们就一整天一整天的泡在那个水里边。
4: 你说张云奎？
3: 是，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神了，他命令他的手下用迫击炮。 用机枪，还有手榴弹，去打敌人的那个波阵，反正把鬼子是打退了一批又一批。那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料事如神，跟诸葛亮似的。
4: 你看，云奎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1: 是。
3: 你接着讲。
1: 嗯。 反正就是我们白家宅打得特别不容易，我记得那天是中秋的晚上，我们阵地上就还剩400多个兄弟，旅长说胜风要求我们再守三天，可是这一天就要死一半的兄弟，这人不够死三天的呀。我们早就听说柳镇那边会有援军来接应我们，可是三天又三天，我们都没等来援军的影子，旅长就说。 那我们就去接应援军，可是我们又不能离开阵地呀，跟师部。

我联系的电话线也断了，大家就争个不停。我们旅长也是上火到不行，我就给我们旅长做了菱角月饼。虽然我们旅长没有胃口，但是我们旅长还夸我。

0: 兄弟们，这是我们自己构筑的阵地，我们要自己守，绝不下来。其实吧，这话是死掉的王排长说的话，我当时也不明白啊，为什么旅长要说王排长说的话。
1: 后来，这王排长说什么不重要，你们旅长说了什么？
2: 是啊，
0: 哦，我对，我们旅长说，兄弟们，我绝不能让你们再白白牺牲了。说完，我们旅长就带着50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出发了。
1: 这么说，你们去了柳镇？
0: 啊，我们旅长本来照顾我，说不让我去，放我回家。你能走吗？我不能，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主动参加了敢死队，我要跟他们一起在一天一夜之内把援军给带回来。你们是不是想问问我为什么要留下来？我为什么不走啊？我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我跟87旅的兄弟们一起浴血奋战过。你们不知道我们白家宅打得有多惨烈、多猛。那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慢机啪啪啪啪啪，还有那手榴弹轰轰轰。尤其是我们旅长拿着那迫击炮出的那冲锋的鬼子，就一发、两发、三发，轰哗咚砰，
1: 整个阵地
0: 都安静了。我们赢了。
3: 你喝点水。
0: 哎，
2: 你听听，这就真实的战况。
4: 白家宅发生了什么我很清楚，你们什么时候到柳镇的？
5: 报告长官，
0: 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柳镇，可是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我们连159师的毛都没见着。我们一帮蠢蛋紧赶慢赶赶到柳镇，到了才知道那些人早就跑了。旅长说那我们赶紧撤回白家宅吧，话还没说完，这个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都上来了。我们旅长说这儿工事好，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就在这儿杀敌，我们就在这儿死。兄弟们要死都死在一处，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看着他们死了，可是我旅长又说你得活下去，你要是能活下来就要替我们旅传一个美名，就说中国的军人到死脸都是冲着阵地前面的，没有一个往后撤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天我们就从早上一直打到了后晌，我就真的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死。谢他们，赵副官、黄瞎子、秀、别打，还有旅长，他们就真的一个个的都死在我眼前。我到现在做梦都是他们的脸。

死得其所，我儿死得其所呀。

0: 我是旅长的兵，哪怕旅长牺牲了，我也是他的兵。对，你永远是他的兵，永远是他的同袍。你，师伯，此事事关重大，我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1: 冯年啊，你我的关系，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云奎的身后名。
0: 全靠你了，
2: 师伯，我跟云奎情同手足，此事事关重大，我责无旁贷。
0: 拜托了，
2: 师伯，您老节哀，早点回去休息，我马上起草报告。
0: 小兄弟，咱们走。嗯。
2: 等等。 他留下。
3: 叫什么名字？我叫孔二包。什么时候当的兵？当兵多久了？重安，说实话吗？我是8月13号被抓的俘。
2: 长官，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说看着他们一个个去死，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让我没想到，我就真的看见他们一个个去死了。长官，我们旅长说过，他要我活着，但是我没想到，他用他的命换了我的命。红兰，你见着你们旅长是什么了吗？
3: 啊？
2: 你亲眼见到了吗？
3: 他让我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就被炸了。

0: 咱去哪儿啊，长官？
1: 拿着。啥意思啊，长官？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0: 为啥呀？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的吗？
1: 你是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0: 你什么意思啊，长官？
1: 你就是个逃兵，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0: 我没逃，是我们旅长让我走的，我当着我们太爷面，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你不能当着。

0: 快撤开！都赶紧把路让一让！站定，医院不能随意出入，不能进，不能进！
1: 轻点，慢点，慢点。
2: 长官，我能跳水，开担架，我能帮上忙。
3: 就放这儿吧，能不能活就看他的造化了。咱走。
4: 医生，
2: 伤那么重，
4: 应该是震荡伤。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哪个部队送来的？
2: 不知道，人在门口了，连个担架都没有。

0: 爹，我心里不踏实。万福这么晚了都没回来，廖丰年留下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哦，是这样的。廖丰年既然答应了，他一定会尽力去给办的。咱们应该相信人家，啊。

0: 快！
1: 打路了，
2: 群众。武汉收票了，
3: 走票了，走票了！
4: 走啊，走啊，走啊！

七旅莫万福吗？八十七旅莫万福。

0: 孩子以后怎么办？你娇，你以后怎么办？
1: 嫂子，你别哭了，你再哭，我又要忍不住了。
2: 廖凤年，你出来，姨就来了很久了。
3: 啊，弟妹来了。
1: 廖大哥，昨天那个兵，你领他去见你们长官了吗？
3: 见了。
1: 那上边怎么说呀？
3: 没有明确的答复。
1: 什么意思啊？
3: 这件事呢，说起来比较复杂。来，弟妹，你坐。上边呢，没有明确的态度，我呢，也不好说什么。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什么心理准备？
3: 就是我们这个混蛋的规矩啊，就是人死在阵地上，就是殉国；没死在阵地上，就是擅离职守。
1: 擅离职守？你们。你们，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师长、军长，就是这么给云奎定性的。你们是想让他来替你们背黑锅？那个兵呢？你把那个兵交给我，我带他去见你们长官，我去跟他们说。
3: 你去找谁都没用啊。我找也找了，吵也吵了，我跟我们军长师长都吵翻了，对云奎这件事没有丝毫的帮助。淞沪战役打成这个样子，上到委员长，下到战区司令，师长军长哪个没责任呢？这个时候提云奎的事于事无补。
4: 南京现在也岌岌可危了，
3: 不像报上说的那样。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身体那个脾气，听我去忠告，能尽早离开南京就尽早离开。弟妹，我廖丰年当着你的面对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替云奎翻案。
1: 翻案？这事已经定性了。

0: 那个冰在哪儿？他说好了，昨天要回我们家的，我们等了一个晚上，没有等到他。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大哥，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跟云奎结婚的时候，是你当的我们证婚人。 我们也说好了，等孩子出生以后，是要管你跟嫂子，叫一声干爹干妈的。那个兵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他不人不鬼的，一步步走到南京，就是为了把云奎的剑亲手交到我的手上。他是云奎的兵，那就是我丁玉娇的兄弟。姚大哥，你也是云奎的至交。
1: 你们是同袍，过命的兄弟，于公于私，你也应该告诉我那个兵他在哪儿。杨凤年，你说呀。
2: 弟妹，我这么跟你说，有人希望这个兵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1: 你们这傻傻也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 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你们是一群什么人呢？这是什么军队？这是什么国家呀？如果的士气现在还在大厂，你过来。 他的士气还在大厂，尸骨未寒，你敢不敢冲着大厂的方向喊一声张云奎？你敢不敢冲着大厂的方向喊一声马喜奇？
2: 人我放了，从叶先文走的，应该离开南京了。
3: 干些什么？先生你好，看到木娟，你能捐一点吗？先生，先生，先生，
4: 你靠这个人的运作，先生。哎。
3: 六汉，嗯，买早的也没用，窗口根本没票，票啊，让黄牛买走了。哎，大哥，黄牛是啥呀？就是卖高价票的呀。
4: 那他们多少钱一张票啊？嗯，这是多少？
3: 一条小黄鱼啊？
4: 啥？一根金条一张票？疯了吗？他们？
5: 你别说客舱的票，就是货舱的票都被炒上天了。你看看，都是拖家带口去武汉逃难的。
6: 抗战募捐，了解一下。抗战募捐
7: ，Excuse me, do you guys want to donate anything for the war?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 Have a nice day.
3: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西，那也要30块。
4: 30块，嗯，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心靠近。
1: 你有路子吗？
2: 有啊，
1: 你要走便宜点。
2: 我找他兄弟，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啊。
3: 就是王八蛋，闭嘴！我们少爷在前面拼命，保护的是你们这些人，你们才是汉奸，你们的良心都被日本子吃了。
4: 廖凤年，这是阴谋，他们前方兵败如山倒，他们把黑锅扣在我们于云奎的身上啊！
5: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意把黑锅往云奎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
6: 宪兵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2: 到底怎么回事？
6: 自己看。
4: 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如果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7: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3: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都是坐着小华子到江心上船。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
1: 30块？嗯，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老婆，我跟你说，这还是今天的价格，明天呀、啊、还不知道可是什么样呢。
2: 大哥，有路子吗？
0: 有啊，有。
2: 走便宜点。
0: 我长呀，兄弟，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啊。
3: 大哥，抗战募捐。
4: 一个子儿也没有。
3: 先生，抗战募捐。
0: 一条小黄鱼儿，你给我呀。

0: 来，小心，来，水来了，水来了！来，不，放，哥，给我来桶水，
1: 来了，我来。哎，让开，让开！
2: 啊，不会要，
1: 我来，
2: 慢点，慢点，
1: 好，不疼，
0: 来啊！
1: 老人，
2: 王主任，
1: 你们几个火箭参军的学生啊，不能只干活不吃饭了。
3: 王不累。
0: 对，没事。革命重要，身体同样重要啊。不过，真等你们的表现，上级特批，一律少尉军衔。
4: 少尉，
0: 过来看看。
4: 哎，
0: 我看看，
4: 我也是。
0: 是我的吗？
4: 这是新军装啊，
0: 是我们的吗？
4: 哎，这还写着我名字呢，
0: 我以后就是少尉了。
1: 你也是吗？
0: <笑>
4: 这也太精神了吧！
1: 多神气！咱们仓库里还有些新军装，算是便宜你们几个了。
5: 王主任，
0: 那我们
5: 啊，
1: 试试。
0: 走。
6: 那个衣服有个大的补丁，哎，
7: 这票写完了，开干活了。
0: 干什么？啊，站了！玩儿小了，找票吗？站住！哎，站住！哎，站住！别以为我抓不着你。
6: 不着急，来，先排好队，把票拿出来。
0: 佳姐，你蹲那儿，
6: 把你票拿好。
8: 看报，看报！旅长张云奎违抗军令，大厂失守，全局遭困。看报嘞！
9: 先生，报纸。
10: 孟川的长江，大厂一丢，全盘皆输啊！
11: 先生，国家存亡在即，为抗战做份贡献吧。
12: 倭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力，
11: 谢谢先生，
12: 多为
11: 先生
12: 做份贡献吧，先生。
11: 谢谢。
9: 王义娟，
11: 抗战，谢谢大娘，
13: 必须要支持。
11: 谢谢，
13: 王义娟。
12: 谢谢先生，感谢先生对抗战的支持，谢谢。
11: 先生大义，中国必胜。
12: 谢谢，
11: 谢谢。
14: 贼
15: 叛逃命没来呢，你就先逃跑了，把我们老百姓抛下，
14: 扔了不管了，
15: 报国！你
14: 卖国贼，
15: 保卫国家，你真的
14: 不
15: 值得吗？
14: 逃命
15: 当兵的，
14: 为什么你
15: 们国家军饷的？
14: 什么
16: 太爷，我们回家，我马上收拾。
15: 正是王八蛋！
16: 闭嘴！我们少爷在前面拼命，保护的是你们这些人。你们才是汉奸，你们的良心都被日本子吃了。
17: 不要撕，
6: 谁贴的让谁来撕，谁扔的让谁来收拾，要登门给我道歉。

0: 我以为你已经出城了。那个大官儿，他拿枪顶着我的头，他威胁我，我再也不能见张家人。我当然怕死，我都到码头了，可是我一到码头，我一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没想到，我们旅长救了我的命。 我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
1: 谢谢你，万福兄弟。
0: 可是那个大官，他说的好吓人。
1: 你跟我回家，我护着你，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

0: 打汁，打汁。10分钟了，
1: 进去15分钟，一滴水不洒，简直是太难了。
0: 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稳，打汁。

0: 荣奎哥，醒了，我去给他打点粥。
1: 是我，云飞哥，是你救了我。这里是刘准，
2: 这是军区医院，我现在是连军医了。
1: 大肠，大肠，大肠。

0: 云奎哥，你能活下来就先别想太多了，大夫说你至少得卧床半个月。
1: 你们把"逃兵"的两字安排在阵亡的将士身上，你们杀人诛心呐！
2: 走，你们两个干什么？快走！

0: 兄弟啊，你回来了！啊，你回来的正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去军政部跟云魁讨清白，他们不让我进，我只能到最大号的国民政府进军。
1: 可是他们还是不让我进的，你们看这几个字，国民政府啊！
0: 你们是谁的国？为谁的民？是谁的政府？
1: 我们有人证，你跟我进去，跟他们讲道理。
0: 哎呀，
1: 大爷，
0: 大爷，
1: 你
0: 看看这国民政府都已经乱成什么样了，他们自己要去哪都不知道的，您去找他们有什么用啊？
1: 你别说现在是一头枪毙了，就是像杨坚一样装死在里面，也没有人替您说话的。玉娇啊，廖凤年这是阴谋。
0: 他们千方兵败如山倒，他们把黑锅扣在我们云魁的身上啊！你也说了，他们是有意把黑锅往云魁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
1: 爹，
0: 我们可以去找报社，他们不听，咱们的灯泡总会有人听吧？我们用舆论的力量来替云魁洗清白，好不好？
1: 对对对对，我还可以给我们旅长作证呢。 你说的对，还是你比爹冷静啊！他们黑白颠倒，罄竹难书啊！我回去就写控诉书，我要投到各家报纸，我要昭告天下。回，
2: 国民政府真他娘的大了！

0: 爹，可以用饭了。万福呢？哎，这儿呢。你在就好，有你这个证人在，云奎的事情还有希望。嗯，
1: 是是是是，那太爷，咱们吃饭吧。干什么之前不都得吃饱了吗？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0: 哎，我来。哎，这我拿手，不想让客人动手，这是规矩。哦。万福，哎，何为中国？
2: 哎呦，太爷，您这还真把我难到了。这中，是不是因为咱们在中间，所以叫中国呀？
0: 我们是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多个民族，我们有共同的中国文化。说得好，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是枪炮，不是帝王，也不是国号。民国之前，中国就存在了5000年。 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可是文化没有亡，存亡继绝。

0: 绝如缕，这是文化。
1: 百福，
2: 哎，
1: 你听懂了吗？
2: 嗯，哦，哎呦，太爷，我这个人最是没文化了，我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
0: 不，你有文化，不是识多少字，也不仅是书本，文化是一念良知。
1: 百福啊，你能为云回送佩剑，能够不顾生死的给他作证，这说明你有良知，有不忍之心，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云魁
0: 幸甚啊，有你这样的同袍兄弟，我们张家感谢你。
3: 哎呦呦呦，太爷别，这不乱了辈儿了吗？咱爷俩怎么能论兄弟呢？
4: 我爹的意思是，你跟云魁是兄弟。
3: 哦，好，那我跟张旅长呢，当然是兄弟了。我为我兄弟作证，那就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那就是应该的。
2: 我跟您说实话了，千万别给我戴高帽，我实在是不能在这儿久留。是这样的，我今天回来也是因为我得去武汉。你们不知道，我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她现在在武汉呢。她现在连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特别害怕她现在不等我了，所以我得赶紧赶过去。但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去了趟码头，那个票价那简直就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我这个兜里的钱吧，它实在是
5: 不够。
6: 霍同志，我们是抗敌后援会的记者，想来采访一下这里的伤员，再拍些照片，宣传一下他们的英勇事迹，能帮忙介绍一下他们吗？
7: 好。班长张贵福，每次他都冲在最前面，最能拼刺刀了。
8: 来，3、2、1。
7: 一等兵邓光辉，他去救伤员的时候烧成这样。
8: 1、2、3。
7: 二等兵于成杰，拿着手榴弹去炸坦克，双手。
3: 我们拍张照片吧。来，
8: 3、2、1。
9: 哎，秦连长。
10: 嗯。
9: 秦连长，哦，没点上啊。这干抽也能过瘾啊。
10: 抽一口烟就不疼了。
9: 喝点水吧。喝水对你有帮助啊。
10: 嗯。
6: 谢谢啊，顾先生。

0: 上峰对云奎的定性是擅离职守，不是逃跑。
1: 他把是非和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小报记者，说小报记者夸大其词。他明明是云奎的朋友嘛，他就应该出来作证，为他出头，反倒找个借口跑回前线去了。这就是不义，分明是软蛋。

0: 他还送了我们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1: 小恩小惠，他这是欲盖弥彰，怕我跑到南京政府去闹，我不能接受。
0: 爹，云奎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让我们做好要去武汉的准备。现在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全南京的人都在各奔东西，你也看到了。军方和政府的人也都在往后撤，现在南京去后方的船票一天一个价，一票难求。如果错过了这一艘船，
1: 玉娇啊，我们不能被这三张船票收买啊！一声不响的跑去逃难，一声不响的忍受云奎的冤情，南京100万人口不见得都跑光。不过云奎讨来清白，洗尽冤情，我一步也不离开南京。要不免跑了，曾怀义跑了，我就要用舆论来伸冤。我要投遍报社，我要为云奎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
2: 玉娇啊。
0: 爹，
2: 要不让刘嫂陪你回老家吧，啊？
0: 爹，刚开战的时候，云奎就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家人都不要分开。我的父母早就没了，您让我回哪个老家？您老定吧，我都听您的。
1: 我接着去写。

了。

0: 隔壁老杨家三口全走了，买的还是黑市的船票。你说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太爷手里握着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就是不走，这可怎么办呀？哎呦，
1: 那日本制的飞机现在天天来，警报来了，人在船上，你往哪里躲呀？昨天的电台你没听啊？九江那边有一条船都被炸沉了，吓死人了都。
2: 哎，阿姨，你看怎么样？合适吗？谢谢啊。
3: 哎呀，你知不知道怎么逃难最安全？
4: 不知道。
3: 走路啊，而且是绕开公路走小路，公路目标太大了。见没见过轰炸？
4: 怎么没见过？
5: 我们天天跑警报。
3: 你那跑警报啊，就是铁丝涮豆腐，不值一提。我跟你说说呀，我跟你说，
2: 这小日本子的飞机

哎，翅膀，呱，就这么斜着，啊，向下俯冲，啊，啊，贴着你的头皮就过去了。

0: 像文本一样派过来，然后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就只有烟、灰、血、碎肉，噼里啪啦往你身上掉。
1: 我跟你说，这南京炸，武汉肯定也要炸。日本人啊，专找人多的地方，大城市有工业有商业的地方炸。你知不知道哪儿不炸？
2: 不知道。
1: 农村不炸呀？
0: 那白菜地炸一坑有什么意思呀？炸弹也要钱的。
3: 对呀，那还是早点辞了工，去乡下的好。
1: 对呀。
4: 阿姨，
3: 哎，
4: 过来帮忙。
3: 好嘞。
0: 哎，阿姨，你知道吗？那弹片子打进脑袋里是什么样的？就跟这个一样，那白色的脑浆子呼呼往外冒。最惨的就是大中肚、肠子肚，哗啦啦流一地呀！恶心死了你！
4: 哎，阿姨，哼，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呀，就是想吓破我和阿姨的胆，好把我们都吓回乡下去，对吧？你是惦记上老太爷手里那三张船票了吧？
0: 说什么呀，刘嫂，我就跟阿姨讲讲我亲眼所见，你小人之心吧你。嗯，
4: 小不小人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清楚，我孤身一人，我在张家几十年了，张家就是我家，反正我是要紧跟着太太的，太太马上要生产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辞工，不会辞工。

0: 爹回来了。
1: 啊。
0: 您一口都不吃，身体会吃不消的呀。我给您拿去热一热，多少吃一点啊。
1: 丽佳。
0: 哎。
1: 你坐一下。
0: 嗯。

吾儿云魁，字行吾，江苏台文人，生于光绪31年，6岁丧母，自强不息，汝身死，余不能归葬，明汝于无处洗冤，如慷慨以赴国难，于君寻不知去留，奈何庙堂失道，豺狼当途，为过推责，令汝戴罪受戮，悲莫悲兮父丧子，恨莫恨兮强凌弱，黑白颠倒兮肉食，是非不分兮不依，彼苍者天，见我良人。两月前，汝临行奉药，千衣殷殷，如影历历。吾尚以颜鲁公郑板桥期许，江光何深，路极元气，魂兮魂兮，无悲无惧。然汝妻待产，尚未生男，吾何敢死？呜呜，汝若有灵，可否告我？呜呼，痛哉！

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如果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0: 哎呀，你还真要跑回乡下老家去啊？你别听那个万福吓唬你，
1: 可就三张船票，我还是回乡下吧。
0: 慢点，哎呦呦，
1: 我来帮忙，
0: 刘子，给你商量个事儿。
2: 不行，
0: 我什么事儿都没说，你就说不行了？
1: 不行，
0: 哎，太太。
1: 哎呦，他爷这是一点都没吃，我再去热热吧。
0: 阿姨，
1: 哎，
0: 还有两个菜，你也端过来，我一起给热了。给。哎呀，
1: 我看这爷俩都一个脾气。夫人，你不知道，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旅长不是在看地图想事情，就是在打电话，连着一忙就是几天几夜，那都不吃东西啊。 所以就上火，嘴上全是燎泡。哎呦，后来我就用冬瓜、绿豆给他熬了一个清凉降火的汤，我们旅长居然全喝完了，直夸好喝呢。要不我给太爷也做一个，顺便用这冬瓜还有虾皮儿，给他做一个大馅的包子。
0: 我的个乖呀，你还会做包子？
1: 你以为呢？8月15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给我们旅长用菱角做了一菱角月饼。
3: 他夸我说比那个冠生园的都好吃呢。哼，哎呀，他爷还是不肯走啊。他一直在写申诉书，但我今天上外面找报社来着，中央日报都已经撤到武汉了。
0: 南京人报其他的报社不是停刊了，就是根本没人管。其实他写再多也没地方投啊。但我今天看他那个样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
3: 好了好了，慢慢来啊。
0: 夫人，要不我试试去劝劝太爷。
3: 你能有办法？
0: 试什么？万一太爷听我的呢？
1: 那你要是能劝动太爷，那就再好不过了。哎，那夫人，我要是劝动了太爷，我能不能提一个小条件？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呀，这，啊，不行，不行，不行！那夫人，不行，我就走了啊。
0: 你走，
3: 万福。
1: 夫人，我要是能把太爷劝去武汉。
3: 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呀？
1: 不是，我知道，我帮你们忙不应该提条件，但是夫人您不知道这几天去武汉的船票价格真的把我卖3-4回都不够的，我都快愁死了。行，你要是能劝动太爷去武汉，我们就带上你。哎，谢谢夫人，谢谢夫人。那我先给太爷包一包子。
0: 哎，
1: 刘嫂，你帮我打个下手行不行？
0: 行，
1: 去把冬瓜切了。

0: 天不美，谁为察？
1: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2: 毒徒。
1: 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嗨，啊，不吃也不喝，紧抱也不躲，感情是在这儿练大字呢。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这是能把飞机打下来呀、啊？

0: 我也不怕跟您老说实话，您啊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头最糊涂最不识好歹。你瞪我干什么呀？我怕枪怕弹，我还怕你瞪我。您要是有天大的冤情，您该伸冤伸冤呢，你该骂人骂人呢，光在这窝里横不吃不喝，你吓唬谁呢？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见真骂。您真要骂人，你得让那正主听见。我可是听广播里说了，那军政要员们全都搬到武汉去了，正主都去武汉了，你得追到武汉骂去呀。咱们追着他们骂，他们到哪咱就骂到哪，我帮着你骂，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咱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然那评书里怎么说来着，就那个戏，就是那个光着身子骂曹操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倪正平裸衣骂贼，
0: 好像也不对，叫什么来着，哦，击鼓骂曹。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他就是曹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2: 管教你这勾奸者，死无有下场。收拾行囊，披星戴月，进城去也。
3: 武汉，马甲。

0: 怎么样？怎么样？哪儿能打电话？我要打电话给军政部。既然你能下地了，明天天一亮你就走吧。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从没来过这里，我也从没有救过你。
1: 什么意思？
2: 罗医生，158号病人的药好了吗？
0: 我理解，人到最后都是要保自己的命。我们医院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撤退。 宪兵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1: 到底怎么回事？
0: 自己看看。

0: 人现在完全是疯了，你知道他刚刚干什么吗？他领着我到桥上去，量着步子回来，说双数旅长就活着，单数旅长就死了。
1: 我上
0: 不得说自己走了1580步，
1: 不相信，
0: 那我还说我走了1581步
1: 吗？你给我闭嘴！
2: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3: 我这6000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
1: 是万福，刘总！哎，敌人怎么是万福？是万福，万福在船上。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1: 大上海也快成黑暗世界了，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4: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5: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9: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0: 我是一名军人，
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0: 我这死在这儿，
9: 有人文明活着还重要啊。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下一站嘉禾望港，
3: 一步一个祠堂，
4: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5: 哇，好香啊，朱古好味，食到停。
6: 心甘情愿咁扎根喺度，
7: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8: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9: 俄罗斯重建工业内循环，乌克兰全力找外援，两国国防产能到底还能撑多久？债台高筑，经济重组，人口结构崩塌，战火创伤会如何辐射整个欧洲？敬请关注6月2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俄乌无法愈合的内伤》。
10: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11: 今天打我呀！
12: 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怎么到这来了？
13: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4: 报告，报告，我要上茅房。
15: 别着，
16: 去吧。
17: 什么绑房子？
16: 要看看。
14: 哎，使不得，使不得。
16: 立正，好了，去前沿。
14: 你想去哪儿，我去哪儿。
16: 谁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4: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0: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
18: 就叫黄牛一个人，
19: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8: 可耻！
14: 大嫂那是大家闺秀。
0: 您好，
20: 你好，
14: 知书达理。
21: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22: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4: 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
19: 我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14: 你爱吃
23: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4: 他是我爹，
23: 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24: 他都活回来，请你放心，见不
25: 你尽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可以

0: 我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他何苦呢？我死，则郭生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2: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这江水终归会找大海。
6: 须臾成人今日事，
5: 人间变种，自由花。

0: 上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龙舟踏浪，古韵端阳，看文旅生花，暖心护航。
1: 广东各大高校陆续公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又是一年端阳到，龙舟竞渡粽香飘。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节目开始，首先祝您端午安康。
1: 假期首日，广东各地的铁路、公路和口岸都迎来了出行高峰。
0: 为了应对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大家假期出行平安畅通。一起来看。
2: 由于端午假期仅有3天，且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跨省长途出行需求相对减少，公众出行以返乡探亲、短途自驾为主。今天中午，记者在广珠西线高速看到，高速公路车流总体运行态势趋于平稳。
3: 由于受今年的龙舟水的影响，抑制了部分出行需求，我们预测今年端午假期的出行车流同比去年将下降约3%。但环比上周日的日常车流仍有5%的上升，返程高峰只出现在6月21日下午至晚上。
2: 今年端午假期与香港公众假期完全重合，叠加高考结束后的家庭出游热，深圳口岸将迎来跨境双向客流高峰。假期期间，日均出入境人员预测将达105万人次。
4: 罗湖边检站将依托 AI 客流预测系统，提前研判高峰节点，部署备勤警力，按需启动应急支援机制，梯次调配警力下沉一线，全开查验通道，全力做好客流的消峰分流。
2: 根据珠海边检总站预测，假期前2天，珠海毗邻港澳口岸将出现以港澳居民和内地游客为主的通关客流高峰。整个假期通关客流总量将达到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其中，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对港对澳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将超72万人次。
5: 预计从今日傍晚起，口岸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我们边检部门将根据客流情况，提前加开开满通道，保障口岸安全通畅。
2: 铁路方面，为应对端午假期集中出行高峰，汕头火车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9趟，其中夜间高铁23趟，重点加密广州、深圳等热门出行方向运力供给，最大限度缓解高峰期运能压力。
6: 车站将执行一日一图，实时灵控客流变化，灵活优化列车开行，调整列车编组，精准匹配不同时段、不同方向旅客出行需求，全力保障运力充足。
0: 连日来，广东各地龙舟赛轮番登场，把节日氛围推向高潮。
1: 佳节到来，也让文旅消费热潮再起。各地围绕端午习俗，拓展各类消费场景，为文体旅商融合。

0: 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天湖公园启幕，庄重古朴的醒狮开场，意蕴悠长的主题文艺展演，干货满满的文旅惠民礼包与观赛地图发布依次呈现，伴随西樵山特色半山爬龙船锦龙盛会开赛，省内各地水乡竞渡盛况同步在大屏呈现。
2: 以蝶桨龙船漂移为核心，设置20个龙舟赛事核心第二现场，打造万席龙船饭消费体验。正企因联动投入资金超2亿元，预计撬动销售额20亿元以上。
1: 千帆竞渡，竞的是一桨快慢；吃龙船饭，品的是和睦乡情。昨天，广州黄浦区红山街道双沙社区华坑村锣鼓铿锵，喜气融融。探亲队伍扛起龙头龙尾，旌旗引路，列队巡游，浩浩荡荡穿过华坑村村口排放，热闹的端午氛围扑面而来。
3: 华坑是没有龙舟的，我们端午节呢，其实就靠车飞兄弟、黄村兄弟，还有小周兄弟过来划龙舟过来，我们附近探望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备了好的酒菜一系列接待他们而已。
1: 今年端午期间，广东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边看龙船边感受广东的美食与文化。文旅数据显示，从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蝶桨龙舟、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
4: 最近一周，佛山酒店搜索量同比上涨33%，佛山美食搜索量同比上涨10%。赛事举办地南海区搜索热度明显上升。最近一周，佛山南海区民宿搜索量同比上涨超176%，佛山南海区美食搜索量同比上涨120%。
1: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粽子也是端午必备佳肴。近日，惠州市博罗县杨桥镇第三届杨桥县地里粽叶优质糯米特色馅料整齐摆放，选手们手法娴熟，折叶、甜米、放馅、捆馅一气呵成。其中纯天然植物染色的越南五彩桥粽格外亮眼，尽显桥乡多元饮食文化特色。
5: 杨桥大粽是乡里融合中外饮食习艺做成的特色美食，承载着几代侨胞的乡愁。举办包粽大赛呢，既能留住非遗手艺，也能让归侨侨艺聚在一起，拉近邻里乡亲。
1: 各地也纷纷推出精彩的民俗活动，欢迎天南海北的游客。在广州荔湾湖公园，第16届荔枝湾新西关系列民俗文化活动之五月舞系列民俗文化活动正在举行，不仅展示了荔湾数百年积淀的龙船文化底蕴，还设置草本香囊手作、非遗工艺体验、沙包投壶等互动环节，让市民游客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岭南文化魅力。
6: 要龙舟，因为我看从外面到这里全部都是龙舟，就是龙舟饭啊，跟赛龙舟。我家乡是没有这些的。
7: 像我们的包香囊，其实我们摊位也是很多的游客们都过来了。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的话呢，可以把我们广州的广化，包括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百年传承的一些产品啊，我们的品牌的话呢，一起走向全国。
1: 刚刚我们看到龙舟文化正打破传统的边界，让千年民俗被更多人喜爱接续传承。
0: 如今龙舟不仅是岭南水乡世代传承的精神图腾，更是撬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东莞，看龙舟是如何从文化符号变成发展动能的。
1: 东莞万江，东江南支流从这里缓缓流过，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依水而生，以舟为伴。2011年，万江赛龙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这里，龙舟不只出现在端午前后，它已成为当地的一张亮眼的经济牌。关于这点，胡庆昌感受颇深。
8: 每年起龙都是我们东莞龙舟人最激动的时刻。这条老龙在水里藏了一年了，今天把它请出来，就好像见到了老伙计一样。
1: 一句老伙计道不尽胡庆昌与龙舟的水乡情深。一根龙骨的选材，百余道工序的手作，20天周期，在胡庆昌的龙船厂里，

0: 一群老师傅正将传统造船技艺一锤一锤地敲进木头里。
1: 现在的龙舟是跨级道赛的，这个龙舟一定要速度要快。还是选用了沙木去做，一起去研究这个龙舟。用究竟起点起水点在哪里，所以我们用数据化去慢慢研究。每一年呢，我们都是要先做两条自己比赛一下，去尝试这个自己想的方向究竟对不对。
0: 事实上，这些年胡庆昌所有努力为的就是将龙舟变成一份能造血的事业。2017年，胡庆昌回到家乡成立了龙舟俱乐部，两年后他又将俱乐部和新建的龙船厂一起迁到了龙舟氛围浓厚的教联社区正鸭湾。从水上竞技到陆地制造再到文化体验，一条龙舟产业链逐渐清晰。
1: 龙舟制造厂啊，是不是？还有那些龙舟比赛的策划啊，还有龙舟的水上服务啊，是不是？水上的教学啊，那是都会延伸到，只要他对这个龙舟有兴趣的人加进来的，可以把这个龙舟的这个事业会做得更好。
0: 离胡庆昌的龙舟厂不远，同一条河堤上，90后创业者钟佩文将一座8平方米的旧水泵房变成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文创地标。在这里，钟佩文将龙船厂师傅们手工雕刻的大龙头迷你化，变成可以用机器批量生产的小摆件，一卖就是5000件。
2: 因为我很喜欢跟客户去聊天，客户会告诉我他们喜欢这个东西是因为他们真的血液里面渗透着他们对龙舟的那一份热情喜爱。有些客户在讲，哎，我要送这个龙头给我的客人，希望他能够成为他行业里面的龙头。
0: 如今钟佩文陆续在教联社区内开设了茶文化、传统民间小吃的分店，而他的成功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回到教联。龙舟文化的产业链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集聚效应。
3: 这些年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省的百千万工程深挖了我们镇压启龙的 IP 之后，那么我们整个社区的现在这个龙舟产业链呢已经初步形成了，也成为了我们东莞一个龙舟文化的一个民俗文化村的一个标志。
4: 我们继续来看，在高考志愿填报启动前夕，近日广东多所高校陆续举办了招生发布会。
5: 多所高校介绍了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专业布局，全方位解读了招生新亮点与育人新举措。一起来看。
0: 今天，华南农业大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24个学院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现场咨询，校内各博物馆同步开放参观。据悉，2026年夏季普通高考，华农在全国29个省区市招生9400人，同比去年扩招200人，是广东省招生规模最大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广东省计划招生7256人，省外2116人，其他计划28人。华农90个招生专业覆盖农工理、文经管、法史艺9大学科，其中51个为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6: 广东省物理类考生2到6万名，历史类5000到16000名，录取的机会非常大，可以参考我校各专业组往年最低排位，选择多个我校专业组形成冲、文、保的梯队。
0: 今年深圳大学本科招生总规模达7090人，学校新成立集成电路学院，增设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推出8个双学士学位项目，12个高考直招特色班，新增集成电路院士班，同步落地书院制育人模式。
7: 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产业的区位的优势，深圳大学周边就有200多家上市公司，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接触到产业行业的各项的最新的技术还有需求，为学生的后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0: 今年汕头大学本科总招生计划数4900人，较上年增加100人，其中理工一类招生计划为2950人，广东省内计划招生3778人，招生规模的增量主要投向生物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与此同时，学校新增历史学、区域国

0: 别史专业，并全新推出28个面向国家战略与科技前沿的新招生专业方向。
1: 今年广东省的这个物理类考生，如果是物理类排在全省48000之前，历史类排在11000之前的考生，报考汕头大学有较大的机会获得全额奖励计划，而且可以专业任选。那么物理类在75000之前，历史类在16000之前的报考汕头大学机会非常大。
0: 有人满怀憧憬奔赴高校新旅程，当然了，也有人满载收获告别校园，奔赴人生的新赛道。
2: 当前各大高校也陆续迎来了毕业季，纷纷推出花式送别活动，用独一无二的仪式感为学子们送上最深情的祝福。一起去看。
0: 近日，在湖南湘潭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学校精心为毕业生准备了电子阅读卡，凭卡可访问学校100000种电子书、60000集有声书以及1000种电子期刊，为毕业生提供终身学习支持。
3: 它蕴含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电子图书啊、期刊呐、以及这个有声图书等一些资源，能够为我们去更好的展开文献的检索，可以帮助我们去补足知识上的短板，然后更好的应对职场上的一些复杂多变的挑战。
4: 我们想给我们的毕业生一些这样的优质的学习资源畅通无阻的使用，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能够给到他的这个坚强的这个资源的支持。
0: 在北方民俗中，上车饺子下车面寄托着平安顺遂的祝愿，而饺子又寓意骄子。兰州大学以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送别逐梦前行的兰大学子，愿他们此去圆满，前路坦荡，昂首阔步，前程似锦。
5: 上车饺子下车面，希望吃完这饺子之后以后一帆风顺，步步高升。
6: 饺子给你代表了家人对孩子所有的祝福，学校把我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真的特别的感动。
7: 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0: 在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典礼上，学校则专门设置红毯走秀仪式，毕业生依次踏上红毯，在聚光灯下驻足拍照留念，定格美好青春画面。
8: 大家在一起像朋友像家人一样参加一场盛大的 party， 也祝福学子前程似锦。
0: 今年5月20号至6月20号是第15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2: 立足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广东多地聚焦幼小衔接、体能培育等方面协同发力，助力幼儿筑牢身心健康根基。一起去看看。
0: 在全民数字时代，幼儿因过早接触各种电子设备导致运动不足、体能下降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孩子们每天进行2小时户外活动、1小时体育活动，同时园区依托自主游戏、小组活动、同伴互动等多元场景，让孩子在真实的交往体验中学会友好沟通、互助分享、团队合作。
9: 我们鼓励孩子们大胆探索、主动表达，也去保护他们的一个好奇心与求知欲。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通过家园的携手以及园校的联动，更好地去为孩子们的发展铺垫道路。
0: 为了让幼儿的身体更快适应生活、学习、运动，近日中山举办幼儿体适能实操专项培训，全市各镇街200多名幼儿园教师齐聚一堂，系统学习幼儿体适能教学技能。
10: 它更加就是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然后还有他需要的发展去设计一些活动。小朋友的兴趣呢可能会更高，然后更有挑战性一点。体适能它就更好的让幼儿在游戏中锻炼他的身体。
0: 在园校联动方面，广州也有幼儿园与小学建立了常态化双向教研机制，双方从学习适应、生活适应、社交适应、体能适应四大维度统一育人标准，真正实现学段之间的双向奔赴，
11: 纠正幼儿园和小学各管各的偏差，建立协同共育的机制，秉持让生命充满阳光的办学理念。我们在课堂教学中下功夫，我们让孩子在课堂上敢提问、爱思考，保护孩子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0: 14五以来，广东学前教育在普适资源供给、保障机制创新、保教质量提升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省政府连续5年将学前教育公办学位建设等任务纳入省实践民生实事， 全省新。

0: 新建改扩建幼儿园超2000所，新增公办学位超40万个。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较2021年提高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较2021年提高4%。
1: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今天，汕头、潮州、揭阳三市旅游联盟成立仪式顺利举办。三地共同签署潮汕三市汕潮街旅游联盟章程，首发汕潮街旅游资源地图，联合推出山海侨运寻味潮汕6日游路线，打造营旅融合全新名片。三地打破市域文旅发展壁垒，携手开启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全域联动的融合发展新征程。昨天，一列满载家居用品、创意厨具、品牌灯具等跨境电商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启程，前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标志着广州市首条中欧班列电商快线迎来开行1周年。一年来，这条电商快线已累计发运电商班列货物9872标箱，货值9.2亿元，发运量居粤港澳大湾区第一。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4: 下一站嘉禾望港。
5: 一步一个祠堂，
6: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7: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6: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8: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9: 这里包容性质的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0: 俄罗斯重建工业内循环，乌克兰全力找外援，两国国防产能到底还能撑多久？债台高筑，经济重组，人口结构崩塌，战火创伤会如何辐射整个欧洲？敬请关注6月2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俄乌无法愈合的内伤。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3: 横的太阳。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哪个线索断了？三连二厂啊！我跟柱这不是正盯着呢吗？那这么早给我们叫回来干啥呀？万一今天就逮着呢？楼主，咱回接着盯，这不耽误事儿吗？
1: 哎，你俩消停着，回来。

0: 哥，你让我俩回去接着盯吧，这条线索不能断，我保证给你盯住了。10天了，市面上的毒品一点都没少，人家三零二厂一次货都没出过，这问题出在哪儿啊？是你俩没盯住吗？
1: 这几天啊，我们暗访了很多场所，毒品还在继续流通。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盯错了地方。准确的说，是地方变了。
2: 那个耗子呢？他那有啥信儿没？
1: 可能秦毅之前就习惯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存货地点。 也可能是我们之前的探访被人察觉了，但不管原因是。

0: 好啦。
1: 进来啊。
2: 哎。
1: 这个你叫栓子哥。
2: 栓子哥好
1: 啊。以后你就睡到上铺。
2: 好。
1: 嗯。
2: 家拿这么多东西。
1: 啥玩意儿这是？
2: 这我妈做的辣白菜，老好吃了。
1: 行行行，给你放这儿。栓子，
2: 嗯，
1: 哥，你带他去洗个澡，完了再去那个香港美食城吃点好吃的。
2: 明白。这吃一顿要花这么多钱呢？
1: 你先去尝尝哪个好吃的，你记着，以后我天天带你去。
2: 啊啊，谢小叔。
1: 嗯。
2: 哎，别在那站着了，来，把这东西放这儿。
1: 好。
2: 多大了？19。
1: 啊，上小那种地呢？
2: 爹妈种地，我寻思先出来挣点钱。
1: 行，好好干。
2: 哎，小叔，我现在还不太饿，我还带干粮，这吃一顿太贵了。
1: 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刚从屯子出来，眼睛里有点活。
2: 嗯。
1: 少说话，多干活，明白吗？
2: 明白，我啥苦都能吃，我指定好好干。
1: 啥苦都能吃，你叔带你出来吃苦来了，不用你吃苦，
2: 不吃苦也能挣大钱呢。哎呀，我现在就开始干。
1: 哎，行行行行，让你栓子哥带你上街里好好转转，先熟悉熟悉，别哪天他跑丢了。
2: 那不能，
1: 这两天就好好玩啊，等有事了我来找你。
2: 好，
1: 你还年轻。好热在后边儿，啊！
3: 他给了我一个关于仓库的准确消息。
4: 302厂。
5: 302啊！
6: 没事，北哥叫咱俩回去。
7: 不盯了。
8: 10天了，市面上的毒品一点都没少。人家302厂一次货都没出过。
9: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现在。302厂已经不再是存毒的仓库了。

我们顺着出租车能查到的只有三辆二厂，要是这个线索也没了，那咱不就抓瞎

0: 你俩翻这东西有啥用啊？咱3年前不都翻了吗？你们干点啥干点啥呗。
1: 信你。

0: 海哥，走。
1: 哎。
0: 不是谁让你动他了？你捅他干啥呀？你给我过来！不，这车是你能赔得起吗？我让。

0: 动了吗？我上个厕所的功夫，你说，你看，你看这车，你看这车给我，你看这车撞的，怎么整？来，怎么整？我怎么交代？你说话，说话呀，当时。
1: 哎哎哎！
0: 你看这孩子给我车撞的。
1: 他开车你交的？
0: 啊。
1: 你一会儿把车开过去，钣金、喷漆，把保险杠换了，钱算你了。

0: 你多大了？19。谁带你来的？我有我小叔。
1: 瘦猴。啊。等位跟离合都知道了吧？啊，都知道。栓志哥之前给我演示过。简单讲就是游离结合。 松离合的时候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不然会熄火。

0: 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我看你气的啥？字儿还挺好看。大学生啊？
1: 休学了，我寻思先出来挣点钱。挣钱？我这两天干的可不错了，然后小叔呢已经让我去送散货了，我合计着过不了多久就能给我妈买个洗衣机，有了洗衣机我妈就不用再。蹲在路口老搓了，搓衣服老伤手，我妈手都受伤了。
0: 你要想活着孝敬你妈，这些东西只能记脑子里，懂了吗？

0: 一下，我们这边对，搞上，我们这边一五零，今晚报社。
1: 瑶瑶，
0: 六四八啊？
1: 你这写这个问号是啥意思？啊？
2: 啊？我用这个寻呼机数字代码表对不出它这串数字，一个字儿没有。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寻呼台的同志，他们说这也许是外地的代码。
1: 外地的？
2: 对啊，每个地区它的数字代码表不一样，有区别的。前两天让寻呼台的同志帮我收集了一下这附近省市所有的代码，我想着再比对比对。哎，我打电话问了，收不
1: 到。你等一下。
2: 嗯。
1: 我觉得这不是普通的代码。
2: 啥意思？
1: 是密码。
3: 北哥，我发现了个问题。快，所有人，别跟着，档案队的都来。
4: 小郭，
3: 老邱，
4: 跑啥呀？
5: 怎么了这是？
3: 念的。
5: 咋的了？
4: 不是。干啥着急忙慌的？
5: 什么这是？
6: 那国柱，你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情况。
1: 哦，大家好。我说一下，这两天北哥和瑶瑶一直在查二金，然后他们在蓝极光以及其他娱乐场所，
5: 哎，
1: 都，
5: 你说重点就完事儿了。
1: 哦，重。重点，这是二金呼机上，发现的那啥？
5: 啥呀？
1: 就
7: 我来说吧。二金的传呼机有蹊跷，我们根据它呼机上的数字找出来的文字组成句子后，都是驴唇不对马嘴，所以国柱怀疑这是密码。
6: 对，之前我们查完那个益丰出租车之后啊，那边出租车就干净了，
5: 一直盯着那个仓库。也再也没了。

0: 动静，但是市面上这毒品可一点都不少。我们现在看啊，他们这些信息应该都是加密的，他们是应该换了新的联络方式，所以我们才一直找不到头绪。
1: 而且他们啊贼精，每次打传呼电话号都不一样，都是一次性的，啥也查不着。
2: 这咋整啊？
0: 咋整啊？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先把这串密码给它解开，要不然啥也不知道。
3: 哦，对，这串数字是从二金寻呼机上发现的，昨天晚上，瑶瑶从寻呼台给拿回来的。现在主要是为了搞清这些数字的含义，也许就是一串排列组合。
2: 这帮人开始玩上密码了，真行啊！
4: 哎，不对呀、啊，如果说他们真设计了一套新密码的话，那咱们必须得有相应的密码本才能解开呀，生解是肯定不可能的。啊，
5: 那就是说他们得有一套密码本
4: 不是
5: 才可以。
4: 如果他们有密码本的话，应该人手一份啊。咱最近抓的这些小毒贩可没有一个提起过这事儿的。
5: 那就是把密码全背下来了？
4: 不可能，啥技术？
5: 太玄乎了。
6: 东西都放外面了吗？
0: 故事会。啊啊！小孙，嗯，蓝杰光抓那小子，你把他那个证物袋拿过来。
5: 好。
0: 你记得在蓝杰光揍你那小子吧？
2: 记得，那毒贩子吗？
0: 当时这帮人身上就搜出来本故事会。嗯。我想着那是上个月的，你就整本新的。
2: 行，
5: 你不用买，那
7: 我这就这个，这我这最新一期。嗯，
3: 北哥，你的意思是那故事会就是密码本啊？啊，
2: 他们这真能琢磨哈？
0: 不能琢磨，那帮都在午间蹲着呢。
2: 咋的哥？夸他们呢？
0: 我再告诉你，能不能琢磨，最后都得跟午间蹲着琢磨去。
2: 是，哥说的没毛病。
3: 北哥，这 BB 机没电了，
0: 老上电池啊！你找我能充电啊？电池看，
3: 喂。哎呀，你就算了吧，你那就留着慰问吧，那电。

0: 果然连格式都一模一样，这就是页数，然后哪行哪个字儿呗。嗯，我们可以先试试。
1: 页数，02，02页，第一行第三个字儿，醒，睡醒的醒。啊，
2: 它是第一行吗？它是第10三行第一个字儿吧？
1: 不，你先挨个看吧。那第一行第30个字儿，第30个字儿啊，
2: 逗号。
1: 你看第13行，第一个字儿，13行，第一个字儿，13行，我从1、2、3、4、5、6、7、8、9、10、11、12、13，第一个字儿，睡，睡觉的睡，第一个字儿，
3: 醒睡。
4: 对，啊，
0: 谁啊？
1: 把那个二进的呼吸记录给我看一眼。
2: 这21是棋谱，图片。
4: 你看。哎呀，对了，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买这本书，这每回都有新棋谱。

0: 我觉得这两个数字不是页数。你看他记录上，前面两个数字都没有大于24的，所以我猜可能是时间，后面的才是页数。我刚才回想了一下，那天晚上在蓝极光遇见他们，差不多应该是凌晨2点。那你按这个算一下，2点。2点。13页。13页。第一行第三个字儿。蓝，1234。蓝。
1: 蓝。
2: 啊，
3: 也，
4: 这靠谱了啊。
3: 你看24页，第八行第12个，第八行第12个字，
0: 12345678910光，
3: 我照光的光，
0: 光。
3: 那这个080是个啥玩意儿？080，这时间地点都有了，那就是货呗。080，80呗。
4: 八十
3: 啊，八十。

0: 连起来应该是凌晨两点，在蓝极光交易80颗摇头丸。哦，哦，
1: 哦，哦，哎，哎，
2: 要是按照这个思路，就最新的那条，能给出什么信息来？
3: 新的那本呢？
4: 新的老舅，
3: 新的，
5: 那个要这么查的话，这个第一个字是冬，第二个字是菜，冬菜，冬，东北的冬，菜就是白菜的菜，
4: 冬菜，
3: 东铁农贸市场，
1: 啊？不是冬农，也不是
3: 冬
1: 贸，冬菜是个啥玩意儿？
3: 这一溜是卖锅碗瓢盆小商品的，这一溜是卖菜的，这一溜是卖鱼卖肉的。上次咱们就搁这趟追的那个越冬仔，
2: 咱们哈兰市带冬的卖菜的就这个冬贸啊。
3: 不是，我爸就
2: 不叫
3: 管这个叫冬菜啊。
1: 你爸？
3: 那我爸肉摊搁这儿，这多少耗子洞我都知道。
6: 你这么熟，你上回咋不说呢？
3: 你上回让我上房顶监视去了，没下来。
6: 你这回接着跟他待着啊。
7: 下一位。
2: 对，大姐可以了。
8: 好，谢谢。
9: 哎，你好，汇款。
10: 身份证。
9: 身份证在我小叔那儿呢，我给你办身份证号行吗？
10: 不行。要原件就回去取一下吧。啊，
9: 嗯，我一会儿还有事儿，那我明天再来。
10: 嗯，可以。
9: 好，
10: 下一个。
11: 快到点了啊，国柱那边打起精神来盯住了。
12: 一切正常。
0: 哎，你们这哈兰饭店门口挂这么多灯笼，蓝的红的，什么意思啊？是？
11: 这不是灯笼，这叫幌。
0: 幌啊，
11: 我们这边吃饭下馆子讲究看幌，挂一个幌呢，基本上就小饭馆啊，小吃部；两个幌呢，那就更好一点。你要看见挂四个幌，那家店就很厉害了。这种红的，就是汉族馆的；蓝色幌就是清真馆的。
0: 没见着挂三个的呀？
11: 没有挂三个的，三个幌。谐音撒谎，那谁挂个撒谎的门口
0: 讲究。
12: 来了，跟我们这边发现可疑人员，
11: 盯住了，取证啊。瑶瑶这能看见吗？
13: 能，哥，我在高处呢，我能拍着。
11: 行，我知道了，咱过去
0: 走。
14: 我一直盯着呢，他一个人推个自行车。

0: 已经通知老熊让他们地区盯着了，小孙他们已经从南门跟出去了。
1: 跟这么久，终于让咱找着点像样的证据了。
0: 跟小孙说啊，空出距离。你俩下来吧，咱北门上集合。
2: 咱弄点五花肉回去，让老舅给改善一下子。
0: 行啊，
1: 拉倒吧，这发工资还俩礼拜呢。
0: 没事，我买，还拿点肘子糊一糊。
1: 得了吧，你那点工资还不够霍霍呢，咱回去吃打卤面吧啊。
0: 笑话谁呢？不会被发现了吧？
3: 小心，有刀！
0: 这领导来了，咋不提前说声呢？这是我爸，这是我妈，
4: 叔叔，叔好。
0: 叔叔，你们好，七里长海。哎，哦，这都来了，就上家里吃一顿呗。啊，那我们现在执行任务呢，还得回局里呢，就下了班来吧，回家吃晚饭，啥时候都等，都一块儿去啊。哎，行，咱一起上国际家吃呗。
1: 好，
0: 行。

0: 你们干什么呀？哎，别弄了，别弄了，够了。
1: 来来来，这以后我一个菜。兄弟姨了，赶紧坐吧，赶紧吃。
2: 行了，来，别客气。你们还要出任务，这酒咱就不喝了，今天以茶代酒，咱们干。
1: 来来来，
2: 先说啊，
0: 欢迎你们啊。
2: 谢谢谢谢，多吃点啊，吃点。
0: 来，
1: 来，
0: 没事，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1: 丫头啊，尤其是你，你看这小哥小腿的，哎呀，俺家小柱子说你可能打了是吗？
2: 啊，皇上让让。
1: 是吗？
2: 不是，这玩意儿我下练了，
1: 下练呢，冲你看人家下练的都练那么厉害，俺家柱子吧从小就练，你到现在你这没练出来。
2: 宇哥可以的。
1: 哎，我听说那个你们是
0: 那胆儿吧，真是越来越小，完了还不能打，你这是人民警察了，能行吗？你说这样？哎，
1: 是啊，考警校那年，嘿，愣叫这几个小混混给劫了。
2: 哎呀，
3: 真假的？
2: 是吗？啊，是
3: 跟人劫道了？哎，
1: 自行车都让人抢跑了。哎，那可是我两头猪的钱啊！啊，
2: 那过两天找回来了吗？
1: 这是重点吗？我问题的重点是自行车让你抢跑了，亏你还是警察呢。
0: 说对了，
2: 我当时连随员都不是。
0: 就是别说了。
4: 哎，叔，我跟你们说，国柱没那么差劲，我们是专案组，专门办大案的，没点活进不来的。国柱可以的。
5: 是啊，国柱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脑子嘎嘎好使。
6: 行啊，儿子。
7: 对呀，啊，国柱这胆儿老大了，平时在那装呢。
5: 大儿子真行。
2: 你少说两句吧啊！
7: 你瞅这暴脾气，这就是我们警队最有刚的。
1: 来，儿子，来，
7: 硬，嘎嘎硬，刚住，刚住。
2: 你把嘴堵上。
6: 多吃大肘子啊，好吃。
0: 来，我再来一串。
1: 哎，你自己来，自己来吧，自己来。
2: 你洗手了吗？你就
7: 我咋没洗手？我刚进门，我先洗的手。哎，
2: 我咋没看见呢？
7: 你没瞅着啊？
2: 习惯性不洗，
4: 别吵吵。我知道，

0: 那个小子呢？从这儿这么拐过来，因为我们跟着他的时候，距离有点距离。等拐过来的时候，已经发现这边有东西了，而且有散落的东西，我们也看到了。
1: 小子，郑队，
2: 哎，队长，
1: 哎，
3: 熊哥。
1: 什么时候的事啊？我俩冲过来的时候已经扎倒了，一刀扎胸口上了，人都抓着了。
3: 黑吃黑，身上除了500块钱，还有这么个本儿。前几页被撕掉了，也不知道写的啥。

了。

0: 这是我从我朋友那儿刚借的，正版的，翻的时候小心点儿，别给我弄卷了。下周法郎的卫生我跟阿珍包了。来，妹妹，喝一个，拿着，来，拿着。我叫宝子，他们都叫宝哥，这是我兄弟二高起子。哎，你看你们三个人，我们也三个人，咱们一起玩嘛。等一下带你们吃烧烤去。
1: 二哥，来整个活儿。
2: 去，
1: 就完事儿了。
0: 换鞋吧，换鞋带你们去玩那个长龙去。上次咱们多少个人来着？
3: 16个，
0: 16个，好玩的。

0: 哎呀，武大寒呐！来一个，吃了会很开心的。我给你姐妹吃了好东西，去哪儿呢？等你呢。这个，吃了很开心的。你别被龟人平时的样子给骗了，他这上起课来比那大爷大妈还啰嗦，念经似的。你平时最讨厌碎嘴的了，对不？跟他这处一下子，铁定脑瓜子温温的。
1: 你下班不睡觉，就知道来我这叨叨叨。
2: 摇头丸、怕强光、吸 K 粉、涕泪流、玩麻古、牙齿黑，顾老师给你们编的那套进读顺口溜，我都快背下来。
3: 感觉有没有哪儿不舒服？
0: 你姐妹很开心啊，特意给你留的。
2: 不是，这玩意儿我吃不起，太贵了。
0: 我给你脸不要脸是吧？你今天怎么着都得给我把这东西吃了，张嘴！
4: 我吃，我自己吃。

0: 哎，老妹儿，我跟你说，啥事儿没有啊？
1: 你们先回去好不好？
2: 今天跟我回家，回家里还有更好玩的东西。你耍老子呢？我告诉你，今天不把药给吃了，谁都走不了。
1: 我告诉你，我哥是警察。
2: 你哥是警察？那老子就是局长。

北哥，你没出事吧？道外的民警刚来电话，他们抓了一帮嗨药打架斗殴的小混混，里边有仨姑娘被强行喂了摇头丸，已经送人民医院了。郑楠在里边。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妹妹在里边。
0: 你妹妹也不能硬往里闯。
1: 我是她哥。
2: 刑警大队的。
0: 啊，您就是郑队吧？你也别太着急了。
3: 哥，
0: 正忙呢。

0: 身上伤着没有？疼吗？
1: 天天被你们说，我一下就认出了那摇头丸。那些人还想蒙我吃呢，我多聪明啊！我哪能吃那玩意儿？没吃就好，没吃就好，吓死我了！
0: 别怕，我真没事。
1: 行，你说我这警察干的，这自己妹妹让弄成这样。
0: 哥，你说啥呢？那我哥是全哈兰最猛的警察，谁敢欺负我呀？是吧？哎，跟里边那小女孩是你朋友？
1: 嗯。
0: 那药都开好了啊，那你进去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我送你回去。
1: 那你俩？
0: 我没事，我在这等着你。

0: 你是一个好哥哥，也是一名好警察。
1: 好什么警察呀？有什么用啊？那之前我爸店儿被砸一回，我就不在。这我妹妹让弄成这样了，
0: 错的不是你，是那些罪犯。你能做的很多，而且你已经做的足够好了。你每抓住一个罪犯，就让无数家庭远离了危险。振北，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1: 罪犯抓得完吗？抓不完。
0: 抓得完。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件事情吗？
2: 哥，
1: 别吵！
2: 这哪呢？
1: 小点声！啊，没事，你别着急，你回来，小点声。
2: 那几个混子呢？我给他们弄死去！
1: 你弄谁弄都抓起来了，还弄呢？
2: 不是说有一个带头的跑了吗？
1: 你小点声，人病人都在那儿呢。
0: 轻点。
1: 带头，你知道跑哪儿了？你快消停，待会儿。

0: 这个咋整？这男孩这么年轻，这不废了吗？
1: 那操谁的心呢？什么废了废了的？
0: 哥，这男被灌了多少毒？你就跟我说吧，我挺得住。你是不是真喜欢我妹妹？这还用说吗？那要是我妹妹有个……
1: 三长两短的话，以后这男不管变成啥样，我就是喜欢他，我娶他，我养他一辈子。
2: 不是你说啥呢？啊，
1: 这男，这男，
2: 哎，
0: 你这，
2: 小孙，
1: 你轻点儿，
2: 你笑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快被你勒死了。
1: 你这疼不疼啊？
2: 哥，你谁啊？趁你这样还警察呢？我不是警察。那你不是警察，可好办了啊！对，不是警察，确实好办了。他总算干了件好事儿，这次算我的。跟你有啥关系啊？
1: 我
2: 道歉也是我欠。
1: 不是，
0: 行，别不是了。
3: 那你把衣服披上，我送你回去。嗯。
4: 我回去擦点药去。
5: 行了。
0: 回家把这伤给遮一遮，背个爸妈看见，那可受不了。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的太阳。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6: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19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7: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
8: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9: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10: 盐焗茶黄虾，
11: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7: 请举牌。
1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3: 我知道了。咦，妈妈，

0: 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了，
3: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不是我和你说，这真的是个误会，真的是个误会。要不这样，我向你赔礼道歉，我替我们厂长向你赔礼道歉。
1: 哥，你别说了，是我的错。这是我家老姑挖的人参，纯天然的，送你伯伯。
0: 不，这个我不能要，我这个
1: 哥
0: 真的不能要。
1: 哥，给爹一条活路吧，替我在子姐说句好话行不行？
2: 子姐，
1: 哥。你一定要替我说句好话，我求你了，哥。
3: 王总。啊。下班了，王总。啊，
2: 你回去吧，我有些账还得整整啊。
3: 需要我帮您吗？
2: 啊，不用。回去吧。
3: 王总，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太好，别太累了。哎呀，我不看啊，舒服吗？
2: 不用我，谢谢啊，那个。都多晚了，你赶快回去吧。
3: 那我先走了。
2: 啊，
3: 茶你趁热喝。

931026。结婚纪念日。

0: 建民呐，报损的那么多原材料，那可都是钱，你不能让我为难，是不是啊？来。
1: 那些原材料并没有报废。

0: 他总算干了件好事儿。这次算我的。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我
1: 道歉也是我欠。
0: 不是。
2: 行，别不是了。那你把衣服披上，我送你回去。
1: 嗯。
0: 就回去擦点药去。
1: 行了。
2: 回家把这伤给遮一遮，别给爸妈看见，那可受不了。
1: 哥，我看到了那真的毒品，才知道那吸毒上瘾他多可怕。你们这些做警察的呀，真是太伟大了。那我知道有你们在，我就贼有安全感，我啥也不怕了。
2: 还啥也不怕呢？再不怕晚了。以后有事赶紧报警，那些乱七八糟地方能不去别去，非往那儿折啥呀？

0: 谁呀？
1: 哥，我。啊？
2: 楠楠这事儿我是越想越闹心。北哥呢？
0: 他也睡不着，去局里加班了。
2: 加班？

0: 谁呀？宝哥，快进来，宝哥。还是宝哥牛啊，从条的眼皮底下溜了啊！宝哥，到时候给你找两个妞玩玩，去去晦气啊！
1: 你们叫过来娘们儿。
0: 有洗头房小妹带劲儿的，
2: 洗头房哪个洗头房？
0: 讲讲宝哥。哎，是宝哥，
3: 我今天溜冰场碰见了，
0: 我操，脑子他妈蠢了。哦，哎呦，我他妈上手就这样一，哎呦，你掐就轻，哦，掐完然后再一叫，啊，哎呦喂，哥几个，还是宝哥把你引，
4: 宝哥你，
0: 哥几个，哥几个，哪个洗头房小妹儿？到时候告。 哥几个改名，我们也乐呵呢，
4: 必须带上我啊，宝哥。
0: 对对对，
1: 走了，明天我带你们一起去。
2: 行，宝哥，
0: 就是。

0: 谁呀？下班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别动我了！我他妈就动你了，怎么了？
1: 警察！我操！
0: 警察都鸡毛啊！
1: 你刚才是不是打我了？
0: 我他妈就砸你！
2: 李宝根是吧？你们涉嫌强迫他人吸毒，还有聚众吸毒、贩卖毒品，都跟我走一趟。
1: 愣瞅啥玩意呢？
0: 那都是小子呀！

0: 北哥，你真的局里加了一晚上班啊？你这伤怎么回事？
1: 没事儿，有啥事儿？
2: 小白，
0: 高局，
2: 你现在负责的是毒品案，大案队的活你下啥什么手？
1: 哎呀，这老熊他们，他人手实在不够了，非叫我去，你说人都张嘴了，我还能不去吗？
2: 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1: 严肃点，还为同事帮忙，下手没轻没重的，最严重的那个胳膊都断了。
0: 高局，这帮人太猖狂，太嚣张，你都不知道，这又嗑药又吸毒的，把我警官证都打飞了，持械袭警，那你说我咋办？
1: 你还有理了？下班前检查写好放我桌上，必须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0: 是。
3: 伤了正南的是哪个？就是
0: 那个胳膊折的那个。嗯，哼，笑什么？5000字检查，一个字也不能少。是。
3: 高局再见。
0: 检查我听一下。
3: 哥，你咋不叫我呢？
0: 叫你干啥呀？啊？叫你有用啊？ 这齐超啊，对外身份是个菜贩子，实际上他就是秦毅贩毒集团的灯头。毒品转移之后，都是他在跟二金联络发货啊。跟他跟了一礼拜，这些是他常去的地方，有可能藏毒的啊。常来饭馆、东铁大市场，还有金凤凰洗浴中心。这几天必须把这三个地方给我摸清楚。
3: 听见没？
0: 这镇南随便去个旱冰场就能碰着公然教唆他吸毒的小混子，太嚣张了！你们是没见着，他那朋友吸完毒，给自己脸都挠烂了。这帮毒贩子再不轻，以后谁还敢出去玩啊？
3: 毒品给人体健康带来的破坏，是巨大且不可逆的。先是到一个人，再到一个家庭，直至给整个社会带来毁灭性的伤害。
0: 所以啊，让大众知道毒品的危害性。 跟禁毒工作一样重要，大伙儿没人买了，他自然就没有人卖了。宣传科的同事已经在做禁毒海报了。太好了，分配些工作啊！白天先去探一探农贸市场，晚上咱们兵分两路，小光你跟郭老师去常来饭馆，国柱跟着我，咱俩去洗浴中心。
4: 从不干净，就剩地窖没摸了。保安这会儿不会出来巡逻吧？他在听《七节小武艺》第38回，欧阳春宝刀战完匪，古云飞威名战反贼，这是最精彩的节骨眼儿。就算出来的话，也得把这回书听完呢，至少得有个10分钟。
5: 看不出来啊，你还懂评书？我以为你只知道四大天王呢。
4: 瞧不起谁呢你？
5: 是把心锁。
4: 你副业是不是溜门跳锁呀？怎么说话呢？ 我跟北哥经常执行密搜任务，这都是必备技能。哎，大姚，要不明天我也给你上上课，
5: 我又不单独出任务，
4: 你们会就行了。技多不压身嘛，你自己都说活到老学到老。

然哥，哎呦我，啊，哎，你看这个，他这罐子比老舅罐子还小，你闻闻。轻点儿，警犬鼻子都没你灵。这缸好像都是新搬进来的。

0: 我去趟搬进白酒，一会儿来喝两盅。
1: 好。
2: 咱要不翻墙走吧，这狗再这么叫下去，非得给人引过来。
3: 叫什么呀？啊？

0: 我不管你，我就是想砍死你得了。
1: 去，
2: 大哥，过来一下。
1: 这倒疗也没吃着，真是白想。砍死你得了。

0: 什么声音啊？
1: 听见没？不然老子弄死你！听见没？
2: 你说这事儿我就生气啊！那楠楠能是你能追的吗？
3: 你撒愣赶紧的滚回你花州去，知道不？
2: 你敢动楠楠一根手指头，我眼睛片子给你干碎，知道不？
1: 不该死，要死要来！
2: 来，瞅这张有钢的，瞅这张来！哎呦我！
0: 妈，救命！
2: 来，朝这扎，有钢的，朝这扎，来！哎呦我，那来，来，那一下子！
4: 你下次演戏之前说一下子行不行啊？我那酒都馊了，哎呦我！
5: 赶紧走，
6: 赶紧走！哎，回来了！
7: 哎，回来了，
8: 洗澡去，丽姐。
6: 啊，我得洗澡。
7: 你不回去干嘛呀？走这么远、啊？
9: 哎，回来了。
7: 啊，
9: 咋样？
7: 都录下来了。
9: 你咋的呀？有事儿？
8: 那楠楠不在啊？
9: 没回来，上医院看他朋友去了。
8: 这么晚都不回来，这走夜路危险，我接他一下子。
9: 不，你不用接。他跟我说他上那个谁，珍珍家呀住去了，不回来了。
8: 哦。
7: 小光和真男闹别扭了，
9: 谁知道他俩咋回事？
7: 因为医院那事儿。
9: 哎呦，我都服了！你说那小子，傻了吧唧的。其实我是有心帮他一把，谁知道给整成这样。哼。
7: 他俩摊上你这大哥也真是，
9: 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是他自个儿沉不住气，碰到点事儿啥都往外勒了，我有啥招啊？
7: 拉倒。你刚接到镇南那个消息的时候，不也炸毛了吗？大哥，小二哥，
9: 那是我妹妹，我能不着急吗？

0: 干嘛？
1: 你出个任务还喝酒啊？
2: 谢谢你的提醒。
3: 喝到天灵盖了都。啊！
1: 哎呀，你说这事怎么的？这有证据好事啊！你这就当庆功酒吧。
2: 一股子馊味儿。
1: 再给你洗洗。
4: 咱现在已经确定了，常来饭馆就是秦毅新找毒品仓库啊。都给我小心点儿，千万别打草惊蛇，再让他挪了窝，知道吧？
5: 明白。
4: 听见没？小光。
6: 听见了。
4: 哎呀。哎，你跟二金他们的传呼有信儿吗？
6: 目前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4: 瑶瑶，你跟的那些小灯头在哪儿拆包发现没有？
5: 我还在跟，目前没消息。
4: 行吧，吃饭去吧。

0: 哪去了？叫啥呀？
1: 有意思。
0: 哪有意思？
1: 你们说你们东北人都特别的爽快，怎么一遇到这感情问题就变得？

0: 边戴个眼镜，一说这事儿这么猛啊？啊，
1: 也是。你们粤东那边确实比我们开放。
2: 我看你们电影，又整这亲嘴。
3: 哼，你要真想让小光做你妹夫啊，你得帮他一把，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
0: 我咋帮啊？我妹妹那么野，她能追上那是她的本事，她追不上你找谁也没有用。你这是关心小光啊，还是关心他工作啊？
3: 我都关心，行吗？
4: 说啥呢？关心啥呀？是谁追谁啊？
0: 关心毒贩的呢。
4: 这要蒙我。哎，你以为我这个管后勤的就光给你们喂饭啊？高局长说了啊，五一的时候公安系统和教育系统又搞个大联欢，到时候把你们的个人问题都解决了。
0: 行啊，是吧？
4: 小顾老师，到时候啊你也找一个啊，等案子破了，你带一个哈兰的姑娘回花州，那多有面儿
3: 啊。我不用。
0: 别装假了，刚才不挺猛吗？在那儿还行就上啊。
3: 不行。

0: 丽娜变成那样又不是你的错，别再自责了啊，要不是你喊来人啊，还不知道会发生啥呢。
1: 我不光是为了这事
0: 儿，出啥事儿了？
1: 那赵小光你认识吧？
0: 嗯，
1: 那之前在医院还以为我出事儿了，忽然说了一堆疯话。他好像喜欢我。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你才犯他喜欢你啊？
2: 那他三天两头往这儿跑，那是来剪头啊？
1: 不是，难道他早就喜欢我？妈呀，我完全没看出来啊。那咋整啊？
0: 那人挺帅的，你又没谈过恋爱，要不试试呗？
1: 不，我俩从小就是在一个澡盆里洗澡的，那打我记事起他就在我眼前晃悠。我一直觉得吧，我不仅有个亲哥哥，我还有个亲弟。
0: 那这才叫做青梅竹马吗？你之前吧是没往那方面想，你得把他当做一男人来看，幻想一下。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这想想就天打雷劈啊，我俩完全没可能。那人家处对象心跳加速，我俩拉他手跟拉我手，这压根没区别嘛。
0: 那麻烦了，这种事儿啊你拒绝不好，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1: 那不行啊，我俩还是好哥们儿呢，还住在一个院里。我俩要是闹掰了，我爸妈我哥都得伤心了。不行，我必须找机会跟他唠明白，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
0: 那你可得好好想想咋说啊。
3: 二弟身手不凡，
4: 咋突然想着约我看录像了？
1: 我们不是每周都来，咋的？你会有事儿啊？
4: 没，我今天事儿都忙完了。志南，这个给你，我专门让我妈买的，南方最流行的款式，你穿上试试。
1: 哎呀，阿姨他们在深圳多忙啊，你别总麻烦他们给我带东西了。
4: 行，以后不带了，这个你先试试呗。
1: 我听我哥说，老舅好像最近要给你们局里组织安排集体相亲，那没准过两天你就有对象了呢。这么好的东西啊，你就留给你女朋友吧。
4: 啥相亲啊？我可不参加。志南，那天在医院我说的那些话，你小心。我说的那些话
1: 我知道，你是因为讲义气，那天在医院你才说那些话，为了给我

0: 哥，停！咱俩谁跟谁呀？那从小不就是我哥罩着我，我又罩着你。那要是你哪一天缺胳膊少腿了，我肯定也照顾你一辈子。啊，呸呸呸！我不是那意思啊，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办一个大案子，那要是你真的立了一个大功，那你跟我哥又一人找到一个对象，那我跟老郑头他们不做梦都能笑开花了。
1: 再过2分钟就下一场了，我去买爆米花，吃不？
2: 那个，你到底喜欢啥色的？老舅那要是有合适的，我帮你也学摸一个。
0: 我喜欢乔峰那样的，乔峰那样的大英雄，又能耐又专情，我哥跟他比都差一大截呢。我要是结婚了，就找这样成熟又稳重的。

0: 老季啊，本来今天啊，我是应该领你上家里店吃去，但是怕老头老太太担心，您跟他们说啊，我呢就代表老郑家，感谢你，谢谢你救我妹妹啊。
1: 哥，哎，我呢办过事儿，完了还把叔叔店给砸了，你们能不嫌弃我，我该感谢你们。
0: 一码归一码，啊，楠楠呢在我家那是宝贝，都宠着呢，这回要没有你，那后果我真不敢想。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特感谢你，以后有啥事儿跟我说，我绝对不磨蹭，好吧？
1: 行啊，来。其实啊，我之前劝过你一回，啊，这回你又把我妹妹救了，我知道你从根儿上就不是个坏人。反正这事儿呢，我就是跟你说，也不能勉强你。你看楠楠朋友这次被人害多惨。
0: 秦毅那儿不能再待了，
1: 干爹对我有恩，我不能不义啊！哎呀，老弟呀、啊，他害了那么些人，家破人亡，他能讲情义吗？我是知道你不碰那些东西，所以我劝劝你，在他没有逼你触碰底线之前，赶紧回头，别等以后后悔。
0: 不是，我还能干啥呢？你这话，干啥不行啊？咱小伙子有手有脚的，身体还好，你找个地儿当当教练，是吧？在你之前的保安干的不挺好吗？不比跟他那儿强吗？
2: 行，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好好想想。
1: 真的，心里话，真好好想想啊！
0: 来。
2: 老弟，你听哥一句劝，不能害你，不能跟那个秦毅干，你懂吧？你跟着他，你就等于是站在了我的对立面。哥，我不想跟你对立。
0: 嗯。
2: 可是。 但是，我和你不一样啊。
0: 哪不一样？啥不一样？啊？
2: 你，对吧？嗯。

0: 又没学历，还要有案底。
1: 你这心思太重，有案底怎么了？有案底怎么了？你说，我就是干警察的，有案底咋了？对不对？只要你能改正，是吧？以后咱不去犯错，那谁敢笑话你啊？我跟你说，你要不嫌弃啊，老郑头开分店了，缺人，你要乐意啊，一句话，明天就去上班，什么都没，你懂不懂？直接去，对吧？咱干干净净做人就完事儿了，是吧，老弟？啊，听哥劝，来，
2: 没了。
1: 哎，没有，拿两瓶。
0: 我去。
1: 哎，你坐，你别动，你别瞎跑，你等着我马上回来，啊。

0: 海哥，海哥，海哥，海哥！
1: 昨儿哪儿耍去了？油给你加满了啊？
2: 喂，
1: 这咋的？不好意思说啊。
2: 这个月的钱，除了吕老板的，别的都交齐了。不过您放心，明天他肯定送过来。嗯，
1: 你办事一向干脆啊。

0: 干爹，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我这些年整天打打杀杀的，我有点疲了。然后我姐也特别担心我。现在我手头也攒了些钱，我琢磨着。要不换个事儿干干？
1: 你想干什么呀？
0: 卖个鱼啊，鸟啊，或者开个街机厅。总之就是想做点小本买卖，自己也轻松。

0: 这个想法跟你姐说了吗？
1: 还没呢，这不先跟您商量吗？我自己也没想好。
0: 小海啊，我知道你一直不乐意碰那些生意，所以一点毒都没让你沾，平常也就是让你收收账。你看看你这活干的不是挺好吗？没必要非得走吧。
1: 这鱼是不是少了？
0: 这叫白兔鱼，失婚，把别的鱼都咬死了。
1: 这么小的鱼这么凶呢？
0: 小小的鱼缸都这么弱肉强食啊，这世上哪里有安乐窝呀？我知道你最近跟那个政委走得挺近，之前还救过他妹妹，但是关系再好，羊肉贴不到狗身上。我是你干爹，别分不清里外拐。啥时候被狗叼了身上的肉，有你后悔的。

0: 总管，我哥大蛇纪程饮醉之后，想推埋佢去陪，同佢一齐学咗个毒贩，兼作新嘅生意。
1: 我可能系病。

0: 下一站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鲍鱼庆这种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6: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7: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
8: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9: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10: 盐焗茶黄虾，
11: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7: 请举牌。
12: 欢迎收看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的古色古香中国味。
13: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14: 实实在在，
1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亳州，一座沉淀了千年时光的古城，自古便有到广不到朝，枉费走一遭的说法。然而有人说，潮州真正的底色藏在功夫二字里，这份功夫从不是耗费更多的光阴，而是刻在潮州人骨子里的认真与坚守。它藏在一座桥的开合间，一代代文明的传承中，一件铜壶的锻打里。让我们走进这座用功夫打磨了1600多年的古城，去解锁茶之外的功夫密码。眼前这座横跨江面的古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起闭式桥梁，也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广济桥。它始建于南宋，至今已有800余年历史，全长518米。东西两端是稳固的石梁桥，中间则由18艘木船串联而成。白天，木船连接起来供行人通行；傍晚，则将浮桥缓缓拆分，18艘木船有序停靠两岸，涵江航道重新开启，供船只通航。是古代潮州人顺应自然、通达世界的智慧结晶。广济桥的特别，既藏在开合之间，也融在建筑细节里。桥上错落分布着亭台楼阁，檐角飞翘，雕饰精美。每天总有游客争相等候，就为成为清晨第一批踏上桥面的人。作为古代粤东交通要道，广济桥见证了海上丝路的繁荣。通过这座桥梁，潮州的瓷器、茶叶等特产得以运往海外，而来自东南亚的香料、珠宝也由此进入中国。走过广济桥，矗立在眼前的便是与广济桥齐名的广济楼，二者共同构成了古城最鲜明的门户地标。广济楼是古城的东大门，也是历代潮州城的核心防御节点。它始建于明代，既是军事防线，也是官员迎送、举行礼仪的重要场所。广济楼为宫殿式3层歇山顶阁楼，配以玻璃瓦、红铜壁、朱柱格子窗，看起来巍峨壮观。登上城楼，白日可见涵江与广济桥的风姿，入夜后灯光亮起，广济楼的飞檐与广济桥的轮廓在夜色中勾勒分明，将古城古韵与现代夜色温柔相融。

0: 在潮州，一碗地道肠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果腹之物，而是方寸之间藏着的烟火匠心。
1: 就是年轻人都到那时候打工嘛，就打了想自己搞点小生意，就90年开始做了。

0: 做熟练的嘛，熟练他就搞这几个动作就很容易的，这个没什么诀窍。他的这个米浆啊，有这个盘子，有时候你要动作快一点，不快一点，打等一下弹的，他就走到一边去了。
1: 用米浆蒸出更厚更韧的米皮，咬起来扎实筋道，既不黏腻也不松散，自带纯粹的米香。潮州肠粉专属的风味密码藏在酱汁里，用花生酱、芝麻酱、沙茶酱、生抽、蚝油等慢熬而成的浓稠酱汁，酱汁裹住厚韧米皮，每一口都扎实醇厚，如同这座古城的气质，厚重而有力量。
0: 哎，大概这个褒奖不一，有的说好吃，有的也说不好吃。这一般来说，顾客还是这个
2: 众口难调嘛。
0: 对我们评价好吃，我们就比较开心嘛，真的。
2: 那看人家那个把盘子都吃光光，那就最开心，对吧？
1: 潮州肠粉的精髓在于厚与醇的拿捏。每一步都透着不敷衍的功夫。

0: 站在广济楼上俯瞰，一片古老的街巷映入眼帘，这便是贯穿潮州古城的牌坊街。全长1948米的街道上，23座明清石牌坊依次排开，如同展开的一幅立体史书。
1: 3个级别的牌坊哈，1的牌坊、2的牌坊、3的牌坊。1的牌坊呢就是御制牌坊，御制牌坊呢就是皇帝下诏，国家出钱，这个就是1的牌坊。恩荣牌坊呢就是2的牌坊，皇帝下诏，地方出钱。3的牌坊呢就是圣旨牌坊，圣旨牌坊的话就是地方申请，地方出钱，就是这样子的啊。
0: 每一座都因表彰科举功名、官员政绩或忠孝节义而立，是潮州海滨邹鲁美誉的直接见证。牌坊街是刻在石头上的家族荣耀，这里的牌坊主人有一朝夺魁的状元郎，有位极人臣的尚书官，更有无数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寒门学子。每一座牌坊下面都藏着一段鲜活的往事，细述着当年文人举子的寒窗苦读与家国情怀。当视线从牌坊上的刻字移开，脚下的骑楼里是另一番鲜活的日常。历经数百年风雨，

这条曾经的士林荣耀之路，如今成了游人如织的文化长廊。历史的厚重与生活的烟火在这里交融，让牌坊街不仅是记录过往的史书，更是延续着潮州人生活温度的鲜活空间。

0: 牌坊街是潮州千年文脉的见证，而这份崇文之风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1000多年前的地方官，他便是唐代文学家、政治家韩愈。公元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彼时潮州仍是一片蛮荒穷苦之地，他到任后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恶行动，治理恶害。在短短8个月左右的任期里，他发展农桑，兴修水利，还创办学校，捐出俸禄补助学子，赢得八月居潮万古名的美誉。潮州人民为感念韩愈，将鄂溪改名为韩江，后又修建了韩文公祠。韩文公祠始建于北宋咸平2年，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纪念韩愈的祠宇。祠堂依山而建，共有3进院落。主祠内悬挂着百代文宗、泰山北斗等匾额，墙壁上嵌有历代碑刻40多面，彰显其文化分量。站在韩愈塑像前俯瞰，韩江依旧，古城繁华，千年过去，这座城市仍在延续韩愈赋予的深厚文化底蕴。如今每年升学季，仍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祭拜，祈求学业有成。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正是潮州人崇文重教传统的延续。功夫不仅体现在千年文脉之中，也融入日常的一餐一饭之中。若要体会这种极致，只需走进一家牛肉火锅店。潮汕牛肉火锅是中国火锅里最讲功夫的一派，一头牛被精细分解为10多个部位。
1: 最经典的就是我们的雪花，还有我们的三花指、五花指。像我们的雪花，我们只涮8秒钟就好了，然后我们的三花指和五花指一般都是涮20秒。
0: 涮煮时间精准到秒，多一秒则老，少一秒则生。
1: 你好，给你涮一下我们的清汤锅。
0: 汤底则一派清简，只用牛骨慢熬，辅以白萝卜与玉米，一切都为衬托牛肉的本味。
1: 比如说我们广东的都喜欢是渣茶酱和芝麻酱，其他的地方吃辣的话，我们有香菜加小米辣酱油。潮汕这边的话，它讲求的就是我们牛肉要讲它新鲜嫩。开始涮的时候，我们最好是不用蘸酱料，然后它会保持一个原汁原味，有一股奶香味。
0: 在潮州，吃一顿牛肉火锅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场关于功夫的体验。
1: 3-5年的刀工师傅刀刀切出来的牛肉很薄，跟纸片一样，那切出来你能看的是透明的。刚分切的他的刀工就没有3-5年，他不会让他去切那个肉片的。
0: 潮州人将平凡之事做到极致。

0: 智的生命态度，让这座古城慢慢打磨出千年古韵的底色。吃完火锅，可以选择喝一杯茶解腻。潮州功夫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精髓全在功夫二字。
1: 冲出来的茶汤就是刚好是七八分嘛，我比的这个动作就可以喝了。
2: 功夫茶在潮州我们当地方言就是说干乎啊，干乎以前老一辈老人家就是说你这个人做人做事就特别的考虑比较周到啊，细致讲究的意思，所以就干乎。那么在功夫茶里面我们讲的是高冲低洒，然后就是这个关公巡城韩信点兵，其实这个大家都有听说过对吧。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要突出这个高冲啊，他就是要让你这个水柱拉高，水柱的力量就直接注入到这个最底层，然后能够更好的激发它的香气跟滋味。那还有一个关公巡城呢，就是要让你达到一个分汤均匀。你如果是一杯装一杯装，第一就汤是不一样，第二就是有的多有的少，对，所以就是从这个客人品饮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大家喝到的都不一样的口感，所以它必须要关公巡城，就是要达到一个分汤均匀的这么一个目的。对，还有韩信点兵，就是一定要把里面的茶汤给它沥干沥净，这样就不会说茶水一直在里面浸泡啊，浸泡久了它就会影响到它下一泡的口感。
0: 完整的冲泡流程有21道工序，其中关公巡城、巡回侦查、雨露均沾、韩信点兵、点滴归功、萃取精华，将人文智慧融入方寸茶席，也藏着潮州人的处世之道。
2: 因为每个潮州人从小就是喝着功夫茶长大的嘛，特别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哈，她可能就是一直在吸收了哈，等到出生之后她看到长辈们在喝茶，他也是有点想尝试，所以我经常会说，每个潮州人他都是传承人，刚开始学肯定是会很烫手的，现在就还好了，已经是习惯了。静下心来，认真用心的去专注的去冲泡好一杯茶，其实那如南山，这只茶是个毛病买的，其实慢慢来就要更难。
0: 潮州的功夫还藏在一份经年日久的锻打声中。潮州打铜技艺早在乾隆年间便有记载，旧时义安路一段俗称打铜街。
3: 我公公有开始住在这边，我爸爸是在这边出色，我当然在这边出生，我53年的81年下半年就开始在这边，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起码都44年。我爸爸在里面做的时候我就帮出外面做。
0: 店主池远次是第四代传人，从事打铜技艺40余载。一块块厚铜板在他手里经过千锤百炼，锻造成兼具实用与美感的铜器。
3: 做手工的铜一定要千锤百炼，敲一遍烧一遍，敲一遍烧一遍，慢慢把它敲成两个半碗，然后焊接起来的。传承我们家族就可能没有了，主要就还要看有没有爱好，还有会不会坚持，还有没有 耐心，那个候选人啊很难的，你不要说刷杠六杠啊。
0: 一边是千锤百炼的厚重，一边是一冲一泡的温润，共同诠释着潮州功夫精神的真谛。择一事，终一生，用心做好每一件事，便是对生活、对传承最好的致敬。

0: 下一站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6: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7: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
8: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9: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10: 盐焗茶黄虾，
11: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7: 金句拍。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桑基鱼塘水网交织，鼓楼斑驳岁月留痕，荣英古巷蝉鸣阵阵，潮汕老厝红砖黛瓦，广府早茶市井喧腾。当 4K 镜头缓缓掠过，你会看见新绿稻谷蓬勃生长，闻到累累瓜果枝头飘香，感受到幸福生活慢慢发酵着的最甜。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弋于城乡画卷里，沉醉于秀美峰峦间，稻花香飘的是岁月静好的安宁，江水奔涌的是产业升级的活力。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

0: 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何为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
2: 桥头的鬼子出来。好，你先去休息吧。
3: 是，
2: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2: 对。
3: 报告
5: 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
1: 啊，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0: 谈谈江南情况吧。
1: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0: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0: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1: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0: 嗯，
1: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0: 对，
3: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0: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4: 辛苦了，
5: 就位就位就位。
6: 您下面，我等一下给你送了。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的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钱委员长建议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定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

0: 坠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玉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呐。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啊。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咱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放的。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1: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是。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周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3: 准备出击。
5: 报

0: 撤回。
1: 大哥，这
0: 军令如山呐、啊，有什么办法呢？撤。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0: 们搞什么鬼？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0: 为什么？
1: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0: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1: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2: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给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3: 东风，
4: 好，
5: 怎么样？
6: 打了他算了。
4: 发财，
3: 碰。
6: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0: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1: 吴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2: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3: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1: 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2: 对。
0: 段少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4: 是了，
1: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1: 从你们手里。
0: 从我们手里。当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1: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0: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1: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站住！
0: 二排长，
3: 有。
0: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3: 是。
4: 王主任呐、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啊。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5: 对对。
6: 报告，
7: 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4: 什么？哪打枪啊？
7: 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王营长，怎么回事？
1: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2: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2: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3: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他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4: 我们来，来
0: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2: 是。
0: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2: 是。
0: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2: 那还用说？
0: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送李副官。
2: 请。

0: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刘中立。江州二刘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2: 好吧，先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儿啊。
3: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2: 好，再见。

0: 我已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皖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 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皖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哼，
1: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很明显，仗打好了。 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0: 我看未必如此。
1: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0: 难道是蒋介石？
1: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0: 什么阴谋？
1: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0: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1: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0: 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0: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0: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0: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两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3: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0: 你说我心里不痛快，不想出席。
4: 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5: 嗯，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干干干干干干，
6: 请干杯。啊，请
5: 报告。
7: 副总指挥，周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5: 随他去吧。
7: 是。
6: 钟明哲不来，还是借故推脱吧。
8: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好不满意哟。
5: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6: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8: 没有、啊、
5: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嗯、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嗯、有计必从啊。
0: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9: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0: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

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0: 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1: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0: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0: 我虽是个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1: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2: 真是，报告大会。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0: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男人，
3: 快说！快
4: 拿枪！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对了，
0: 枪了！你们，
1: 枪！
0: 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捡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2: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贺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2: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0: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0: 周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见。
3: 大哥，黄明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1: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
4: 我看，干脆

0: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了，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1: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2: 好，
3: 黄主任，
2: 刘副总指挥。
4: 啊，黄主任，
2: 段处长，
3: 请，
2: 请。
5: 黄主任，
2: 你好，
5: 你好。
3: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军纵队的黄主任。
0: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
4: 蒋参议，
3: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2: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啊。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3: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0: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4: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0: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4: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4: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0: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1: 这都是旧事了， 不提吧。
4: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赏，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0: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5: 真是有趣得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0: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5: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6: 是啊，
0: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4: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1: 哦，真是笑话。
0: 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摩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4: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0: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4: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
0: 然而东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4: 这当然当然当然，
7: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0: 这是什么人？
8: 黄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
9: 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0: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7: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0: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10: 副总指挥，我抗议。
0: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0: 谈判的。
1: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千把人呢，我苏鲁王四万多人就是斗不上，也要撑死了你们肚皮。
2: 姓黄的，把枪交来。
0: 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1: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你懂个屁，还不够滚指甲，还站着干什么？滚！
2: 他妈的，
3: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0: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4: 黄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3: 朱司令说得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
1: 那好吧。
3: 李副官，
1: 有，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5: 是。
0: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1: 请。

0: 主人，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主公，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兄弟之间只有武力。

0: 副总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
3: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镇，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1: 段处长，
4: 副总指挥，
1: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5: 是。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6: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5: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6: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当然，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5: 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6: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5: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1: 什么？
6: 太不识抬举了。
0: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7: 报告。
2: 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1: 这个，
8: 李克文，
0: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1: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8: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0: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1: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子民，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9: 是。
1: 石柱柱、贺虎虎，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9: 是。
1: 张明成，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怎么样，蒋光？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不认人。
0: 一言为定。

0: 天的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好，好，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1: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攻势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1: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1: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0: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1: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对，
0: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1: 请
0: 再见。

老王，端车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公事。哎，孟七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0: 李副官，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好，我这就去。哪混账王八蛋，给桥头没公事！
1: 哎，我明明看见。
0: 够了！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工事就他妈那么坚固。
1: 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公事，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

0: 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的老子他妈。
1: 王主任交来一封信，
2: 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
0: 哼，扯他妈的蛋！
3: 对，难道咱们苏鲁皖四万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庆宇了？
0: 孟庆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哟，这么着，还有你，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4: 保三旅怎么办？
0: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庆宇。这么着，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4: 是。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
5: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4: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的。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
0: 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个措手不及。
2: 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3: 报告，
2: 进来。
3: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
2: 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
3: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2: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喂，
1: 来，
2: 加油！
0: 二营，
1: 叶山爷，
0: 二营
1: 啊，
0: 听见没有？
1: 叶山爷，
0: 二营，
1: 来，
0: 哎，
1: 啊，叶山爷，
0: 来
1: 啊，
3: 辛苦，
1: 走。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参谋长，初级部队有消息吗？
4: 没有。
1: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0: 是。营长，一号电话。
5: 王一号，我是王永王。在我们对面周明哲的部队没有动静啊，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1: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0: 你们打得很好，
1: 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0: 是，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2: 接指挥部，是。喂，副总指挥吗？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好，答得好！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3: 是，
2: 石庄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4: 司令，江南指挥部的电报。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
5: 孟庆余，是。啊，好啊。啊，是啊。
4: 什么？什么时间？知道了。好。跟邓团长还没联络上吗？还没有。继续联络。是。
5: 什么事情？
6: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5: 什么？
6: 新四军插入我们后路了。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少爷，跟我来。

0: 好啊，孟气宇，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2: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3: 部队不愿意打，
4: 那就枪毙他们。
3: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2: 那我就枪毙你。
5: 冯同志，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0: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6: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你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之间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

0: 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禄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1: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0: 把张兴等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1: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兴明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炳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妈叫朱运哲和张兴比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运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当公
1: 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保荐老兄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高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终归是下毒手了。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疮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族人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地等一件，兄可借与周共军之事。秦周灵儿并其部，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新四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请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一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捕魏雄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一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我做了20多年的瞎子，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 大敌已经渡江了。

0: 不准退，不准退！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自首！
1: 玉坤，怎么了？
0: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段泽民殉难。
1: 赵明哲跟林毅叛变，刚才何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0: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
1: 那你说？

0: 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
1: 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
0: 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
1: 对，马上，迟了我就枪毙你们。
2: 大哥，
3: 哎呀，大哥，不好了，行动主力到曹操了。
1: 我已经知道了，可我队伍枪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行军主力到桥头，都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0: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1: 好容易这粘密墙不得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不全完蛋了。
0: 混蛋！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马上把粘密墙给我夺回来。
1: 哎呀，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0: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你这个！
1: 哎，大哥，哎，哎，大哥！
4: 你们二位来的正好，快帮陆玉坤出点主意吧。
0: 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5: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0: 哼，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见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5: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0: 你们坐镇黄桥，拥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
5: 如今的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复，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太师啊。
6: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0: 光相啊，你能不能请南京方便？
6: 这恐怕有些晚了。
0: 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坤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罗，把城门给我打开。
4: 大哥，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0: 快点，快点！站住！都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1: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滚回去！哎呀，你老弟呀，你这是怎么搞？
2: 我林总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3: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4: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2: 谁兄，
4: 兄弟建议。
1: 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再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 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了。到兴化去，靠兴化。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秦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
0: 总指挥，难道你真……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共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董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
2: 给押起来了。
3: 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
1: 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
4: 申兄，哎，申兄
1: 啊，
4: 这
1: 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4: 申兄，申兄，申。

0: 黄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了，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啊，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得天独厚，山水相逢，东莞，珠三角城市中最有活力的一员。

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融，人群聚散带来滋味流转，食物的密码跟随人类的脚步碰撞更迭，从历史深处一路走到今天。

0: 五月，珠江三角洲迎来雨季，河冲里水位开始上涨。73岁的稳叔正在教徒弟打鼓，为即将到来的龙舟赛做准备。
1: 说话有点烦，失定了噶，睇马几攰啦，又假。
0: 除了打鼓，稳叔引以为傲的还有另一手绝活。子女不在身边，家中只有稳叔和老伴两人，但今天他准备了大量食材。一早买回的黄沙蚬是东莞水乡常见的河鲜，过水煮开，简单淘洗，壳肉自然分离。烹饪黄沙蚬，稳叔有自己的秘诀。腌制40天的头菜风味浓郁，蚬肉一定要热油爆香，趁高温放入八成熟的米饭继续焖制。

0: 独到的厨艺吸引了同村、外乡，甚至全国各地的人。豪爽的稳叔来者不拒，因此他家也被戏称为鹤田村大酒店。
1: 那个嘞，这啥人呢？我是干嘛？
0: 下午三点，客人数量确定，稳叔开始准备晚餐。他自己把这叫做水乡家宴。

0: 牛腩炆糊啦，显咗。
1: 饭和鲜肉刚刚焖熟，趁热搅拌，鲜肉的汁水均匀进入米饭。饭粒包裹弹牙的鲜肉，颗颗分明，鲜香温润。
0: 来，最后一个菜，吃饭准备。
1: 季节不同，水乡家宴的菜肴会有所调整。用自己的手艺招待来往客人，是稳叔乐此不疲的事情。

从古到今，分享丰盛的食物一直是中国人联络感情的方式。在东莞乡村，它更是凝聚族群的纽带。今天是重阳节，东莞人家族团聚祭拜祖先的日子。人们舞起麒麟，这是东莞客家人的传统。窑案上摆满了锅盆，家庭的名字和成员数量被仔细地贴在锅边。这项工作的总指挥叫叶伟池，今年71岁。为了今天的活动，他和80多位村民已经忙了整整一个月。客家人祖先来自中原地区，漫长岁月的融合变迁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包括居家衣着，也包括一日三餐。

盐焗源自对食物的保存智慧。土鸡放入热盐中焖熟，肉质柔嫩，油而不腻。将调味后的馅料嵌入另一种食材，客家人称为酿。两种味道里应外合，互相映衬，口感也更加丰富。

这些精心烹饪的客家传统菜肴是为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准备的。然而叶伟池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祠堂后厨今天的重头戏仍在继续。1200斤肥瘦相间的猪肉同时开始烹煮，10多位厨师都是本村村民，组织有序，配合得当，遵照统一的配方和流程，他们要为全村人准备同一种食物。最后加入油豆腐和猪肉继续焖煮半个小时。

龙背岭村有260年历史，和岭南许多客家村落一样，人们恪守祖训，无论身在哪里，重阳节这天都要回到村中。祠堂外已经聚满等待的村民，肉色红亮，质地软烂，汤汁油润，这是全村人共同期待的美味。

协力制作的客家焖猪肉将会分给每个家庭。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这是村庄一年一度的欢宴。今天，餐桌已不再单调，但这种质朴的食物和习惯，依然被农贝岭人保存下来。人们共享美味的同时，更多也为了凝聚亲情，沟通过往。

从端午到重阳，从水村到山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食物一直跟随人们辗转的脚步，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人群的聚散。今天，东莞这座城市依然容纳四方，不停迎接新的来客。倪新余正在上烹饪课，他所在的学校有些特别。

0: 从小学到高中的2500多名学生，全部来自中国台湾。他们的父母大部分在珠三角地区工作。
1: 认真过生活，应该三个好好放下。

0: 湾产的米酒和酱油则是卤肉饭的灵魂。
1: 这条应该是从台湾带过来的。
0: 卤肉的同时，邱女士喜欢加入鸡脚，让汤汁更粘稠。文火慢炖，五花肉充分渗出油脂。鸡脚焖到酥烂，卤肉刚好出锅。一碗白米饭，一勺卤肉臊，咸淡适宜，滋味俱全。这是邱女士对童年味道的完美复制。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距离广州和深圳只有一小时车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仅从台湾到东莞工作生活的就超过十万人。从此，这里开始出现海峡对岸的美食。对台湾人来说，这是正宗的家乡味；在东莞人看来，这些异乡风味也逐渐习以为常。经过烘焙的红面线，煮进柴鱼高汤勾芡的浓汁，口感绵软，与卤大肠相得益彰。碗果是地道的台南小吃，米糊拌入多种馅料蒸制，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惊喜。许多台湾小吃都尽量保持着原貌，被复制到东莞。

0: 把墨汁收一下。
1: 今天是星期五，一周的寄宿生活即将结束。心瑜知道妈妈已经在家忙了起来。

龙须菜、佛手瓜的嫩苗是台湾常见食材。今天这道龙须菜炒丁香鱼是邱女士家传的做法。这是邱女士尝试的新菜，生长在长江流域的藕带在台湾很少看到。邱女士很喜欢这种清甜爽脆的口感，也从菜贩那里学来了做法。迅猛发展的制造业重塑了东莞这座城市，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聚集。

人流交汇，带来风格迥异的美食并肩杂处碰撞发酵。邱女士家的餐桌也受到了影响，变得纷繁杂糅。两个女儿回到家，开始帮妈妈打下手。羊肋排加入白萝卜同煮，去除腥膻，使肉质软烂，这是典型的西北做法。煮过的羊排继续用小火慢煎，则是邱女士从西式烹饪中得到的启发。最后撒上四川干碟撒料，鲜辣焦香。今天的晚餐跨越中

珍惜交融南北的风味，和谐共处在新余家的餐桌上。近四十年来，东莞外来人口增加了30倍，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入乡随俗，模糊了他乡与故乡的界限。在食物的指引下，他们落地生根，塑造着新的东莞风味。而日新月异的城市里，传统风味也从未缺席。

每天天不亮，50岁的林建成会早早赶到菜场，只需捏一下后背，便可知道肥瘦。今天，他挑了40只鹅。闹市中的小店，从林建成的父亲开始，已经有35年。每天迎着黎明开档，从未间断。弟弟负责烧鹅，姐姐管理档口。他斩鹅动作麻利，10几岁就有了飞刀华的绰号。东莞传统烧鹅，表皮酥脆，汁水丰盈。不过，在这里，它只是一碗粉的配角。东莞人对米粉的热爱，还要从头说起。稻米磨粉打浆，装入布袋。挤入临界沸腾的水中迅速成型，这个动作在粤语中叫做赖，这种粉也因此被称为赖粉。粉浆的粘稠程度和手势的高低，决定了赖粉的粗细形态与口感差别。略小的锅盖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温，使米粉不易煮烂，更有弹性。2分钟，赖粉成型，迅速过冷水，冲掉淀粉残渣，米粉根根清爽。

珠三角各地都有濑粉，东莞濑粉的特点是追求汤底澄亮清透。它可以是早点，可以是家庭的正餐，甚至可以成为寿宴上寓意吉祥的压轴菜。在东莞，质地洁净的濑粉可与各种美味搭配。异彩纷呈的浇头，风味各异的汤底，使濑粉成为最能代表东莞的食物之一。最经典的搭配，一定是新鲜出炉的烧鹅。

麦皮酥脆，濑粉的热度进一步融化肥鱼的油脂，鹅肉更加丰盈。绵软又滑的濑粉也增加几分醇香。守着50平米的祖屋，飞刀华姐弟每天卖出300-400碗濑粉，几十年不曾改变。正是这些藏身街巷中的小店，让传统东莞味道得以日复一日地滋润着这个城市。从最古旧的街巷到迅速生长的新区，

有人坚守传统，也有人不断创新。白兰是东莞的市花，每年盛夏，城市里飘满甜美雅致的芬芳。

0: 新鲜的白兰花瓣萃取出花露，用分子料理手法制成有果冻口感的颗粒，让慕斯蛋糕有了额外的冬馆风味。西式甜品和新奇的烹饪技法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受到年轻人喜爱。
1: 这是酱油
2: 还要喷吗？
3: 很好吃，
4: 一口。
5: 哦，对，很大
2: 大吃，
1: 一口过。
0: 伦浩宇读书时就开设了甜品工作室，每当有新的作品，他都会邀请朋友们品尝。阿宇对甜品的兴趣源自东莞传统糖水的启蒙。广东是中国甜品最密集的地方，其中带有汤汤水水的甜品被统称为糖水，形态和搭配千变万化，充满想象力。绿豆细火慢熬至起沙，海带中富含可溶性纤维，使绿豆沙更加浓稠绵密。两位看似不相关的食材在一碗糖水里意外合拍。红豆慢煮成泥，去皮过滤，获得顺滑的口感。一定要有陈皮不动声色的加入，红豆沙才会更加清香。流派纷呈的广东甜品和小吃中，东莞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众多甜品小吃里，有些搭配更加复杂，芋头和猪油白糖混合，包裹口味咸鲜的韭菜、腌肉、虾仁，120度的油温，只需炸5分钟，形成一层松脆沙软的酥皮，咸甜酥软，在一份小小的甜品中得到统一。

0: 而最为人熟知也最具东莞特色的就是这一道
1: 糖巴辣。
0: 水煮后的糯米粉团加入热油烧制的糖浆，不急不徐地颠炒，糖浆均匀裹满每一粒粉团，略带焦香的糯米团与富含油脂香气的花生碎是最好的搭档。如今更多店铺用一口装满浓稠糖浆的大锅，源源不断地煮着令人着迷的东莞风味。

0: 东莞的传统甜品也给逐渐成熟的伦浩宇带来新的灵感。火麻仁，这种油脂含量超过40%的植物籽食，在东莞作为甜品原料已经超过100年。铁锅翻炒，火温需要精心控制，避免产生焦糊的苦味儿。精细研磨，释放火麻仁中的油脂。冲入糖浆，甜香四溢。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东莞传统的甜品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1: 大家这里
0: 30岁的伦浩宇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东莞新生代大都和他一样，成长在这个城市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留下深刻印记。

岭南地区是中国的烹饪高地，广府、潮汕、客家三种风味自成系统。由于地理区位的原因，东莞厨师也有自己独特的选择，风味融合的自信在作品里时有显现。七彩龙须东星斑是一道经典的广府菜，刀工精致的火腿丝、鸡蛋丝与青豆垫底，铺陈清甜的底味。温油浸熟鱼肉，内部肌理仍然鲜嫩。在东莞，厨师别出心裁，南疆、潮汕烹饪常见配料，香味复杂稳定，辨识度高。这道雍容华贵的菜肴，多了几分潮汕式的馨香。在另一道菜中，三种风味有了更加极致的和谐。壳薄肉厚的红花蟹来自潮汕南澳海域，用传统广府菜的手法淋鸡油锁住水分的同时放大蟹。

鲜味。接下来出场的是客家酿酒，这种经过火制而成的黄酒，为生猛海鲜增加了别样的风味。蒸蟹的滚烫汤汁要在几秒钟内搅入均匀打散的蛋黄，广东话叫撞。蟹汁撞进蛋液，温度、时机、力度都要精准把握。清鲜的蟹肉吸收鸡油的浓香，又被客家酿酒的温润濡染，酒香、蟹甜、蛋羹油亮，层次分明。

0: 一个地方的美食格局，除了要看专业厨师的水准，更多也体现在家庭烹饪和街头小吃上。阿南和丈夫经营一家宵夜排档，每天早上夫妇俩都会精心挑选50斤花蛤，这种广东常见的小海鲜价格亲民，肉嫩味美。加入海盐浸泡，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吐净体内的泥沙。夜幕四合，街头巷尾烟火升腾。
1: 你帮衬衣裳，老板出来，给我点点。你要什么菜，我帮你点。
2: 啊，要蒸，要整，要想煮，要鱼翅，这些都要也行。
1: 蒸一个，整一个，搞一个，想好，他们干也想做。
0: 阿南今年42岁，自称肥婆，和丈夫堂哥从街边摊起家。经营夜排档10几年，两个人6个火眼10张餐桌，阿南每晚负责照应食客，丈夫堂哥打理后厨。从切配到烹饪，7-8个小时不离厨房一步，平均下来每晚要出150盘菜。

亚热带气候笼罩的岭南，常年高温，是中国宵夜的发源地。

0: 从炒粉炒面到动物内脏，各有魅力。掌勺的厨师凭借长时间的反复摸索，都有一两道拿手绝活可以独当一面。
1: 阿姨喺度食噶，陪阿细路做。
0: 阿南家最受欢迎的是菊花阁，油盐蒜蓉的比例早已谙熟于心。

关键在于火候。小火焗到花蛤开口，立即起锅。蛤肉自带清甜，鲜嫩多汁。新鲜的食材，用心的烹饪，打造出宵夜排档迷人的市井味道。只要花蛤卖完，阿南和堂哥就收工回家。有时是子夜时分，有时会更晚。这样的日日夜夜，他们已经度过了14年。

新鲜排骨剁寸段，生粉和盐让肉质细嫩，蒜油豆豉去腥增香。财叔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工作，

午夜深下，门口等待的人越来越多。这间小店是东莞的深夜食堂，不过七八张桌子却已有30年的历史，期间食客从未间断。吸引他们的只有才叔的这道招牌食物——排骨饭。

碗道鲜米冲入90度热水直接上锅，不但能缩短蒸制时间，也让每一粒米晶莹饱满，从外到内保持同样的弹韧。才叔没有学过专业烹饪，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全部来自几十年的经验。15分钟起锅，米饭刚好熟透，排骨嫩滑适口。淋上一勺经过调味的猪油，米粒饱吸汁水，油香扑鼻。

客人依然络绎不绝地到来。周围遍布的工厂流水线还在运转，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这些忙碌的双手，也离不开这座昼夜不眠的城市。对辛苦劳作的人们来说，一碗排骨饭既补充能量，又有美味的享受。今天准备的200份排骨饭即将卖完，食客逐渐散。

去，但财叔并没有打烊的意思。和往常一样，他端出了事先留好的几份排骨，

几位老人如约而至。他们是才疏多年的朋友，年轻时就习惯在这里吃一碗排骨饭，为一天的劳动做好准备。才疏的小店坐落在麻冲镇，中国重要的香蕉产区之一。从前，大部分本地人都从事香蕉种植和交易。蕉农的工作每天从凌晨忙到下午，天亮之前享用一份排骨饭，对保持体力至关重要。这便是才疏家深夜食堂的缘起。一餐饭，一壶茶，与老友叙旧聊天。老人们不再为生计奔波，但多年的作息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30年，足以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知。但无论城市如何变迁，总有人需要一份深夜的温暖。

通宵不眠的小店，勾连着东莞几代人生存创业的过往，在这座迅速变化的城市显得弥足珍贵。又到周五放学，邱女士照例为家人准备好了丰盛晚餐。伦浩宇继续在传统甜品启发下研发新的作品。

寻常街巷中的食物，伴随东莞的变迁，离合聚散。这座有1700年历史的城市，从香料繁市、硝烟之地、世界工厂，发展成如今的创造之城。无数人在这里启程、落脚，生生不息。东莞，这场广阔的盛宴，星月流转，风味长存。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2: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当葡萄牙的航海史遇上岭南的市井烟火，澳门这座33.3平方公里的海上花园，用400年光阴酿出了独一无二的味道。在这里，每种风味都保持着棱角，却又能在同一个餐盘里共舞。手信源自粤语，从海味铺的咸鲜到手信店的奶香。当游客带着花生糖、杏仁饼、鸡蛋卷离开，带走的不仅是美味，更是一段可以分享的澳门记忆。若要追溯澳门手信的起源，地道的海味无疑是澳门手信界的鼻祖。那是大海写给陆地的第一封情书，咸鲜的笔触在时光里慢慢风干。澳门陆环岛是澳门最南端的离岛，是繁华都市中难觅的清新幽静之地，有着澳门后花园的美称。海边斑驳的渔家棚屋固执地守望着大海，两层高的木质建筑前铺后居，狭小的门脸后延伸出意想不到的生活空间。天气好的时候，张英和林娇夫妻俩便会把店里的海味拿到棚屋后的大露台晒太阳。夫妻俩在路环码头边经营了一间鱼篮店，渔业鼎盛时期，英利的晒场是本地最大的，鱼篮一天要处理上吨的鱼货，路环特色的生叉咸鱼霸占整个露台和屋顶。
1: 以前好多四五月份开始咧，成晚做到天光冇一份啊，好多鱼啊，一只船都超过10几担鱼啊，整晒埋嚟交俾我哋咯。
2: 即是他找一个大木箱，床上有100斤嘢嘅，就翁自己看不到那条鱼嘅，即系咁叫床生叉咸鱼。系啊，老人系全部啲生叉咸鱼晒干啲，喺香港咧就嗰条鱼就干爽靓啲。好多澳门街全部腌水嘅，因为冇地方晒嘛，腌咗嘅平均水咪买啦。70年、60年代嗰就叫生叉咸鱼咧，就系咁做啦。晒完咧又要反嘅，一日反3、4次嘅，你唔反上边就干，下边就唔得噶啦。好多功夫噶，做鹹魚唔係咁拎完。我哋咧曬夠乾先賣，寄喺香港西營盤啊。有時喺外國都有啲人幫我咧買嗰啲馬油去第二啲國家嘅。
0: 魚在烈日下淬煉個3、4天，直到海風抽乾最後一絲水分，魚身逐漸收縮出坑紋，表皮泛起琥珀色的光澤，魚

0: 紧实如木，才算完成了将鲜味封存的日光浴。晒好的鲜鱼加点姜丝清蒸，便是海边人最好的下饭菜。张英夫妻俩至今依旧保留着每天吃咸鱼的习惯。
1: 为什么这么好样呢？
0: 夫妻俩自小在路环相识，两家世代都以海为生。20岁喜结连理那年，两人把渔家手艺搬进了街边小店，这店一开就是60年。
2: 我中意码头玩啊，细个。
3: 以前路环嗰度好多船泡嘅。
2: 100几只船。
3: 100几号船。
2: 石泡都满晒，泡都得七。
3: 全部而家
2: 冇。而家识味，冇人做鱼食。
0: 上世纪中叶，路环的渔港曾泊满300多艘渔船，荔枝湾造船厂的敲打声日夜不息。时过境迁，捕鱼已不再是生计必须，渔篮店也从13家缩减到3家，渔村的喧嚣渐渐成了路环岛的记忆符号。如今渔篮承载的功能与旧时不同，主要以便于携带的干货为主。见证过起落的夫妻俩依旧坚守在路环。店内一角的老照片，繁忙的渔港不在，但夫妻俩仍在柜台前忙碌。
4: 买啦，
2: 吃饭咯。
3: 啊，吃饭。
2: 暂时冇咩事，有能力做得做下先咯。仔女暂时都唔会接受，等得做得做多几年咯。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的盐还得凭票供应，咸鱼既能补充盐分，价格也实惠，成为澳门人返乡探亲的硬通货手信。
3: 喺度做紧嗰行，嗰条鱼靓唔靓？嗰条胶得唔得？都知噶，好多熟客咧，喂，点解要实际靓又唔我哋价钱咧又适中？
2: 即系开咁耐都有啲买开头啲熟人啊朋友都系翻嚟买噶咯。
3: 香港
2: 间中有啲人买，
3: 又话会多啲本地人咧又。
0: 潮起潮落，鱼篮依旧屹立海边，悬挂的银白色鱼竿在咸腥海风中诉说着澳门人与海的故事。城市发展浪潮滚滚向前，不仅渔业式微，需要广阔场地的酿造业和粮果业也在慢慢消失。
5: 大場係最鼎盛嘅時候咧，我哋係延綿差唔多有成600米嘅一個直徑闊度。咁起步點咧就喺個佑威大廈，一直拉到過嚟，我哋今日企喺呢個位置。呢個海邊基本上嚟講咧，就係冇任何建築物咧，就所以由朝頭早11点咧就開始有太陽曬落嚟咧，一直曬到夜晚日落為止都係有太陽嘅。呢度咧就係澳門嘅內港碼頭，咁當年好多遊客啦、漁船咧就會喺呢啲碼頭泡船之後咧，去我哋嘅鋪頭喺12初5街咧，又或者行過去我哋嘅曬場嗰邊咧，喺沙梨頭嗰邊咧就買我哋嘅醬油啦，或者買我哋嘅糧果去落翻船度。
0: 沙梨頭這個高樓林立的地方，承載着幾代澳門人的味覺記憶，老一輩都知道。这里曾是同一百花魁的大晒场。当大酱油已经成为都市人遥远的童年回忆，澳门依旧保留着屈指可数坚持古法酿制的酱园，诞生于光绪29年的同一百花魁便是其中的一间。
6: 我哋以前喺澳门读书嗰时，放学就翻去个晒场嗰度玩咯。以前咧就會偷食佢哋啲糖蓮子啊！
0: 現在，同一百花魁已經傳承至第4代，雷明強和吕雅珍作為其中的管理者，仍舊堅守着這個有着122年歷史的老品牌。同一生產的醬料在澳門可謂家喻戶曉，其中天丁甜醋的江湖地位最高。本地人如果家有天丁之喜，就一定会到同义买甜醋包猪脚姜派街坊。

0: 同意是酱料，意为大家得意。百花魁则表示百花良果之首。最广为人知的是包装特别的王母蟠桃果和精神浆。这可能是澳门最名不副实的怀旧零嘴。王母蟠桃果名字仙气飘飘，其实和桃子毫无瓜葛。老澳门人都知道，这酸中带甜的开胃蜜饯就是北杏。而有着结实肌肉壮士包装的精神浆，更是让人云里雾里。每天同一百花魁位于新会的工厂，都有根据季节制作不同的凉果。用盐腌制一周的生姜，辛辣刺激感减弱，细胞结构被破坏，原本脆硬的姜肉变得柔韧有弹性，切成小块便是制作精神姜的原料。用水充分洗净杂质，是精神姜繁琐制作工序中最简单的一环。师傅至今坚持全程手工操作。
1: 佢系浸草水嚟嘅，加啲盐，再加啲白醋。寻晚已经蒸米好噶啦，煮咗三个钟，开始落酱啦。
0: 给姜粒覆盖上白糖，中和辛辣味，还得再煮上一个半小时。
2: 呢批姜好靓，我都早排用晒咯，订咗批新嘅翻嚟啦，系嘛？
1: 哦，系啊。
2: 翻咗幾多啊？嗰批？
1: 哦，翻咗十幾噸。
2: 三十幾噸啊？
1: 係啊。
2: 哦，都應該夠嚟緊過年啊，準備嗰啲貨啦，係嘛？
1: 哦，夠嘅，夠用嘅。煮好之後咧，就用個孔裝住佢啦，入去紅色間嗰度啦，放喺度要七八日時間左右啦。
0: 經過糖漬的姜粒充分軟化，保留了姜的辛辣和甘草的香甜。在烘焙房烘上四五天，果肉七成干时便完成了，好吃不辣嘴，吃一口神清气爽，精神姜由此得名。历经百年风雨的百花魁从新会来到澳门，为了留住这份手艺，上世纪九十年代又逐步将工厂迁回新会。
2: 我哋由以前喺澳门嘅生产嘅模式嚟到新会呢边咧，都系用翻一个一模一样嘅生产模式。
3: 初步的造型就是用我們那個蟠桃果為一個主流的產品，我就想重新去將它的外包裝做成一個禮盒呢，
4: 我都建議我們試下用一些這樣的獨立包裝，這個就
3: 這個我都贊成。其實那時的設計，
0: 為了讓老字號焕發生機，幾個接班人悄悄進行了甜蜜革命，貨架上出現的時尚包裝和老的產品比鄰而居。新潮包装不能只遇见古早滋味，各类果脯、梅子等产品的种类也多姿多彩了起来。除了经典的精神姜、凝脂姜，新加入的姜的品类就有十来种。粤语里，凉果果脯称之为咸酸湿，不少已经成为历史回忆的产品，是装在店铺玻璃缸里的活化石。既是游客寻找的澳门记忆，也是老铺在新时代的生存智慧。
2: 喺当年能够食零食嘅话，经济比较条件好嘅，咁所以好多时对于游客嚟讲咧，就系话诶买啲凉果翻去送俾朋友，第一就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咧，第二亦都系代表佢嘅生活质素有所提升嘅。
0: 百年风雨兼程，同一百花魁始终坚守着那口老酱缸的醇香。从露天晒场到现代化厂房，不变的是沉淀的岁月滋味。如今等年轻一代接棒，他们用文创礼盒把凉果变成澳门手信，让百年的甜蜜继续浸润这座城市的日常。凉果终究是生活富足后的点缀，而澳门这座咸淡水交界的港湾，曾经的海产加工才是守信界真正的主角。在澳门守信史上，海味长期占据出口产值榜首。早期的守信以海产和其加工制品为主，活蟹、咸鱼、蚝油、虾酱都是当年最受欢迎的土特产。其中会动的伴手礼

0: 活蟹更是风靡一时的抢手货。时过境迁，澳门早已没有捕蟹船的踪影，但街头残存的蟹篮招牌以及游客必尝的水蟹粥都成了打卡地之一。澳门别称濠境、濠江，陆荡、横琴、新口岸昔日都是牡蛎丰收的乐土。半世纪前，澳门内港有十来家蚝油店，可惜如今难觅当年盛景。同样需要时间慢酿的虾酱也是硕果仅存。每天上午8点，71岁的潘锦超都会准时开店。
1: 一个贸易台湾是有好多乌烟的，有太阳先拎出来的。
0: 等阳光洒满门口的空地，一个个古朴的虾酱缸被推出，接受太阳的沐浴。古法酿造虾酱是花费时间、工序麻烦的细活，绝大部分虾酱店都省略了晒这个步骤。等到上层虾酱微干，潘锦超得凭经验适时搅拌。
1: 2个钟头，1个钟头啊！如果嗰啲太阳啊好慢啊，30几度啊，你20分钟又会搞。
0: 虾酱制作并不是简单的银虾盐渍，只有通过日晒与不断搅拌的方式，里面的海水挥发，吃起来才没有腥臭味。
1: 又一阵间要熬下去啊！时间又沟旧虾酱啊，俾佢你攞嗰啲旧嗰啲胶去搅下去，晒下去，俾佢嗰啲新啊靓啲。
0: 18年前，潘锦超为了照顾父亲，从国外回到澳门，成为广兴隆第三代接班人。这间坐落在澳门荡仔的虾酱店已有上百年历史，陪伴了荡仔几代人成长。
1: 阿爷系做咸鱼虾酱，码头嗰啲船嚟到嗰度麦当劳噶，到嗰船嗰啲我哋拉嗰啲货落嚟啊，嗰啲一担一担啊，嗰啲鱼啊，系咪嗰啲啊，全部系海啊，嗰个路啊，系咪系鱼栏人啊，帮嗰啲船啊做嘢咁系。
0: 毗邻大海，潘锦超的祖辈早期也以渔业为生，蚝油虾酱只是副业。历经沧桑，荡仔由海岸变成陆地，由村落发展成小城市。广兴隆一直在原来的位置伫立守候，如今更是成为澳门仅存的古法虾酱生产之地。
1: 多数系3个礼拜到1个月，明白睇下天气点。系咪个天气啱啊？快啲问得佢，你知道啦，得啦。又唔怕咁轻，又唔怕咁缺，唔使谂第二年点做。今年有本事做，冇人想做嗰啲嘢。你知道嗰啲嘢，你系好辛苦做，有少少钱，系话你做嗰啲嘢你发达啦，几蚊一樽，几时先问得咁多钱？又要大好大地方先做得。
0: 来这儿买虾酱，有时也讲缘分和运气。即使一般人分辨不出虾酱的各种细节，但潘锦超还是坚守祖训，一丝不苟。
1: 个虾酱唔靓，你冇话俾我哋听，唔靓都入啊嘛，我哋唔做嗰啲嘢。如果虾酱唔啱、唔香唔走，我哋唔入。我有一啲人嚟买货啊，嗰阵话冇货啊，佢话几时我唔知道啊，睇下天气先。个天气啱，我哋有虾做晒，系嘛？
0: 这份制作的用心，融入一瓶瓶装好的虾酱，成为大家走亲访友时最好的渔村风味。
1: 买要嚟送俾朋友啊！交温师，我哋次次话净系广东人识食虾酱，系嘛？家阵唔系啦，家阵好多人，连埋嗰啲后生仔中意试下嗰啲嘢，试下捞啲，试下，所以家阵多啲人想食虾酱。
0: 紫红色的虾酱散发着鲜美的咸虾香，鲜咸度是普通食盐的数十倍，闻着已令人食指大动。在粤菜烹饪中，虾酱是无数镬气小炒的点睛之笔。这抹带着海洋气息的发酵酱料，以及不可复制。

0: 吃的咸鲜层次，成为粤菜师傅心中难以替代的白月光。半肥瘦的猪爽肉加入虾酱调味是经典的搭配，猪肉的油脂中和了虾酱的咸鲜，发酵后的鲜味渗入肉里，鲜而不腥，肥而不腻，让人忍不住想多添一碗米饭。虾酱这个万能搭子，只需一点点便可以让食材焕发新的味道，与鸡肉花椒搭配也毫不违和，肉的焦香、花椒的软糯以及发酵后的醇厚汇聚一锅，鲜味叠加，回味无穷。百年过去，广兴隆用时光沉淀，在餐桌上勾勒出岭南饮食的灵魂。
1: 这个虾酱花椒焖鸡，
0: 这份传承带着海洋气息，成为澳门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味道，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发展的美味见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澳门在数百年贸易往来与殖民历史中，逐渐形成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当传统葡国料理邂逅地道的东方食材，本土厨师以匠心巧思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完美融合，碰撞出独具特色的土生葡菜。曾为六任澳门总督掌勺的卢子成，将葡萄牙人带来的香肠制作工艺与广式鸭润腊肠结合，创造出风味独特的鸳鸯肠。
2: 因为佢葡国腊肠系咸啲嘅，佢润肠系甜嘅，所以酿咗落去咧就冇咁咸又好食。而家可以切片爱嚟送酒，或者就咁食都好食。
0: 许多人不知道，这道鸳鸯肠中间用到的鸭润肠，出自于澳门一间有着60年历史的本土老字号腊味肠。与传统鸭润肠不同，龙天腊味选用新鲜鸭肝来制作，口感更软糯松化。
3: 我哋用鲜腊肝呢个工艺咧，系暂时嚟讲香港同埋澳门啊，同埋广州咧就系冇人做嘅。鸭润本身嘅话，新鲜系好难处理咯。
0: 莫兆基是龙天腊味的第二代掌门人，曾去国外发展，因为对腊味难以割舍，还是将工作重心转回澳门。
3: 我9岁已经系喺呢度噶啦，就开始帮爸爸妈妈手，所有嘅工序咧都好清楚。而家腊味嘅话咧喺澳门设有工厂嘅话咧，就只有我哋一间吓。
4: 赶工啊，
3: 赶工啊！而家
0: 这两年，莫兆基开始培养外甥朱建聪，成为第三代传承人。
4: 我哋依家做緊呢隻咧，就係頭秋切肉上腸，咁就係我哋公司嘅招牌嚟嘅。我哋就用咗頂級嘅天津玫瑰露啦，同埋最靚嘅頭秋豉油去做嘅。咁呢隻天津玫瑰露咧，就係佢用咗海拔800米以上嘅玫瑰去作為原料，再加埋呢個優質嘅頂級高粱酒，咁再去醖釀2年咧，先可以成酒嘅。嗰個味道咧，亦都係非常之香嘅。一程玫瑰露咧，大概係42斤到啦，咁就可以做到差唔多1000公斤臘腸到。係一程玫瑰露大概都要3-4千元到。
0: 自家經營鮮肉批發的優勢，讓龍天在原料上更能保證品質。制作腊肠的肠衣则必须是经过反复晾晒存放1年以上的天然肠衣。
3: 食出来的韧性咧，同埋嚟讲个咬口咧，即系都感觉系唔同啲嘅。
4: 其实我哋做腊肠嘅工艺咧，就冇咩好大嘅秘密嘅。最紧要嘅就系我哋放最好嘅材料入去，咁食出嚟嘅味道就系一定系最好噶啦。
0: 这是传承百年的排气秘籍，腊肠灌肠后要接受针灸疗法，钉耙轻轻刺入肠身3分，既能挤走多余的空气，又能保住肉糜的完整。师傅们按照规格快速绑扎，草绳

在肠衣上勒出的凹痕都是等距的。如今龙天是澳门唯一一个坚持本地生产的辣味品牌，

0: 我哋温度咧一般就係要喺攝氏50度以上咧，每日都會去記錄呢啲温度啦。咁就算夜晚，譬如我哋收咗工咧，都可以喺網上面監控咁睇下啲啲爐啊，啲核心温度係幾多度啊。
1: 做好的切肉上膛，带着玫瑰露香气，油脂凝成透明的糖心，弹牙有嚼劲，保留了独特的地方风味，成为琳琅满目的辣味中最受食客青睐的经典之选。
2: 整萝卜糕嘅都系
0: 整萝卜糕。嗱，呢只咧就七三肥，即系三七成瘦肉三成肥肉。呢只就八，呢两只都系八。咁呢两只嘅分别就系用生抽，呢个就用头抽。即係頭抽就再靚少少嘅時候，又爭$10啫。
2: 人哋介紹你，咁我梗係試。
3: 你第一次介紹我。
2: 我唔係本地，我香港嚟嘅。
1: 澳門以前是香港和內地的中轉站，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澳門辣味行業可以說是貨如輪轉，旅客返回內地及香港都會在澳門買手信。冬至的時候，辣味和海味更是女婿孝敬長輩的指定厚禮。在物质丰裕的当下，辣味早已褪去过冬存粮的食用底色，化作餐桌上一缕勾魂的烟火气。最经典的做法当属煲仔饭，琥珀色的辣味均匀铺在煮好的米饭上面，在热气的蒸腾下，米饭吸收了油脂的精华，在乳白米饭上织出红褐纹路，淋一勺豉油便泛起油亮光泽。生炒糯米饭则更考验厨师的烹饪技术，腊肠丁与香菇等配料爆香备用，提前浸泡过的糯米入锅反复翻炒，师傅凭经验适时加入腊肠等配料和炸过的糯米，炒得粒粒分明。炸糯米像给有嚼劲的米粒埋了脆哨，腊肠的咸香渗入米中，霍气十足，有条件的再撒上虾皮与果仁，简直是香迷糊了。炒辣味则是比较家常的做法，咸鲜的鸡里在翠绿芹菜间释放醇厚油脂，中和了蔬菜的寡淡，搭配腊肠酿制的虾滑，既有传统腊肠的香气，又添了海鲜的清鲜灵动。风味传承，如今的辣味像位懂得分寸的老饕，不再用浓咸抢占味蕾，而是以点缀的姿态，悄悄递来一口被岁月酿熟的踏实感。当辣味的醇厚还在舌尖徘徊，转角的面档已飘来海洋的问候，陆地的丰腴与海洋的鲜甜在晨光里完成默契的交接班。从街边档到百年老店，从广式炒面到西式烩面，澳门人把对新一天的期待都揉进了这碗早餐王牌虾子面里。澳门街头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把面条撩拨开，照例捞起沥干水分，行云流水间淡淡的鲜味飘散开来，搭配不同的酱料，或者再加上一大勺虾子，那便是鲜上加鲜。每天8:30，张景丽准时开门迎客。店内，父亲张郎仔已经忙碌了2个小时。张郎仔是广东开平人，1979年来到澳门，在制面厂工作了16年后，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澳门人最爱的虾子面是店里的招牌之一。含有大量谷氨酸的虾子，脱水后似打散了的金粉，细小点点如星河，汇入面粉中是看得见的鲜。
4: 系因为虾子咧，佢都会有少少腥啊，咁样，所以都系会落翻啲胡椒落去辟翻佢个味咯。
1: 虾子面起源于广东沿海的虾子饮食传统。

0: 也沿袭了老广的制面技术，大部分是蛋啦，一般咧就会鸭蛋啦，咁啊鸭蛋再加鸡蛋嘅话，佢就会又香啲，又会爽啲咁样啦。咁跟住我哋又会落啲碱水啦，碱水就可以令到个面爽啲啦，同埋佢会好保存啲啦。广东地区都中意食，因为我哋传统流落嚟嗰啲，佢哋都系。
1: 有烙开碱水嗰样嘢，加少少。传统竹升面是用竹子压制，如今受限于场地与效率，基本改用机器，但有一些步骤还是离不开人工。好的面条做出来干爽细直，不易断。 按照一定重量顺成团，摆放整齐，再上锅蒸一小时便可以吃了。每一份虾子面都能看到粒粒虾子的踪影，每一粒都是蓄势待发的鲜味炸弹。有了烘干技术，虾子面的保存时间长达一年，口感也与鲜面无二。虾子面成为了便于携带的手信。
2: 咁亦都有啲客系特登即系过嚟一次过买一箱或者两箱虾子面，佢就话：哎，我要寄过去澳洲去加拿大，咁寄去美国咁样，话俾佢嗰啲亲戚啊或者系俾佢啲仔女咁样咯。
3: 成日都嚟攞噶啦，一两日啦，两三日嚟攞咯，
1: 好好食啊！上海云吞面喺呢度先有得买啫嘛。扎根街坊30载，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良心经营。
0: 张继成为街坊认可的老字号，
3: 我能嘅，自己乜都系自己，送货又系，乜都系，乐在其中都冇辛苦嘅，日日都系咁做。
0: 佢传授咗嗰个认真做事同埋做一件事，点样你先有机会去做得成功或者系做得好嗰种态度咯。
1: 1995年，澳门经济低迷，张郎仔为了更好地与街坊共度时间，特别推出性价比高的街坊面和卫生面。
3: 街坊面经济啲咯，冇蛋嘅，卫生面就乜都冇嘅，净系面粉、爽滑咯，用咗凉面粉整咯。
1: 正是这份人情味，张记由筷子矶的一间小店迁到黑沙环的工业大厦地铺。
0: 成为一间真正的制面厂。从小耳濡目染的儿女，几年前也回到店里帮忙。有一个叫做感情啦，咁啊加上屋企人年纪开始会慢慢大啦，咁如果系要做嘅就系呢啲时间就要翻嚟开始尝试，因为呢个系一个手艺嘅传承啦，佢系需要你去练习嘅。
1: 即系我哋都希望我哋个产品系可以做到人哋谂起澳门嘅面，你啊张记都好好食噶，咁样呢个都系我哋嘅其中一个目标嚟。有年轻人接手，面的种类也多了起来。制面厂每天新鲜现制，除了零售，也供应澳门好几个面档。各类面条经厨师妙手烹制。 交织出澳门活色生香的面食江湖，每一缕热气氤氲，每一口筋道与鲜香的碰撞，都诉说着这座城市对生活的滚烫热情。海边的人们，既用舌尖丈量大海的馈赠，也以香火传递对天地的敬畏。 神香与炮竹火柴并称澳门三大传统手工业，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澳门街头，随处可见人们摆放香炉供奉神明，以一炷新香祈求安康。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澳门神香业兴旺，大小制香厂多达40多间，缕缕香烟随着侨胞的足迹飘向海外。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今澳门街头只能看到一些售卖神香纸料的旧式老店，由老一辈坚守着。这似乎成为一个与年轻人不相关的行业。

0: 2020年，从小耳濡目染的黄静石回到澳门，以永利纸料实验室重启祖业。这间店的前身其实是祖辈在1942年开办的祭祀用品店。在黄静石的努力下，消失了30多年的神香制作工艺与文化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1: 主要其实我本身就是都是读艺术相关类型的啦，咁我睇到嘅就喺原来我哋屋企好多物件先，譬如一啲扎作嘅用具啦，做一啲香嘅用具啦，一啲印刷板啦，咁呢啲嘢其实系一啲对我嚟讲系好无聊嘅，因为细个就已经见到大家做呢啲，咁但系你大人大咗之后，你睇翻嗰个事情嘅时候，你发现原来咧一啲祭祀文化啦，或者我哋叫地方信俗文化咧，佢有佢嘅意义喺度嘅。做香的话，咁主要成分是木头嚟嘅，咁就有树皮啊。譬如呢个落紧嘅咧，就是艾草嚟嘅，因为咧其实线香咧一般都是唔驱蚊嘅。咁如果你想驱蚊嘅话咧，咁你一定要落啲草本，佢先至会有驱蚊作用咯。而家以前讲嘅神香或者祭祀用嘅香，常用嘅木头咯。咁但系而家我哋有好多材料嘅，咁所以用呢啲咁样旧嘅技术咧，有好多新嘅一啲玩法咯，就唔需要一定系好似以前话净系只可以用檀香或者加一啲应该肇庆一带嘅啲柏木咯。
0: 粤语中纸料店是出售以纸为主要材料的元宝、蜡烛等传统祭祀产品。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静石在保留老一辈制香技艺的基础上，将长度和材料改良，让香在日常中的使用更多元化，成为可以表达情意的礼品。
1: 搅匀咗佢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加等比嘅水，用热力啦，同埋你嘅力量咧，搓到佢成为一个泥团。呢个泥团咧就系一个塑形嘅过程嚟嘅，佢唔可以太湿。佢唔可以太乾，咁佢就可以喺唔同形狀，甚至卷喺我哋而家竹籤上面。咁呢個係澳門嘅一個非遺技術咯。
0: 如今，店裡的產品早已脫離祭祀層面，手繪好運符咒等年輕化產品，讓元宝蠟燭香兼具懷舊與潮流，成為大家與過去連結、守望傳統的新形式。城市的扩张渐渐改变着生活的样态，但这些用油纸包裹的时光胶囊，是晒场上咸鱼翻动的记忆，是凉果铺里的酸甜往事，是辣味店里飘散的冬日暖香，是虾酱缸里沉淀的渔家本色，是面档前升腾的晨间烟火，是香铺搓进神香的心意。这些老行当用不同的方式延续着澳门特有的生活仪式感，每一份手信都是澳门人写给世界的明信片，这里的故事永远带着大海的气息和本地人的温情。
2: 稍后继续。
3: 历经9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0: 老广的味道之手信澳门，由澳门巨记手信独家冠名播出，
2: 马上播出。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1: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常遭嫌弃的猪皮竟变身餐桌宠儿，晶莹剔透的啫喱如何内藏乾坤，超大龙趸的鱼皮怎么物尽其用，粤菜选料广博奇杂，你弃我宠自有独特风味，老广的餐桌上皮也很美味，老广味道之有趣皮囊，外皮如门户，隔绝内与外，但皮作为食材总会觉得另类，遭受的待遇也常常是弃之不用，但好看的食材千千万万，有趣的皮囊万里挑一，在老广的餐桌上作为美食，皮从不缺席，甚至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味。每天早上九点刚过，东莞东海酒家大堂里就坐满了喝早茶的客人，食客们美味探世界的同时，后厨的战场也开始打响。
1: 有啲忙喎，今日一单都做唔切啊！
2: 试虾饺系点样咧？
1: 我试虾饺啦，几好啊，
2: 爽有汁。
0: 曾海强是香港人，15岁入职厨师行业，一直专注于粤菜。虽然已过壮年，但40多年的功力是强哥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1: 执翻靓啲佢嘛吓。
0: 曾海强每天在后厨穿梭，他擅长的传统粤菜里，龙趸及龙趸皮是常用的食材。老广的餐桌以石斑为贵，石斑当中又以龙趸最为常见。龙趸学名中距石斑鱼，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以底栖甲壳类及小鱼小虾为食。成鱼体重有记录的最高达300公斤左右，身长2米上下，几百斤的大龙趸可遇不可求。大个头的龙趸，其皮也厚，用来做菜味道不逊于上好的鱼胶。曾海强想要获得大的龙趸，并非易事。深圳大鹏湾风光秀美，几家不大的海鲜门市显得有些冷清。曾海强刚听说这里有比较大的龙趸鱼售卖，就赶紧和助手专程过来看看。
3: 5000多斤红叉颈，这个是南沙钓回来的，钓上来就用个过过淡水，要放到前窗。养了一个月回来一次了。
4: 这里叫花英饭啊，我今天攞货就是攞个大龙趸，就是非常少有，等到它很久了。
0: 难得遇到一条大鱼，曾海强很是兴奋。
4: 要我自己一个人抱，我抱不起的，80斤是抱不起的，抱不起的，抱不起的。哇，那個皮咧就啱啱可以上嚟流上嚟，就有少少花碰撞啊！一睇就知道野生嘢啦，係嘛？係養唔到咁樣㗎。

0: 龙臀骨十分坚硬，分解不仅需要力量，更需要技巧。曾海强与大鱼打交道已有数十年，但见几番大开大合，游刃有余间已把大龙臀分解成数块。
1: 呢块龙臀皮依家就系两三公分厚，细条啲鱼皮就薄嗰啲，喺只龙臀咧，只大条嘅鱼皮就越厚越靓。咁呢条都算唔错啦，好靓啊！即系呢个龙臀胶最跟从。
0: 鱼鳞是鱼类外表保护自己、防止体内水分流失的外壳，因其口感偏硬，人们往往会弃之不用。但曾海强却把它们裹以面糊，下油锅炸至卷曲，椒盐鱼鳞金黄酥脆，咬时咯吱脆响，作为餐前小点别具一格。因龙臀形体大，身上各部位都被用来单独做菜。大龙臀鱼扣厚实，切成小块入锅，略煎至金黄备用。料头爆香之后，加入鱼扣翻炒至七成熟，用滚烫的铁板盛装，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新鲜黑松露洒落其上，松露在热力作用下异香丝丝缕缕，鱼扣弹牙又不失爽脆，搭配黑松露似有似无的香气，传统的做法，新颖的味道。鱼尾纵切分成上下两半，黄椒剁碎处理成酱，姜粒、红葱头、蒜头入沙包略略翻炒，加上香茅段，鱼尾铺面，加盖焖焗五分钟，放入黄椒酱、柠檬叶及料酒去腥。香茅、柠檬叶的独特香味渗透在鱼尾骨之间的胶质中，唇齿间那一点点黏腻感变得余味悠长。最妙的还是用龙臀皮来做菜。龙臀各大皮厚，鱼尖处是整条鱼身上皮最厚的位置，有时可达六至七厘米厚。龙臀皮胶质丰富无腥味，是鱼皮中的极品。处理好的柚子皮与龙臀皮放入爆汁，煮至入味，捞起装盘，撒上虾子增加鲜度。虾子香柚烩龙臀皮，令人馋涎欲滴。柚皮松软，鱼皮软糯粘唇，配上浓稠的爆汁，荤香诱人。鱼皮、丝瓜及白参菌蒸五分钟，淋上高温热油及调味豉油，通透的清蒸鱼皮遇上新鲜白参菌，鲜味加倍升级，老广的鲜字一绝由此展露无遗。
1: 来来来，
0: 入夜客人们大快朵颐，品尝着大龙臀提供的优质蛋白，惊奇于食材的变迁搭配，满足的口感也让悸动的心慢慢静了下来。八月盛夏，酷暑难挡，当阳光的直射令皮肤着火似的升腾，潮汕地区的主妇们也就开启了为全家人煲汤清热的模式。平日里看似毫无用处的猪皮，因味甘性凉，在这煲妈子靓汤里变身主角，成为家人们餐桌上解暑的良方。

0: 黑豆浸泡之后，与汆烫过的猪皮一起煮开，焖煮十分钟之后，加入金银花干和白砂糖。水一开，乌豆金银花猪皮甜汤就煮好了。做好的甜汤乌棕透亮，淡淡的忍冬香气飘出，胃饮已是精神醒脑。
1: 哇，这就好美景，今天我们呢黑天时也吃最好。
2: 是啊，所以当时我爸我妈就不在用吃，
3: 这个是老食味骨子里的记忆啊。
0: 有人到访，为案而饮，其乐不输一茶。经过老一辈的验证，猪皮确实可以为餐桌添彩。虽然猪毛处理的不干净，会有不良的口感，但这阻挡不了勤劳会吃的潮汕人。
4: 猪皮多不多人买？多人买了，买去吃，拿去卤啊，一冻油啊。
0: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普通人家里能吃到猪皮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5: 你瞄开个，哇，猜咩啊？
0: 郑伟光就对猪皮情有独钟。两年前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私房菜馆，他和大厨肖秋明都对出品要求严苛，于是经常结伴寻找食材。
5: 老板，这两块现在起个话的高粱。
4: 客人就说我要吃，想好吃就要不然。
5: 嗯，要么就要高高，高高。
6: 哇，这个我普配了。
5: 剥出来是这么油炸的，这个汤料该是抓发的。
7: 好，我可以。
0: 去油之后的猪皮晒干水分，用热砂覆盖，在持续的热力加持下，其中的蛋白质发胀成多孔网状，金黄透亮，也就是萧秋明口中的麸皮。萧秋明18岁时师从潮菜名厨林传玉，20多年来专注于改良传统菜，爱在平凡中追求极致，但不刻意追求名贵品种，反而对普通食材情有独钟，其中本地时令菜是他的实验首选。各种口味的创新，只为接受爱挑剔的当地人的检阅。人们对猪皮的利用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那时被制成药物，称为猪麸。猪皮营养丰富，其中的胶原蛋白在烹煮的过程中会转化成明胶，明胶可以锁住大量水分，减少流失。今天他又想来些特别之选，以在师兄弟们的聚会上惊艳亮相。锅内水烧开，葱姜先入，既可以去除猪皮表面的污垢，也能去除血腥味。新鲜猪皮煮2分钟之后捞起，用镊子把残留的毛发连同发囊一起拔除。这是个精细的手工活，萧秋明不敢马虎。
5: 拔毛这一个步骤呢是必不可少的，把它的毛囊都从猪皮里面拔出来。如果用火烧的话，上面的毛是烧没了，但是它的毛囊会留在猪皮里面。
0: 在萧秋明的手里，猪皮开始大变身。汕头卤味是粤菜一绝，新鲜猪皮卤熟，切小块摆盘，搭配上潮汕人爱吃的本地酸菜，秒变小菜中的贵族。卤猪皮软糯弹牙，酸菜炒后咸酸爽脆，两者搭配正是下饭送粥的利器。鲜虾去壳，虾肉按压成泥，

0: 与马蹄碎芹菜粒儿混合摔打起胶，成百花馅儿备用。麸皮略煮摊凉，酿乳虾胶，嵌入火腿丝，煎至焦黄起锅，淋以爆汁为辅。百花酿麸皮，麸皮松软，馅料里虾肉鲜甜，马蹄爽脆，独特细腻的复合口感，浓郁绵延，滋味让人惊奇。猪皮切小块，加水蒸熟，凉透之后，猪皮汤呈啫喱状，弹性十足。此时的皮冻不需要更多的调味，塞一块入口，顷刻之间化为汤汁，没了踪迹。同窗聚会，聚的是情，会的是意。尽管今天的菜品和大家过的日子一样，有高有低，有粗有细，但起快忆青春，同学情谊始最真。炎热的夏季，吃上一口西瓜，甜滋滋凉丝丝的果汁流泻于齿缝，或者来一杯鲜榨冰镇的西瓜汁，吞下甘甜汁水的同时，身上的每一处都异口同声喊着一个字，爽。七月刚到，就有大批的西瓜来到广州，成为人们夏天对抗暑热攻击的利器。
1: 要慢点下，轻拿轻放啊！这个是从宁夏江山那边过来的啊，口感特别甜，又脆口。

0: 宁夏中宁县处于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带，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像极了耄耋老人脸上的皱纹。就在沟壑的顶上，馒头似的山坡地上种满了闻名世界的西沙瓜。每年七月不到，西沙瓜成熟季来临，瓜农们又开始忙碌起来。袁海文是当地一家农业合作社社长，卖瓜的第一步往往由他来完成。
1: 选瓜是要选瓜型好一点的，熟度够的，保证它的商品率。这个瓜的瓜型是比较难看的，屁股小头大，它属于那种七星瓜。
0: 中宁西沙瓜素有石头缝里的西瓜，天地孕育的精华美誉，得益于这里充足的光照和昼夜大温差的自然条件，以及特殊的压沙种植方法等。
1: 我们的沙地它是夜潮地，在干旱的土壤上面铺上15公分的沙石，就是让它保湿保伤，让西沙瓜有足够的水分吸收。
0: 正是这种特殊的种植方法，造就了西沙瓜个头大、开放的纹路，以及甘甜如蜜、清脆胜梨的口感。
1: 哎呦，这瓤子可以啊！弄到嘴里，我们吃的时候用舌头一压，感觉是入口即化，这种适口性的相当好，很甜，早上的西瓜很甜。你也尝尝西瓜。
2: 不，我天天吃。
1: 再吃点啊！
2: 想天天吃。
0: 同样是种西瓜，在广东却是另一番景象。六月初，火辣辣的太阳照射在空气中，催熟着世间万物。广东开平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广州实验站种植的晶体西瓜已经成熟了第二轮。
3: 现在呢，我们要邀请在场的嘉宾踊跃报名，

0: 为了增加其知名度，实验站专门举办了这次别具风格的吃瓜大赛及摘瓜游园活动。
1: 这么厉害！
2: 好耶！
0: 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西瓜，也是消费西瓜最多的国家。为了在广东打造及推广适合南方天气的种植模式，于是吴建雄带着一批研究人员扎根于此。
3: 珠三角经常有暴雨，雨水多对西瓜的影响很大。一是呢不甜，第二呢容易造成裂瓜，第三呢病虫害也多，所以要适时栽培。
0: 吴建雄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从事热带农作物的育种、推广及示范工作已有30多年。为了保证精品西瓜的品质，吴建雄对每株西瓜都采取精准管理、立体吊腕栽培的方式来种植。
3: 每亩大约种植2000到2300株，每一株只结一个果。
0: 这样的方法种出来的西瓜小巧玲珑，具有淡淡的蜜香。西瓜瓤美味，众所周知。西瓜皮因为硬不适口且淡而无味，通常是被丢弃掉的。但是善于烹饪的老广们却正是利用瓜皮的无味之味来将它与各类食材混搭，从而形成全新的口味。西瓜皮切成寸许长条，入开水焯熟，鱿鱼片切花刀汆烫至变形，热油煎香，料头入锅爆香，倒进鱿鱼及西瓜皮，翻炒至熟，起锅。西瓜皮炒鱿鱼片，青白二色搭配得恰到好处，瓜皮脆口，鱿鱼软糯，水陆两种常见之物合力营造出新风味，色泽鲜亮，酸爽甜脆的五柳腌菜历来是老广做菜的好材料。五柳菜与酸梅酱等翻炒备用。将西瓜刨去外皮，去掉内瓤，切成小块，用淀粉拌匀，放油锅炸熟，捞起装盘，淋上浇头。酸甜五柳西瓜皮，酸甜开胃，瓜皮外酥里嫩又不失小脆，是老广餐桌上一道简单精致的开胃菜。
2: 来来来来来，哎，好好味道。

0: 在四会，有人把牛角去皮之后，用浓郁的酱汁焖煮30分钟，牛角上的筋腱因为吸饱了汤汁的缘故，比原来大了一倍，而且变得透明。食之则软糯有弹性，虽然不能满口大肉的咀嚼，却有不忍丢弃，要啃咬干净的心思。在恩平，当地人对牛角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牛角上的皮与筋煮熟之后一起切片，当地称之为牛角皮。恩平人吃牛角皮，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1: 卖咗27年啦，男女老少呢都爱食牛角皮。
0: 每晚的夜市，牛角皮是当地人打发时光、磨牙甜度的首选。从小就对烹煮有兴趣的周世明，嘴刁爱吃，常嫌别人做的味道不正宗，摸索多了，便自己开店当起了老板。烧掉残留在缝隙里的牛毛，同时烧掉的还有表面的杂质。处理好的牛角切开表皮，与去腥增鲜的香料

0: 乐器，慢火慢煮两小时，使皮与筋腱熟度一致。微熟后的牛角趁热放入冰水冷却，熟牛皮遇冷急速收缩，增加爽脆的口感。有时牛角不切开整个煮熟，则必须有娴熟的刀工。解剖牛角时，下刀的角度力道要拿捏到位，颇有庖丁解牛之意味。
1: 我对牛的各个部分呢都比较了解，最快纪录呢3分钟可以将一只牛嘅骨肉分离，所以大家呢嗌佢庖丁牛角，都是朋友俾面啫。
0: 取下的皮筋冷却凉透之后，即可切片装盘。牛皮牛筋弹性十足，咸香爽韧，牛角皮晶莹透亮，油质光鲜，具有弹牙的口感，同时吃起来嚼劲十足，搭配不同的酱料则有不同的味道。入口的第一感觉是酱汁的酥香和鲜辣，之后隐藏着浓浓的牛肉香味，接着是爽脆无比的口感。牛大骨加水熬制4小时，汤色清冽，味道醇厚，本地濑粉稍加滚烫。牛骨汤做底，配上一碟牛角皮，美味立即翻倍。小店不大，但朗朗生尚未出炉，食客已早早等待，就为了出炉那一刻与美味的邂逅。牛皮坚韧，用途虽然广泛，但甚少食用。周世明却有办法做成美食。
1: 我见牛皮呢抌咗就可惜，就谂住呢牛制皮糕。好耐之前呢，牛制皮糕呢最初都系用牛皮嘅，即系后来啲先改用驴皮或者猪皮。
0: 牛皮刮干净之后切成小块，与红枣、枸杞等一同下锅，焖煮10小时以上。当汤汁变得浓稠，皮胶才算是熬成。牛皮经过汤汁的洗礼，以及与药材的融合，其中的胶原物质得到充分释放，熬制好的皮胶甜品颜色浅松透亮，口感爽滑，味道不输果冻。原本不入法眼的牛角及牛皮，碰撞到人们的奇思妙想，硬是为自己博出了一个美食界平民英雄的传奇，也成了恩平人解不开的食味情结。酿菜起源于客家饮食，
2: 好吃啊！
0: 把馅料填进不同的蔬菜或壳类做成的外衣中，而其中最负盛名的美食莫过于十八酿。
3: 桂江两岸好风光，
0: 桂林平乐，两粤通衢，三河交汇。相传广东客家人利用竹筏和小船，沿着纵横交错的河流从东往西来到桂林，酿菜就成为船家达成营养均衡、快速便捷的首选食用方式。客家祖先的小船早已成为历史，但酿菜这种饮食方式却深得当地人的喜爱，一代代传扬至今。赵海奇曾经是一位工民建工程师，后来转岗成为当地一家集团公司的高管，管理酒店、旅游等业务。
4: 我们的卫生呢，服务质量一定要跟得上。现在的工作比以前轻松多了，以前是真的累，但是呢，回到家吃到妈妈做的凉菜，第二天又满血复活了。
0: 平乐酿菜千变万化，品种丰富，十八酿只是泛指， 凡是当地能买的。

0: 到的食材几乎都可以酿入馅料，也都可以作为馅料，故有万物皆可酿、万物皆可入酿的说法。要想酿菜好吃，采集新鲜的原料是第一步。村旁的小溪，淙淙流水终年不绝，底栖的田螺又大又肥。
1: 一箭双雕，
2: 你好厉害哇！哇塞，这一堆耶，这螺都欺负在一个地方。
0: 村里多种果树，树林空地上南瓜长势正旺。
2: 今天用这个新鲜的瓜花来做酿菜，肯定很美味。
0: 酒店里当主厨的哥哥恰好在家帮农，自然成为做菜的主力。大个头的田螺煮熟，取出螺肉，与猪肉、香菇、马蹄等一同剁碎，加入薄荷叶去除腥味，洗净螺壳，把馅料塞回去。几片紫苏和田螺一起爆香，放入酸笋等各种调料焖煮。酿田螺并不美观，但味道却是当地一绝。螺肉与酸笋互相激发，香味浓厚之余，本身无味的螺肉吸收了其他各种味道，爽脆之中多了一些酸辣，酸笋反而少了几分猛烈。南瓜花个头大，像一只开合有度的天然荷包。南瓜花去掉中间的花心，剥去花柄外面的老皮，小心地塞入馅料，用花瓣包裹整齐，折断花柄插入花瓣固定。锅中清水煮开，放入瓜花酿，调味煮熟即可。简单但清新脱俗，色香味俱全，入口如沐夏日清风，颜值与内在俱佳。竹笋选取嫩直的一段，用牙签密密地划开，两头往中间挤，使中部膨大，把肉馅塞入，笋丝卷起包好，热油先煎后煮，味道清甜，清爽柔滑。细细的豆芽看似完全不具备容器中空的外形，但平乐人的一双巧手仍能将它做成美味的酿菜。绿豆芽因其嫩脆成为酿豆芽的首选。酿豆芽看似平常，却相当奢华。先把豆芽过水汆烫，取20来根用韭菜捆扎两头，再把肉馅从豆芽缝隙中填塞进去。酿好的豆芽要放入肉汤之中慢火浸煮，这样才能保持豆芽的那份鲜脆。
2: 吃饭了不？
0: 酿菜用的多是极为普通的家常食材，但要花费许多时间、精力以及巧思，而最愿意不辞辛劳制作酿菜的，总是把爱倾注在一日三餐里的至亲家人。
2: 每次回家都是大包小包的。
0: 家人团聚的时刻，我们总是把无法说出口的万千情谊投入到更加细致复杂的食物酿制过程里。在平乐人的心中，酿就是对幸福思念的一种含蓄表达。粤菜选料广博奇杂，经万千次不懈的研发，粤菜师傅们一一唤醒各类皮的独特风味，都变身有趣的皮囊。

0: 掀起新的味蕾风暴。在他们的认知体验里，食材不分尊卑贵贱，只要赤诚以待，便能留下万千风味。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什么海鲜包饭能有天下第一饭的美誉？放置30年的萝卜为何被潮汕人喜爱？
1: 家里那家族老多好，老菜棒。
0: 一双妙手，一颗爱钻研美食的心。老广的味道第七季之妙手厨心。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是从古到今人们对兰青绘制的女子的一致评价。会做会品美食的女子，她们的妙手厨心，温暖家人，充实自己，也能创造出一番理想的天地。冬天的上川岛进入了旅游淡季，过滤掉喧嚣，小岛回归安宁。大海依旧如同一个无穷丰富的食材宝库，等待着人们的探索。每月初一或十五大潮前后，妇女们便趁着退潮，为当地一道号称天下第一饭的美食，到海边寻找必备的食材。吴丽芬和林月笑这对妯娌率先上船。不过小娃娃不干了，非要跟着外婆吴丽芬出海。小船伴着跳跃的鱼群，20分钟便到达了潮米洲。它的地名源于这片小小的地方布满了潮米般凹凸不平的礁石，容易附着大量的贝类。他们自带特制的铁锹，去撬取一种只有拇指头大小的贝类。它们多数生长在石头缝隙里，因此被当地人叫做石伽螺。吴丽芬专业挖螺30年，在姐妹当中最有权威，却没想到她是个外来媳妇。
1: 广西嫁过来的哇，没人接触过，广西那边没有的哇。你货本啊太肥，你攞唔到啊，傻傻地你攞唔到了哇。
0: 林月笑一直在礁石外围缓慢地行走。作为本地人，他挖螺的资历一点儿也不比吴丽芬浅。
2: 大概20岁就学咯，攞啲蚬啊、捉下鱼啊嗰啲咯，冇好少攞螺噶，
3: 辛苦又危险。
0: 越危险的地方，石伽螺越多而肥美，也容易让人铤而走险。
1: 以前老食个螺，我一个食空你唔得出。

0: 我喊阿少，阿少快啲过命啊！夜下人哋路啊，有刺噶啦，讲你咪卡住啦。
1: 阿少，以后唔好入路啊，冇可能经过路可能咁命喎。
0: 不过藏得太深，容易饿肚子。好在石家罗也有个相依为命的好朋友。
1: 黄豆大小的寄生蟹晶莹剔透，看上去确实很需要保护。那就和石家罗一起跟着人类姐妹们回家吧。 今天收获了十来斤石家螺，先要给它们冲个淡水澡，再准备下锅焯熟。刚焯熟的石家螺鲜香可口，而不离不弃的寄生蟹则增加了 Q 弹的口感。要做天下第一饭，还得给石家螺挑肉去壳。 一斤带壳的石家螺，最后只能挑出二两螺肉。林月笑马不停蹄和其他两位姐妹抓紧退潮的机会，来到从小长大的沙滩边，捕捞另一种川岛特产。他们在不停翻涌的海浪里对抗着潮水。
0: 一路先掹，你一咁小心，猜下会有好难上噶。
2: 边个叫我撑住嘅？要好多力先得噶。
0: 耗费如此力气，为的是当地特色海鲜之一沙白贝。和挖石家螺一样，林月笑和伙伴们往往要到更危险的地方去，浪大的深水区。
2: 这样反而能靠海水的浮力减少拖沙白爬的力气。算系辛苦啊，有得冲浪，有钱赚，好爽。冲下凉，问啲人俾钱嚟过冲浪，我唔知钱啊。我都知啊。
0: 虽然他们泡在冬季的海水里行走了几个小时，但心情并没有和运气成正比。 在爬出来的杂碎贝壳堆里，只捡出少量的沙白。等待饭菜飘香的傍晚，石家螺已经准备就绪，搭配甜而不腻的广式腊肠和其他配料一起翻炒，同时把浸泡一夜的本地丝苗米放进沙包里。 煮到水半干，就可以把炒制的料头铺在饭面。广式腊肠的油脂包裹着每一粒米饭，夹杂着脆而鲜美的石家螺，鲜香有嚼头。天下第一饭就此诞生。林月笑最拿手用沙白做菜，沙白鸡煲是当地的家常菜。 先把鸡块烧开，鸡肉中富含的谷氨酸是主要的鲜味来源，而沙白中更有一种超鲜的氨基酸琥珀酸钠，二者叠加，鲜度翻倍。粉丝蒸沙白是最常见的做法，沙白的汁液让粉丝上色提鲜，入口倍香。
3: 今天是吴丽芬丈夫的生日，兄弟姐妹们齐聚一堂为他庆祝。我哋家庭感情结束得好好噶，你照顾我，我照顾你。
0: 在广东传统婚嫁习俗中。

男家在婚前过大礼时，给女家送去嫁女饼，而女家再把嫁女饼赠与亲朋好友，告知喜讯。

0: 但嫁女饼始终是她的心头肉。
1: 嫁女饼是男家送给女家第一次最有仪式感的食物，好吃啲啊！个个都赞，系咪等于女家嗰边系咪对男家的印象都会好好多？所以我对个质量，我觉得我是比较执着，我成日都即系用咁样嚟去鞭策自己。
0: 其中五仁馅的嫁女饼寓意多子多福，是饼店里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核桃在众多坚果馅料里占据 C 位，因为它的用量很大，但市面上的核桃品种大多有涩味，何雪芬一直在寻找心仪的核桃，终于辗转在云南打听到云南大理拉乌彝族乡只有8000多人口，但种植核桃的历史悠久，是云南核桃原生种原种群保护基地。何雪芬和女儿严云健一起见到了核桃供应商张云新。
2: 欢迎你们到我们拉乌乡来，我们祖祖辈辈都在种着这个核桃。
3: 哇，这个地方很舒服啊！
2: 是的，
3: 在这个地方生长的核桃一定很好吃的。
2: 那在我们拉乌乡的话，像这样的上百年的古树核桃有上万棵，啊，这种核桃的话只有我们这里才有。
0: 鲜核桃的绿色外皮含有青皮素，氧化后让每位核桃农都染了一双黑手，要靠皮肤代谢才能慢慢褪色。
2: 这个是刚刚才打下来的啊，白宁老树核桃，它是瘦肉型的核桃，其他的品种的核桃来做一个对比，它的外观就区别很大。这个就像胖子，这个就是瘦子，里面的肉也是一样。这个新鲜的你们可以直接不撕皮就尝。拉乌核桃的特色就是仁白，回味香甜。
0: 寿桃是拉乌老树独有的品种，果仁瘦而结实，油脂较少，容易保存。而常见的肥桃则油脂含量高，放久了容易有哈喇味儿。
3: 这个有淡淡的香味，
2: 对，
3: 脆脆甜甜。
2: 对，
4: 之前我们找了很久，
5: 这个就很白，很漂亮。
4: 因为如果那个五仁切出来黑黑糊糊的，其实卖相就
3: 卖相就不好看了。
4: 它这个吃起来就很清甜，
3: 越吃越想吃。
0: 妈妈想要的味道和女儿看中的颜值，在拉乌核桃身上完美结合，但还需要两道工序，这些核桃才能跟他们回家。为了避免青皮素渗入核桃壳内，导致果仁颜色变深，让核桃在山泉水里洗个澡，更能保持卖相。洗完澡还不够，这些核桃被送入烘烤房，在柴火烟熏中美美地睡上4-5天，期间火不能停，还有专人定时翻动，保证每颗核桃彻底干燥。相聚的时间总是太短，张云新家人张罗着给何雪芬母女俩送行。奶奶不惜繁复的手工，用浸泡一夜的本地米磨成湿粉，一层米粉，一层红糖，再铺一层核桃碎，交错蒸熟，做成当地过节时才能吃上的蒸糕。松软中带着一丝韧度，齿颊间流淌着核桃的清香。临近中秋，女儿严韵健也特地从顺德带来自家做的嫁女饼和月饼，让他们尝尝核桃在广东糕点里的味道。
6: 非常好吃，
3: 好吃，
2: 甜甜而不腻。我们尝一下蒸糕核桃糖。
0: 何雪芬最喜欢钻研美食，看到核桃在原产地吃法如此丰富，他动了研发的初心。干了这碗核桃茶，母女俩就带着新鲜出炉的核桃回到顺德，迎接年底最忙碌的结婚季。
5: 云南拉乌的核桃，西山榄仁，美国的巴旦木，
1: 我希望他们都是做最好的。

0: 产品好啲，好啲，再好啲。
1: 虽然是百年老店，但一家子并没有完全守着传统。比如五仁馅里早就超过了五种果仁：瓜子仁、核桃仁、杏仁、腰果、松子等，都保持着完整的果仁颗粒，确保咬下去的每一口都是挨挨挤挤的各种坚果，香糯耐嚼，清甜不腻，
2: 少油少糖，咁食起身其实同平时食果仁条啊个口感系一样嘅。
1: 调好馅料，何雪芬给自己的一对儿女重新复习功课。
0: 我爸爸又咁教我，即系我妈又咁教我，到我阿公都系咁教，就百艺可以逢生，等于有啲人学弹琴，有啲学写画，咁你学整饼系啦。
2: 系个技系好关键咯，即系以学难精咯。
3: 好有兴趣。
4: 翻到去就会同埋同事一齐做啦。
1: 留学归来后，姐弟俩决定继承这门手艺。先是开皮，以劲力搓猪油、水、高筋面粉，形成韧性的水油皮。再将猪油和低筋面粉混合，搓成酥松的油心。用水油皮包裹油心，反复推压折叠后，形成24至32层的饼皮。这就是嫁女饼外皮酥而不散的秘密。还有一项听上去像武林秘籍的技艺，何氏螺旋手。
0: 何氏的旋转手是转住紧我嚟包，佢就包得个底好薄嘅，
2: 所以越薄嘅话，最后个饼底会越靓咯。佢面头嗰层会最后切开系好多层酥。
1: 十只手指呈顺时针方向规律旋转，不到4秒钟，面皮完美均匀地裹住馅料，一个个底儿薄头厚的嫁女饼就做好了。男家送，女家派，小小的嫁女饼成就老广传统，最能传播喜气的婚嫁聘礼。台山沿海有一处风格与众不同的农场，椰林树影，房屋缤纷，仿佛进入东南亚小镇。因为这里的早期居民是60、70年代回到祖国怀抱的华侨，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东南亚。黄秀，一个爱设计也爱吃的印尼归侨二代，在广州做服装设计师的他，半年前回到农场经营一家东南亚菜餐厅。
5: 老师，我们去找香料了，
6: 补一下
5: 去。补了，我们走了。哎，
2: 这么晒，
7: 去哪里吧？
1: 合伙人蔡静是位点心师，他们的小餐厅今天将迎来38位老归侨的聚餐。而做东南亚菜必备的各式香料，在农场随处可见。
8: 黄姜的话要3年才够老，
2: 这个姜是不辣的，就是香。
8: 对呀，
2: 姜是老的黄。
8: 黄姜饭的主要材料就是它。
2: 再去拿点香茅啦，这个，这两个小时候吃饭的味道。以前家里没有姜蒜，但是会有黄姜跟香茅。
1: 斑斓叶也将在宴席中起到重要作用。
8: 我给你吃。
2: 这个香味是很奇怪的，它是有米香，有一点奶香。
1: 被家乡特有的气息包裹着，黄秀仿佛回到了童年。
8: 我们来比赛看一下谁家的大。
2: 有奖吗？
8: 有啊，我的好大张的，你看，
2: 你
8: 看到没有？哎呦，偷我的一张叶子，
2: 没人看见。
1: 采摘了各种新鲜的香料，两人第一时间请师傅来指导。
2: 静，阿姨来了。检查了作业。
1: 今天考试第一道题是做印尼传统小吃糯米条。
8: 准备做糯米条，
9: 做肉松哈，把它撕到薄一点。
1: 先制作肉松馅料，
9: 不要太大火哈。
1: 大半个小时后，肉丝转为金黄色。

0: 包裹上用椰浆煮熟的糯米饭和肉松，以牙签定型，便大功告成。
1: 煮这个印尼风味的现在很不错了。
0: 阿姨们并非专业厨师，而是黄秀的邻居长辈。自打知道他们要做餐厅，农场的乔一代们就恨不得把自己记忆里的味道倾囊相授。
1: 我舅舅前年回来嘛，他说怎么这里印尼什么东西这里都有，他就觉得很稀奇一样，就是那个时候的味道了。
0: 第二道题是甜点斑斓条，这次的馅料换成了椰丝。按照传统，椰丝要有新鲜椰肉现刨，加上红糖、花生等炒制入味儿。
1: 香嘛，椰油在里面还没有炸出来，本身它椰子的味道还在里面。
0: 不过斑斓条已经被徒弟们改良成彩虹条了。除了传统用斑斓叶打汁做成的绿色外皮，还有就地取材的蝶豆兰、洛神粉、可可棕、椰子白，以及紫薯籽和南瓜黄。
1: 他们真的是不简单，都在城里打拼了，还回来农场这里发展这个，我觉得应该支持。
2: 我跟阿姨你们学的，你们回中国，我们回农场。
3: 好了啊，我们可以吃我们今天做的点心了。
0: 每个归侨的背后，都有一段背井离乡的勾陈往事。传承记忆中的味道，也给后辈留下了他们赤心不改回馈家乡的故事。告别阿姨们，黄秀和蔡静马上开始准备今晚宴席的硬菜。黄姜饭是今晚的主角，把浸泡了4小时的本地丝苗米与黄姜粉混合炒干，再加入椰粉。平平无奇的米饭需要香料们增光添彩，先把黄姜、胡椒、香茅冲出香气，再和香叶、橘子叶、沙梨叶等煸炒2到3分钟，最后做成香料包，和米饭一起蒸熟。沙爹肉串最重调味，用盐、碎子、红葱头、肉蔻、印尼甜酱油等8种调料按摩肉块，再腌制上6个小时。
2: 这里的牛羊肉就是品质不稳定，我们就尝试用猪去做，因为很多人都吃不出这是猪肉。
0: 接下来是最让吃货心动的时刻，上烤炉。把火候控制在中火，以免烤焦。烤串不断翻飞着，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2: 好香哦，
3: 是啊，香味扑鼻的。
0: 傍晚时分，客人已经到来。老归侨们自娱自乐，欢快地做着餐前热身，但黄秀却紧张起来，在客人的包围中，用斑斓叶包起了腌制过的鸡腿肉。
3: 它会散。
0: 所有的菜式终于完成。
2: 这个是印尼的一个手抓饭，他们到节日喜庆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都会做这种饭，配料呢就按各家的喜好，他会自己去调配的。然后这个蕉叶呢，它是一个饭铲，可以把这个饭一团一团的铲到自己的蕉叶里面，再把它捏成团，配着菜一起吃。上菜了，来，这个麻烦拿起来一下，姨。

0: 女健康。
1: 他的歌的内容是什么呢？
2: 几呢？带了四个小孩，掉了一个出去，还留下九个；再掉了一个下去，又留下八个；再掉下去一次，留下七个、六个、五个、四个，最后一个留在浙江那边。
3: 未完待续，乔二代黄秀决定回乡定居，成为归侨沟通内外的桥梁。何雪芬、严韵健母女以嫁女饼为媒，让更多年轻人重拾中国人自己的婚嫁仪式感。何月琼守着一家老小，立志把菜谱做成响当当的品牌。吃货培养要趁早，吴丽芬已经教会小外孙辨别各种赶海获取的贝类。一方小小的灶台，因为女人们的巧手和巧思，而变成了有声有色有味的大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闽菜佛跳墙如何变身粤菜新贵？国民美食小龙虾落户广东，经历哪些蜕变？象拔蚌邀约虾酱是怎样的味觉旅程？无论出身派系，凡好必纳，在融合中蜕变，在模仿中创新。老广的味道第七季之粤食无界。食不过一日三餐，但对于食事的琢磨，老广们从不偏安岭南一隅，也从未停止过向其他菜系的借鉴与尝试。但凡遇到有可取之处的美食，都会按自己的口味改造一番。对老广而言，食事无边界。
1: 你睇下想买啲乜嘢？我哋有好靓嘅佛跳墙啊！我啲佛跳墙全部用干放海味做噶。
0: 佛跳墙，福建名菜的头部 IP。这个名字有一种说法是福州土话“福寿全”的谐音，还有一种说法因其浓郁荤香，味中有味，于是有了“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的夸张比喻。这道可以把出家人拉回俗世的大杂烩，流传至今，演变得可浓可淡，可繁可简，但通常少不了一个重要的主料。
2: 靓仔你好啊，靓仔，今日包

0: 你靓吗？平时话七蚊只，加埋嘅优惠啲啦。
1: 脍炙人口的佛跳墙，要走入寻常百姓的餐桌，必须降低主料的成本。佛跳墙一颗鲍鱼，从曾经珍稀的高级食材，到如今普通菜市场也能窥见其身影，得益于现代的大规模养殖。11月，南方刚刚入秋，近海镇古老炮台的脚下，岸边不远处的鲍鱼养殖场，工人们正在忙碌着。
2: 如果系都系水嘅，准备这个水费呢，好冇？现在我们是在做疫苗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准备得好，以后苗生长的也比较好。
1: 秋季是鲍鱼繁殖的季节，鲍鱼喷出体外的精子和卵子，通过复杂的技术进行人工干预，孵化出来的鲍鱼苗比灰尘还小。陈华生的养殖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批鲍鱼家族的到来。

0: 先把这个袋子里面的温度和池里面的温度先拉近，然后等一下再倒。这个灰色的就是鲍鱼卵，一口池有20-30万的量。
1: 看着悬浮在水中的鲍鱼幼苗，陈华生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
0: 这是龙须菜，我们用来喂鲍鱼的，但是每一口你要控制这个头菜量，就一个晚上把它吃的差不多就好。
1: 16年的经验，陈华生对鲍鱼养殖如数家珍。之前做电器生意的他，刚入门也是不得其法，踩过无数坑。陈华生养成鲍鱼，靠的是一股牛劲儿。
0: 那个时候技术一点都不懂，白天就养鲍鱼，晚上就看书，走火入魔一样。现在我们厂有10000多立方水体。
1: 鲍鱼养殖对水质要求非常高，直接引进海水无法养活。陈华生自有办法。
0: 我们从沙层底下打2米深，用12寸的塑料管包20目到40目的塑料碗，清洗度跟矿泉水一样，24小时不停的流。
1: 陈华生想挑战难而正确的事情，他的努力也终于得到回报。如今养殖场每年有成品鲍近50吨，鲍鱼苗3000万粒。陈华生们的努力让鲜活的鲍鱼进入寻常百姓家。煎、炸、蒸、煮、煸、炒、烤，怎么做都是餐桌上的主角，其新鲜和甜美的肉质总是让人垂涎三尺。鲍鱼去内脏，切花刀，上好的五花肉切小块，入调料红烧至7分熟，加入鲍鱼后一起焖。丰腴肥美的两味食材相见恨晚，香气馥郁浓烈，五花肉入口即化，鲍鱼吸饱了油脂更增添鲜美。
2: 加饭啊，
3: 加加
2: 来来给加好。
1: 秋高气爽，风轻云淡，这是晒制干鲍的大好季节。陈华生每年都会把一部分的鲍鱼制作成干鲍。
0: 我们这晒干鲍只是挑那些比较肥厚的，一天还要翻3-4遍才能晒得均匀，是10斤鲜鲍才能够晒出1斤干鲍。
1: 晒好的干鲍身干形正，厚厚的肉足呈半透明状，随着时间的延长，盐分吸出表面，中间通透并且有红色糖心，这样的干鲍才是老广们的心头好。

0: 啫。拜拜。
1: 张泽峰1989年就开始在广州一德路买卖干鲍，因为对各种干鲍非常熟悉，朋友们送外号“鲍鱼峰”。
2: 你咪睇只鲍鱼喺交配前同交配后咧，就睇到佢个厚度，由佢厚度嚟睇。如果薄身嘅咧，肯定系交配后噶啦。呢只鲍鱼一睇就知道佢系交配前噶啦。
1: 干鲍虽然贵重，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做成美味佳肴，这让张泽峰深受启发。
2: 有个朋友，人哋送咗佢盒鲍鱼，佢都唔识整，制咗喺鞋柜好耐啦。所以我哋一将呢啲干鲍做成半成品，一加热就可以食。
1: 即时产品方便了顾客，同时也拓宽了干鲍的销路。用干鲍做的菜，最豪华的莫过于经典名菜佛跳墙。鲍鱼、海参、花椒、干贝等几十种主辅料。
2: 港式的佛跳墙咧，就有鸡、猪脚、猪皮、大地鱼、我哋嘅大骨、螺头、碎嘅瑶柱、鸡脚，然之后鲍鱼咧摆喺中间度，继续用摆多一层肉，大概加30斤水，经过20个钟头熬出嚟嘅鲍汁咧有8斤。嘅干货咧都要成个星期先可以发好嘅，仲有我哋嘅鲍汁，滚佢大概20到30分钟就可以食噶啦，方便快脆。
1: 在历经猛火文火交替的淬炼，数小时之后终得一坛佛跳墙。包好的佛跳墙开盖的一刹那，浓香扑鼻，直入心脾，几十种原料微于一坛，各种材料烂而不腐，互为渗透，再配上一碗捞饭，色泽金黄的汤汁顺着山丘般的米粒流淌，大海的鲜香与米饭的甘甜交织，特别适合寒冷的冬季。
2: 来，先吃佛跳墙啊，趁热食。
1: 久负盛名的佛跳墙就这样被借过来，完成了从闽到粤的蜕变。而张牙舞爪的小龙虾，老广们则不做改造，直接纳入餐桌。
3: 整份麻辣小龙虾。
1: 夏天又到了一年一度小龙虾上市的旺季，广宁县城里不多的几家宵夜档挤满了客人。小龙虾因其肉味鲜美，在近几年成为风靡全国的热门食物。看着堆成小山的虾壳，正是香在舌尖，美在心田。小龙虾又称克氏原螯虾，大约是在1929年引入中国。小龙虾多来自湖北，但也有广东肇庆本地的产品。8月，大信村里水稻收割完成，收集废弃的稻草成为程世乐和妈妈的工作。
4: 哎，这个稻草好东西啊，一浸出来让那个苗长得快。
1: 这个月正值小龙虾的育苗期，程世乐为小龙虾幼苗找食操碎了心。
4: 现在育虾苗期间，每天早上都要一早起来磨这个豆浆，因为那个虾苗现在还吃不了那个颗粒料，只能磨一点豆浆让它增加。

0: 蛋白质。
1: 小龙虾属于淡水中个头较大的虾类，存活率最高可达98%，其食性很杂，水草、藻类、昆虫、动物尸体都是它们的粮食。程世乐在虾塘里种满了黑藻，作为小龙虾的饲料。
0: 这段时间没有时间打理，所以我现在又把它捞一部分起来。不然的话，草太多，容易让那个虾缺氧，会大面积死亡。
1: 斗转星移，2个月左右，虾苗经过几次蜕壳，体重在4000至8000不等时，就可以捕捞售卖了。每天天刚亮，程世乐就在霞光中用虾笼开启了一天的劳作。
0: 这些虾大只，个头大，啲水系山泉水嚟嘅，山清水秀。嗱，我哋养啲虾，啲虾肺都系白色嘅。啲大蝦六以上，一兩唔封頂嘅呢啲。呢個中蝦咧就四五六。
1: 蝦養得好，求購的人自然也多。
2: 啲蝦點賣㗎？
0: 中蝦28，大蝦35。
2: 好，慢慢啊，
0: 慢慢啦嚇。依家平均每日都係撈到80到100斤，一日好快都賣曬啦，供應本地市場都唔夠。
1: 程世乐想提高产量，无奈养殖的水塘面积太小。
0: 呢块稻田，我就系想同埋啲村民合作，稻虾共养，实行双收。嗱，呢一块就系我试验田，种咗莲藕，投咗虾苗落去，就系到时睇下啲虾嘅产量去到几多。
1: 小龙虾的处理也有技巧，扯住尾扇轻轻一拨，连着的虾肠就会一起出来。鳃和胃含有太多杂质，剪刀斜着一下，顺着虾背再剪一刀，就算清理完成。闲不住的父亲不下地的时候也会过来帮忙。
3: 不但得到充分，
1: 每一个回乡忙碌的新农人背后，总少不了父母帮忙的身影。程世乐养虾之前，还跟人学过2年的厨艺，只要有空，家里的厨房就是他的战场。
0: 平时啲亲戚朋友过来吃饭咁，都系我煮餸噶嘛。
1: 小龙虾肉质较粗，烹制手法以简单粗暴。小龙虾入锅油炸，七成熟时捞起沥干，热油炒香配料，放少量水，再加一瓶啤酒，倒入小龙虾，加入13香或者麻辣配料，焖煮15分钟。入味后起锅，13香小龙虾香味浓郁，久食不腻。麻辣小龙虾辣而不燥，咸鲜而香。蒜蓉小龙虾做起来比较容易，热油把蒜末爆香，放入油炸之后的小龙虾一起焖煮入味即可。蒜蓉小龙虾香味清淡，虾本鲜甜，蒜末更增一臂之力，令其味道鲜美加倍。

0: 十月，就在这批小龙虾出完之后，程世乐在隔壁村又租了150亩地，
1: 摘莲藕跟小龙虾一起混养。
0: 程世乐觉得，找好目标后就得扎扎实实做好手边事，一步步实现梦想。静静的晨曦散落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被街上的车流唤醒，朦胧着睡眼迎来新的一天。
2: 辉哥早。
3: 早。
0: 黄景辉是广州文华东方酒店中餐厅的主理人，虽然此时并未到后厨上班时间，但他早早的就来到厨房，开启了这一天的序幕。
3: 我都不是天天这么早回来的，未到上班的时间对小孩是一种压力，昨晚想了几个菜，今早回来实现一下。
4: 这道菜呢是啤酒鲜鲩鱼糕煮黄鱼，首先呢将黄鱼煎香，大火浸入啤酒，小火慢煮，大火收汁。
0: 黄景辉16岁就从老家到广州学厨，靠着吃苦耐劳勤学苦练，仅仅4年时间就从小工飞跃到大厨，直到如今一人主理文华东方酒店旗下的几家餐厅。他尤其喜欢自己设计菜品。
3: 做粤菜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收其他菜系的精华，博取众长，融贯中西。我有个良好的习惯，就是要将研发好的菜品呢进行标准化的 SOP。
0: 正是这种终身学习的习惯，黄景辉主理的文华东方酒店江餐厅连续3年蝉联米其林2星。黄景辉朋友多，他经常会约上3、5知己，在他主理的另一家餐厅穗极苑子小聚，并亲自主理菜品，以享友人。为此他经常出外寻找新鲜的食材。台山海域环境优异，是广东四大名蚝台山蚝的传统产区，每年11月至来年4月，正是生蚝肥美嫩滑鲜甜爽口的时候。营养丰富的台山蚝成为黄景辉隐藏菜单上食材的首选。台山生蚝生长于咸淡水交汇处，连片生态优良的浅海水域造就其出众的品质。
3: 哇，高山美味！哇，啲生蚝嫩滑，
5: 呢只蚝可以做得金蚝。
0: 冬季，暖阳高照，朔风徐缓的日子，正是晒制金蚝的大好机会。精选优质的新鲜生蚝，在表面氧化的同时脱除掉一定的水分，其表面就会呈现出淡淡的古铜色，这就是常说的金蚝。
5: 这只台山金蚝晒大概一日，脱掉50%的水分。
0: 生晒金蚝的营养物质没有经过水煮而流失，但因为晒制之后，其口感及香味又非常的独特，是难得的高级食材。
5: 啊，飞哥，呢啲就系我哋嘅金蚝啦。
3: 呢种靓啊，呢只招牌，好香呢只。陈哥，我要这个，帮我带10斤。
5: 好啊。啊，
3: 这个品质不错。
0: 广州市黄沙水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水产品。黄景辉决定买一些国内少见的海鲜。
3: 你象拔蚌可以啊，呢啲。
0: 象拔蚌生活于泥沙中，象拔蚌的红管大且多肉，其味道也特别好。

0: 象拔蚌一般都是刺身的食法，今天呢改做一个鸡汤苗雀厚切加拿大象拔蚌。
1: 走地鸡清水包滚出味，仅留清汤，象拔蚌洗净，只取红管，切成四方厚块，放入滚烫的鸡汤汆烫十秒，与虾酱芥蓝一起摆盘，清新雅致。象拔蚌外表已经烫熟，内里却刚刚脱生，爽脆甘甜。因为虾酱的激发，象拔蚌的鲜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释放，回甘更加强烈。金蚝、黑松露这两种食材碰到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0: 这道菜就是将两种中西顶级的食材充分融合在一起。
1: 金蚝先用油煎香，再用爆汁焖煮，搭配上糖心干爆，浓稠的爆汁荤香夹杂着金蚝的腥香，撒上黑松露之后，丝丝缕缕的奇异香味进入鼻腔，葱叶数切加油及调味料拌匀，新鲜濑尿虾只取其肉，外包春卷皮，炸至虾肉刚刚脱生，然后选取俄罗斯鲟鱼鱼子酱与炸虾菇搭配，鱼子酱微腥味咸，首先在口腔爆开，然后是酥脆的炸虾外壳，再咬进去才是满口虾菇的鲜美，口腔中的层次突然变得鲜明。周末是黄景辉邀约知己好友相聚的日期。
2: 好，走，三一了。
1: 黑松露的异香袅袅，而后是爆汁和金蚝的味道，渐变得浓厚，让味觉得以沉实。酸菜鱼是川菜的一道经典菜品，以其独特的烹调技法而著称，是川菜走向世界的开路先锋之一。酸菜鱼传入广东之后，可谓遍地开花，但凡跟川菜有点关系的食肆都少不了这道菜。爱吃爱钻研的老馆们不断地对酸菜鱼进行改良，让其适合本地人少辣微辣的口味，或者在原料上进行新的选择。
3: 小条，
4: 哦，大条的。
5: 阿叔，他这里的鱼怎么样啊？
4: 这鱼好啊。
6: 你不怕挨挖，挨不怕就别挖，挨不挨都你卖吧。
1: 这种藏在深山里、卖家不愿过多宣传的鱼，不过是普通的幻鱼。只是经过当地村民特别的方法养殖之后，才会远近闻名，身价高起不下。红冠镇中堰村四周高山围绕，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平原里，星罗分布着二三十户人家。一条山溪由南到北蜿蜒地穿过村落，山溪欢悦叮咚，潺潺流动，在其两旁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数十个水坑，宛如一根绳子上连缀的许多气球。
7: 打算了，
1: 每天早上，村民邱红云就来到自家挖的水坑边上，查看坑里的幻鱼。
7: 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两个这。

0: 这样的水缸都是用来养鱼的。别看这些鱼很普通，长大了以后可是很难帮补家用的。我们都会留几条，过节家人团圆或者是亲戚朋友过来的时候，就是一道百吃不厌的硬菜，怎么做都好吃。
1: 山溪清澈见底，终年流淌，形成独特的微流水环境。投放的鱼苗品种单一，没有异类的角逐，生息时间更充足。
0: 我们这个水都是从山泉水来的，那个水温比较低，所以说我们这个鱼长得比较缓慢。春分的前后就是说投放那个鱼苗，到七八斤重的时候它就长得快一点，因为它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嘛。
1: 山顶的日落来得似乎更早一点，邱红云又来到家里的鱼池边，准备割草喂鱼。
0: 我现在割的这个我们这里叫做象草，平时那些红薯叶啊，还有那个木薯叶啊，还有地里面那些杂草，我们都会拿来喂鱼。
1: 在山泉水滋养下长大的鱼，出落的肥而多肉，肉质坚韧紧致，香滑鲜甜，入口爽脆，并且久煮不烂，基本没有泥味及腥味，成为当地招待贵客的首选菜式。中秋临近，在外打工的妹妹回家过节，为了让妹妹能吃到久违的家乡菜，邱红云和妹妹一起开始捞鱼。
0: 哇，有七斤七八斤哟！
2: 太巧了。
1: 老广的餐桌讲究新陈搭配，选取油脂最厚、骨刺最少的鱼腩部位，同梅菜一起入锅清蒸。丰腴的腩肉让脆嫩的梅菜吸饱油脂，带有鱼的香味儿，而梅菜的咸更增鱼肉的鲜甜风味儿，两者相衬，足令人大快朵颐。看到哥哥忙里忙外，妹妹邱艳红也过来帮忙。
2: 我在广州工作，今年是酸菜鱼，我们家乡这个鱼品质那么好，要是拿来做酸菜鱼肯定很好吃。
1: 酸菜洗净炒干水分备用，鱼肉切成薄片，鱼骨鱼头油煎之后煮汤，煮至汤浓味出，放鱼肉煮至八成熟，干花椒、鲜花椒、辣椒用油爆香，趁热淋上，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屋子里充满酸菜鱼氤氲的酸香味儿。酸菜开胃提神，帮助消化，鱼肉则一扫清蒸的丝纹，变得爽脆可口。
0: 盒饭来。
1: 晚上月光如水，家人团聚之时，吃着自家养的鱼，虽然简单，但格外香甜与踏实。
0: 干杯。
1: 一方水土的美食，一样受益于这方水土的开放与包容。在粤菜体系里，随处可见各家各派菜系的影子。不问英雄出身，也不惧未来风云，粤菜师傅们博采中外，无论派系，凡好必纳，粤食无界。

0: 我叫小多，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吧。我外婆嘛，他们在那个浦江，就离我们邛崃可能就十多公里嘛。他们也养了很多鸡啊、鸭呀、啊，每天就在整个园子里面跑过来跑过去。无论是这里的植物呀、土地啊，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吸引我。我，你买那株？
1: 别看我这株，这样的花开好整齐哦，你看。嗯。
0: 那个花就是粉色龙沙宝石，它应该是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种月菌，淡粉色渐变的那种。又想投资个
1: 桃花会吗？
0: 可以天气凉快，可以在这边看呀。
1: 好多还是好多人在看。来年大妞们还是投荔枝。
0: 当时这个龙沙宝石在整个村庄里面讲，它是独一无二，是唯独的一颗。我外婆她头部有脑血栓嘛，现在腿脚不便，当然她很开朗很热情的那种。我外公的话他就比较闷，就不太爱说话。那是也是一个春天嘛，我外婆就坐在那个竹椅子上看着那个花，然后她就说，平时你们不在的时候这个花来陪着我。它长得很高，挡住了后面的山，就让我觉得不再害怕。你想不想我在这儿种更多的花？
1: 想
0: 啊。想。所以说，我们萌生一个想法，就改造一座花园。
1: 种啊种。
0: 我种。
2: 什么房子哪位买？
0: 这
2: 还想买房子不？
0: 这房子哪整的？这能不破？因为这一次地震中，就这个房子就垮了一半。我外公比较爱在这里面的放一些财物啊，那些东西啊，他就怕这个房子垮了。
3: 垮的房子怎么要这样？他这样
0: 子？我们小时候就拿那个挖挖机把这房子给拆拆掉，拆掉是然后把人家挖高弄完挖松。然后种菜，
3: 这面可以让摘点李子啊、桃子啊，你花也好看，对不对？
0: 可以种点水果嘛。
4: 它嘛花嘞，我也觉得也可以。
0: 可以。
3: 我两个好看。
0: 那天晚上我们就也在乡下做饭嘛，大家围坐在一起就谈论了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外婆想要一个红色的花，我舅妈可能喜欢那种粉色的花，舅舅可能说你可以种一些果树啊这些，那就是说可以把他们的想法综合一下。自己可能一个人完成比较困难吧，邀请海妈给我提出一些建议。
5: 我们认识是因为我们花园节的时候啪叽怼着我给我抱了这么大一个龙沙宝石，他说送给你的，海妈，我愣了，有点不知所措。
6: 我你们这路边好安逸啊，
0: 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盆儿。
5: 你最初想到盖这个花园的时候，你想到过盖咋弄？
0: 其实我喜欢那种很乡野的花园，不是说很单一的，我就说很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啊。我觉得我所种的东西要融入这个环境。
5: 我们的花就种在这一个小块地儿，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还可以种两棵银叶金合花，也是可以的。
0: 可以，也比较符合他们想要那种

0: 很兴奋，我觉得房子拆了，我觉得整个庭院更开阔，心情也更好。让你娃娃抬点，这年纪娃丢了。我大舅妈想种李子，然后我小舅妈想多种一些花，然后我想两个都种，我就比较贪心，两个都种。
1: 外婆她就特别支持啊，也特别开心。更期待的是我们一家人都回来啊，就围绕这个东西去劳动呀，去怎么样，就特别开心。

0: 家人聚餐的时候遇到下雨嘛，然后我们就只能在那个街沿边或者在那个厨房里面。突然间想，我们家缺一个能遮风挡雨，缺一个能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饭的一个地方。我说，要不我们就改个餐厅吧，然后我们就把整个的布局全部完全改掉。
1: 学生可以这么抬抬啊，可以的。哦，那自己爸妈可以吧？可以玩玩就可以。
2: 来，来吧，来吧。
3: 俩人的想法很好，这我怕这玩。
0: 得到了我心目中想要的一个花园餐厅的一个场景。
2: 来，
1: 老外，哎，五爷
4: 出来
1: 呗，
4: 这边，轮到马到孙子了不？
5: 对对对，
4: 我有。
0: 哎，讲讲。哎，高，都拆我那房子哦，
4: 拆我那房子哦。
1: 那你不然，你那小房子不拆光，那也怎样嘞？
4: 再洗个洗，
1: 干活。你要给我拆知道吗？
0: 我拆啥的？当时我想象的门是一个比较矮的那种，从那个区域看出去。就像人被噎住了咽喉一样，不能呼吸。这房子在这儿要不得，你等于你在房子面前又多一个房子，你本来这儿是一个大的很，又把关进窗，然后前面又多个东西把挡到。我觉得不要，对，好难的看哦。我觉得花园就是一个让我们一家人能够一个很安静，一个很休养的一个地方。我不希望有那么多条条款款、框框架架。
2: 放吧，放，好就把爪子标了就行了。
6: 那我们来一起来弄嘛，旁边就设定一个2米宽的路。

明天的时候需要把这些花全部摆好了间距，最后再戴。嗯，脑子里头一定要想两年以后或三年这个花它的样子它的高矮，然后再走进去在那个地方坐到看，看了把每一个花都在脑子里面想一下它最终的高度。每棵树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形态，每棵植物都有脸，脸就是它的正面，正面要对到你。

0: 就我觉得我工作是比较枯燥的那种。种花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在工作上面碰到一些麻烦啊，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啊，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修剪一些花草啊，整个人就特别静心。
1: 我想就做点豆子就行了，白红烧肉好吃。

0: 家门口就是风景。
1: 其实我觉得享受的并不是花开的那几天或那个瞬间，其实享受的是从贫瘠的土壤种出鲜艳美丽的花。

0: 那睡几天睡得干我？
1: 那睡好几天哦。
0: 想啊，这
1: 就想得挺。
0: 今年嘛，我觉得是小院最特别的一年，是我们整个这几十年来这个小院最美的一次。
2: 反正每次从家里面到这个乡下，我都觉得很清新的感觉。我们花园里的花也开了，各种颜色的色调，我也觉得很欣赏，很治愈。
0: 啊，厉害！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也是每两周才回来一次。
1: 这个月，吃啥物没有？吃啥喝酒不？你回来就回来耍哦。
0: 但是因为我们改造了这个花园，我们就约定好了，我们每个礼拜的礼拜天都会回到这个花园。一起做做饭，种菜，浇浇花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花园更像一个纽带，就是说我们能坐在一起聊的东西更多了。
3: 爸爸，你也接受吗？
4: 他那里没纸吧？他害怕纸吧？

0: 哎呀，高山。
1: 反正对我来说，这几年的变化就是，不能说它往好了变，也不能说它往坏了变，就只是说顺其自然的让这个环境越来越优美了，越来越漂亮了，我是很喜欢的。
2: 我觉得我的远期计划，我会搬到乡下来住，然后每天下班以后就回到乡下。然后早上就开着车去单位，就说我更多的时间会用来亲近自然。
3: 我想当一个。
4: 其实我觉得建花园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也不是说我们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能够建好的一个东西。可能我觉得建一座花园需要我们的一辈子。
3: 合作感。
5: 脸都笑僵了。

0: 夏春，你在这儿待会儿，我跟秋绿有点事儿要说。
1: 大姐，就算是表面文章，咱也得严严是吧？你瞧你那张臭脸，
0: 你跟我商量了吗？你就让他加入？
1: 我这不是把你叫出来了吗？再者说，这是方丽红给我打电话，我能拒绝吗？你教教我怎么拒绝。你就算是对夏叔有偏见，你也得承认，这夏叔这人是傻了点，但他人不坏。
0: 我对他没有偏见，我就是本能的不喜欢。再说了，你说咱们要是在他爸手底下工作，咱们每天巴结着他，
2: 这还情有可原。
0: 那现在关键是我们在一个需要拼实力的地方，我们需要除了有好爹一无所长的人吗？
1: 他一无所长吗？他要是一无所长，那他美国那学位和中国思考他怎么考下来的？再者说，他有一好爹，对咱们来说也不是坏处吧？没准未来还能给咱们带来案源呢，对吧？秋华，我的意思是，宁可要一个单纯的像一张白纸的人，也不要一坏蛋。咱就收下他吧，啊，多注意点他，别让他给咱们惹麻烦就行。
0: 我还得兼幼儿园阿姨。
1: 行了吧，走吧。
0: 我接水去，
1: 就别接了，给人个面子。行，说一句。
0: 哎，夏叔，你看你上次给我们惹了那么大事儿，人家秋绿不计前嫌，同意你加入我们了啊。
3: 谢谢你，秋华姐。
4: 别，您是合伙人，您加入我们是我们的荣幸，是看得起我们。哎，
0: 相互感谢啊，相互感谢。哎，时间差不多了，玛丽丽应该快到了。
4: 哦。我先接杯水去。
3: 哎，我接。
0: 哎，给我带点美式啊。
3: 好。
1: 还是有优点的，跑得快。
0: 安女士。
5: 哎，罗律师、邱律师，
0: 这是我们所的夏律师，夏叔。
5: 你好。
6: 你好。
0: 安女士。嗯。许建设被发回重审了。
5: 叫被发回重审了呀？
1: 啊，就是被上级审判机关认定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判机关重新审理，就叫发回重审。那如果呢，对方没有新的证据补充的话，重审改判希望会是很大的。马女士，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就应该不会再有新的证据出现了吧？
5: 不会了，不会了，你不知道之前查了多少遍呢。
4: 怎么会没有呢？不是有许建设和受害者之间存在着债务纠纷的证据吗？
1: 不过我觉得是发回重审主要是针对许建设是本案主犯说的，关于那个借条呢，应该对基本事实影响不大。
3: 对，二审裁定是针对犯罪过程而不是犯罪动机的。
0: 没事，不管怎么说吧，总算是一小步的胜利。
3: 马女士，哎，我听说您和许建设已经离婚了。
1: 可不是吗？
3: 天哪，我又相信爱情了。
4: 夏律师，
1: 夏叔，你要不在旁边那儿坐着，也做做记录什么的。

0: 马女士，那我们二审的任务也算是不负重托。嗯，到这一步二审就算是打完了，剩下的15万需要您尽快打到我们律所的账户上。
1: 行，你们放心，我去筹去。
2: 那接下来可能就要准备重审了。嗯，您这个重审还想委托给我们吗？
1: 当然了，我当然还得委托你们二位了。
0: 这次重审可以说是许监舍能否重获自由或者减少刑期的唯一机会。嗯，那辩护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如果您和许先生要继续委托我们的话，代理费我们需要再追加50万。您先交20，剩下的等到判决结果出来以后一次性付清。
1: 行，好。对了，你们还去见建设吗？
2: 这个重审如果是不委托给我们的话呢，那可能还会有一次机会。
3: 就是告诉他二审审判的结果。但如果重审委托给我们的话呢，那重审开庭之前我们还有多次见他的机会。
1: 那我可能有个事儿还得麻烦你们二位了，能不能下一次再去见建设的时候，让他把上一次我给您那委托书签了，这样的话我好帮他处理房子，也可以把代理费交上了。
0: 不可以，这个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
1: 什么情况下？
0: 就是许建设同意赔偿受害者家属，经过法官的同意，我们才能让他去签这个委托书，委托您去处理他的房产。
1: 可是邱律师，这个人是不是建设打死的还不知道呢，这怎么赔啊？还有了，那家人你们都没见过，他们胃口可大了，他们要知道建设名下有几套房子的话，他们不弄到手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0: 那对不起了，这事儿我们没办法做。
4: 我们反正要让他去签委托协议，顺便再多签一份，应该也没。
2: 麦女士，关于这个委托书的事儿啊，我们也是说过很多次了。那现在呢，这时间确实比较宝贵，为了重审呢，我们也尽量不再把时间浪费在这一块了。如果真的是要签，也就是刚才邱律师说的那种情况，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那我回去再想想吧。啊，那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谢谢你们啊。谢谢。哎，那先走了。
2: 还是很开心的哈。
1: 哎，不用送了。
4: 哎，这女人真了不起。
5: 哪儿了不起了？
4: 都离了婚了还舍命救前夫，要我可做不到。我男朋友要出了这种事儿，我跑都来不及呢。
5: 你这辈子最好别遇到这种事儿。
0: 哎，你说法官现在提出来要见咱们是什么意思？
2: 我觉得没别的吧，肯定是希望咱们做许建设的工作。
0: 我觉得这个案子打无罪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看判许建设多少年了。
4: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相信他无罪。
6: 你是相信马丽丽吧？
4: 是啊，这世上有几个人能做到马丽丽那样？
2: 你看我们夏叔，突然像看透了人性的样子。
4: 本来嘛。
7: 你们是许建设的辩护人吧？
8: 嗯，我们是。啊，
7: 我姓魏，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我呢，仔细研究了全部的材料，这个案子啊。判定许建设有罪，那是没有问题的。另一个同案犯最终量刑也没有那么重，这跟他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是有一定关系的。你们看，是否有必要说服许建设协商赔偿？据我所知，许建设啊，应该有这个赔偿能力的，取得谅解很大程度上也是能够缓解双方的矛盾的。你们说呢？
0: 那魏法官，我们商量一下，一会儿给您一个最终的结论，您看可以吗？
7: 行，啊，我办公室在这儿啊。
0: 啊，好，谢谢。
4: 你们觉得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夏叔，前面的事儿你没参加，你没有发言权。我觉得法官的提议可以，他提到了同案犯的量刑，那是不是许建设？

0: 如果积极赔偿的话，量刑上也会进行考虑，是吧？
1: 我同意你的想法。嗯，咱们就这样回复魏法官。嗯，
0: 然后再去见许念说。嗯。不过前提是他给认罪，并且积极赔偿。
2: 但万一他不同意怎么办？
1: 咱们可以向他陈情利弊啊。
3: 我总觉得许建设态度这么坚决，背后一定有人给他传递错误信息。但是咱们接手以后，他应该也不会和外界有什么联系了，工作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难做。咱们可以试试。
0: 行。
3: 我不见，不见。
0: 对了，夏叔叔，你得在这儿等着我们。关于你的这个代理协议啊，等我们进去见许建设，会让他补签的。放心吧。
1: 行。

0: 我是被冤枉的。现在这社会上，没有什么值得我信任的，只有丽丽。是真心为我好，她现在的努力太不容易了。
1: 虽然党会重审，但是仍然做无罪辩护，还是会有很大诉讼风险的。您是否考虑做最轻辩护，并做出积极赔偿的姿态？那我们这边呢，也会积极的跟被害人家属沟通协商，争取刑事谅解，从而让法庭对量刑有所考虑，在法庭上得到一个较轻的判决。您觉得呢？
0: 人不是我杀的，为什么我要赔偿？
2: 三号会见室会见。你们是我请的律师，应该站在我的立场。我们一直都站在您的立场啊，只进行无罪辩护，完全推翻一审，这个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还是不厌其烦的劝您考虑最轻辩护，协商赔偿，尽量。
3: 尝试降低刑期，减少您的诉讼风险，这个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4: 对，
3: 如果量刑上能够减轻，加上您之后有良好表现，实际服刑的时间可能更短，这笔账您心里应该是能算明白的。
4: 那这样行不行？您看，我们先代替您去跟对方接触一下，我们也看看对方的一个态度。
3: 那如果是要赔偿的话，看看人家底线是什么。
0: 你说呢？我听明白了，没时间了，最后一次机会，去吧。但是你们不能代表我表态，赔不赔，赔多少，我决定。
3: 那是当然，那个重审的日期很快就会确定了，我们下周再来跟您见个面，到时候您可以把您考虑的一个结果告诉我们，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补充代理人的协议，律师是我们的同事，他的名字叫夏叔，马女士那边已经确认过，她是见过了。
0: 好，我结束。
3: 好，麻烦您签个字哈。

0: 封口了。哎，不是，
1: 现在有发回的基础在，又能重新协商谅解赔偿，这样的局面已经很好了。
2: 您不是也一直为许先生奔走呼号，就是希望他能够早日恢复自由吗？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想想，我再想想啊。嗯，
4: 马女士，时间拖得太长，对方可能会觉得我们缺乏诚意。要不这样，您看行不行？嗯，赔偿的数额咱们再讨论。我们先去跟受害者家属先接触一下。
3: 不行，你们可不能背着我们单独去跟对方接触啊。
1: 我们没有背着，许先生已经是同意的。
3: 他同意了
1: 啊？
3: 他签字了吗？
1: 不用签字，他是当面同意的，让我们和对方先接触一下，然后至于这个赔偿条件什么的，将来再由他自己决定。
3: 建设一直没认罪，他怎么会同意你们去跟对方接触呢？那你们去跟对方接触了，不就证明他认罪了吗？
1: 马女士，我们的委托人是许建设，他也是当面同意的，
5: 我们这边也是有会见谈话笔录的。
1: 夏律师，你把那个我们的一个记录麻烦给马女士看一下。
3: 好。您看，建设上面不是说他想想吗？而且这也说了，你们不能代表他的态度，赔不赔，赔多少都由他来决定啊。而且这钱是建设的钱，我也不能替他做主。这样吧，我觉得让建设先考虑清楚再说，要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
1: 哎，马女士，这个二审之后的这个15万您需要马上再交给我们了。还有如果这重审您还是想让我们给您代理的话，您需要交50万。
3: 可以啊，这15万我马上打给你们。但至于那50万，我觉得得让建设考虑清楚了以后我再付。那我先走了啊。
6: 嗯，你什么意思啊？
4: 他不是一直都积极的救许建设吗？现在这机会这么好，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消极啊？
6: 他就是坚信许建设无罪才会这样的。
1: 我们已经跟他解释的够清楚的了，连关在牢里的许建设人都明白，他明白不了吗？
6: 英子、秋华，你们是相信许建设是无罪的吧？
1: 恰恰相反，我们现在觉得他可能是有罪的。至于最后致命那一棍子是不是他打的，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能争取降低量刑，这已经是很好的诉讼结果了。哎，怎么了？夏叔，你帮我拿一下。哦，哎，那咱们那个小咨询室空着呢吗？好，那你带他过来吧。好吧，谢谢啊。嗯。

0: 罗律，乡女迟到了。
1: 林子，
2: 师姐，
1: 哎，
2: 坐。
1: 是这样的，我想请你做我的律师，起诉孙华鼎。我收到他的信了，他跟我说，当时呢，他转这些钱呢是通过他母亲的账户，他还把他们之间交流的信件，还有银行密码都给了我。我也去见过他的妈妈了，他把银行的优盾给我，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大概一共转出去有个6000多万。温丽已经把这些资产转移的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想请你代替我追讨这一部分夫妻共同财产。
2: 师姐，确切的说，他转移的并不完全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很大一部分是公司的资产。那孙大哥当时犯事的时候查出来转移出去多少了吗？
1: 当时查出来的大概有个2000多万吧，剩下的是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来平账的，所以我跟他离婚的时候我没有分到一点股权价值，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
2: 可当时查出来是2000多万，现在一下子就变成6000多万了，如果您现在起诉他，可能要追究孙大哥。

0: 哥的余罪，这件事情他了解吗？
1: 他了解，他现在恨死文丽了。他说宁可多坐几年牢，也一定要抓住他。
0: 好，那师姐，我有一个建议，就正如我刚才说的哈，这6000多万的事儿一旦出来，可能孙大哥要面临很大的法律风险，他现在需要一个律师。不管怎么说呢，是我找的您，找的他，牵出这6000多万的。所以，如果他信任我的话，于情于理，我都应该代理他。至于您这儿，我就不合适了。
1: 为什么呀？
0: 您别忘了，温丽案另外一个受害人是我，所以将来必定温丽案的当事人之一就是我，所以我就不太合适了。不过师姐您放心，我可以为您推荐一个非常合适的律师。
1: 你们所里的吗？
0: 不会是我们所里的，因为我要代理了孙大哥，我们所里的律师就没办法代理您了。但是这个律师我是很相信他的能力的。
1: 谁啊？
0: 大胜律师事务所的陈硕，陈律师。陈律师我很了解，对付温丽他再合适不过了。
1: 行，你介绍的人我放心，听你的。

0: 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是云阳分局的，请问一下罗英子在吗？
1: 啊，您稍等。哎，罗律师，二位警官找您。
2: 啊，什么事儿？
0: 罗英子，你好。
2: 啊，您好。
0: 我们是云阳分局的，有人举报你涉嫌贷款诈骗，请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2: 诈骗？你们搞清楚了吗？有证据吗？
3: 请你过去就是为了配合调查，配合工作，谢谢。
2: 好，我会去配合你们的调查。师姐，你不用担心，我把这边搞清楚之后，我会跟您联系。
1: 嗯，好。
4: 走吧。
2: 好。
0: 你是应该去调查的。
2: 啊，对了，小孙，帮我找一下秋华，我委托他当我的律师了。
1: 好。
5: 方律师，出事了！哎呦，小唐，
6: 怎么了？
5: 出大事了！罗英子让警察抓走了。
6: 你确定罗英子啊？
5: 我当然确定了，那大厅里人全看见了，
7: 这可很热闹了。啊，梁城所的律师让警察给铐住了，
4: 因为什么知道吗？
7: 还能因为什么呀？说不定就因为他手里的那个被发回来的案子。罗英子这家伙胆子太大了，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说不定他就向二审法官行贿了呢。这种人咱们所里坚决不能留。现在他有了刑事犯罪记录了啊，律师是做不成了。咱梁城所要有这样的律师，那在律师界那是什么影响啊？
1: 邱律师，不好了。
6: 怎么了？
1: 罗律师被警察抓走了。
6: 啊，知道为什么抓人吗？
1: 我听一个警察说，好像是涉嫌诈骗。
8: 怎么可能呢？他们肯定是抓错人了。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去警察局把他救出来？
6: 你先别添乱了，具体原因肯定得查清楚才知道。那罗律被带走的时候说什么了没有？
1: 他说要委托您当他的代理律师。哦，
6: 那个陶律师，
4: 嗯，
6: 你回避一下，我跟老韩说几句。
4: 好。
6: 老韩，罗英子手里可是有你性骚扰的证据啊，你别忘了。将来等他出来，如果知道是你力主开的他，把证据一公开，你的律师还能做得了？
5: 这不是为咱们所里着想吗？
6: 为所里着想就别这么幸灾乐祸，不了解情况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不管怎么说，他是咱们的律师，我们要维护他。那至于以后出现什么事情，那就以后再说。你瞧你得意忘形的样子。陶主任，你再回来一下，咱们商量商量，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办。

0: 要不要我去了解一下，到底因为什么？不管因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定要先保密。毕竟是咱们所的律师。
1: 光天化日之下抓了呢，这种事儿能保住命？你先管住你的嘴啊，
0: 老韩，我告诉你，如果哪天我知道是你捅出去的，你别怪我不客气啊。
2: 方律师，罗英子被警察带走了，
0: 真能干，都把自己干进公安局了。
2: 方律师，咱们得救他呀。
0: 救他也要分什么事儿啊？如果真的违法犯罪了，神仙也救不了他。您觉得罗英子可能犯罪吗？
2: 那也说不定。
0: 您要是这么说，就是对自己的当事人不负责任了吧？别说龙英子不可能违法犯罪，就算他真的犯了罪，您现在还是他的代理人，您也应该维护他的合法权益啊！
2: 方律师，您怎么这样啊？秋华，他不管我们管。
3: 你们先冷静一下，方律师就那么一说，我们是商量怎么救人呢，哪怕不让他看律所，我们也会把他救出来的。
0: 秋华，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2: 说是涉嫌诈骗，
3: 不行贿了，改诈骗了。
2: 您什么意思啊？老韩，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先走吧。秋华，你和他关系一直挺密切的，你好好想想，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 能让警方认为是诈骗呢？应该是和他向警方报案，说刘明诈骗这事有关。难道警方认为他是合谋？
0: 罗英子不可能诈骗，一定是有人陷害他。如果和刘明有关系，我一直代理他的离婚案，这件事儿，我当然也是他的律师。这样，秋华，了解清楚。 到底他们立案侦查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跟公安部要说，我去。谢谢陶律。
0: 夏叔，实话，代理银行的是大证所。如果是银行贷款的事情，
2: 我认为大证所脱不了干系。你们两个当务之急去了解清楚，到底是谁陷害罗英子。
0: 好，我们现在就去。
4: 去大圣所问一问，我去银行，咱们分头行动，随时电话联系。
0: 好。
5: 这回我早看出他不地道，一个律师被警察在律所门口逮捕，等律所一会儿怎么开？
4: 可是他现在眼里还有谁？还有谁？还没出事呢啊！就在老律师头上拉屎，
5: 原来可能是违法犯罪啊！
4: 这次幸亏出事了，要不然以后不定多多大妖呢。

0: 张助理，有位女士找陈律师。
1: 嗯。你是
0: 张世兰吧？
1: 嗯，我是粮成所的，跟罗律师是同事。我找陈律师，他在吗？
0: 下课过去了。
1: 啊？那他知不知道罗律师被警察带走了？
0: 你说什么？

0: 喂，秋华，
1: 夏叔，大政所那边你跑得怎么样了？
0: 哎，我没见到陈律师，什么也没打听到呢。
1: 银行这边我也跑了，那银行管事的根本就不见我。
2: 行，那你接着查吧啊。
3: 嗯，好。

0: 喂，马女士，您有什么事儿吗？
1: 夏律师，我们能见个面吗？我有急事找您，我把地址发给您。
2: 哦，行，那我现在去找您。

0: 文子，我们接到报案，你和你的丈夫涉嫌诈骗，说说怎么回事吧。
1: 警察同志，我是律师，我也懂法，不是我和我的丈夫涉嫌诈骗，是我丈夫他自己涉嫌诈骗。我丈夫诈骗银行贷款这件事儿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他的诈骗行为，我前几天已经跟警方报警，你们可以去核实了解一下。
0: 你，
1: 我还没有把话说完，不好意思。
0: 因为我报案了，银行没有办法拍卖房子，收回他们的贷款，所以他们急了，就把我给告了。我说完了。
2: 你还是端正态度，冷静想一下吧。银行不光提供了物证，还有证人。
1: 有证人就叫他出来见一面，我们一起对质，不能只听这一面之词，对吧？
3: 我要见我的律师，这是我的法定权利。帮他联系一下。硕哥，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4: 跟客户谈事儿呢。
3: 刚才梁晨所来人说我姐被抓走了。
4: 说因为什么了吗？
3: 银行诈骗，搞不好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啊，我跟你一块儿。
4: 不用。

0: 王经理，又是我。你还干什么呀？我来跟你邀功。邀什么功？能坐吧。
1: 坐。哎，这罗英子呢，不是举报他老公敲诈吗？嗯。上次你跟我说说是夫妻合谋，我还有点不相信这事儿，对吧？嗯。但后来呢，我仔细的琢磨了一下，我觉得王经理说的有道理啊，真的。哼。所以，我就把这个消息呢，有一搭无一搭的跟我这公安口的同学悄悄的透露了一下。你猜怎么着？
2: 哎呦，你也使这招啊？哎，
3: 谁使这招了？
2: 哎呀，不瞒你说，我们也向公安报案了。<笑>
0: 这不是英雄所见略同吗？
2: 哎，这可不是英雄所见略同，别忘了。
0: 这招还是你给我们出的，
2: 又来了。
0: 你看现在情况是这样，啊，银行报案了，罗英子被抓了。嗯嗯，
2: 那咱就把这事给凿实了呗。嗯，
0: 咱找证据。这证据我们有啊，当时她就是跟她丈夫一起来的呀。
1: 那不会。 她跟她丈夫一起来，然后还报案去，她傻吗？哎呀，
0: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反正啊，她丈夫说的当时就是她。嗯，王经理，嗯，这事儿以前你不管可以，但现在银行报案，这就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你就得管。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是说方便啊，如果您方面的话，您把这手头上的证据您给我瞧一眼，我是律师，啊，我帮你把关，咱看看能不能规避一些风险，你看好不好？哎呀，行不行嘛，王经理？嗯，
1: 反正那个刘明说那女的是他老婆，
0: 咱得严谨点儿，到底是。 还是不是？因为你是经办人，将来要上法庭作证，你是这种口吻的话，会有问题。
1: 那怎么办呀？这时间过得这么久了。
0: 材料，我看一下。
1: 啊，行，都在这儿。
0: 啊。
2: 当天没有监控录像。
1: 没有。
2: 啊。

0: 我们这儿有电话，我还没有申请。什么事儿？
1: 方律师，所里出现这么大的事儿，需要马上召集所有合伙人开个紧急会议。出多大的事儿啊？哎，
2: 方律师，
1: 您不能因为收了他高额的代理费就袒护他吧？啊，一个律师被抓，那对我们律所影响那是非常大的。
0: 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什么叫我袒护他？我是他的律师，不假。 但是拘留的事情和我有关系吗？那就需要马上召集合伙人开紧急会议，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对律所的影响。想开就开吧。
3: 陶主任，你召所有人开会。
0: 啊，夏叔他不用参加。
3: 走吧。
4: 刘部，我等着要开会呢。我劝您最好还是留一步。什么事儿？这事儿又是您撺掇的吧？这话什么意思？我在您手底下工作这么长时间，我对您的为人很清楚。他犯罪，跟我的为人有什么关系？
3: 他犯不犯罪，现在还不清楚，但您行骚扰是真的。你什么意思？
4: 别怪我没提醒您了。一会儿合伙人会上，您要是敢害了林子，我就把我手机上的东西公开出来。哟，真的拿住我了是吧？你公开，只要你不要脸。
3: 我没做不要脸的事儿，做不要脸的事儿是您。
4: 我劝您别逼我走那一步。

0: 鲍律师，我知道你很欣赏他，但您是律所的负责人，您得为整个律所的利益着想。不管怎么样，警察来律师事务所抓人，恶劣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为了律师事务所的考虑，我们必须马上采取措施。
1: 什么措施啊？他被调查，不代表他一定犯了罪。
2: 先把他除名再说。
3: 一个律所。 自己的律师出了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从法律上维护他的正当权益，那这个律所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2: 方律师，您收了他的钱，可不能牺牲了律所的利益吧？
3: 我代理了他的两个案子，律师收费有问题吗？
2: 可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当事人，你就不为律所考虑了吧？
3: 你放心，如果最后法院判他有罪，律所肯定不留他。
4: 要我说呀，这个房律师说的也没错。咱们是一家律师事务所，咱们所里的律师遇到了法律问题，咱们所里责无旁贷啊。
5: 哎，老韩，你怎么反过来了？

0: 你这怎么是谁雇我们大家的？刚才那个方律师，还需要我吗？不行的话，我和你一起代理，我免费代理。哼，
1: 不需要。我作为律所的负责人，我再强调一遍，罗英子目前还是我们律所的律师。虽然现在因为一些事情被刑事拘留。 但是不代表他一定有罪。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律所有义务为他提供法律支持，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担当。如果说最后法院判定他有罪，我会按照我们律所的规章制度，立刻开除他。
2: 哎，回来了。
3: 哎，我来给你。
2: 啊。
4: 陈律师，嗯，
3: 这也不说话好吗？真没有监控录像啊？没有吗？
2: 作为律师，我提醒你啊，藏匿和销毁证据，这是犯罪行为。
4: 王经理让我销毁的，我没敢。
2: 能给我看看吗？
4: 和许先生真是太不容易了，但是马女士，我相信罗律师和邱律师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只有在许建设同意赔偿被害人家属的前提下，经过法庭批准，我们才能把这个文件送进去。我是真的很想帮您，但是您的这个要求，我真的办不到。可是夏律师。 你也知道，这个代理费真的太贵了，我到处凑钱我也凑不齐，我就想帮他卖套房，可是我现在连这个资格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理解您的苦衷。 所以我们一直劝许先生接受赔偿，只要他接受了，其他事儿都好办了。除了这件事儿，您要是有其他需要我帮助的，我一定尽量提供协助。我一直认为我们家建设是无罪的。我理解您的苦衷。
3: 所以我们一直劝许先生接受赔偿，只要他接受了，其他事儿都好办了。除了这件事儿，您要是有其他需要我帮助的，我一定尽量提供协助。我一直认为我们家建设是无罪的，但是我现在想通了，不管有罪无罪。 只要人活着就有盼头，夏律师，我给我们家建设写了封家书，我就想鼓励鼓励他，让他好好配合你们，早点打赢这场官司，好能出来。你要见他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家书，
4: 马女士。
3: 您和许先生已经离婚了，这不能算家书。按照规定，我们也没办法把你送进去。这事儿我得跟邱律师和罗律师。夏律师，我怎么听说罗律师自己也惹上麻烦了？还有邱律师，我去找了他好几趟都没见到他。 我们这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夏律师，我现在只能求你了。你们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太小，你们就不管我们了吧？
4: 绝对不可能。他们两位律师确实最近有点事儿，比较忙，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不会耽误工作的。

0: 我们家建设现在除了我，没有人会在乎他死活。这可能就是命吧。谢谢。我有时候这么固执坚持，我都不知道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1: 马女士，这封信我先收下，但是我得先拆开看看内容，然后再做决定。
0: 谢谢你了，夏律师。

0: 你好，麻烦你们了。
1: 没事。
2: 饮料。
1: 我们用的是我上次让你签的空白委托书，你没意见吧？
0: 没意见。
1: 那现在我和秋华就是你这个案子的律师了，
3: 代理费
1: 1块钱，等你出去交上。
3: 谢谢。
1: 据我们了解呢，是银行方面报的案。
3: 对。
1: 那现在当务之急呢，我们要证明你和这件事情没关系，所以你要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
0: 方律师，我在想，我们之前不是去过银行吗？那个文件上面的签字我们都看过了，我可以配合做笔迹鉴定。如果我们能调出银行的这些文件，只要做了笔迹鉴定，一对照，那一切就一目了然了。
1: 是，这个没错，我们也会马上向警方提出来的。但是英子，你要知道，这个笔迹鉴定，它是要有过程、有时间的，我们等不了。所以呢，你要提供一笔有力的证据才可以。另外，我在警方那儿听说他们有证。
0: 嗯，我也听他们说了，但是他们所说那些证人什么的，我觉得也就是刘明的父母，那肯定也是伪证。
3: 那咱们就不用担心了。
0: 方律师，可不可以现在给我取保候审？我不能在这里面待着，我妈妈已经在床上躺着了。我爸爸要是联系不到我，他万一情绪上有什么波动，
3: 英子，你先别着急，取保候审的事我们会提出来的。叔叔阿姨那边我来瞒着，你就别担心了啊。
0: 秋华，谢谢你，
3: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对了，方律师，上次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那个王经理说监控录像坏了，但我觉得他们一定有监控。
1: 嗯，肯定有，但是你放心。他不会给我们的。
3: 英子，要不我们去找一趟陈硕吧，毕竟他是银行的代理律师，他能不能帮咱们拿到监控啊？
4: 他要是能帮我，那真的就太好了。我怀疑这次把我弄进来就是他的主意。
1: 英子，你也别怨他，别忘了他也是个律师，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是应该的。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别着急。
5: 你应该就是安利。
6: 看什么呢？不吃饭？
5: 没有，没看什么。对，哦，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慢慢吃吧。
6: 你干嘛去啊？
7: 秋丽，找我有事儿？
8: 罗英子被警察带走了，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这么正义的人也能犯事儿啊？他怎么了？他，那不用说，我知道。上大街上维护正义被抓起来了啊？
1: 他是被你的当时人民商银行举报的，你不知道？
0: 被民商银行？我真不知道这事儿这么严重啊！告诉什么呀？
1: 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吗？
0: 不是啊，这
1: 我不相信民商银行自己能想出这么下作的招来。
2: 那你这么说就是我很下作呗，是吗？
1: 有意陷害是够下作的，陈律师，识人之路，忠人之事是应该的，但是有意诬陷陷害自己的同行可就没底线了吧？罗英子的母亲已经昏迷很久了，现在他们家就靠他父亲一个人，如果他再出事了，他们家就完了。
0: 周律，咱们都是律师，你什么时候改行去做了情感类作家？
1: 他家里情况很困难是吧？需不需要捐款啊？用吗？故意诬陷同行，于心何忍？哼，他不算是同行，在这个案子里边，他分明就是涉案人。罗燕子是被他丈夫陷害的，他是清白的，这一点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他现在被拘留了，如果不能证明他的清白，将来能不能定罪且不论，他的律师资格肯定就没了。
2: 你们俩虽然成天斗嘴，但我看得出来你对他是欣赏的。嗯，万一他真的进去了，或者被吊销了律师资格，你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
0: 他怎么笑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著名的陈无良。
1: 我跟你说，做律师呢，我就只有一个信念：赢。品银行的贷款是刘明一个人干的，跟罗英子没有关系。 当时银行肯定有监控录像，我恳请你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什么意思啊？
0: 让我出卖我的当事人啊？
1: 这么说你不肯帮忙了？
0: 对不起，我是一个非常有职业操守的律师，我爱莫能助。
1: 怪不得罗英子成天叫你陈无良，我今天算是见识了。
0: 等一下。
3: 跟打听个人啊，我没那闲工夫。一句话的事儿。你们所是不是有一女的呀？这刚一转职业就成了合伙人了，叫什么来着？
1: 瞎说，怎么了？你问他干嘛？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啊，没关系，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所也有这么一号啊，也是刚转职业就成了合伙人了。而且我还听说吧。 我们所这位的父亲呢，是你们所那位的父亲所提拔的。嗯，辛苦您了，辛苦您了。
1: 莫名其妙。

0: 我认识。哎，夏叔，坐。
1: 我坐了。我有一件事想咨询您一下。
0: 什么咨询不咨询的，说。
1: 就是咱们律师如果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的时候，帮别人转交一封信，应该不违反规定吧？什么信啊？就是一封家书。
0: 家书的话，可以让他们直接寄到看守所，不用你转交的。
1: 这情况啊，有点复杂。
0: 他们双方已经协议离婚，不算亲属了。这样的话，我不建议你协助送信，应该让他们自己送过去。按规定走程序，但凡信里有一丁点涉及案情的，或者有碍起诉审判的内容，当律师的担不了这个责任。嗯，
1: 明白了。那我一会儿就跟当事人说一下。
0: 谢了，曹律师。哎，夏叔。
1: 你一定要跟当事人解释清楚，这不符合规定。嗯。另外，最好保留一份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帮忙传递过这封信件。不用了吧，人家也就是托我帮个忙，不行就算了。没事，陶律师，您忙啊。我不管，你必须帮我找到。

你不认识省里那几个银行，总有人会跟他们有关系吧？哎，啊，好了好了好了，您先去找，一会儿我再给您回电话啊。

0: 提拔起来的，哦，他爸一直在我爸手下做事儿，后来我爸当了发改委主任以后，就把他爸提拔成处长了，然后就把他推荐到京北来了。哦，
1: 怎么了？
0: 没事儿，我刚才不是去找陈硕吗？他不肯帮忙，但是他有意无意的提起了这个马健，挺奇怪的，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要不，你跑一趟打听打听啊？
2: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0: 你好，我找马坚律师。
1: 啊，稍等。
2: 嗯。哎，大叔。
0: 哎，你。
2: 陈律师在楼上等你，那个我带你上去。
0: 啊？啊。马叔身体怎么样？
2: 还相当好啊，前两天还一起打那个网球，贼帅。啊。
3: 请进。
2: 徐律师，夏律师找陈律师有点事儿。那个陈律师，
3: 哎呦，陈律师刚出去。
0: 啊，那
3: 这样吧，你坐这等他一会儿，他应该很快就回来。
0: 啊，行，那我等他一会儿。
3: 好。哎，马健，吃饭了？
2: 我正准备去呢。
3: 等我，咱俩一块儿去。
2: 行，
3: 你先坐着啊。
0: 嗯。
3: 哎，夏律师。
0: 啊。
3: 这陈律师的电脑上有好多重要的资料，咱就别。
0: 啊，行。

0: 这个视频哪里搞的？啊，王林一定要知道吗？我可以不知道。来，立刻交给警方。
1: 好的。
0: 干得漂亮啊！
2: 我当时就是太紧张了，要不然我把所有的资料都拷回来。可以了，这就可以了。
0: 这个就是和刘明一起去办贷款的这个女人，她根本就不是罗英子，她的真实名字叫温丽，是刘明的情人，现在两个人一起逃了国外了。
3: 我们已经申请了笔迹鉴定，您看真分委托协议上的签名才是罗英子真实的签名。哦，
4: 这样吧，我们马上去调查，然后尽快给你们个答复，好吧？
0: 好嘞，谢谢。
5: 张警官，
3: 方丽，出什么事了？
6: 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别！稍微注意一下自己情绪。张警官，这怎么这么快就把人给放了呢？罗英子涉嫌诈骗，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啊。
7: 王经理，你们和对方存在着贷款纠纷，你们不应该利用我们警方的力量来打击对方。而且啊，你们提供的证据我们已经查过了，签字是伪造。那天陪着犯罪嫌疑人去办理贷款的根本就不是罗英子。 所以罗英子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3: 不是？那你怎么知道那天陪着刘明来办贷款的不是他呀？啊，你不能他说不是就不是吧？
6: 监控视频上有啊，而且你们明明知道不是他，还来报假案，我们应该追究你们诬告陷害的责任。张警官啊。
3: 就算你们觉得这个证据是有问题的，但咱们是不是起码可以在法庭上去质证？就这么把人给放了，这合适吧？
7: 确实，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0: 陆女士，委屈你了，谢谢你配合我们警方调查。
1: 警察同志，之前你们询问我的时候提到过有个人证，我想这个证人一定做的是伪证吧，你们应该追查到底。
2: 陆女士，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的。
3: 陈律师，
0: 各位旗主是应该的，但你也太无耻。
3: 你不是叫我陈无聊吗？ 今天终于见识到过无耻的程度了吧？哎，陈律师，我想不明白啊，他们怎么能会有监控呢？银行出了内鬼了？这是你们银行自己内部的管理问题。我跟你说，王经理，这事儿咱们也就办到这种程度。 现在市场隐瞒了，以后上法庭照样给你翻出来，伪证很严重的。行了行了，你送这儿给我一下啊，咱一会儿商量怎么弄。张警官，
4: 我想再问一件事啊，这以现在的证据来看，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证明这刘明啊，他是故意的对银行进行了贷款诈骗？
5: 可以确认。
6: 他那天带着别人去伪装他妻子申请贷款的时候，就可以确认他是诈骗。
7: 嗯，
8: 咱们公安部是不是有一个猎狐计划呀？专门就是针对这种经济罪犯的，能不能把他放到这个名单上面？
7: 是的，我们已经在走程序了。
9: 这就离咱儿子的州很近了。
7: 哦。
10: 那这养老更好啊！
7: 当然嘛，
8: 是啊，通缉制了。
7: 来了，
8: 谁呀？
11: 这是岳秀琴和刘一丁家吗？
7: 是，
11: 他们在吗？
7: 舒阿姨。
8: 啊，找谁呀？
7: 你们就是岳秀琴和刘一丁是吧？
8: 对。
7: 是，
8: 你们俩涉嫌伪证，需要你们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1: 什么？
8: 搞错了吧？
7: 对呀。
8: 搞错了。
11: 你们别冤枉好人啊！所以需要你们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戴总。
7: 怎么回事啊？什么事就调查呀？把事实在这里不可以说清楚吗？
11: 对呀，你说清楚了，这怎么就……这太过分了吧？啊！
7: 让，
11: 开后门啊！
7: 这莫名其妙，你说。
11: 王女士，实在不好意思，这封信。 我不能帮您转交，这确实违反规定。但是您放心，您的心情和想法，我尽量给您带到。那行吧，夏律师。那能不能麻烦您，见到建设的时候，你跟他说，让他一定坚持，千万别动摇。我会尽最大努力的。只要他不动摇，他坚持，我所有的努力才会有意义啊。您放心，我一定带到。
10: 魏罗正义啊，你这时候找我是想热烹啊，还油炸呀？
7: 陈律师，你在哪儿？咱们能见一面吗？
10: 怎么，你是想报复我呀？
7: 有事找你，我把地址发给你，希望你一个小时内能赶到，我在这儿等着。

0: 你好，
1: 我来介绍一下。嗯，肖元，肖女士。肖女士，这是我刚刚给您介绍过的陈律师，大正事务所的律师。
0: 陈硕，
2: 你好，你好，我是英子的老朋友了，他介绍的人我相信。
1: 那肖女士，您先坐一会儿，我跟陈律师简单的聊几句。
2: 啊，好，
1: 陈律师，话不多说，我希望你一定要接肖女士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很难办，取证很困难，但是我相信能够办成，而且办成了你将会赚到很多。
0: 他刚刚说跟你是老朋友的。

0: 对吧？
1: 嗯。
2: 那您自己怎么不接这案子？
1: 因为他这个案子跟我个人的事儿有点关系吧，我不方便出面。但是我需要找一个我能够信得过的人做。
0: 跟你有关系啊？
1: 嗯。
0: 跟你有关系。嗯，因为他。
1: 我和肖女士都是他的受害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代理肖女士的案子，成为她的律师，帮她把被骗的钱打回来。我也想让那个女的得到她应有的惩罚。
2: 行，这样的我接了，但是代理费呢，我先给你。
1: 不用，我还没脆弱到需要人救济呢。我只需要你到时候把她打得一丝不挂，那我就感谢你了。好，过去了。
2: 人说话。
1: 情况呢，我基本上都跟陈律师说过了，更具体的你们单独聊就好了。如果您觉得合适呢，就用。要是不合适，我再给您找。
3: 你推荐的肯定没有问题。
1: 嗯，行，那你们就自己聊吧。
3: 好，
1: 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3: 好。
2: 那肖女士，您稍等一下，我送您一下啊。
3: 好。好
2: 啊。王英子，哎，哎，这位。就想当面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啊，
1: 各为其主嘛，也没什么可说的。不过恭喜你啊，又让你赢了我一回。哎，走了。
2: 啊。喜欢我不承认。

0: 我来。
1: 他能不抢吗？苍蝇能不逐臭，狗能改得了吃屎。
2: 夏叔，过去在卫生间里，你去把它搓了吧。
0: 哦，好。
3: 服了。
1: 英子，银行举报你这件事儿，跟陈硕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4: 肯定有，这种事儿能少了他？
1: 但是证明你无罪的那个视频，真的是陈硕处心积虑给咱们的。
4: 不可能，肯定是他疏忽了。
1: 你觉得陈硕这人会疏忽吗？

0: 张侍郎有事儿啊？
1: 硕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跟你有关系吗？
2: 人家都在家把饭给你做好了，早点回来。

0: 乔石兰，乔石兰，
1: 好家伙，给我点了你。

0: 硕哥，
1: 嗯，
0: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
1: 为什么？
0: 硕哥，我喜欢你，以后咱俩好吧。
1: 张世兰啊，谁给你的自信啊？给我整这出啊？你是觉得我陈硕跟谁都行是吗？
0: 硕哥，那你不是老换女朋友吗？凭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
1: 别过来，有一点得搞清楚，就是咱俩的关系。我是你老板，咱们是雇佣关系。说白了呢，你就是我请的小保姆、小阿姨，负责照顾而已。
0: 你说什么？
1: 我花了钱请你啊，你爱看看，不爱看就走人。
0: 什么阿姨？我是你助理，
1: 端茶倒水。拿个包跑个腿儿，这是助理干的活吗？还有，告诉你，我开始让你当我助理，就是因为我想给罗英子一个面子而已，这么简单。还有啊，你是个女孩啊，你要自爱呀！啊，你把衣服都脱了，没羞没臊的，合适吗？把衣服穿上，走人。

0: 陈硕，我不干了。再见。那你得补我钱吧？我在我姐家当阿姨，一个月还6000呢。嗯。你不给我是吧？哎，
1: 别急，别急，别急。
0: 查着，转了你8000，够不够？等着。
1: 哎呦，你走是不走啊，姐？
0: 我来你这儿，你不把我当助理当阿姨这事儿，罗英子知道吗？
1: 不知道，跟他没关系。
0: 知道了，你们俩一起耍我呢是吗？张世兰，
1: 那你快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就你呀，真不值得我跟他联起手来一起耍你。
0: 陈硕，
1: 哎，
0: 你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多的2000我转你，自己留着买钥匙。谢谢。
1: 事儿。

0: Wings， 嘿，这么心有灵犀吗？喂，著名淑女找著名流氓干嘛呀？你请我喝一杯啊？
1: 藏匿证据，诬陷好人。沈无良律师作为银行的代理人，还真是尽职尽责哈。
2: 真的是冤枉了。听说罗女士你被带走了，去配合调查。银行呢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连夜维修了设备，这不是把视频给找着了吗？现在你洗脱了所有的嫌疑，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假惺惺。
2: 刚刚你给我看了段视频哈，行，我也给你看一段。哎，这位应该是贵所的合伙人吧，夏叔。我是从来没想到梁成所居然是这么有爱的一个大家庭啊，为了救一名普通的职业律师，合伙人亲自下场行窃了，这事儿还真是可大可小，我回去得好好查查法条。
1: 服务员，再来两杯一样的，这轮我请。陈无良，谢谢你啊，我都听秋华跟我说了，是你帮我们找到了最关键的视频监控证据，不然这个时候我可能还在看守所里面等待调查呢。
2: 这话真不能乱说，他们是怎么拿到的证据呢？我压根就不知道。还有，我对这事儿也不感兴趣。
1: 行，谢谢。
2: 你们这边起诉了刘明呢，这王经理呢就给我打电话说想咨询一下，我只是无心的一句话，没想到被他给利用，而且我不知道刘明给了他好处。哎，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现在王经理不是被带走了吗？对吧？但是害你受了一场牢狱之灾，我挺抱歉的。
1: 这至于你的出谋划策呢，是无心之失还是虚于构陷，我还是得再慢慢的查证一下啊。
2: 你随便查，只要你能查得明明白白的话，那是你罗正义的本事啊。哦，对了啊，我还有一件事跟你说，我把这栏栏给开了，具体什么原因呢，你也不用问，我就是觉得这小丫头呢有点心术不正，不能留在身边。但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误会啊。我说我就把她当一小阿姨，她当时就问我说，你当初知不知道这事儿，我说你不知道，我是担心她会把这事儿算在你头上。
1: 明白了，来。

0: 姐。
1: 哎呦，兰兰，吓死我了！我刚刚还给你打电话呢，你怎么关机呀？
0: 你把锁换了？
1: 啊，
0: 是不想让我进家门了吗？
1: 没有，我前些日子啊，这钥匙丢了，后来我又找了一开锁公司，就换了个锁芯儿。
0: 我有，你可以管我要。
1: 哎，我当时也是没顾得上。来，你别多想啊，走，别在这杵着，咱进来说话。进来呀，兰兰。哎呀，我听陈硕说啊，他把你给辞退了。你当初去他那儿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没给你签什么工作合同啊？
0: 没有。
1: 那你走的时候，他给你补钱了吗？
0: 嗯。
1: 行，补了就行。
0: 姐，我问你件事儿。
1: 啊，你说。来。
0: 陈硕把我当保姆这事儿，你知道吧？姐，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我辞职了。

0: 那你打算去哪儿啊？
1: 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老周那房子我先住着。
0: 周老板把那个房子送给你啊？
1: 我住不就是我的，反正都是我应得的。
0: 所以我就说，兰兰，你就是想问题太简单。
2: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肯定不行的。
1: 行了吧，姐，你觉得我很可怜是吗？我告诉你啊，姐，我不是个白吃亏的人。凡是欠了我的，我一定叫他还回来。姐，你信不信？
0: 我信。但我就觉得你一个小姑娘单枪匹马的，你能有什么办法呢？要实在不行，你就还回我这来住吧。
1: 回来当保姆？不可能的了。不打扰了。

0: 那就这么定了，秋华，你做无罪辩护的部分，我针对事实认定以及证据的问题，在量刑上做努力。然后咱们这回去会见的时候，争取说服许建设及其赔偿。只要他有了态度，咱们再去找受害人家属，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份谅解书，协商赔偿谅解。
1: 许建设就应该是无罪的呀。
2: 有罪没罪不是他说了算的。 现有的证据没有办法证明他无罪，但能证明他有罪的证据却很多。
0: 行，反正这回你就跟着我们吧，然后呢，准备一下这次开庭的材料啊、证据啊什么的，等我们俩在庭上的时候，针对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能拿得出来就行，好不好？哎，可我就是觉得他是无罪。
2: 你又不是法官。喂，秋华。
3: 好，我知道了。罗英子，前台有人找你。
4: 哦，谢谢。
3: 你们来干什么呀？
2: 罗英子，刘明上了追逃名单，
3: 这事儿是你干的吗？是我报的。
2: 你怎么这么狠心呢？你这不让我活了是不是啊？我不活了！你和刘斌到底是夫妻呀？你怎么这么狠心的你啊？老岳，少说。闹够了吗？
5: 闹够了就换个地儿说话，没闹够就叫警察。闹够了，闹够了，闹够了。我们来也是为了好好商量啊。
2: 走吧。
5: 少说，少说，这回真的要被人告。早安。
2: 没怎么，我这辈子都不想用后脑勺对着你们。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

0: 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佳节，岭南大地百舸竞渡，万众欢腾，特色民俗迎八方来客。广东各大高校陆续公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扩招为主线，全方位解读招生新亮点与育人新举措。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加速奔跑，抢占机电一体化新赛道。
0: 端午佳节至，龙舟竞渡时。今年端午期间，广东各地共计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全省各地江河湖海、河冲水巷，处处可见龙舟身影，岭南大地呈现出百舸竞渡、万众欢腾的热闹景象。
2: 今天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天湖公园启幕，庄重古朴的醒狮开场，意韵悠长的主题文艺展演，干货满满的文旅惠民礼包与观赛地图发布依次呈现，伴随西樵山特色半山爬龙船景龙盛会开赛，省内各地水乡竞渡盛况同步在大屏呈现，一锣开鸣，全省联动，烘托出全域同庆热闹非凡的节日氛围。
3: 此时此刻，在西樵山的半山腰，锣鼓声响彻山谷。500年前，这里的山民开山引水，把龙舟抬进了山谷。今天呢，龙舟划破山间的碧波，仿佛行驶在云雾之上。虽然今天下起了小雨，但是在广东的民俗当中，龙舟水意味着遇水生财、顺水兴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是座无虚席，大家观赛的热情非常高涨。
2: 千帆竞渡，竞的是一桨快慢。活的是城市发展动能。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广东端午出游热度位居全国首位，省内龙舟相关搜索量环比大幅上涨。佛山作为本次省级主会场，龙舟相关搜索热度位居全省前列。蝶轿漂移龙舟、盐步老龙、顺德夜龙等特色赛事持续引爆线上流量。
4: 以蝶轿龙船漂移为核心，设置20个龙舟赛事核心第二现场，打造万席龙船饭消费体验，政企因联动投入资金超2亿元，预计撬动销售额20亿元以上。
2: 在广东，一条龙舟的背后往往关联着一个村落、一方乡土。今早，广州天河列德冲龙舟招景热闹上演。列德村素有端午龙舟招景的传统，节前村里广发请柬，邀约周边各村龙船会，端午当天各村爬着龙舟上门探亲。今年前来赴约的龙船逾100艘，现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两岸市民围观，纷纷拍下水上龙舟与摩天大楼的古今同框。
5: 很有民族特色呀，非常震撼，真的是太热闹了。今天肯定要那个朋友圈什么发一下，是吧？
6: 对，
5: 肯定希望他们以后也有机会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很值得看。
7: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the boat on the river.Very, very beautiful. Thousand by thousand people come, and everyone enjoys it.

0: seen I never met in my country.
1: 看龙舟到广东，这里的龙远不止竞技赛事，而是完整鲜活代代延续的文化底蕴。它始终承载着人们对故土的眷恋与归属，凝结着岭南人心中的乡土认同。而这种连结不仅存在于村落内部，更能跨越地域，历久弥新。
2: 这份万人空巷的热闹，恰恰印证了传统龙舟在现代生活里的生命力。它没有被锁进展柜里，而是扎根在社区，流淌在日常。广东人爱爬龙舟，爱的是劈波斩浪的闯劲，爱的是同舟共济的情谊。一条龙舟凝聚的是人心，传承的是文化，划开的则是南粤大地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1: 现代都市拔节生长，龙舟也以另一种姿态融入城市肌理。在深圳，2026大沙河国际龙舟邀请赛激情开讲。本届赛事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届，既有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企业，还有国内各大知名高校队伍。不少平日里在实验室和写字楼里的科技工作者换上队服，握紧桨杆，把协同攻坚从代码与项目中搬到了水面上。河岸一侧，智能办公、智慧零售、轻量化安防等黑科技以实景互动的方式向市民展示。
3: 龙舟也给了科技人一份关于协作的古老智慧，科技呢则给了龙舟精神一个关于民生的当代助教。两者交汇在深圳，就共同演绎了什么是奋己者先，同心者胜。所以这一份启发是在未来的服务和发展中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的。
1: 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完整、群众基础深厚、节庆氛围浓郁的地区之一。在这里，船桨激荡的不只是浪花，更蕴含着广东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当古典唤醒江河，呐喊响彻两岸，广东正以龙舟为媒，以文化为桥，邀请八方宾客前来感受岭南大地的人文魅力与发展活力。
4: 实际上就是我们村乡之间一种文化的交流，除了一种文化的交流，还是展示我们自己的村乡的一种真诚的面貌，文化的觉醒，文化的自觉。实际上它不是龙舟手的事，是我们每家每户的人的事。
1: 今天天山南麓的新疆喀什市东湖公园人声鼎沸，鼓浪震天。在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2026喀什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
5: 看着各民族的队员同船竞赛，所有人不分你我，一同呐喊助威，心里满是温暖与自豪。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一家亲最鲜活的样子。
6: 各族人民在一起，能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感受到这个民族团结在一起这种积极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1: 岸上的端午嘉年华同样精彩，非遗民俗市集有序排布，24节气全民养生品牌活动火热开展，月薪融合菜点广受欢迎，沉浸式民俗体验区人头攒动。
7: 大家前来喝养生茶，体验针灸，然后购买一些这个很好的健康的一些小用品，感觉到特别有意义，充分反映了我们这项赛事的这个热度和群众的喜爱程度。我想这也是我们来支持举办龙舟的意义吧。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岳阳报道。
8: 近日，广东多所高校陆续举办招生发布会，介绍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专业布局，全方位解读招生新亮点与育人新举措。
1: 今天，华南农业大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校内各博物馆同步开放参观。今年，华农在全国29个省区市招生9400人，同比去年扩招200人，是广东省招生规模最大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广东省计划招生7256人，省外2116人，其他计划28人。华农90个招生专业覆盖农工理文、经管、法史艺九大学科，其中51个为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9: 广东省物理类考生2到6万名，历史类5000到16000名，录取的机会非常大，可以参考我校各专业组往年最低排位，选择多个我校专业组形成冲、文、保的梯队。
1: 华农优化调整成立人工智能与低空

0: 工技术学院、生物质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等。今年新增数字经济专业，对接国家数字中国战略与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双重需求，致力于培养具备全球视野、数字技能、产业思维和三农情怀的复合型人才。
1: 都是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把几个专业设在一个专业组里面，而不是冷热搭配。45%的专业设有特色班，在专业里边，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设这个特色班。
0: 广州粤智院助启航活动暨本科高校咨询会在华农同步举办，全国30余所高校齐聚现场，提供一手招生信息。南方科技大学介绍，2026年学校继续面向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综合评价招生，在提前批次或综合评价批次录取。另在广东、山东、浙江等部分省份试点普通本科批次录取。
2: 南方科技大学2026年在广东省招生是通过提前批和普通批两个批次招生。提前批呢，在综合评价批次，我们是招307人；在普通批次呢，今年我们招生33人，是在第一学年结束再进专业。在培养这个交叉融合创新人才这一块，那么南科大呢，一直都是有一个这样的政策。
0: 今年深圳大学本科招生总规模达7090人，学校新成立集成电路学院，增设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推出8个双学士学位项目，12个高考直招特色班，新增集成电路院士班，同步落地书院制育人模式。
3: 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系统 IEE 荣誉班，它的特点呢是把院士团队的资源融合到我们的本科教学培养中，学生呢可以在本科培养阶段就接触到集成电路领域的高端的科研知识，也可以进到知名企业做一些实习实践。
0: 其中院校专业布局紧贴芯片、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搭建多类 AI 交叉培养通道，搭配宽松人性化转专业政策，全方位打造复合型人才培养新体系。
3: 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产业的区位的优势，深圳大学周边就有200多家上市公司，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接触到、体验到产业行业的各项的最新的技术还有需求，为学生的后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0: 广东台报道。
4: 机电一体化是建设制造强国的核心支撑，也是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赛道。当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广东正凭借完备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在机电一体化新赛道上加速突围。
0: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充分发挥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优势，将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为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集群，锻造更多万亿元级、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认为，新型机电一体化并非简单的机械、电器和软件叠加，而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的新产业形态。在他看来，广东拥有完整产业链体系、丰富应用场景和庞大市场规模，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程度高，完全有条件在这一轮产业变革中率先突破。
5: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升华成为智能制造技术。在这里，智能技术是赋能技术为主导，制造技术是本体技术为主体。因此，我们的机电一体化的根本任务，它是要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0: 传统的机电一体化侧重执行层的自动化，而新一代融合则是 AI 从感知、决策到执行的全链条介入。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电产品门类和海量工业数据，这正是 AI 与机电深度融合最宝贵的养料。
6: 必须打造工业智能体与制造系统内生共融的神经中枢，也就是新型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用此来支撑自主智能化制造系统的落地。彭城国家实验室作为网络通信领域的国家实验室，正在围绕算力网、移动信息网和工业互联网这3张网统筹推进重大任务攻关与重大平台设施建设。
0: 算力与数据为 AI 嵌入机电装备铺好了高速公路， 而广东企业正加速在上面跑。

0: 好应用。从研发设计阶段的生成式优化，到生产制造中的智能质检与预测性维护，再到供应链调度与能效管理， AI 大模型正沿着机电全生命周期深度渗透。
1: 设备装上船就能发全球，经验和老师傅却装不进集装箱。我们自研的维修诊断大模型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变成一个随叫随到永不离职的数字老师傅。
2: 那智能制造过去因为它是非标属性，就是机体一体化的底座下面是可以重构变成更标准的，如果从标准的评测，从这个工业物联网，从数字碳节能，在数据驱动下面的精准的产业政策加金融的支持，它就会一定会做得更好。
0: 广东既拥有雄厚产业基础，也拥有丰富高校科研资源。多位专家表示，应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协同，加快培养兼具机电工程知识和人工智能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支撑。
3: 机电一体化为交叉方可突破，覆盖了机电一体化本硕博人才培养。学校坚持创新、创造、创业三创型人才培养，来布局机电装备基础研究、产业应用科研平台，推动成果从学术书架走向产业化架。
0: 广东台报道。
4: 为解决企业准入准营高频事项，涉及多层级、多窗口、多表单，填报难、流程繁、周期长，以及港澳投资者跨境办理成本高、不便利等问题，珠海市打造一照通行服务专区，实现一表填报、开办加许可53个事项，为港澳及内地投资者打造高效便捷的投资兴业环境。
0: 过去，企业开办与后续许可需分头跑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大量信息。2021年10月，珠海印发一照通行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以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目标，打破部门壁垒，搭建起覆盖企业登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专区。
5: 以前开店要跑很多个部门，交十几份材料，等20-30天，现在一表填报，材料齐全，当天就能拿证。
0: 陈经理口中的变化，源于珠海在全省首创的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该政策将原本仅适用于食品经营的告知承诺制范围扩大，并创新实践应用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升级实施方案。符合条件的连锁企业开办新店，材料齐全即可实现当天申请、当天发证，办理时限从原先的10至30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提速超90%。
6: 2024年新的告知承诺制改革实施以来，药械经营许可业务量是食品经营许可的3倍，连锁企业快速拿证后可以提前1个月开业，提前在第三方外送平台运营，大幅节约了租金和运营成本，真正实现了早获证、早开业、早盈利。
0: 除了速度提升，一照通行更注重温度。针对港澳投资者来珠开办企业需求持续旺盛的情况，专区内专设港澳来珠开办企业一键式服务，通过跨境通办、全程网办、公证文书简化、在线核验等举措，让跨境投资从来回跑变为指尖办。
7: 之前呢，港澳青年来珠创业开办企业呢，时间是非常长的，这个而且都要走线下的。现在系统出来之后，只要完全走线上无纸化，然后呢，只要一个工作日内就可以下来执照和这些证件。
6: 近年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点任务，就是优化港澳资企业登记注册全程电子化办理。推动年内正式上线澳资企业全程电子化登记，进一步便利香港、澳门等各地投资者在珠海投资兴业。
0: 广东台报道。
8: 近期，广东举办南粤党员大讲堂，分别面向全省农村党员和社区党员，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辅导，依托党员远程教育平台，直达全省村社区，覆盖数百万基层党员。
0: 南粤党员大讲堂是广东依托党员远程教育平台开展辅导培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的有效做法。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在学友质量上出10招，以送党课下基层的方式组织授课专家线上授课，

0: 村社区党员就近在所在村社区分课堂同步收看。两场专题讲座分别由省委党校党建设教研部副教授王可清、省委党校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宋瑞担任主讲。两位专家将理论阐释与基层鲜活案例深度融合，为全省基层党员送上了既有政治高度又有实践温度的辅导课程。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常学常新，常思常进，
2: 真心对待群众，用心服务群众，从小事做起，从实事做起，用扎扎实实的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建立务实为民的良好形象。
3: 既要让村民看得到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作为将来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好事。我深刻感受到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
4: 我也深刻体会到居民脸上每一抹舒心的笑容，就是我们基层干部履职尽责最珍贵的答卷。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截至6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2批23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04件，阶段性办结76件，正在办理中5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5: 今天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广东各地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成果展示、寻亲认亲等活动，并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0: 在广州，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建设成效显著，当地探索形成1353救助管理模式，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多元参与、精准高效的现代化救助管理新格局。开放日现场，两例跨越数十年的寻亲团圆案例令人动容，展示了科技赋能寻亲的强大力量。
6: 除了我们请求公安部门通过 DNA 寻亲，还有指纹、人脸识别此外，我们还通过这个 Y 系的这个祖籍推断这个技术，大概锁定某一个区域。在线下呢，我们还要通过发动公益寻亲的组织啊、志愿者啊，其他这个当地啊，去寻找他的这个祖籍地吧。那么这一块目前我们所有的比较难啃的这个寻亲的硬骨头、硬个案哈，都是通过这种办法找到他的这个亲人。
7: 我们从技术上、从温情上、从法治保障上几个方面都需要去做到位。社会救助法实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它不单单给流散人员一个体面归家的尊严，还给我们跨部门协作和社会力量参与寻亲的一个底气和保障。
0: 近年来，省民政厅积极探索打造具有广东特色的救助管理模式。佛山作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之一，将救助阵地延伸至镇街、村居，同时积极探索物质加服务新模式，在做好基础生活照料的同时，主动开展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和就业帮扶等延伸服务。
8: 以前我们像一个区救助站是覆盖整个南海区，现在我们有13个点来把物资送到，提前送到这个站点进行服务前移。我们是5分钟要去响应这个事情，然后15分钟有人到现场，30分钟以内我要把这个事情该是直接解决还是转接服务给其他部门。
0: 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9: 今天是端午假期首日，全省迎来探亲返乡、短途出游叠加的出行高峰，高速公路车流较日常周末有所提升。
0: 由于端午假期仅有3天，且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跨省长途出行需求相对减少，公众出行以返乡探亲、短途自驾为主。今天中午，记者在广州西线高速看到，高速公路车流较日常周末有所增长，但总体运行态势趋于平稳。
10: 我们预测，今年端午假期的出行车流同比去年将下降约3%，但环比上周日的日常车流仍有5%的上升，返程高峰只出现在6月21日下午至晚上。我们根据天气及车流的研判，已在沿线设置了9个路政及车辆拯救诉请点。
0: 请到广东过端午系列活动正在全面推广，广东6队高速特色服务区推出纵运游龙端午惠民文旅主题活动，并与当地同步推出

0: 出赛加油精品线路，让旅客在途中沉浸式体验岭南端午民俗。
1: 结合顺着龙舟之乡地域特色，向坚守岗位的高速交警、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及广大过往旅客领会派发龙舟饭、粽子、艾草挂件等。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自6月18号起至6月22号，为期5天，预计铁路客流最高日为今天。
2: 今年端午运输期，探亲流、旅游流与毕业出行流多重叠加，广州南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31.72万人次，同比增长3.7%，日均到达旅客31.1万人次，同比增长4.2%。
3: 本次端午假期正值高考放榜前的空档期，高考生及家庭出行意愿大幅提升。从客流结构来看，中长途旅游流依旧占据主导，潮汕、桂林、柳州、成都等成为热门出行方向，周边微度假、短途游也成为旅客出行新选择。省内及邻省返乡探亲客流稳步增长，构成出行客流的基本盘。
0: 广东台报道。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扎根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6: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并逐渐控制我们省，今天降雨会明显减弱，但是副高还不太稳定，午后容易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地方雨势会比较大。明天雷雨主要会下在西部、东部，以多云为主。后天雷雨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大部分视线都有阳光。那目前多数地区土壤含水量高，阳光照射会加速蒸发，导致土层开裂，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等灾害。端午假期出游要尽量远离边坡、沟谷等危险区域。那同时，阳光增多会导致气温迅速上升，后天大部分视线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4到37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海底小纵队与白颊黑雁。
1: 格陵兰岛的春天来得比以往早了，帕尼。
2: 就是说啊，达西西，所以我必须测量出北极冰川的厚度，因为积雪融化得太快会引起各种问题。
1: 我找到了一个让你着陆的好地方，帕尼，这样你能方便测量出冰川的厚度。刚好我呢也可以绘制出整座冰川融化的雷达图像。好了吗，帕尼？帕尼，
2: 谢谢了，不过我有这个，这就是我随波逐流的方式。哇呼，转体，倒立，脸着地。好吧，这里看起来是开始研究的最佳地点。水文日志，正如我所想，这座冰川融化的速度比预期的快很多，结果可能会导致河流淹没山谷。令人欣慰的是，我没有看到任何动物有生命危险。
3: 妈妈，
2: 不，我收回刚才的话。别担心，小家伙，我会接住你的。这么跳下来不会有事吗？哦，谢天谢地，你又轻又柔软，从上面掉下来没有受伤吧？
3: 妈妈，
2: 我不是，我不是妈妈，但是我好像知道你的妈妈在哪里。只要再爬一点儿。抓住了，真是千钧一发。
4: 这是什么？听起来像是晚餐。你不会在衣服里藏了什么好吃的东西？

0: 你快点回去吧。我没有值得你关心的东西。妈妈，对不起，我嗓子不舒服。快走吧，朋友。应该是快飞。好吧，你请自便。但是呢，我会在附近，以防你需要帮助。
1: 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你回家了。没人在家，别担心，帕尼叔叔会陪你在这儿等你妈妈回来的。妈妈，等等，没想到会这样。好吧，我来救你了。
2: 妈妈，
1: 我的天哪！ 你的弹跳力还真是不赖啊，但是你得待在鸟巢里等你妈妈回来。好了，你不要再淘气了，乖乖的在这里等你妈妈回来，明白吗？啊？ 好吧，是我自作多情，看起来这好像是一种本能。一二三，妈妈，如果我是你妈妈，那我现在应该非常生气。
2: 妈妈，
1: 我的心融化的比冰川还要快。好吧，我们走。但你这次能乖乖待在鸟巢里吗？
3: 这个时候，我就变得特别的兴奋。妈妈，你别再跳了，帕迪叔叔今天可不想再爬山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队长，我等一下。我发现了这只小鸟，或者说是它发现了我。它被独自丢在了鸟巢里。每次我把它送回鸟巢的时候，它都会跳下悬崖。别担心，这是它的本能，因为它是白颊黑雁，一定会从鸟巢里跳出去的。白颊黑雁通常会把自己的蛋产在高处，能远离危险的捕食者。
5: 但是鸟巢离它们最爱的食物缩草距离很远，跟其他鸟类不同，它们不会在鸟巢里给自己的孩子喂食。这意味着小黑雁为了避免挨饿，所以必须离开高高的巢穴去觅食。这么跳非常危险，但小黑雁很轻，蓬松的羽毛和柔软的血让它们得以存活。幸运的是，白颊黑雁一生中只需要跳一次。
2: 是的，好吧，关于那个。
4: 这个小家伙今天跳下悬崖的次数已经够多了，妈妈。哦，我的老天爷呀！它更像是白颊跳跳黑雁。我想它的妈妈一定是带着其他小黑雁出去觅食了。
2: 知道了，那我去找找吧。
1: 我现在肚子好饿呀，
4: 再忍忍，马上就能吃饭了。
1: 让我看看，这个方向才有植物。 所以说，啊哈，迷糊的小家伙，原来你是跳错悬崖了。你的妈妈在那边。哦天哪，还有渡鸦。
2: 妈妈。
1: 不，等等。
0: 你现在可以休息了，我会帮你看着它。
1: 我得去救小黑雁。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0: 抓到你了，
1: 你救不了他的。
2: 快扔过来，伙计！
0: 你们放了这只小鸟？
2: 不可能的，我们饿了。
0: 饿了是吗？告诉你们，我有美味的鱼饼干，它非常好吃哦。
2: 我说，真的挺好吃呢。
1: 嘿，为什么不给我呀？
0: 给你们，哼，快吃吧。接住了，
1: 太好吃了，谢谢你伙计。
0: 不用客气。
3: 妈妈
0: 在那边，看起来你妈妈也陷入渡鸦危机了，你抓紧了，剩下的事就交给帕尼叔叔吧。回转滑，平台跳跃，你想都不要想。走开，离黑雁们远一点。
4: 妈妈，
5: 乖宝宝，妈妈担心死了，我一直在到处找你，但这些讨厌的渡鸦老是给我添乱。
0: 是我冒昧，女士，如果你从悬崖的另一边看，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哦，看来我今天爬了那么多次悬崖都是值得的。
5: 非常感谢你把我的孩子带回到我的身边。
0: 不用这么客气，黑雁妈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应该做的。那么再见，祝用餐愉快。
3: 潘尼叔叔。
0: 哦，我一定会想你的，我的攀岩小搭档。再见。
1: 你居然放走了我们的大餐。
6: 没有关系，他有好吃的鱼饼干。
0: 真抱歉，刚好被你们吃完了。
2: 哦，得了吧，你肯定还有。
1: 给我，
2: 我看看有包里什么。
1: 给我们吃的。
2: 哎，回来，
1: 你别跑，
2: 哎，别跑，
1: 再给我们来一点。
7: 我叫帕尼。冰川的雷达图像测绘已经完成，我马上就过来接你。
0: 能麻烦你快点来吗？这个地方的鸟太多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白颊黑

0: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1: 嗨，

0: 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1: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
0: 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
1: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0: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1: 哎呦，我就怕你说这种话。
0: 什么问题？ 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那又怎么样？
0: 作战厅。
1: 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282团。哦，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眼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眼楼就是藩篱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龙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我说你。 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0: 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1: 哎呦，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2: 高点，高点。

0: 袁爷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袁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饼皮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挑衅。还得说是咱们袁爷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1: 哎，没事没事，
2: 六爷，咱们袁爷还有连环计呢。
0: 哦，过来，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
0: 他奶奶的，这招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

0: 我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1: 别动，别动！哎呀，哎，这尼玛叫嘛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十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嗯，
2: 放下武器，大哥！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我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
3: 大家放下武器！
1: 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4: 是。

0: 他们带走。
1: 走
2: 走
1: 走，
2: 快走，
1: 快走，
2: 快走。
3: 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4: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3: 麦子，
4: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了。
3: 哼，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呢。
4: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哼，你也是。
3: 哦，嘛通病？
4: 不见棺材不落泪。
3: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
4: 会的，一定会的。
3: 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跟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4: 当然知道，为了天燕楼的房契。
3: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得晚了点儿。没错，立马交出天燕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哼哼，那么不叫，
4: 房契不在这
3: 儿。哦，在哪儿呢？
4: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3: 哦，那您了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4: 当然，我非常乐意。
3: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1: 是。是
3: 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4: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3: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4: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3: 少你妈废话，快走。
1: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接着。

0: 你我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
1: 别杀我！哼，
0: 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1: 他们是谁？三
0: 合会的蠢货。谢谢。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虽然有些道理。
1: 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2: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
2: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1: 是的。
2: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1: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2: 我说呢，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0: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什么意思？
0: 我们要赶回天印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2: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2: 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似呢。
0: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体面的书场子，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儿？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